比班超比班固都要早。说这个班伯呀，他呀出来以后经常跟姓王以及姓许的两位皇后的家人们一起玩，跟他们的子弟一起玩。而他们的子弟穿什么呢？穿的是绮如纨绔。纨绔这个词呢第一次出现，那么纨呢实际上是这个咱们中国丝绸制品的一种，也是一个比较高端的制品。在后汉书啊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汉室宗亲刘虞啊被公孙瓒杀了。而这个刘虞呢原来留给大伙的印象都是非常的节俭朴素的，比如说他的冠坏了。我们知道这个冠呢、过去是地位的象征啊，那当年子路为了维护这个冠，叫君子死冠不免啊，但是呢刘虞呢冠坏了，他也不换新的，只是拿去修了修继续戴。但是后来呢公孙瓒杀了他以后，公孙瓒的部下去他家里抄家，这时候发现他的妻妾啊穿的那个面料都是非常之高档，罗纱锦绮啊，包括也有纨，所以呢大家怎么样呢，对他的为人就开始产生了怀疑。这个纨呢是丝绸当中的高端产品，所以呢这个纨绔啊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够穿得起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用纨绔子弟来形容呢富家子弟。当然了这个词用出来它一般是含有贬义的。其实呢这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当然呢他既有像高衙内西门庆这样的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流氓，也会出像孙权啊周瑜啊这种胸怀大志气度不凡的有为青年。并且呢很多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因为从小身体底子好受的教育也好，所以呢走入社会以后在各个领域呢做出成就的也为数不少。因此呢这个纨绔子弟呢你可以用它来称呼富家子弟，但是这个贬义呢不应该用在所有的富家子弟头上。其实呢这个富家子弟呢跟其他社会群体是一样的，其中呢肯定是有大善之人也有大恶之人存在，哪一个群体不是这样？但是呢大善也好大恶也好它不是常见现象，平常呢我们遇到的比较少。而有一种纨绔子弟，这个呢既常见也很麻烦。那这样的纨绔子弟呢其实在《红楼梦》里头就写到了，就是贾宝玉。这样的纨绔子弟呢是值得我们给予关注的。贾宝玉啊是曹雪芹笔下的典型的纨绔子弟。这个曹雪芹呢说来也巧，他的祖上呢执掌江宁织造啊很多年。这个江宁织造是干嘛的呢？就是给皇族啊纺织丝绸的。所以曹雪芹呢对纨绔子弟这个词他应该是理解的非常深的。那我们看一看曹雪芹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第一啊，这个贾宝玉不是个恶人，他没杀人没放火没贩毒没拐卖妇女儿童，所有这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他都没有干过。但是呢同时人家还挺善良，也是乐于帮助穷人和朋友的。第二呢，这贾宝玉也不是个小人，你看他不整人不八卦不占便宜也不踩着别人头顶往上爬，而且呢也没有看不起那些出身卑微的丫鬟们。相反这个人呢他的内心比较简单，做人呢也比较干净，而且同时也很讲情义。那第三呢，贾宝玉也不是个闷人，人家呢没事的时候也可以编个故事呢逗林妹妹开心，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写诗，也可以给大观园院落当中的各个院子命名，并且呢高兴的时候人家也喝喝酒看看戏打打牌。第四啊，这个贾宝玉他也不是一个庸人，在他的言行当中啊也透露出很多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所以呢你看很有个性很有头脑。那总之呢贾宝玉虽然不是学霸，但是呢他也成不了恶霸啊。这个人要如果拿来做朋友的话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挺好的人实际上还挺叫人着急的。那么着急什么呢？

0: 在这个大观园里头啊，这种富足的家庭条件以及他那些姐姐妹妹的把他当宝玉一样捧在手心里头啊，从小什么样娇生惯养，随心所欲，不入俗流。那么这样的孩子一旦把他的家庭的富足条件给他切掉，一旦呢把他那些对他的骄纵拿掉的话，那他怎样生活呢？他做官行不行啊？经商行不行啊？做学问行不行啊？还不要说这些了，就是他到底怎么样靠自食其力生存下来，这恐怕都是一个问题。这个就仿佛是我们今天啊，社会当中有一些富人家的孩子生活的本领呢不强，心理上呢那种抗压的能力也不强，而且呢还不愿意跟主流社会相融合。说这样的孩子呢，你要把他放在文艺作品里头当然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放在现实生活中呢的确也挺叫人闹心的。其实呢纨绔本身呢没有什么错误，那么人类不断的改进技术，生产出来品质更高的产品用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这个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件没有错的事情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烦恼，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有相应的对策来应对这样的状况。那我相信呢我们中国人呢是有这样的药方的。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集的内容呢同样值得关注。
1: 孔子推行仁政，在周游列国的途中竟然被偷走了一只鞋，这是为什么？在古代鞋又被赋予了哪些传奇色彩？敬请收看《羁旅往事》。

0: 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甚至称其为足衣，以此来表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也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色彩。孔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集《羁旅往事》。
1: 太平御览啊，是宋朝皇帝宋太宗亲自赐名的一套书，在这套书里引用了《论语演义注》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呢，讲的是孔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个小事儿，但是呢，它却牵扯到孔子啊身前身后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孔子至蔡，谢于客舍，入夜有取孔子一只鸡去。就是孔子啊，周游列国，来到了蔡国，在旅店里头投宿。也许是孔子和弟子们太劳累了，所以呢睡得很沉，也许呢是他们住得太分散，所以呢就没有注意到孔子这边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呢，早晨起来一看，丢了一只木屐，木屐呢就是一种鞋。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从古到今啊，这种鸡毛蒜皮的民事案件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但是呢，因为它发生在孔子身上，那我们呢就不妨去挖一挖它背后的东西。首先啊，孔子穿这个木屐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鞋呢？木屐不是孔子发明的，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

现在已经找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一双木屐。这个木屐啊，比较适合在潮湿地区穿着，所以呢，在古代吴越地区呢，曾经比较流行。这个木屐啊，也是我们中国最早。

0: 那提起木屐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年啊，晋文公重耳出国逃亡19年，这个19年呢，介子推一直跟随他。有一次啊，这个重耳饥饿难当，介子推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给他煮了吃了。后来呢，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介子推呢，拒不接受俸禄，就带着母亲啊去深山隐居去了。那重耳呢，派人多次去寻找介子推，找不到啊，派军队搜山也搜不出来啊，所以这时候就想了一个馊主意，干嘛呢？放火烧山，企图把介子推呢逼出来。结果呢，事与愿违啊，最后介子推被烧死，暴木而死。当然，重耳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悲痛了。悲痛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文公抚木哀嗟，伐而知饥，每怀割骨之功，俯视其饥曰：悲乎足下。那晋文公啊，抚摸着那棵树，发出阵阵的悲叹，然后把这个树呢伐下来，做成了木屐穿在脚下。说每次想起来啊，当年介子推从腿上割肉给自己吃，那么他都低下头来看着这个木屐说：哎呀，足下，你可真叫我感到悲伤啊。所以我们古语当中足下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典故里来的。那么从晋文公到孔子啊，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50年左右。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喜欢穿木屐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后边呢再做分析。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孔子这个木屐他是怎么丢的呢？实际上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那孔子应该是把木屐啊放在了门外睡觉的。那个时候啊，把木屐把鞋放在门外，这是一个社会的惯例了，是一个风俗习惯。那么把鞋放在门外，那当然可能是与讲究卫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更为重要的，它是当时礼仪的一部分。说那个时候啊，到别人家去串门，你去拜访权贵，或者是到朝廷上去觐见君主，那都一定要把鞋呢脱在殿外，不能够穿鞋进去。在这个《吕氏春秋》当中呢，有这么个故事，说齐闵王得了重病啊，他派人呢到宋国找名医，叫文质，找到这个人来给他看病。这个文质呢到了以后，匆匆忙忙的就没有脱鞋，就来到了齐王的身边询问病情。结果呢，齐闵王一怒之下把文质给杀了。尤其是啊，穿鞋如果去见君王，那么这个更是叫大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我们想想这个也挺简单，说如果你是穿鞋上殿，万一你做出来对君王不利的这个举动，那你逃跑怎么样呢？可能就会更快。所以呢，穿鞋上殿那是什么？是大不敬。因此啊，后来这个曹操，汉献帝给了曹操的一个权利，就是可以穿鞋上殿，可以呢佩剑上殿。那当然这个也引起了大臣们的非议啊，最后呢曹操呢也得写文章来说他这样做的合理性。孔子的鞋啊，当然是比别人鞋呢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哪儿呢？孔子这个人呢身高比较高，2米左右，他的鞋呀按照史料上说那个长度呢1尺4，换算成今天的尺码在48码以上。所以孔子的鞋呢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了的。那过去的人啊比我们今天的人个头要低，所以呢很少有人能够穿那么大的鞋。所以这样的鞋呢偷回去以后自己穿不了，而且呢拿到市场上也不好卖，那偷回去干嘛呀？偷回去做木材烧了，这个呢就不值当冒这个风险。并且你要偷鞋偷2只啊，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只偷1只呢？
1: 在古代，孔子脚上的一双木屐可谓是最独特的高跟鞋，这双鞋的底部有2条凸起的木条，因为孔子推行仁政，在周游列国的路上有了这样一双木屐。

0: 就给孔子的出行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孔子的木屐与一般人的木屐有所不同的是，这双木屐要承载孔子2米左右的身高，接近50码的大脚，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穿上孔子的鞋。可偏偏这样，孔子的一只木屐却不翼而飞。究竟是谁偷走了孔子的鞋？偷一只鞋又有什么用处呢？
1: 那么这个人偷鞋啊，他为什么会偷孔子的鞋？为什么偷鞋呢还只偷一只呢？这个事儿呢，很显然他其中有特殊的目的。那么这个特殊目的是什么呢？后人呢就进行了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说孔子当年啊是在蔡国，那么在蔡国呢，蔡国的大夫他们对孔子的态度啊是比较纠结的，他们也认为孔子呢的的确确是大德大才的大贤人，看问题呢切中要害，但是他们也很害怕，因为孔子啊要求太高，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孔子都看不上，说万一给了孔子比较高的权力，那么孔子呢就会清算自己，所以心理上很矛盾，说你要杀了孔子吧不忍心，毕竟呢这个人大德大才，是个大贤人，但是要不杀他呢就任凭他自由出入，然后紧接着就会去楚国，到楚国万一他辅助楚国，楚国就会强大，那么自己呢跟楚国的这个国力对比呢就会越来越悬殊，那自己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人可能就想到了偷他一只鞋，警告他一下，叫他知道有人对他不满意了，请他收敛一点。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析。那么第二种分析啊，说孔子当时啊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毕竟啊他推行仁义礼智信，也是当时的大名人呢、能够形成一家学说，能够有那么多弟子追随他，那说明这个人魅力是巨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人认为孔子用过的东西将来会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想把它当成文物啊把它收藏起来，但是想要做文物收藏，那为什么不直接管孔子要啊？当然了，管孔子这么一要，孔子可能很大方就给了，那么其他人听说以后呢也会找孔子去要，孔子呢也会给，结果这样一弄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后世流传的孔子的鞋啊就不知道有多少双了，所以这个价值上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呢这个人想到的可能就是偷那么一只鞋，叫它形成孤本。当然这个分析呢乍一听起来有点扯，但是呢也不能绝对排除它存在的可能。如果呀我们按照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经历来看的话呢，当然第一种可能最大，但是假如说我们看一看孔子身后的事情呢，那么第二种可能就存在了。在孔子去世700年以后，按照晋书五行志的记载说，当时呢武库失火，尽管啊当时也组织了非常有力的救援啊，尽管呢也是严加把守，但是呢历代朝廷所收藏的那些异宝，那其中就包括了王莽的头颅，包括了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那把剑，还有呢孔子的木屐，都被一时荡尽，就是全都找不到了。那么也可能是被火啊烧掉了，但是也有可能呢是被人趁乱啊给偷走。所以这个记载呢他就叫我们知道，孔子的木屐啊实际上后代帝王呢的的确确是把它当成异宝来收藏，但是这次丢的这个木屐是不是当年孔子在蔡国丢的木屐呢？这件事呢历史上没有交代过。当然了，如果写小说的话啊你是可以这样编排的，但是孔子啊丢了木屐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孔子肯定不是第一

0: 个丢鞋的人，在他之前呢肯定还有很多人丢过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两个丢鞋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件事对孔子的影响。这个第一个故事，齐襄公。在公元前的686年冬天啊，齐襄公到郊外打猎。齐襄公呢，他的名字又叫朱耳，他是齐桓公的哥哥。在打猎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头巨大的野猪，旁边就有人告诉他说，这个野猪啊就是被齐襄公杀掉的公子彭生。那么齐襄公为什么会杀公子彭生呢？其实啊，在之前齐襄公跟他自己的亲妹妹文姜有私情，这个事情败露以后啊，齐襄公就派公子彭生，是一位大力士，把文姜的老公给杀掉了。文姜的老公是谁呢？是鲁国国君鲁桓公，当时呢正在齐国进行访问。那么这种事情我们知道是要打世界大战的，所以鲁国人呢那就要找齐国要说法呀，说凭什么我们国的国君到你们国来访问，死在你们国家了，那你要说法说不过去的话，我要讨伐你。这个时候呢，齐襄公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都是公子彭生他自作主张办的，所以呢彭生就成了替罪羊。按理说彭生冤死啊，齐襄公内心应该感到惭愧呀，但是一听说这个野猪就是彭生，齐襄公呢就对着这个野猪放箭，一边放箭呢还一边骂说，你还敢来见我。这个时候就看这个野猪呢像人一样立起来，然后也像人一样的在那儿啼哭。这回呢齐襄公是真的害怕，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脚弄伤了，鞋呢就丢了一只。在《左传》里头呢是这样描述的，工具坠于车，伤足丧具。这个具啊也是古代的一种鞋，但是到这儿呢事情还没完。齐襄公后来派人去找鞋呀，但是没有找到。齐襄公一怒之下就打了这些找鞋的人一顿鞭子。当天晚上呢，齐国就发生了宫廷政变。这个叛乱的一方啊，杀进齐襄公住处的时候，尽管啊被他打过的那些人也是拼死抵抗，尽管这个齐襄公呢他也用了调包计，叫部下呢假扮成他躺在床上，而他自己呢躲在旁边的帘子后面。但是呢按左传的说法说，叛乱的一方发现了他的一只脚。那这件事呢在东周列国志里头啊就被演绎了，说发现的是一只鞋，而撩开那个帘子看见呢齐襄公站在里边，那个脚上呢还穿着一只鞋，所以接下来呢齐襄公就被杀掉。
1: 齐襄公丢鞋被赋予了神奇色彩，那么在古代鞋究竟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楚国国君楚昭王也有一段跟鞋有关的懊恼的亲身经历。
0: 第二个故事，楚昭王。当年啊，楚昭王率领军队呢跟吴国打仗，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兵圣孙武，也就是孙子啊正在吴国，所以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不用细想就知道，这次呢肯定是吴国大胜，楚国大败。果然呢楚国这次就打败了。那么当然兵败如山倒啊，说你任凭楚昭王在后边怎么吆喝，他也无法阻止那个败退的人流。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楚昭王也只能够调转方向跟着大伙呢一起逃跑。但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呢鞋跑坏了，而且呢丢下了。说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呢，这个时候肯定不管这个鞋了，继续逃命啊。但是楚昭王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他呢停了下来，然后呢转回头跑了30步，把这一只坏鞋啊捡起来，提上坏鞋光着脚继续奔跑。所以呢，七楚昭王

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吕绝失职，行30步复选取。这个里头的吕绝呀，就是这个鞋坏了。说这样一只坏的鞋，它其实对于逃命已经没什么帮助了。相反呢，您手里提着这只鞋，它还会成为负担。所以呢，在生死攸关的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一个负担。所以楚昭王的这个做法呢，有点匪夷所思。当然了，不光我们现代人看不明白，其实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在他身边的人也没弄明白。说后来呢，这个安全了，他的随从们就问他说：“大王啊，你为什么把这只鞋看得那么重要呢？”楚昭王说了：“说是我们楚国虽然穷一点，但是我怎么会吝惜一只鞋呢？其实我只是想把它带回楚国而已啊。”楚昭王这话很像我们现在电视剧里的一个台词：“不抛弃不放弃。”所以楚国人民很感动啊。从那儿以后啊，就形成了不弃旧物的风俗。那么刚才呢，这两位丢的鞋，一个呢是锯，一个是铝。这个锯和铝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大致的区别，我这里只讲大致的区别。这个锯啊是编制的，而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锯啊是用麻绳、草杆或者是皮条编制的，形状呢跟我们印象中的草鞋比较接近。而这个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鞋面呢可以是粗布、丝绸或者是皮革。那么在这个铝当中呢，有一种铝是最高级的，叫席。这个席呢，它的底儿啊是木头做的，而且呢前端要翘起来，鞋面呢是丝绸做的。说这

0: 这个鞋呢，恰恰是他穿在脚上，踩在地面。那么相对于这个冠冕来说呀，它的地位叫坤，而且呢，你看冠是一顶，鞋是两只。我们知道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呢，所以这个鞋呢，它的属性也属阴。这么样一个属阴的东西，当然呢，就跟通灵的事情啊，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呢，丢鞋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你看，齐襄公丢了鞋，当晚就被杀掉了。楚昭王丢了鞋呢，尽管回去把它捡回来，但是楚昭王命也很短，三十几岁就挂了。所以正是因为啊，这个鞋跟很多迷信连在一起，所以古代的人啊，你借别的东西都可以，这个鞋是不能借给别人的。所以鞋还有一个别名叫不借。那么孔子丢鞋到底受没受影响啊？前面讲了，孔子这个鞋是在蔡国丢的，而按史记上的说法呢，孔子离开蔡国以后啊，还活了十年。那么孔子去世的时候实际上是年逾古稀，寿终正寝了，所以从这个基本事实来看呢，孔子应该没有受什么影响。孔子一生啊，对鬼神的态度叫敬而远之，而且呢，他也避免谈什么怪力乱神。那么孔子啊，为什么会穿木屐呢？其实孔子穿木屐的理由史料上没有交代过，不过呢，结合孔子这个特殊的人，我们的确呢也能分析出来他穿木屐的一些道理。比如说第一个道理啊，孔子的个子高啊，体重大呀，我们知道那个摩擦力跟这个体重什么是成正比的关系，也就是体重越大摩擦力怎么越大，因此呢，同样品质的这个鞋底儿，那么孔子穿起来磨损就会快一些，因此呢，他脚下的鞋穿的时间就会短一些，所以得找一个鞋底儿比较硬的那个木屐恰好合适。因此呢，这个木屐是孔子啊，假如说不太冷的情况下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穿起来木屐走路啊，脚下会发出那个有节奏的踏踏声。那也许呢，在走路的时候，孔子呢，那内心里头在吟诵着诗句，或者是涌动着这个音乐的旋律。而我们知道这个孔子呢，他比较喜欢诗经，他也比较喜欢音乐。那么第三呢，穿木屐啊，他走路呢会比较慢，也许孔子就是想通过这个比较慢的节奏把自己的动作速度呢降下来，这样呢更加温文尔雅，那是一种修炼。确实呢，在孔子之后啊，这个木屐逐渐的就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最爱。
1: 孔子丢的一只鞋却成为了众人追捧的时尚标签。除了齐襄公、楚昭王丢鞋的怪谈神论，在魏晋时期，木屐也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备。那么文人雅士与木屐之间都有哪些津津乐道的小故事？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又都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0: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个木屐比较流行，当时的文人雅士啊，那都得要有一双木屐啊。那些文人雅士呢，什么个形象呢？首先第一个，嘴里的要说那些玄之又玄的话；第二个呢，手里头要拿一个，你说说是扇子它又不是扇子，说是拂尘又不是拂尘的那么个东西叫竹苇，而脚下呢就必须得穿一双木屐，这个是当时的标配。如果没有一双木屐啊，压根就迈不进上流社会的门槛。在东晋时期呢，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是以少胜多的案例。那么东晋呢，以8万人打败了前秦苻坚的87万人。那指挥东晋部队打赢这场仗的这个人呢，当时来自一个大家族，这个刘禹锡呢有一句诗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当中的个谢就是这个家族，而这个家族当中的代表人物呢叫谢安。谢安当时在这场战争当中他是什么角色呢？他叫征讨大都督，用后来的话说呀，

0: 南印前敌总指挥。那么谢安这场战争中他是怎么表现的呢？首先啊，谢安表现得非常镇定，他派自己的一些晚辈还有名将呢去领兵抗敌。其中啊，谢玄是他的侄子，也被派去领兵。谢玄啊，当时心里头没底呀，因为毕竟这个兵力很悬殊嘛，所以呢就想借到谢安家里头告别的机会啊，向他讨教说这个仗啊应该怎么打。但是谢安听完了以后呢，就随便敷衍了一句，说哎呀，这个事儿我早就想好了，你们不用操心了。那么谢玄呢还在这等着，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话呀。谢安就不说这事儿了。那么谢玄回到家里头，心里头老大不踏实了。隔了一天，他又带着自己的朋友去了谢安家，干嘛呢？当然是想找信心了。可是没想到一到谢安家，谢安就请他下棋。平常这个谢玄下棋啊比谢安下得好，但是这一次呢，那肯定心里有事儿啊，棋就总输。所以这个棋也不知道下了多少盘，最后呢下累了。下累了该说事儿了吧？不，谢安又请他们去逛风景。这个风景一逛啊就逛到天黑了。这个谢玄的心里都快急出病来了。这个时候谢安呢才把这些众将召集在一起，给他们分配了具体的任务，讲明了打法。当这个东晋战胜前秦，捷报从前方送回来的时候，谢安干嘛呢？正在跟客人下棋呢。所以拿到了捷报以后啊，看了看就放在旁边了，然后呢继续下棋。这个客人就憋不住了，就问说前方战况如何呀。这时候谢安呢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哎，还是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啪，又来一次。也许是在总指挥家里头，这些人不敢欢呼雀跃，所以怎么样，还得继续憋着。那么后来既罢，环内过户县，心起甚不觉羁耻之责，其矫情震怒如此啊。后来谢安啊把客人送走了，往自己的房间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终于呢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手舞足蹈的回房间。过门槛的时候呢，把鸡翅都给弄断了，自己还没有感觉到。所以呢说他是控制情绪，镇定局面，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谢安呢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举重若轻，这种儒将风度的的确确非常值得人佩服啊。所以呢一双木屐被他穿出了千年的潇洒。但是事情到这儿还没完呢。这个谢安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个侄子谢玄，谢玄呢有个孙子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呢后来啊又对这个木屐进行了创新。李白有一句诗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个谢公屐呢就是谢灵运发明。谢灵运既然是谢玄的孙子，那当然这个家里头有钱有势也有名望，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往往怎么样，与众不同。所以这个谢灵运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就是他喜欢开山挖湖，而且没完没了。说他是巡山治岭必造幽郡，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涅常着木履，上山则去前耻，下山去其后耻。就是谢灵运这个人啊喜欢探险呐、啊、他翻山越岭是专门找那些最幽深最险峻的地方去，你不管有多大的阻碍，反正总之他都能够到达。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呢他有一个神器，这个神器就是他所发明的那个木屐。这个木屐啊有前后两个齿，他上山的时候呢他把前齿呢拆下来，下山的时候呢他把后齿拆下来，所以呢他能够到达别人很多人到达不了的地方。所以他就看了更多的风景，因此呢这个人呢在山水诗方面啊很有造诣，很有成就。谢灵运的与众不同啊也表现在他的独特的个性方面。什么个性呢？这个人做事比较张扬，所以呢 也吸引了很多粉丝啊，并且呢，谢灵运和他的粉丝由于这种张扬呢，也经常惊动当时的官府。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谢灵运带了几百人，一路砍树，他要修通一条山路，这就把当地的一个太守啊给吓坏了，以为来了造反的山民呢。结果一打听是谢灵运，这才放心。那再比如啊，在会稽太守孟乙呀，这个人信佛，这个人呢也经常呢被这个谢灵运和他的粉丝们所惊扰。由于这个人信佛，所以他呢做事情诚恳认真，但是处理问题呢那难免保守一些，谢灵运就很瞧不起他。你瞧不起就瞧不起呗，他非要说出来，你说出来就说出来呗，他非要说的特别难听。谢灵运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个成仙得道那都得是有灵性的文人，说你呀升天一定比我灵运早，但是呢你成佛啊一定比我灵运晚。尽管人家孟乙是信佛的，但是对谢灵运这些话呢心里头什么呀还是非常的记恨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个性啊，这个谢灵运呢才能发明那个谢公鸡，才能够探索新天地，才能够在山水诗方面呢做出成就。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个性呢，这个谢灵运呢难免得罪权贵，后来还居然敢跟朝廷作对，最后呢49岁的时候就被治了死罪。重耳呢穿木屐，穿出的是悲伤；孔子穿木屐呢，穿出的是儒雅；谢安穿木屐啊，穿出的是潇洒；而谢灵运穿木屐呢，穿出的是张扬。那么一双木屐啊，在不同的人脚下就穿出了不同的感觉，而孔子穿木屐那种慢节奏，可孔子的儒雅呢就看起来更大。这孔子丢鞋的事情啊本来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啊，由于孔子的身份比较特殊啊，所以呢他即使穿别的鞋也会受到人的追捧，有的时候呢还会成为时尚。在唐朝的时候啊，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小孔子履致进，名鲁冯鞋。宰相诸王晓之，而微杀其士，别呼为尊王履。就说唐宣宗这个人啊，他的性情呢很儒雅，那么他有一个外号叫老儒。那这个人呢，他呢命有司，这个有司呢说简单点就是他的属下官吏，仿照孔子履给他做了一种鞋，这个鞋呢叫鲁风鞋。那么由于皇帝的带动呢，文武百官也纷纷的效仿，但是呢他们不敢穿跟皇帝一样的鞋，所以就把这个鞋的样式呢做了一些改变，把它变得更保守一些，简单一些。那么称这种鞋呢叫尊王履。那么唐宣宗为什么会模仿孔子穿鞋呢？那很显然啊，他是喜欢儒家，喜欢孔子的。唐宣宗啊小的时候这个人性格啊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啊宫里的很多人觉得这孩子有点傻呀，所以呢大家呢对他不是很礼貌。尤其是啊他的前任皇帝唐武宗，这个人按辈分来说啊还是他的侄子，但是这个人性格比较粗放，所以对他呢肯定是很粗暴无礼。那么可以想啊，身为一个长辈，那么长期呢在这种蔑视还有嘲讽之下生活，那么当然呢他内心里头对礼呢就有一种渴望，因此呢喜欢儒家还是有他个人的这个经历的原因。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既是在思想上喜欢儒家，同时在行为中呢又贯穿着儒家的这些行为准则，那么这样的人喜欢孔子，那么想穿孔子的同样的鞋，我们想的话他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集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 在清晨的第一缕

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好久不见，又是一个冬天了，还好此刻有我的声音陪伴。这首《一个人的冬天》，陪你度过寒冷与孤单。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2兆赫。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就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

0: 和广播平权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权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3: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0: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香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4: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5: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

0: 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1: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健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2: 下一步，三中队场外化开展司乘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3: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虎沟乡乡长王小胜：
4: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欧阳春就跟着云中鹤呀，两个人来到山顶上边。欧阳春手搭凉棚往下这么一看，道爷啊，那儿怎么有这么一片黄琉璃瓦呀？就这么一说，这位道爷啊，立刻又把欧阳春看了看，怎么，漆黑的夜晚呐，黑成一片，他居然看见山底下有黄琉璃瓦，这什么眼神呢？这是，这不光是夜眼，可以称得起是神目啊！啊，欧阳施主，您不知道，那下边啊，那黄琉璃瓦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山寨的后寨。啊，欧阳春一听说什么山寨的后寨啊，哎呀，这怎么可以呢？欧阳春为什么这么讲话呀？您看过去盖这个房子，尤其这个黄琉璃瓦，那不是随便用的，只有皇宫内院可以用这个黄琉璃瓦，其他别的地方能用这个黄琉璃瓦吗？它就是庙也不能够随便用这个黄色的琉璃瓦呀。黄色的琉璃瓦庙宇供的是什么呀？那是玉皇阁，供奉玉皇大帝的地方，这怎么会成了他山寨的后寨了呢？这还了得吗？云中和魏征赶快给他解释，哎，您要说起这件事情来，确实他们做的是大错而特错。山里边这三位寨主，大寨主啊，也不叫什么玉猫展雄飞，叫什么呢？是玉面猫雄飞。二寨主更不是什么彻地鼠韩章，是什么赛地鼠韩良。三寨主是过云雕彭玉。尤其这二寨主韩良啊，他是个浑人呢，什么都不懂。您看他们占了这个山了，原来山上边有贼寇，让他们给打跑了。山上这些喽啰兵呢，一再的恳求他们，让他们三个人住在这山上边。老道呢就看这个玉面包熊飞是个人才，一再的跟熊飞讲，你们在这个山上占忍一时，你们的吃喝用度都归我供给，千万千万不要伤害百姓，不要做出恶事来。

0: 一旦时机成熟喽，你们可以呀、入营吃粮，可以为国家效力，是这么说好的。可是一样啊，带着家眷呢。就那位二寨主韩良一看这嫂子还有些婆子丫鬟都跟这些喽啰兵一块儿在这个寨里边住着，多不方便呢。一看后边玉皇阁，这天呢也正赶上熊飞呀到老道那个观里边喝茶聊天去了，没在家。二寨主他做主了，就带着一些喽啰兵把这个玉皇阁给毁了，把这个神像给搬下来扔到山间里边去了，把这儿好好的打扫一番，就请他的嫂子也就是熊飞的夫人吧，带着婆子丫鬟居为后宅。等这个熊飞知道事情了，跟老道这么说，老道知道坏了，再怎么说木已成舟了，你看神像都给砸了。老道一再的劝这个熊飞，尽管是木已成舟了，你也不应该让你的妻子带着婆子丫鬟在这个玉皇阁居住。熊飞一想都这样了，神像都没有了，哎，二弟也是一番好心，就让他们把这儿作为后宅吧，就这么住下来了。哎呀，欧阳春听完了以后摇了摇头，恐怕日后他们是要遭到报应的。两个人从这个山上边下来了，老道告诉欧阳春，你看咱们俩就别走这后寨了，如果要是走后寨的话，弟妹在那儿居住呢多有不方便。欧阳春把头一点，这样都听您的，您说怎么走咱们怎么走。于是啊，看见这有这么一道长墙，他们就贴着墙根呢往南边走下来了。走了一阵儿，老道用手一指，咱们从这儿进去了。哎，两个人呢蹭蹭上了墙了，到墙头上往下看了看，没有什么人，两个人飘身而下。两个人就来到他们那个聚义分赃亭的后身，老道往上边一指，两个人脚尖一点地，浑身一脚力，蹭蹭就窜上这个大厅啊。这个后坡，从后坡遇过房脊来到前坡，两个人就在前坡上把身体这么一趴，手扳住了前边这个瓦的房檐，两只脚往后这么一踹。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找到了阴阳瓦笼，探下身去往这大厅里边这么一看，三位寨主都在大厅里坐着呢，天儿也显得有点热吧。就看见正中间坐的这个，甭问呐，那一定是那个玉面包熊飞，七尺身材，穿着这么一身素缎的衣襟，面似银盆，鼻直口阔，大耳相衬。上垂手坐着这位，身高有六尺开外，青缎的衣襟，面似姜黄，立眉圆眼，小鼻子头，似冷口，看那意思啊，已经有十分的酒气了。这个就是那个赛地鼠韩良。那么下垂手坐着这位呢，是一个矮小的身材，但是横宽，穿着墨灰色的衣襟，面似新瓦，粗眉大眼的狮子鼻，火盆口。这位啊，就是那个过云雕彭玉。过云雕指着他二哥韩良，二哥，您做的这是什么事情啊？哎呦，您怎么抢开人了？

0: 果说这件事情要让老道知道喽，咱们还能有活命吗？啊，再者说呀，千不该万不该，您怎么连人家的女眷您都给抢来了啊？这还像话吗？那韩良呢，把手这么一摆，老三，你可不能这么说，虽然说把他们的女眷都抢上山上来了，我跟你说啊，那喽啰兵我告诉他们了，连一个手指头都不准碰人家，这不是吗？把他们都送到了后寨，交给咱们嫂子那儿看，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让嫂子好好选一选，看一看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顺眼的头皮心的呢，那个留下这么几个好服侍咱们嫂子，剩下的明天天一亮打发他们全都下山，我就是这么一番意思，你可不准这个胡说八道啊。谁跟您胡说八道了？这是多大的事情啊，您怎么事先也不跟大哥跟我圆一声啊？啊，要照这样下去的话，老道真要知道了，老道能够饶得了咱们吗？嗨，你看人张嘴一声老道，闭嘴一声老道，是咱们的吃喝用度都归老道管，老道呢也给咱们约法三章了，但是有一样啊，咱们带来那点银子不是全都垫吧完了吗？啊，光吃那个东西，你说那个多素了吧唧的，是不是？我也没别的，咱们既然占了山了，不管怎么说也是占山为王啊，咱们有点这个占山为王的威风，你说这对不对？他们这正说着呢，猛然间噔噔噔噔有一骡子兵跑进来了。寨主，寨主，那个夫人让问一问，那个抓住那位公子爷，到底你们杀没杀呢？要是没杀，可千万千万不能动手啊！啊，那我跟您说吧，那个夫人说，那不是别人，那是咱们的恩人到了。啊，熊飞、韩良、彭玉仨人这么一听，什么恩人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嘿嘿。
0: 他们哪知道啊，那个韩良道士给喽啰兵下了命令了，虽然说现在抓来不少的女眷，谁也不准碰，谁也不准动，赶快的送到后寨交给他们嫂夫人吴氏去办理去。这吴氏夫人呢，自打一见着师君的妻子，也就是那位金小姐，就觉得人家是大家闺秀啊，也甭管人家的言谈举止啊，还是人家浑身的穿戴，绝不是一般的人家。所以呢，这个吴氏夫人就问了问这位金小姐的身世。到这个时节了，金小姐也没什么可隐瞒的，说了说自己的父亲是谁，自己的公爹是谁。一说他的公爹，那是师昌，师大人。他的父亲那是金辉，金太守。这个吴氏夫人赶快把金小姐扶到了正位，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一再说您是我们家的恩人呢。金小姐也愣了，我怎么会是你们的恩人呢？他们哪知道啊，就是想当初这个山大王，就这位玉面包熊飞呀，原来他是干什么的呢？他是靠保镖为生，镖行的。也是有一次吧，跟他一位同事保镖，保的什么镖呢？这里边既有绸缎呐，还有不少的茶叶，从这个南方往北方走，保这路镖。镖行有镖行的规矩呀，既然拿了人家的银钱了，替人家保镖，人家的东西要完整无缺。没有想到就跟他一块保镖的这位手脚不干净，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保的镖里边带的茶叶都是好茶叶。住到了旅店以后呢，就让上边这个小卒子啊到人家的箱子里边抓茶叶去。这位熊飞就一再说，兄弟你看咱们是保镖的，

倒的是人家的货物。这一道了，甭管走到哪儿，咱们老喝人家的茶，这玩意儿不太合适啊，这也破了咱们镖行的规矩呀。这位把眼睛这么一翻，呦呵，干嘛教训我是不是？难道说您又不懂得过手三分肥吗？啊，这也分一分是给谁保的镖，哎，而且呢是什么镖？如果说人家就是造了册了，这里边有多少猫眼呀，有多少珍珠，这个咱不能动，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商人的镖，带点茶叶，带点绸缎，喝点茶，这算什么呀？哎，茶叶虽然说不算什么，但是有一样啊，你这样做不是破了咱们的规矩了吗？呵呵呵呵呵，就您懂规矩，我不懂，要不怎么说您不开窍呢？啊，要是这样的话，跟您这路人没法一块保镖。俩人是越说越僵啊。从这儿开始，这位熊飞呀，弃行不干了。我不做这行了，我干别的去。我干什么不挣钱养家糊口啊？他做开买卖了。这一年呢，做买卖，来到这个兰陵府的地面，没想到啊，受了点风寒，身染重病，这一头就病在一个客店里边了。哎，虽然说带了一些银两吧，您想啊，一病在客店里边，又得找大夫，又得抓药，而且这个病情呢还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躺那儿起不来了，日子这么一长，带出的这些银两啊几乎全都花光了。这店主当然不答应了，一天两天的我们凑合您，哎，我们给您垫上点银子，这都可以，给您请大夫，给您抓药，服侍着您养病。这日子一长，这天呢就找到熊飞，哎呦，嘿嘿，这位掌柜的啊，熊掌柜的，您看没别的，要说您在我们这个小店里边住的日子呢已经是不短了，是不是？您带那点银两您心里也有个数，都花的差不多了，哎，没事啊，您在我们这儿住着有病吗？是不是养病，这都没得说。可是一样啊，您看我这个店呢也不是什么大店啊，老这么给您垫这个吃喝呢，嘿嘿，我不是跟您哭穷，我可有点垫背不起了，您看您是不是想想什么主意呀？熊飞到这个时候啊，这才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呐。英雄，哎，让这一文钱能给困倒喽。住在店里边没钱了怎么办呢？就是这两天呢身子骨也好点了，跟这店家商量，你看我困在这儿了，能不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哎，没别的啊，我听说过去您是镖行的，是啊，会点本事，稍微有点，那没别的。您看啊，我们这正是个小集镇，您到外边画个圆圈，您练练把式，挣点钱，您看怎么样啊？也不用什么本啊，您也舒展舒展您的筋骨，挣下银子来了，没有多少日子，您可以呀、啊、把这个店钱还上。嘿，不是我说别的啊，您看您这身行头呢，这身衣裳，您也应该换换季了。是不是啊？熊飞这么一想，这也不能说不是个办法，就这样，行，明天我出去试试去。熊飞呢，第二天到外边确实画了这么一个场子，在那儿先练了练拳，然后又练了练刀。嘿，还真别说，有不少捧场的。这往里边阴点散碎银两啊，那往里边扔点纸钱呐、啊，嘿嘿，没有这么几天的功夫，就把这个店钱呐、啊、都还清了。又练了这么两天，店主说了该换季了，把自己的衣裳也换了。这天呢正练着呢，从外边呼啦一分人群走进这么几个人来。为首的是个矮胖子，

0: 斜愣着眼，撇着腿，呵，在这儿练上了啊，也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盘啊，在这儿就练，哎呦，我不知道，您多多赐教，没有别的，知道你练的日子也不少了，啊，多少的得提点成吧，这是我们爷们的地盘，哦，是是是，您说，您说，这样，我每天给您提两成，成不成啊？要说提两成啊，这已经就不少了。这位呢也挺高兴，接茬在这儿练，每天给他提出两成去。又过了这么十来天，这位又来了，我告诉你说啊，两成可不成。哟，爷，那么您吩咐，您说应该提多少啊？提多少啊？咱们得对半接，五成啊，五成。哎，我还告诉你说啊，不单今天这个我拿走一半，就打你头一天在这儿练，这些都得给我找不回来，都得补上，听明白没有？啊，是这么着，你在这儿练，不是这么着，嘿嘿，鸡子下山，滚蛋，听明白没有？熊飞这么一想，你太欺负人了，我要是不给你，不给我。不给我二爷，今天我要讲打。说着话呀，照着熊飞面门凑就了一拳。熊飞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叼他的手腕，一抠他肩膀，脚底下这么一使绊，哭嚓，这小子趴下了。熊飞当时也是仗着一种气吧，过来腾腾腾就是三脚。这小子这么一滚，最后这一脚不偏不歪，整踢到他心口窝这儿，这小子哇吐了一口血，躺这儿不动弹了。哎呦，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起喊，这儿出人命了，打死人了，出人命了。地方立刻就过来了，紧跟着有两位捕快的班头也过来了，一看真出人命了，一抖锁链的花楞把熊飞就给锁起来了。熊飞一再说，这可不能怨我，少争辩，人是你打死的，你还往哪儿跑啊？正这时候就听那边哗楞楞楞楞楞楞过来这么一辆轿车，后边还有这么几匹快马，立刻这轿车停在这儿了，轿车的窗户也打开了，里边有人这么一问，出了什么事情了？这两位班头赶快过来请安。哎呦，感情是师大老爷，师大老爷。这驮车上面坐的是谁呀？这位啊，感情就是刚刚卸任的兰陵府的知府师昌，师大老爷。交完印信了，正打算带着家人要转回家园，从此路过，一看这儿这么乱，就把这个班头叫过来了。班头赶快回禀，没别的，师大老爷您看，这儿有这么一个卖艺的，他打死人命了，所以我们把他带走。哦，把他带过来，我问一问吧。班头就把这熊飞带过来了，熊飞往这儿这么一过，就把自己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位师昌师大老爷这么一说。只见这位师大老爷手捻胡须，看了看两位班头，你们扶儿过来，我是自有安排。
1: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这位师长师的老爷听完了熊飞的一番话以后，手捻胡须，冲着两位班头把手这么一点，你们过来吧。啊，两位班头走到近前，这位师大老爷跟他们耳语一番，随着让后边的家人还拿出不少的银两也交给这两位班头了，随着师大老爷把手这么一摆，把他带走吧。两位班头一拽锁链子，就把这熊飞给拽走了，押进了一个小监狱。什么叫小监狱呀？ 您看，有大狱，有小狱，这个小狱就好像现在咱们的看守所一样，抓住人了，先把他关在这儿，第二天呢，再禀明当地的官员，升堂再审理，定下什么罪了，是该关到哪个牢啊，关哪个牢，该打板子打板子，该放的再放，就是候审，这么一个小监狱把他关在这儿。等到半夜时分了，就是这位班头急急忙忙来到狱中，进门不容分说呀，就把熊飞身上的刑具都给去掉了。熊飞当时觉得奇怪啊，班头告诉他了，你好幸运的啊，你知道你今天碰见谁了吗？就刚才问你的那位，那不是别人，是刚刚卸任的知府大人施昌，施老爷。人家听你这么一诉苦，施老爷给了银子了，把我这个上上下下全都给打点好了啊，就只让你越狱逃跑，你赶快逃命去吧。另外施的老爷还送给你10两纹银作为盘缠，你快点逃命，快跑吧。哦，熊飞这才明白啊，就拿着这10两纹银赶快从监狱里出来，肉肉肉赶快跑到家里边，自然的跟自己的夫人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这么多年了总想找机会要报答石大老爷的恩情。今天吴氏夫人一问这位金小姐，金小姐把自己的娘家是谁，婆家是谁，原原本本跟这位吴夫人这么一说，您想想，吴氏夫人当然的把她请到上位，给她磕头，知道这是恩人到了，又赶快吩咐婆子，又把这事情告诉了喽啰兵，喽啰兵赶快来到大厅向寨主爷禀告，说千万可别杀，这是恩人到了。熊飞一听说什么，哦，抓了半天是把那位施昌施老爷的公子施俊给抓来了，这还了得吗？现在绑在何处？就在外边柱子上呢，马上就要剜心了，剜心啊。为什么要剜心呢？都是这二寨主韩良，自打上山以后，旁边的喽啰兵一再撺掇他，跟他说，您看现在已经是占山为王了啊，咱们就这么吃素的，这哪成啊，既然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咱们就应该啊大碗大碗的喝酒，大块大块吃肉，应当是按秤分金，按斗分银，这才是寨主爷过的日子呢，必须得吃这个人心酸辣汤，只有吃个人心酸辣汤以后，这胆儿才大呢，才能够做出这样的英雄事情来呢。这不这一天吗，这韩良喝点酒，这喽啰兵一点窜着他，您看看这家有钱挣过来了，您看有多少驼轿啊，另外上边驮了多少金银财宝呢，他把手都没回抢给抢上来了。现在一听说什么抢上来，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施昌施老爷子的公子施俊，差一点这就挖心做这个人心酸辣汤了。熊飞急急忙忙的从这个大厅里跑出来，韩良啊彭玉也跟着出来了，来到柱子这儿一看，可不是吗，旁边放了一个盆，那有把尖刀，立刻就要拿着尖刀蘸凉水，就要剜心了。熊飞赶快过来给人家松绑，松完绑以后往地下这么一跪，恩公实在不知道是您多有冒犯，恩公您恕罪，您恕罪吧。把这师兄给吓得，心想啊，我马上就快死了，怎么一眨眉眼的功夫我又成恩公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也不明白啊。熊飞赶快地把他请到大厅，让他坐在首位，又重新纳头便拍，把过去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跟这个石俊这么一讲，石俊这才恍然大悟。

0: 那赛地鼠韩良也过来往地下这么一跪，恩公恩公，笑得我确实不知多有冒犯，恩公你饶命饶命。师俊呐，用手把他搀起来了，哎呀，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再提了，如果要不是你把我带到山上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再次相会啊。哎，是您别说了。彭玉过来也不住的磕头，熊飞下了一道命令，把残旗射去，重新摆宴，要款待我的恩公。罗罗兵立刻撤去了残旗，又重新摆上了这么一桌酒宴。师俊还一再问呢，我那些女眷们怎么样啊？啊，这个女眷们您可以都放心，已经放在后宅了，有夫人那儿招待着呢。哦，熊飞赶快倒上酒，哎，给这个师俊敬酒。云中鹤、魏真、欧阳春在这个房上面看得一清二楚啊，全都听明白了。云中鹤轻轻的就这么一拍欧阳春的肩膀，把头这么一摆，两位又从后坡这儿跳下房来。云中鹤告诉他说，都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哎，咱们到前边去看一看丁展二位到没到，然后咱们一块儿从前边进来，好不好啊？好，我听您的。就在这功夫，从前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喽啰兵来，来到大厅这儿，往这儿这么一跪，寨主爷，寨主爷可了不得了，您看我们大寨头喽来了一伙的人，在这儿不住的叫骂，而且还伤害了我们三位弟兄。啊，能有这样的事情？尤其那赛地主韩良。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一摁桌子藏起来了，哎，大哥，您甭管这件事，交给我了，我看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啊，我马上下去我看个究竟。你行了，你坐下吧，你这酒都喝成这个模样了，你还下去什么？在这儿好好坐着。那位三寨主彭玉起来了，大哥，我下去看看啊。老三呐，你也要多加小心。是，您甭管了。于是让喽啰兵把自己刀拿来，这彭玉三寨主啊攥刀把插楞把这钢刀拔出来，带着不少的喽啰兵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这么一敲锣，就奔前边山寨大门这下来了。来到山寨大寨两门这嘎啦啦栅栏门这么一开，他们往前这么一闯，站在大门这儿，彭玉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呵，是有不少的人呐，在这不住的叫骂，叫骂的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什么难听？骂什么？什么山贼呀、山寇啊，取了大德了，你们抢我们的车马呀，你们为什么不还给我们的？等着彭玉带着喽啰兵往前这么一撞，您看这些叫骂的人群呼啦这一下往后这么一跑，这些人群往后这么一跑，随着人群的后边又上来这么几个位彪形大汉。彭玉龙眼神这么一看，有一位是紫缎的六棱状帽，紫缎的箭袖袍，薄底的靴子，面如紫玉，剑眉长目，三缕长髯，提着这么一口钢刀。在他的身背后呢，站着这么一位青缎的箭袖，青扎金，薄底的靴子，黑哇哇的一张脸，半步刚然，手持一把钢刀。一看旁边啊还有这么一位黄脸膛的，也是这么一身青。

但是人家这个刀没有亮出来，看此人也就是30多岁，两道细眉，一双长目，高鼻梁，薄嘴唇，大耳相衬。嚯，再一瞅他旁边站着那位身高在90开外六棱的壮帽，青剑绣的袍子，皮艇带，并铁搭钩三环套月，系了一个大皮兜子，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什么东西，手里边还提了这么一个压圆大黑锤。嚯，旁边还有两位，一位身体特别胖，另外一个个儿特别高，这都是什么人呢？他哪知道这几位不是别人，正是卢芳、徐庆、智化、龙涛、姚猛、史云，另外还有一个叫胡烈的。说徐庆跟卢芳他们这几位怎么会也来到这个地方了呢？您看上文书咱不是交代过吗？为了寻找大人分了这么好几波，这个北侠、南侠还有双侠丁兆慧三个人呢，是要走这个嘉峰山的后山。卢芳、徐庆、智化、龙涛、姚猛、史云他们呢是要走这个嘉峰山的前山，从这儿走下来了。走了也就是刚刚2天的功夫吧，来到一个山口这儿，猛然间就听见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从这个山上边呼啦下来这么几十个喽啰兵，一个个全都是青布的短衣、青布的裤子、薄底的靴子，有高有矮，胖瘦不齐，手里边全都拿着兵刃。正当中有这么两杆造色的道旗，上边有白字，月光很明显是用这个白绸子挖出来的白字绷上去的。一面旗子上边是开山大王，一面旗子上边是立山大王，两杆大旗的下边闪出来两匹快马，有一位是青铜盔、青铜锁的连环甲、绿罗袍、石鸾带、青铜的搭钩、三环套月、泪配纯钢、两扇绿征裙、五彩的花战靴，牢扎在青铜凳内，鱼头尾三折吊挂，前后护心镜，后背有护背旗，双叉制脊翎，胸前还有这么一对球壶。一看这脸就好像啊那生螃蟹盖一样，红眉毛、金眼睛、狮子鼻、火盆口，倒长了一部红胡须，也就是这么2寸多长吧，粗粗拉拉的就好像红线一般，手里边提着这么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刀，胯下这么一匹艾叶青鬃兽，是鞍颤鲜明。在他旁边这一位呢，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皂罗袍，石鸾带，胯下这么一匹黑马，手托三股托天叉，脸上看面赛烟熏，长得这么一脸的白癣。这个哗啦啦啦啦啦，这么一抖着三股钢叉，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华夏买路财。还没等他把这话说完呢，智化上前一步，把他这个话呀就全都给接过来了，牙崩半字说个不，一个管杀不管埋，对不对呀？啊，线上的盒子，智化什么意思？碰见山贼了，咱们有要事要办，什么事都没有寻找大人要紧，怎么办呢？就跟他们套套近乎，就说线上的盒子，咱们都是朋友，只要是他们把这个山路一让开，咱们过去就算完了，不跟他们计较，办咱们的大事要紧。智化是这么想的，没成想他身背后这位徐庆徐三爷插楞把这钢刀拽出来了。

0: 呆，哪里来的山贼贼寇啊，挡住爷爷的去路，你们下马受死
1: 啊。
0: 那位一横的象鼻刀，口出狂言，报上你的名姓，本寨王爷从来不杀无名之辈。让我报上名姓是吧，小贼，我要把我的名姓说出来，就怕吓破儿的狗胆，你且报上来。听着，俺就是开封府六品带刀护卫悬空岛上穿山鼠你家徐三爷在此。啊，这两个贼寇怎么一听怎么着，他就是徐庆啊。问问你们，悬空岛还有个姓卢的来没来呀？卢峰一听，哟呵，居然点上我的名了。卢峰也往前这么一进身，我正是悬空岛上钻天鼠你家卢大爷在此。
1: 哦，
0: 还有个姓蒋的姓韩的都来了吗？智化，赶快上前，你们要干什么呀？告诉你们，蒋老爷韩老爷都没在这儿啊，这位名叫龙涛，那位名叫姚猛，这位叫做史云，在下是黑山湖智化。这俩贼寇这么一听，哥兄弟，这么办吧，哎，当啷当啷，扔刀的扔刀啊，扔叉的扔叉，两个人是滚鞍下马，一撩着铠甲跪在地下纳头便拜。哎呦，我们不知道几位老爷到了啊，几位老爷饶命饶命吧，我们有好心献上，我们有好心献上。智化他们也愣了，刚才那么横，怎么突然之间不住磕头，还说有好心献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让他们两个人全起来了。问了半天我们了，你们两个人都姓什么叫什么呀？只见那位使象皮刀的上前那么一步，我姓冯，叫做冯天象，有个外号我叫开山豹。一指旁边长了一脸癣的那位，他姓侯，叫做侯俊杰，他的外号叫做花面狼。
1: 哦，
0: 你们有什么好心献上啊？啊，几位老爷，你们是不是要找那个沈仲元？你们是不是要救大人呢？他这么一说，智化、卢峰、徐庆他们这些人当时全都愣了。这么机密的大事儿，他怎么会知道呢？啊，哎，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寻找大人，我们在寻找那沈仲元呢？哎呦，告诉您说吧，我们知道那沈仲元的下落，我们也知道大人在什么地方呢。
1: 哦，
0: 那你们快快的讲来。哎呦，几位老爷，您看啊，此处不是讲话之所，是不是跟随着我们到山上去，咱们一边喝着酒，我们一边说，您看怎么样啊？这徐庆啊，一听说有酒喝，他来劲儿了。哎，大哥啊，这倒不错，嘿，您说这两天，嘿，我这正想酒喝呢。嗯，既然有了大人跟沈仲元的下落了，咱们就跟着他们喝两盅去啊，一边喝着听他们，一边跟他们说，您看怎么样啊？智化一伸手就把他拽旁边去了。三哥，您这人怎么这么鲁莽啊？他们这么说，您就这么一听，就跟着人家上山去，就喝酒去。您没喝过酒是怎么着啊？万一到了山上中了人家的埋伏，这怎么办？没关系，咱们这么多人，什么没关系啊？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处处的咱们得多加小心。您等会儿，我先盘问盘问他们。哎。

0: 对对对对对，你盘问盘问他们，你先盘问盘问他们。志华过来，二位，你们怎么会知道沈仲元跟大人的下落呢？嗯，这里边有什么原因吗？志老爷，跟您这么说啊，我们两个人呢，原来啊也是走错路了，我们呢投奔了襄阳王，我们两个人也是王府里边的人。
1: 哦，
0: 那为什么你们要占山为王了呢？不是因为别的，那王爷啊，眼睛里边根本就没有我们这样的人，人家眼睛里边就有那个镇八方亡魂雷英，拿我们都当那个小菜小碟儿的。您说说啊，就我们哥俩这脾气能在那忍着吗？所以我们是不辞而别，我们就上了山了。在这儿您说我们也为难呢，是不是？我们过去投奔过王府，一旦要是被官兵知道了，官兵得捉拿我们。您说啊，就是我们碰见王府的人了，王府呢也捉拿我们呢，所以我们在这儿占山为王。没有想到啊，那天沈仲元慌慌张的来到山上，他对我们吐露了食言。
2: 整合碎片时间，倡导听学风尚，听东方点 com。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

0: 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4: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5: 开山豹冯天象，花面狼侯俊杰，这两个人呢，说他们自己过去呢，也都是王府里边的人，只是那位王爷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边。王爷的眼里边啊，只有那位镇八风王官雷英，对他们呢有一搭无一搭。这两个人性情暴躁，所以啊不愿意在王府里边受这份窝囊气了，来了个不辞而别。出来以后也是麻烦呢，你想官府要捉拿他们，王爷那儿的人也到处的逮他们呢，所以俩人出于无奈，这才来到这个爆花岭占山为王。可是那一天呢，没有想到沈仲元急急忙忙的来到了山上。两个人觉得奇怪啊，沈仲元来到山上干什么来了？他不是一直在王府呢吗？沈仲元告诉他们，他也离开王府了，想弃暗投明，帮助那位徐庆、韩章捉拿刺客邓车。万没想到啊，那韩章、徐庆啊根本就不买他的账，他呢现在已经把大人给倒出来了。这俩人一听说什么？哦，你把案源大人给倒出来了？对呀，就在山下那客店里边呢，不但是有大人，而且我的姑母、我的表妹都在这儿呢，跟你们商量商量，能不能够把大人还有我的姑母还有我的表妹暂时的让他们在这个山上边先住些日子呀。开山豹、花面狼俩人当时这么一听还挺不愿意，可后来又一想呢，哎，这不是大好的机会吗？如果说我们要是能够捉住了沈仲元，救了大人了，这不也算是我们大功一件吗？这样我们就可以呀、投到官府去弃暗投明了。两个人说到这儿就告诉智化他们这些人，我们现在啊，哎，正想着呢去报官去呢，没想到在这儿碰见几位老爷了，没别的，请几位老爷跟着我们一同上山，到山上边等着那沈仲元去，只要他一到，我们立刻把他抓起来，救了大人，没别的。几位老爷，你们能够不能够做一个引线之人呢？提拔提拔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呢，哎，投奔朝廷以后，就是在几位老爷跟前牵马坠镫，我们也是心甘情愿。这两个人呢，就把这番意思跟智化、卢芳、徐庆他们这些人这么一讲，把这个徐庆给乐的呀，别提多高兴了，一拽着智化，哎，智贤弟啊，三哥，怎么样？听见没有啊？人家说的可是有鼻子有眼的，绝没错啊，怪不得人家说有好心献上呢。既然这样，干脆咱们就跟着他们上山，怎么样？到山上边等着呢沈仲元去。智化冲他摆了摆手，三哥呀，您可千万千万不能够莽撞啊，光听他们这么一说咱们就相信了啊。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就这么着冒冒失失的跟着人家上山，万一

这山上边要有什么埋伏，到那个时节咱们可怎么办呢？冯天相、胡俊杰俩人在旁边一直看着呢。哎，行了行了行了，志老爷，我跟您说啊，你们的意思我们也看明白了。本来嘛，咱们是初次相逢，谁也不知道谁的根底，你们有点不放心，这很正常。我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呢，要不愿意上山，就在这个山底下呀，找这么一家小店啊，你们先住下。可是有一样啊，可别离我们这山太远喽。什么时候沈仲元往山上这么一来，我们呢抓住了沈仲元，救了大人，我们得赶快的给你们送个消息去。如果说你们要是离我们这个山太远喽，恐怕呀多有不便，万一遇见官兵了，把我们抓起来了，或者连我们一块儿都给办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卢芳在旁边这么一听，再加上什么龙涛啊、姚猛啊、史云呐、这些人都过来了。志爷，志爷啊，什么呀？费那事儿干什么呀？您看，人家是真心真意，愿意归顺过来，有这样的好事，怕什么呢？咱们干脆就跟他们上山，您瞧怎么样？徐庆在旁边把嘴一撇，我说也是嘛，费这个事儿干什么？再者说呀，他们真有二心的话，咱们这几个人吃素的，手里边都拿着家伙呢，还怕他们俩不行吗？没事儿。这话想了想，你们都愿意上山，不是都愿意，您看咱们就是打店，哪有这么方便的店呢？离着这么近，万一要把事儿给耽误了，这怎么办呢？行，听你们的，那咱们就跟着他们上山。这冯天相跟侯俊杰俩人一听他们愿意上山了，立刻吩咐喽啰兵牵着他们的马匹，抬着他们的兵器，走吧，跟着我们上山吧。两个山大王在前边带路，卢芳、智化、徐庆、姚猛、龙涛、史云这几个人在后边跟着，就上了这个爆花岭了。来到了山寨上边，进了人家的分赃亭了。呵，您瞧吧，这两山大王啊吩咐喽啰兵，那真是热情的款待一番呐，立刻请他们落座，马上吩咐献上茶来。喽啰兵把这茶往上这么一放，您瞧这徐庆就好像啊好几天没喝着茶渴坏了一样，端起碗来滋溜滋溜他这个喝呀。智化就在旁边看着呢，心说，三哥呀三哥，你也太鲁莽了，万一这茶里边要有蒙汗药，这可怎么办呢？哎，一碗茶水喝下去什么事没有。卢芳又看了看冯天相、侯俊杰这两个人，哎，你们两个人也别在这站着了，赶快的把你们身上这些盔甲给卸了去，一块坐着吧。哎，是是。两个人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换好了衣服又回来了，吩咐一声赶快摆一下酒宴。这喽啰兵啊这就忙开了，一会儿功夫就在这大厅里边摆下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呢。您别看这徐庆啊好像是没心没肺似的，其实到了关键时刻，这徐庆也有个心眼儿，酒是全倒上了，徐庆端着酒碗他不喝。大哥啊，老三，您喝不喝呀？只要你喝我就敢喝。哦，又看了看姚猛、龙涛，哎，你们哥俩喝不喝？非您喝我们就敢喝。

他又看了看那两位山大王，二位，你们喝不喝呀？对二位立刻明白他什么意思了。行了行了，看起来啊，今天这酒我们哥俩要是不先喝，你们列位呢？

0: 罗罗宾过来一抱着酒坛子，咚咚咚咚咚，给这二位一人倒了这么一碗。您瞧人家二位端起酒碗这么一扬脖，咚咚咚咚咚，一饮而尽呢、啊、再来一碗，又倒上一碗。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仍然是一扬脖全干了，不仅是酒人家先喝了，就是每一道菜人家先得尝这么两口。徐庆端着酒碗这么一看，嘿嘿，没错了啊，哎，我可要喝了。徐庆啊这才喝酒，卢芳、龙涛、姚猛、史云他们一看三爷都喝了，没事儿，来吧，咱们也喝吧，就跟这两位大王爷推杯换盏，喝的这个热闹啊。喝着喝着就眼瞅着两位大王爷呀，好像是不胜酒力，有点喝多了，这个酒呢眼看着喝的也见少了。冯天相把手这么一摆，哎人、哎、他们不知道给范上上酒啊，快点快点快上酒。罗罗宾赶快的又抱过一坛来，他们又接茬喝。智花一直在旁边看着呢，瞅他们喝得挺美，吃得挺香，把智花这馋虫啊也给勾上来了。一想那我也喝点吧，拿起酒碗来，来来来，给我也斟上。哎呦，怎么着，您也喝点啊，我也口渴了，我喝点。哎，您早就应该喝，这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智花端起酒碗来连着喝了这么两碗，这两碗酒喝下去以后，哎，怎么觉得不对啊，就眼瞅着卢芳、徐庆、龙涛、姚猛、史云他们一个个扑通扑通扑通全躺地下了。自己当时也觉得哎眼头喽怎么直冒金星，身子一软，扑通，他也是栽倒在地。怎么回事啊，感情啊前一波那酒里边跟菜里边确实没有蒙汗药。后来大王爷这么一挥手，上酒上酒，再上了这酒里边就有了蒙汗药了。冯天下一看他们全都躺下了，哼哼，好你个智化呀，人称黑妖狐，感情你也就这么大的本事啊。来人，把他们给我全都绑起来。罗罗兵立刻上前把他们捆绑起来。说这个冯天相、侯杰俊他们两个人到底跟那个沈仲元是什么关系啊，那个沈仲元又是怎么样到的大人呢？这个沈仲元呢、啊、就是因为上一回咱们上文书说过，他不是跟着邓车一块儿到这个上院衙去行刺去了吗？他就打好了主意了，要帮助人家捉拿刺客，以这个呢作为引荐之礼，心想我帮着你们二位韩章、徐庆把邓车这个刺客给抓住了，你们二位怎么也应当过来跟我道谢，到那个时候通了名姓，我把我的本意跟你们这么一说，你们把我引荐给大人，我就算是弃暗投明了。没想到啊，喊了半天，这韩章跟徐庆这两个人光顾着抓刺客了，没理他这茬儿，把沈仲元给气坏了，心想啊，哦，你们悬空岛上的五鼠就这么讲义气吗？就这么办事吗？他呀就喊了这么一句后会有期走了。后来蒋平再怎么找他

0: 就为这件事情，沈仲元始终的是耿耿于怀呀，心说我非得做这么一个呀，哎，惊天的事情，嗯，得让你们吴蜀败在我的名下，我得好好的出这口气。我到底能办件什么事情呢？我不如啊，把这位案源大人给倒出来。嘿嘿，您不是护卫吗？不是保护大人吗？我看丢了大人了，你们着急不着急？你们担待得起吗？到那个时节，我保险你们一个个得跪在我的面前求我，到那个时节我才能出这口恶气呢。于是他呀，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信阳州。信阳州找谁呢？找他的一位盟弟，此人叫做刘志奇。这人是干什么的呢？是这个府衙里边的这么一位衙司，智化多聪明的人呢，左家小心右家小心，结果还是中了人家的计策。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嘿嘿也有一得呀。罗宾过来把这六个人倒背着双手这么一捆，冯天相、侯俊杰这么一看，这么捆可不行，这六位都是什么人呢？啊，万一他们缓醒过来，咱们这个蒙汗药用不了多长时间，小风一吹缓过来了，用牙一咬这扣，只要解开一个，这六个就全解开了，到那时候那还了得呀。你们靠边，我们捆。罗鲁宾往旁边这么一站，这二位过来用这个绳子挨着个都是含烟覆水，四马倒团蹄啊，结结实实的全都捆起来了。哎，大哥啊，这六个咱们是
1: 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梅泽堂，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9: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10: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9: 我的。
10: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哎，这些水又浪费了。
11: 一瓶水消费。

0: 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2: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3: 少林大师慧正用少林小还丹把蓝普蓝光斗中的辟邪毒箭的那个毒给解了，这本来是救了蓝普的性命啊。可是蓝普醒了以后，他马上见皇上，让皇上下旨意速斩慧正大师。那说蓝普这是怎么琢磨的呢？蓝普心想，你慧正是皇上下旨意宣召来到宫中来帮我们忙的，但是我中毒以后，你本来有解药你不往出拿啊，为了救那江活啊，我们把江活放了，你怎么把解药给我？闹了归齐，你和江活、佟林等人是一伙儿，那绝不能留着。这蓝普蓝光斗也是到阴曹地府转了那么一圈儿，好容易把这条命捡回来呀，发上狠了。皇上是沉吟良久，点头同意了。好吧，蓝普，我就把处斩慧正的事交给你了。是，万岁。蓝普蓝光斗虽然是大病初愈，不过功底儿在那儿呢，领着蓝十六雄和上百名侍卫呼啦抽，把诺正大师师徒三人休息的这个屋子围个水泄不通。他们还怕一杀慧正，慧正一还手再伤着他们，或者再突围而走，因此得先包围了。嗯，包围完了以后，就听这屋子里边啊有滴滴的哭泣声，没人出来。铁腿蓝毅上前把这门拉开了。慧正禅师，你出来，我师父有话要问你。嗯，他也说完了，眼睛直了，怎么往屋里一看，少林的慧正大师盘腿五心朝天坐在那床上，两眼似闭不闭，有那么一道风。慧正大师两个弟子智空和智禅跪在地下给师父磕头呢，说那个低声的哭泣呀、啊，哎，就是他们俩呀、啊、在哭。看着看着，蓝衣瞧明白了，慧正大师已经圆寂而死。蓝普一闪身就进来了，慧正死了，他怎么死了呢？原来慧正大师已经自己料定此期已到，自己要圆寂了，不能受皇上的折辱，震断心脉而死。按人家佛学来说，这就有定数。可是和尚死啊并不难过，这叫杀身成仁。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可是大师一死，弟子毕竟难过呀，跪在地下这么一哭，蓝普等人涌进来也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蓝普没有亲手杀慧正大师，他心里边这个气儿啊还有点出不去，一声令下，来，把这智空智禅先给我压降起来，将

0: 给我成脸一处。
1: 本来蓝普蓝光斗想把慧正再碎尸万段，可是他又一琢磨呀，慧正毕竟是一代宗师，为了自己解气，把死尸给他卸巴喽啊，传扬出去让人憎恨自己辱骂自己，那不行，先成脸起来。蓝普蓝光斗回见皇上，把这事一说，皇上眉头向上直跳啊，蓝爱卿，看来这少林是死心塌地和咱们对立，那么何日才能捉住佟林等人，救回皇子弘历呢？万岁，我想请一道旨意，领一彪人马赶到河南嵩山少林寺，我要血洗少林，如果不早日将少林这些和尚杀掉，有朝一日他们要和佟林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们江山不稳，是社稷不牢。蓝普蓝光斗他这么一玄虚，那少林不能留着，留着是后患。雍正也想到这少林和尚过去和佟林就不错，现在慧正都认可一死也不帮皇上的忙，他把心一横，立刻下旨意同意蓝普领兵奔少林。第二天蓝普蓝光斗和金莲花凤旗告别。

万岁着想，你得竭尽全力。放心好了，我和尚敢不效犬马之劳。这就叫狼狈为奸，一拍即合。兰普告诉来人，给高僧让过一匹战马。有一个侍卫闪出一匹菊花马，和这和尚飞身上去。按说他的年岁都比诺川大，以至耄耋之年八九十岁，可身轻如燕。他们这些人飞马赶奔河南嵩山少室山少林寺。少林寺的慧大慧光慧明和尚还不知道呢，少林寺已经面临灭门之灾，灭庙之灾。听得外边人声鼎沸，马蹄踏踏。慧大仿章告诉一个小沙弥到外边瞧瞧，小沙弥出去惊慌失措地跑进来了。哎呀，方丈不好了，有官兵好几千呐，把庙宇给围住了。哦，待本方丈出外一看，慧正大师离开少林之前已经把自己的衣钵传给了二师弟慧大。慧大现在执掌了庙宇，有什么事情那他得独当一面了。这些日子他们就惦念着老方丈大师哥慧正的安危，他们还不知道慧正现在已经圆寂而死。他有两个师弟陪着，还有一些晚辈随同，大敞庙门来到外边一看，兰普。他们对兰普熟识，前一阵子山西横山八方剑侠会，兰普就上擂台一站。再一看，兰普身旁站着一个老和尚，嘿，这老和尚魁梧的身材八尺多高，眼窝深陷，颧骨高耸，两眼炯炯有神。哎呀，这和尚是谁？哪门哪派的？哎，看着看着，慧大心中一动，怎么？是他，慧大把诺林认出来了。这早在几十年前，那我们还年岁很小啊，在庙里随师傅学艺的时候，就见着过这诺林师伯。可是他离开嵩山已经很久了，都以为他圆寂而死了呢，还活着呢。那他活着，现在随兰普来到此庙，意欲何为？慧大向前双掌合十，与兰普与诺林施礼。兰施主，诺林施伯，你们大驾光临，我早知一定远迎，可不知大队官兵到此有何贵干？兰普看看诺林没做声，诺林蔑视的一笑，慧大，你们还认识我呀？还管我叫师伯呀？我告诉你们，我诺林这次回少林寺要执掌少林，作为一代方丈，你们必须都得听我的调动。呵，这诺林说着话，两眼左顾右瞧，那个骄横之气溢于言表。这一下啊，使得慧大、慧光、慧明这几个僧人不知所措。不管怎么地，诺林他是长辈呀。那要如果诺林来了，是一个人来的，他要当方丈，说不定把方丈之辈还就真给他。可是随同有兰普，有兰氏六雄，就这么多倾听的鹰犬，这不是强横霸道要抢方丈之位吗？那不行。慧大刚要说什么，就听庙门里边一声佛号如若铜钟，南无弥陀佛。贫僧在此，不知哪个贼子竟敢抢我方丈之位。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少林的叛逆，莫林和尚，随同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带着五千御林军，从京师来到河山少室山少林寺。他们这些兵马一来，少林寺现任方丈慧大禅师领着两个师弟慧光慧明，还有许多少林寺的僧人开庙门出来了。这诺林老和尚是大言不惭，当着慧大慧光慧明的面自认为方丈。慧大当时很为难呐，一这诺林是诺字辈和尚，和自己的师父诺川大师平辈，得尊他为师伯。那么再者，蓝普蓝光斗领着兵马来了，这要以势压少林。少林寺并不想明着反对这朝廷雍正皇帝，真要是得罪了朝廷，得罪了皇上和这些奸诈之徒，他们要学习少林可怎么办呢？但话又说回来，要一味的顺着他们啊，你们这欺负少林我们就认了，这诺林和尚想当方丈，那我们就让位让他当方丈，那这也不行啊，这不有辱少林吗？所以说呀，慧大僧人是想来想去难以表态。就在此时，只听庙门里传了一声佛号，南无弥陀佛。不知何人胆大妄为，来我少林竟抢方丈之位，问没问过贫僧允许否？哦，蓝普诺林还有蓝石六雄无数的侍卫人等循声往少林寺里边一看，就见里边出来这个少林的和尚，好威风啊，长得好凶啊，八尺半往上的身材，比一般人得高出去两头来的，挖口脸，闷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还有点红鼻子头，你说这长得凶不凶吧？穿着一身特制的灰色的僧袍，这僧袍也就他穿，别人也撑不起来呀。他腰中系着罗汉骨灰色中衣胖袜僧鞋，脖子上挎着10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双掌合十，两眼瞪得溜圆，来到了诺林蓝普等人面前。开始蓝普没认出来这和尚，但是他定了定神一看，哦，原来是他。谁呀？就是俗家名字叫野绿才，现在已经出家为少林和尚的慧灵禅师。野绿才那是丹掌震天，天地动，神臂无敌，亚辽东关外的武坛高手，就算关里的很多剑侠想胜他也是难上加难。不过自从他败在吕四娘手以后，把武林的事情啊看得淡了，甚至啊都厌世了，这才遁入空门到少林寺出家了。前不久少林前方丈慧正禅师应召到北京见皇上之前，和野

里才谈过，说如果少林有什么事情啊，就拜托他了。耶律才答应了。就在方才，这耶律才慧灵和尚在他自己那小茅屋里边正敲木了鱼儿念经呢，只听到外边有马蹄声。他这耳音一听啊，听出来有上千人，上千匹马，心想这么多人来少林干嘛，莫非真是官兵来此作乱。哎，他这才放下木鱼来到前边，哎，正好听到啊，那诺林老和尚要当方丈。耶律才是忍无可忍，一声暴怒在庙里就窜出来了。方丈会大还真怕耶律才和这些人打起来，少林寺可不想真刀真枪的和他们比划，因为即使我们不怕死，可是我们后边有千年的庙宇，还有历代高僧的坟墓，也就是少林的塔林，要一旦被他们毁了怎么办呢？慧大想息事宁人，他上前来与耶律才施礼。哦，师兄，现在师弟我乃是本庙的方丈，有什么话让我和他们谈，你先回到庙中。南无弥陀佛，刚才他们的言语我已经听清了。说着耶律才用手一指诺林和尚，我来问你，你想当少林的方丈吗？这时候兰普他们已经小声告诉诺林了，说这和尚啊，他过去叫耶律才，现在叫慧灵，刚到少林出家，武术可了不得，乃是一把好手。哦，这诺林心里边也就有个谱了，不过毕竟他极为自负啊。你像末子辈的老和尚，活着的也就他一个了，他下边那些会子辈的和尚他都不放在心上。那即使耶律才过去闯江湖，名头很大，叫什么单掌震天等等等等，不过诺林那绰号也是令人震惊啊。诺林叫翻江倒海赛达摩，铁臂无敌金刚掌，就是老和尚诺川方丈在世他都不胆怯。哎，他能把这耶律才慧灵和尚放心上吗？就见他大呲呲的乐了，嘿嘿嘿嘿嘿，阿弥陀佛，贫僧诺林本来早就应该升任少林方丈，因为一些事情，贫僧我迟迟未到此处掌管庙宇。你这和尚刚到少林不久，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给我闪开。我说慧大呀，你同意你师伯我当少林方丈吗？嗯，他这个耶律才一看就这么面对面的质问慧大，慧大怎么说好？你不好回答，我回答他。他又向上一步，把慧大和尚挡在身后了，又用手点指着诺林。我说老和尚，我慧灵到少林出家时间的确不长，可是我毕竟是少林的僧人，我应该问问你，你凭什么就要当少林的方丈呢？要提起你这法号来，我也知道早在多少年前你对少林不满，你就一跺脚离开了少林寺，跑到南少林去大闹了一场，在那儿当了方丈，现在又和蓝普蓝光斗这些人赶奔此地作乱。如果你要不和蓝普一起来，我慧灵和尚也不到外面来指责你。既然

你和这劲儿来了，我明话告诉你，你要能胜得了我，凭你的武功将我打翻在地，你就当少林方丈，不然你就痛痛快快给我滚离嵩山。说着野绿才把这架势就拉好。野绿才的绝功叫渤海三叠浪宁远绝功掌。你看他光有右手没有左手，哎，左面这胳膊练了50来年的独背金刚错，真要给谁错上，那咔吧一下子就错断了。再说他的轻功也十分高妙，叫似滑似不滑，就他这一拉架势，浑身骨节嘎嘣嘣直响。慧大还想阻拦，可是他两个师弟慧光慧明一扯他僧袍，师兄，既然诺林师伯无理来抢方丈之位，就让慧灵和他比兵一番，我看也是应该。嘿嘿，这俩和尚可想让诺林知道知道野绿才的厉害。当时众人往两边一闪，把少林寺门前这儿啊闪出了个空场，让他们二位动手。那诺林还想摆摆派头，把僧袍啊抖一抖，双掌合十，稳稳当当在这站着。但是野绿才这火性大呀，他可稳不住了，说了一声承让，左面这没手的膀臂一晃，哎呦，诺林当时就感觉到啊，眼前一发花，说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果然如此。野绿才要不动手还罢了，他这一动手，脚下轻功着住，嗖一下到跟前了，左臂那么一晃动，右掌就拍起来了。诺林赶紧向旁边一跳身子，把这致命的一招躲出去了，他也就不客气了，咬牙还招。你看诺林和尚虽然德性不怎么样，可是武术果然到家，他几岁就在少林寺跟师父学武学经，中年的时候因为没当上方丈，这才退出少林浪荡江湖去。那时候少林派72绝技他大部分都掌握，你像什么一指禅功、少林护体神功、少林派的达摩掌，他都练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尤其是少林派24个字基本功，让他揣摩的呀，确实已得7中3位。就见他挑拦捉切，搂打腾风，踢弹扫挂，以碰几靠，高挂连环，闪转腾挪，啊，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一式。转眼间他和野绿才已经大战到50多合。蓝普蓝光斗领着众弟子和官兵们在旁边看着，蓝普心中暗暗叫绝，野绿才的功夫过去我就见着过呀，野绿才够1等1的高手，别看他败在过吕四娘的手下，但是他功夫的确是好家伙。那么现在瞧来，这诺林和尚似乎更胜一筹。野绿才是抢功的手法，而诺林也是以硬对硬，以快对快，打了这么多招，野绿才是屡屡使绝术，可是也没有捡来丝毫便宜。诺林有几式使得野绿才非常危险，那也就野绿才呀、啊，慌二家别人可能也让诺林的和尚给戳上给砸上了。估摸着两个人100-200合之内不能分出胜败，那么打到最后诺林可能要占上风吧。哎，这是蓝普蓝光斗凭着自己的经验阅历在旁边观

第六阵他的想法。那么慧大、慧光、慧明，还有少林派达摩堂的一些武艺高强的和尚，他们瞧到此处，不由得都为野绿才担心。他们也看出来了，野绿才很难取胜。这诺林少林功夫学得太扎实，这要打下去的话，野绿才不得吃亏吗？那可叹呢，野绿才到我们少林出家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不想学我们少林武功，我们少林和尚也无意将少林派的武术传给野绿才。如果这一阶段他对少林武术要有所了解的话，现在他还能捡点便宜。哎呀，不过现在瞧来呀，野绿才已十分吃力。野绿才是越吃力，他心里边越发焦，这也是他本人的弱点，心浮气躁，只想自己武功怎么高得了不得，一旦碰着强硬的对手，急切当中赢不了人家，心里就烦躁。那练武术的讲气定神闲，讲定力，那心里一乱，那还有好。野绿才有一招没有使到家，他的渤海三滴浪就是单掌向前一推，往前如果再有一寸的话，哎，就推到地方了。可是由于他的脚下没跟上，就差那么一寸。要说差着一寸和别人打斗不算什么差，可是面对着少林的高手诺林，他差着一寸让人家把空子给钻了。诺林一瞧，单掌叭一横胸向前猛然间那么一推，就听着呜的一下，要单掌对单掌。哎，这一下野绿才还乐了，这么多招咱俩掌都没碰在一起，我渤海三叠浪三种劲儿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现在你跟我对掌，我这三种劲儿三股力道，我就可以把你膀背震断，一掌而生。钱文书您听过吧，野绿才他这个掌功啊，之所以叫渤海三叠浪，就是真要是和谁撞到一起的话，他不是啊撞完了就变招，而是在掌里边还能生出来两道力量，如果对方没防备的话，被他后来的这个劲儿就得震伤了。这是他的一绝，当时野绿才把他功夫就叫圆了，下边马步这一站，上边单掌卯足劲啊，砰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野绿才猛然间向后退了好几步，一下没站住，浑身一巨筋坐地下。当然了，他坐地下也就将一挨地，赶紧又蹦起来，扎沙背膀，两眼逼视着诺林，阿弥陀佛。那说野绿才不要用渤海三滴浪的功夫胜对方吗？怎么一挨上对方，他还被人震出来摔了个跟头？这就是野绿才所料不及的。原来这诺林和尚他想强居少林方丈之位，那也不是说就是平白的来到此处想当方丈，他认为就把老一辈诺字辈的和尚都搬出来，甚至把更上一辈师傅那辈的和尚都搬出来，他们的武功也不及自己。这诺林在30年当中研究少林派的武术，他开创了一种功夫，叫什么功夫？叫以气制敌抽筋儿功，就是一叫自己本门的内气功，把气也叫好了，这一掌要给谁拍在肩膀上，哎，他那手心呢往回那么一带一裹，就好像用嘴呀嘬上人家对方似的，哎，使劲那么一较劲，说这劲儿要用到好处，用到妙处，能把对方被斩

砸上的地方，作出个金包来，使对方抽筋儿聚筋，要怎么叫以气制敌，抽筋儿功呢？方才他和野绿才两个人这一对打，把这种功夫使出来了。他这种抽筋儿功夫正好破了野绿才的渤海三叠浪，把野绿才那手心呢聚出个包来。你说要在手背上要给聚出个金包来，那还差的，手心这个地方一聚金包，当时胳膊抽筋儿了，哎呀，野绿才受不了了，这才被他一下给震了个跟头。就见野绿才两个手一摇晃，使了个云手功，内气顶到手心这儿，这才把自己抽筋儿的这个难受劲儿给破了。他向前猛跨一步，南无阿弥陀佛，来来来，和尚，你再把你这种功夫使出，看看爷爷我还能不能被你震败。呵，大家一听这野绿才啊自称爷爷了，这哪是出家和尚啊，野绿才毕竟刚出家，这佛根呢还不深呢，一着急又犯病了。就见诺林仰面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慧灵和尚，不是诺林我小瞧你，你的功夫虽然不错，比起我诺林来还相差十年。如果你们好好的辅佐我当方丈，我一高兴了，把我这种功夫传授给你们，还使你们的武功都有所长进，不然的话你们各位都不是我的对手，得罪了我你们能有好吗？嗯，他说完这话，见野绿才跨步逼过来，他就要跟野绿才再次交手，可猛然间他往旁边一退步，脸色大变，两眼发直，那手就一哆嗦，啊！野绿才要发招，见他神色异常，不由得内心一动，向后退了一步，没有立刻进招。嗯，蓝普蓝光斗站在旁边正高兴呢，见诺林这个样子，他不由得诧异，心想怎么回事？那时候出什么事了？原来诺林是很随便的呀，眼光往庙宇上边看了一眼，这不看还罢了，这一看是他那个心呢往下一沉，差点没喊出声来。只见在大殿之上坐着一个老和尚，这和尚年迈苍苍，鬓发洁白，穿着一身灰色僧袍，披着金黄的袈裟，往那儿一坐，好像啊在他的脑瓜上边身体周围闪出了一道金光，那这是佛祖显圣啊。诺林能不吃惊吗？他赶紧呢往旁边一退，双掌合十，念了一声佛，然后闭了一下眼，再睁眼一看，庙上这老和尚没了，金光也不见了。那蓝普蓝光斗野绿才等人见他这个样子，捏呆呆的瞧着大殿，都顺他目光往大殿上看，这些人呢也都没看到什么。蓝普赶紧向前，哦，大师您怎么不动手了？阿弥陀佛，他这个……诺林鼻洼鬓角往下淌汗了，心想自己走眼了，不能啊。那么没有走眼，庙上怎么出现这老和尚？而且我瞧他这个面目，好像是已经圆寂的前方丈，倒替嵩山洞乾坤诺川呢。这么说，诺川他根本就没有死，而是隐居在庙宇当中，此时此际他现身。

真亮相。那么别人我不惧，我可知道莫川的武艺乃是少林寺近百年里的佼佼者。看来我们俩有一场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9: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2: 欢迎光临，请点餐。
1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2: 欢迎光临。
1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0: 我有很多钱呢。
1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两碗面。
12: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0: 就在家吧。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2: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3: 书接上回，少林的叛逆和尚莫林随同兰普来到少林寺，本来他想抢少林的方丈之位，可忽然间发现少林大殿之上坐了一个老和尚，很年迈苍苍，披着袈裟，好像周围啊还有一道光亮，这是佛祖显圣了。他仔细再一瞧，这老和尚啊乃是已经圆寂的，也就是死了的前少林方丈莫川。哎呦，莫林心想，看来莫川是没死啊，隐居在少林寺，一看我来了，他露头了。哎呀，别人我不在乎，真要是诺川和我动手的话，我胜他还没有把握。本来诺林要和野绿才继续动手过招，但是他一看到那大殿上边的这老和诺川，他不想动手了，他要养精蓄锐，好对付这诺川大师。就见的回转身形与兰普施礼。哦，兰大人，我看既然到了少林寺了，就不要在外边，还是请到里边落座相谈。野绿才虽然想阻挡他们，但是现在的少林方丈慧大禅师要息事宁人，他不想把事儿啊闹大了。当然了，他有个原则，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诺林和尚当少林的方丈。他给野绿才先使个眼色，然后到了诺林跟前，双掌合十施礼。师伯，蓝施主，既然你们来到少林寺了，就请到方丈室落座。哎，这慧大称诺林为师伯，这样还不失尊重，还不承认他为方丈。诺林觉着不是滋味，可是也受了。兰普蓝光斗告诉御林军的统领，带着兵马不要进少林寺，他们在外停留，只让蓝石六雄随后跟着。野绿才一看，唉，真要打下去自己是难以取胜，可是就让他们这么放肆的闯进少林寺，我也对不起将我收留的少林呐。那慧大暗中还叮嘱他几句，慧灵师兄啊，您别着急，该用您的时候啊我就叫您，您还是回到您后边那茅庐休息去吧。就这样，野绿才回自己的茅屋了。慧大慧光慧明陪着兰普和诺林来到方丈室落座泡茶。这诺林才说，你们的师兄慧正在北京城已经圆寂而亡，少林派落到你们身上，我想你们逞不起少林这大梁啊。如果你们的武功不济，佛法不通，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因此师伯我回来才要自任少林方丈，你们还是合计合计，按照我的话办没错。 可是不管他怎么说，这三个失职啊，老是哼哈的，但是不明确表态。诺林开始询问诺川的事情。他一问诺川呐，惠大他们都站起来了，显着毕恭毕敬。师伯，我师父早在几年前故去了，他老人家的法体就安葬在后面的塔林之内。说这话，他们也是看一看诺林的反应。后面有历代高僧的坟墓，只要是少林派有名的高僧和历代的方丈，他们圆寂以后都被安葬在那塔林里了，各自有各自的宝塔。如果诺林你还自认为是少林人的话，你就应该到后面去朝拜朝拜。哎，就见诺林站起身来，向他们一挥手：你们欲师伯领路，我去参拜圣灵。哎，你还别说，这位啊，看来对历代高僧还是很恭敬的。其实诺林有自己的打算，他琢磨，是方才我瞧着诺川在大殿上坐着来的，那么他到底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我到塔林一看便知真伪。蓝普蓝光斗他也是啊，头次到少林，也没见着过少林塔林，只是过去听别人传说。哎，他也随之站起来，跟这些人往后边走。到了塔林，往前一看，所有的人就不自觉的从内心里生出一股尊重。宝塔林立，前边还有石碑，有几个小沙弥啊，拿着扫帚啊，哎，慢慢的呀，在那儿啊打扫着。就见诺林和尚随着慧大哥几个是挨个朝拜着这历代高僧的这坟墓，拜来拜去就拜到诺川大师这座宝塔前了。慧大首先撩僧袍跪倒，给他的师父先磕头。诺林一瞧，哦，原来诺川就在此。那么这个里边到底有没有诺川呢？他要如果是空的，那诺川可就没死啊。不过眼下我也不好查看说里边到底是有没有那法体，算了，过一阵再说吧。他呀也装模作样的双掌合十鞠躬施礼，因为诺川要论着叫得管他叫师哥呢，他就没有必要跪倒磕头了。兰普和诺林随这些和尚在塔林里边啊转悠了一个来时辰，然后回到前边方丈室落座。这时候天就黑下来，慧大告诉手下的小僧人给准备上来斋饭。蓝普蓝光斗一瞧，这个本来到此处要学习少林，可是冲诺林这和尚就别学习了。只要少林寺都推崇诺林当方丈，以后方丈听我们的调动那也就行了。也没想到还得在少林寺吃这么顿饭，看来今晚上也甭走了。蓝普是随遇而安，吃罢斋饭，他又被慧大和尚引领他到客房休息。本来诺林就想在方丈室睡了，可是一看把他让到客房，那让到客房吧，在没查明那诺川是死是活的时候，先别造次。咱们简短结束。刷呼到半夜了，蓝普蓝光斗睡得很实，这诺林和尚可没睡着。只见他悄悄地披上僧袍，穿上僧鞋，开了这个客房门，一抖身窜出来， 像幽灵

致的就来到了塔林。到塔林呢、啊，在白天是一种情景，晚上又是另一个样子。尤其是诺林现在是心怀鬼胎，他赶到这儿来就感觉生的老的，一阵风过，他浑身呢就机灵一下子。找来找去，他就找到诺川的宝塔前边，向两边偷瞧一眼，确定没人盯着自己，暗叫内功，把掌力叫上来了，砰一震，把宝塔下端的一块石头给震出来了。他把石头搬开，往里边啊瞧一瞧，里边黑洞洞的，看不着，使劲闭了闭眼，拢住眼光，再往里看，哦，他一瞧，倒踢嵩山洞乾坤诺川大师的法体就在里边端坐。你看这和尚啊，圆寂以后不是平平的呀，放在里边的，好像有个蒲团，有个椅子似的，那么支着，把老高僧啊安葬在这儿。因为过了很多年了，老高僧啊那脸儿啊都抽巴了，哎，可是法体还是很完整。诺林一瞧，哎呀，这法体和他白天见着的在大殿上端坐着的诺川是一模一样，惊得他冷汗直流，赶紧往后退了一步，将那石块抱起来，轻轻地堆在宝塔之上，又用手使劲按了一按，防备啊留下什么破绽让别人瞧出来呀、啊、就麻烦了。他这才转身离开塔林，到前边他休息的客房。那说诺林出了进去的，兰普没听着吗？兰普早就听着，但是兰普不知道他干什么，也就没惊扰他。诺林进的屋来，躺在这床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他就想啊，你说既然诺川已经圆寂了，被葬在这宝塔之内，怎么白天的时候我瞧大殿上他还坐在这儿呢？莫非说这诺川真是修成正果，他的显灵？要如果我没看到，别人跟我说我不信，我是亲眼所见呐。诺川穿着一身灰色僧袍，披着袈裟，五光十色，周围还有一道红光，这叫佛光普照，看来他这是修成正果了，能显灵啊。我要如果强抢方丈之位，那佛要怪罪下来，我不得打入18层地狱，永世不得轮回吗？嗨，这诺林呐、啊，他毕竟是和尚，他平日里他老接触这些，想来想去呀、啊，脑子乱了，胆怯了，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跟兰普合计，啊，如此这般，我可发现诺川显灵了，你说怎么办？这一句话说的兰普心里边也一个劲儿扑腾，什么？诺川显灵了，真有此事？真有此事？你看他已经死了，这怎么又出来了？我看呢，咱们还是离开嵩山，回京师吧，不然的话闹出别的岔来，咱们连这个庙宇都出不去呀、啊。诺林和尚这么一讲，兰普蓝光斗。那也是心里边15个水桶七上八下，最后决定这次就别动少林派了，别扰少林寺了。不过兰普蓝光斗临走之前，还是把慧大弟兄几人叫到面前训斥一番，啊，各位僧人，朝廷对于少林可很看重，少林派也不要伙同丛林等一些武林败类和朝廷对立，我们这次来呀、啊、是看望你们的，现在

0: 我和大师洛林进京见驾，望你们好自为之。哎，说这么几句啊面子话，蓝普郎光斗和洛林到庙外上马，下少室山，离开嵩山，够奔京师。这来了5000多人，呵，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蓝普郎光斗回到京师，带着诺林见雍正，雍正还等着他们信儿呢，想听一听蓝普郎光斗怎么把少林寺给平的。蓝普告诉诺林先在大殿外边等候，太先进来了，这是后宫啊，没别人，就皇上在龙床上坐着。蓝普上前施礼，万岁，奴才在河南归来，朝见万岁。哦，蓝爱卿平身看座，谢万岁。蓝普站起来坐旁边龙墩上了。呼，命你去少林，此去如何呀？回万岁，因为事有出入，我没有动他少林寺。嗯，有什么出入？发生了什么事情？蓝普蓝光斗就把自己半道遇着少林派的老和尚诺林的事一说，然后又把诺川在少林寺显灵的事一讲。最后蓝普说了，万岁，诺林是少林派硕果仅存的诺字辈和尚，德高望重。他呀虽然不是少林派的方丈，但是少林派得尊重他，那么他又听万岁您的，如今已经随我来到宫中，我看咱们不喜少林也是好事。
1: 哦，
0: 这雍正想了一想，那诺林来了吗？来了，就在殿外边呢。好吧，让他进来见姑。是，蓝普蓝光斗出去请诺林进殿。这诺林也没见过皇上啊，真有点受宠若惊啊，低着头往里来，距离雍正还有6-7步远呢。这和尚啊撩僧袍就跪下了，啊，万岁，老僧与万岁叩头。雍正一瞧，你别看这和尚跪那儿了，可是他悄悄地抬头往上面看一眼，那两眼金光四射，显得内功是相当审颤。嗯，雍正点了点头，这老和尚不单说武功高，而且对我是极为敬重，不像那少林的什么什么方丈慧正啊，见着姑都不磕头，只是双掌合十施一礼。看他这个人倒可以使用。雍正欠了欠身，啊，老高僧平生看例，来啊，搭坐。阿弥陀佛，万岁在上，焉有贫僧的作威。哎，不要客气了，坐吧。这雍正又问了一些少林的事，进一步的了解了一下这个诺林的武功，最后拜托他和蓝普皇子弘历让一个闯宫的老人给拿走了，现在还没有查明白这皇子弘历啊落到什么地方，望他们呢一定尽力早日将皇子救回。蓝普和诺林是诺诺连声，又说了一会儿话，他们就退下去了。你看，皇子弘历自从被那个蒙面的老者给拿走以后，几个月过去了，雍正显得呀老了许多，尤其是近几天来他是心神不定，显得十分疲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也梦着自己那宝贝儿子。你看雍正今儿早晨呢，他又想起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他的父亲老皇上康熙在位的时候，有一次到郊外狩猎，就领着皇孙弘历一起去的。把围场圈好了以后，有侍卫们呢就赶过来一头大熊 有野熊啊。康熙皇上是任扣天弦，啪的一箭正好给这熊眼射上了，熊是几声痛叫，栽在尘埃不动了。可是他还没死呢，康熙回过头瞧着自己的皇孙弘历，告诉他过去啊补一箭，因为康熙特别疼爱自己这小孙孙，他那意思你过去补一箭呢，以后就可以啊跟别人说这弘历就十来岁就能打熊，甚至历史上都能这么记笔。真的要是弘历能当上皇上啊，继承皇位，那就更显得神圣，被万民所尊崇啊。但是小弘历策马往前一去，他给这熊补完了一箭，拨马往回来，刚到了康熙皇上面前，突然这熊啊嗷的一声一高我就窜起来了，奔着康熙和弘历这面就扑来。旁边侍卫大惊，赶紧过来拦挡，一顿乱刀把这熊啊就剁死了。康熙很是感慨啊，过后他跟别的大臣们说过，说我这小孙孙呐、是个大富大贵的人，你说他要到熊跟前儿去开弓放箭的时候，那熊要站起来他恐怕就逃不了了。哎，他射完熊了都回到我跟前了，那熊啊才起来，这说明弘历这人有福。就这个事儿，一个人传十，十个传百，朝中上下都知道。那当时雍正还没当上皇上呢，听着父亲康熙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那也是满心欢喜，因为自己有希望能当上皇帝嘛。哎，现在雍正就因为弘历丢失，他心内啊实在是忐忑不宁，茶饭不思。再说抢走弘历那个老者还说了，一年之内把吕四娘给放了，如果不放的话就把弘历杀掉。那这面放了吕四娘，一年后那老者就把这皇子弘历啊安然地送回宫内。你说雍正他能不上火吗？雍正在这内寝殿里边正琢磨他的儿子呢，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来到自己在宫内的住所，见着他的老婆蓝氏妖婆，谈了一下此次嵩山一行，说来说去蓝普是双眉紧皱。那说蓝普怎么又不是心思了？这蓝普想到自己过去闯荡江湖的时候，凭借着自己三条腿还有一对链子独杆点穴诀，没碰到过对手，自从给皇上当了侍卫总管以后，那也是红极一时，深得圣上的宠信。可是现在看看呢，这江湖上出了这几个高手，自觉的呀自己比不上人家。你像什么耶律才呀、满洲守舰多多木啊，还有拧去自己小腿的佟林呐、尤其是那小丫头吕四娘，神剑惊天，更是不可一世。你说有这么多高手和我呀相提并论，甚至还在我之上，那时间长了我不得在皇上面前失宠吗？不行，我还得长功夫，我得胜过所有的人。不过我现在都五六十岁了，长功夫谈何容易，和这蓝普背着个手皱着个眉在屋子里边他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走动，他心烦呢。一看他这样，他老婆还弟子都不敢说话。走着走着，蓝普咯噔一下站那儿，眼珠一转，哎呀，我蓝普蓝光斗外号还叫三腿飞狐呢，说我足智多谋有心计，你说眼巴前儿我就有一条出路， 只要我下上那么十天半月的功夫，我的能耐就可以倍增。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那说蓝普蓝光斗，他有什么主意？他想起来了呢。蓝普想到了被他关押在地。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三腿飞狐蓝普已经感觉到他在绿林道上啊不是绝对的高手了，有什么野绿材呀、多多木啊，还有什么铜林呐、吕四娘啊等等等等，这些人哪个比他都不低，他必须得长能力长功夫，不然的话就要在皇上面前失宠。这蓝普想来想去，想到了吕四娘身上。哎，这小丫头乃是独背神尼的得意传人，她有一手剑法叫神女剑法，就她这套剑法可厉害异常，北京城曾经胜过野绿材，山西衡山八方剑侠会上是力斩了云台剑和燕普燕云峰。我蓝普要能把这套剑法学来的话，再凭借着我的原来腿功和我练的独杆点穴诀的功夫，哼，我是傲视天下，就绝无敌手了。这蓝普蓝光都想到这儿，立刻拿定主意与吕四娘学剑法。现在吕四娘就被他压在皇宫大内的地穴里边，这地穴是从上往下走得走出去三四十步远，是三道大铁门，每一道门都有专门的侍卫把守。皇上可告诉过蓝普，别让吕四娘跑了，真要让吕四娘跑了，那么落到佟林他们手中的皇子红利人头也就要落地了。因此平日里蓝普看押吕四娘甚严。现在蓝普蓝光斗从上边第一道门然后下到地穴，这些侍卫们一看蓝普来了都悄声和他打招呼，蓝普点头通过，一直到了吕四娘休息的仅下层的地穴之内，一看里边有一张床，床上还有被褥。这吕四娘被封着浑身十二处大穴，她自己想教内功把穴道撞开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别人还不知道她被压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吕四娘想逃走是势比登天。一看蓝普进来，四娘的眉毛挑起来，杏眼就翻圆了。姓蓝的，你们要想杀我就来个痛快，为什么把我压在此处还不杀不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蓝普蓝光斗没做声，心里边暗自佩服，好一个吕四娘，真是桀骜不驯。他拉把椅子斜对着吕四娘这床，他坐那儿大腿压着二腿，歪着眼斜着脸，眯缝那个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四娘。四娘没有回避他眼光，两眼逼视着他。吕小姐，我蓝普蓝光斗来到此处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
2: 什么事？说吧。
1: 吕小姐啊，要提起武学来，不是蓝普我自负，即使我不是天下第一，我也绝不超出前三名。说我能瞧得起的人不多呀，可是唯独有吕小姐你，实在是我钦佩，年纪轻轻竟能练出来超神入化的武功。听蓝普这么一捧自己，吕四娘倒恶心。

心上了，心想这家伙呀，他没好事儿，说不定又打什么鬼主意呢。小姐，你落到我兰普手中，我兰普蓝光斗让你死你就死，我让你活你才能活。我有一事相求，你要如果能答应了，我保你不死。别看你被皇上给拿住了，被我们看押着，但是我会找机会在皇上面前给你求情，或者我做主就把你放了。但是我的请求你要不能答应，恐怕你出不了这地穴就得死这儿，是可惜哟。老神尼这么一个得意传人，还没有怎么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就死去，真是武林之悲事。吕四娘瞧他这么装模作样的，心想他到底有什么事啊。四娘一问，兰普厚着脸皮就说了，你把你那108式神女剑法传给我兰普，我兰普蓝光斗就感激你对我的恩德，我肯定保你不死。呸！四娘一听这话，使劲的把脖子往旁边扭了一下，都懒得看他。我告诉你兰普，我师父传给我的绝招，我任谁也不能传，就即使想找个弟子传下去的话，也不能传给你，你马上给我滚出去，休想打我的主意。吕四娘，现在你在我兰普的手心里还这么强横，我知道你不怕死，可是我会让你零遭罪，我可以把你眼珠先抠出去，我可以把你腿先给你锯下去，我可以给你上大刑，你活你活不起，你死死不了。怎么，你以为我兰普蓝光斗做不出这些事吗？这兰普说着，凶呆呆的站起身来向前一逼。吕四娘这心里还真没底儿了，要说一下就死了吧不怕，那说把眼珠抠出去，再把腿给拉去，那不是活遭罪吗？想到这儿，四娘心中一动，哎，她生出了一个主意。兰普，你先别跟我发狠，我来问你，你想不想学我的神女剑法？我当然想。你要想学的话，我得把话说清了。我恩师在世的时候曾经告诉过我，只有我的衣钵传人才能学去我这套剑术，我也拿好主意了，我以后啊得找个好徒弟，不管他是男人呢还是女人，他必须得能学会我剑法，得比我强的，哎，我才能教给他。除了我这弟子之外，你爱谁谁，就是玉皇大帝来到我的面前，我也不能传此绝技。兰普，你看你不是我徒弟，我怎么把这功夫传给你呢？兰普一听这话脸红了，心想，妈小丫头，按说你功夫即使高，咱们俩呀也差不许多，我只不过想把你这手绝技学到手啊，你还非得传徒弟，难道说我兰普60来岁了，你20岁，我还得管你叫好听的？我但是兰普啊，这老家伙什么事都见过，那脸皮确实是比一般人厚得多得多，他向前一躬身，吕小姐，如果说你希望我管你叫师父，我宁可给你当徒弟，只要你把剑法传给我就行。吕四娘差点乐出声来呀，真的吗？当真。可是那徒弟见着师父也不说给磕个头，能显示出来对师父的敬重吗？他这个兰普向后边看看，这道门关着，门外的侍卫啊看不着里边，就里边这么说话，外边也不一定听清了。兰普想一想，一咬牙，

0: 撩衣襟跪在床前边。吕小姐在上，或者我可以改嘴，师父在上，蓝普蓝光斗玉泥窑里，请师父传我108手神女剑法。吕四娘很意外，没想到这老家伙真能给自己跪下。她赶紧摇摇头，哎呀，蓝大人呐，你赶快起来。我说是说，你管我叫师父啊，你给我磕头，我可不敢承受。再说你叫师父磕头了，你本心也不愿意，咱俩这师徒关系也是假的，你快起来吧。他差没把蓝普气死。蓝普一想，我们这头白磕了我呀。他起来了，用手掸掸膝盖上的尘土。吕四娘，那你到底怎样？你要折辱完我，你再不教我剑法，我立刻废去你的眼睛。说着他就抬起两个手指头比划了一下。哎，蓝大人，我可没说不教给你剑法呀。好吧，既然你这么强横，我认可死了。我瞎了眼，我断了腿，我一阵断心脉，我一死了之，可是剑法你休想学去。不过你要能按照我吕四娘的条件办，或许你还可以学得我的剑法。哦，蓝普一听，不是不教啊，只是有条件。好吧，你说说我听听，你是什么条件？你可得想明白了，必须是我蓝普能够答应你的。那是自然，我要如果让你把我穴道解开，把我放了，就你愿意，皇上那边不同意，你敢吗？告诉你，我的条件就是，咱们得礼尚往来，你学我的绝技，你也得把你的武功传给我。那么说明了呢，就是我教给你的剑法，你把你本门的内功心法教给我，怎么练气功啊，怎么练内气。我吕四娘这面呢比较弱一些，我从这方面有所提高，咱们两个
1: 又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王储的事儿。他现在最宠爱华阳夫人，可惜呢，华阳夫人没有亲生儿女。你们兄弟二十多人，你居中，又被做人质放到了赵国，得不到宠爱。你想啊，将来你

您想啊，只要把这一关打通了，当太子就有希望了。你现在呀，太穷，没有钱去结交朋友来帮你。我虽然呢，也不是十分的富有，但是我愿意拿出千金来帮你疏通关系，争取立你为王储。一人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赶紧向吕不韦深深作揖说，如果将来我真能做秦王，一定和你共同分享秦国的天下。经过吕不韦的多方努力，太子终于决定立异人为王储。华阳夫人呢，还给异人送去了很多金银财宝，又请吕不韦做异人的老师。于是异人的名声在诸侯国就传开了。为了进一步啊控制住秦异人，吕不韦千方百计地找了一个年轻美貌能歌善舞的美女，称作赵姬，先把她纳为自己的妾。一天啊，吕不韦请异人过来喝酒，并且安排赵姬作陪。你想想啊，异人被关在赵国那么多年，一见到美貌的赵姬啊，立刻惊为天人，喜爱之极，马上就请求吕不韦能不能把赵姬送给他做妻子。吕不韦刚开始啊还假装生气，过了一会儿又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哎呀，为了你呀，我已经破费了我的全部家产了，现在你这么求我，我也只好割爱了。异人对吕不韦感激不尽，赶紧道谢说，先生成全，先生成全，大恩大德定当回报。赵姬和异人结合之后夫妻恩爱，过了一年呢生了个儿子。因为出生在正月，异人又希望他将来啊为政天下，所以起名郑。又因为他出生在赵国，于是呢又以赵为姓，人称赵政，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赵政在赵国平平安安地过了三年，在他三岁那一年，秦王派兵进攻赵国，围困邯郸。赵王这时候啊要杀异人进行报复，吕不韦和异人重重地贿赂了看守他们的人，逃出了邯郸，投奔到了秦军，然后呢被送到了秦都咸阳。异人到咸阳以后啊，不马上去拜见自己的生身之母夏姬，而是穿上了楚国人的衣服，情真意切的啊去拜见了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就问他呀，你怎么穿上楚国的衣服了？异人回答说，夫人，您是楚国人，我在赵国见不到夫人，我只有穿上您家乡的衣服也算是一点慰藉了。华阳夫人听了之后非常感动，当即把异人的名字改为了子楚，真是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异人逃出来之后，可苦了他的妻子赵姬和赵政了。赵王派人去追杀他们，赵姬只好带上赵政是仓皇出逃，藏到他自己的娘家，好不容易呀才算是保住了两个人的性命。从此以后两个人又过了六年的非常艰苦的日子。你想啊，赵姬带个孩子仓皇的跑，他不可能带什么财物啊或者生活用品啊。当他们刚开始安顿下来以后，没办法，怎么生活呀？就娘俩也没什么生活用品，也没什么钱，只好是啊让这赵姬帮着别人缝缝补补，勉强度日。但是啊，这赵姬不是长得特漂亮吗？于是经常有当地的一些地痞无赖啊跑来找麻烦。这赵姬母子穷于应付，但还是免不了要遭人欺负。

周围的孩子也是，他们也欺负赵正没了父亲，家境贫寒。开始的时候，赵正还向母亲哭诉啊，受了别的同学怎么样嘲笑啊，等等啊，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呀。后来一看啊，他妈也没办法，只要别的孩子一嘲弄他，赵正呢就像一只发了疯的小老虎一样，上去就打，不管对方有多少人。但是那些孩子毕竟人多，总是围起来欺负赵正，有时候经常一架打下来，打得赵正浑身是伤，他也不吭一声，闷着头啊还击。有一天呢，赵正挨了打回来，就愤怒地对赵姬说，娘，你记住，现在啊都有谁欺负咱了，将来等我有出头之日，我一定回来把他们全杀了。后来赵正做了皇帝，一统天下，果然回来将那些童年的仇人一个个的杀死了，他还真够狠的。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童年的磨难造就了赵正性格的刚毅坚强，同时呢也造就了他的凶暴残忍。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去世了，次年太子安国君嬴柱即位，号称叫孝文帝，华阳夫人自然做了王后，正式将子楚册立为秦国的太子。赵国为了重新结好秦国呢，就找赵姬啊和赵正，把他们送回到了咸阳。赵正恢复了嬴姓，就开始叫嬴政了。这一年呢，嬴政9岁。你想，由于前6年天天在外边跑打架，这嬴政身上也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有一天呢，回到家，看到炕上摆了许多好吃的东西和新衣服，高兴得要命，一边吃啊，就一边问他妈，娘啊，这些好东西都哪儿来的呀？赵姬笑眯眯地拿出一件衣服，说，来，先把这件穿上试试。嬴政接过来穿上以后啊，怎么看怎么舒服，美得不得了。过了一会儿呢，他又问赵姬，娘啊，你哪儿来那么多钱买新衣服呀？赵姬说，我哪有钱买新衣服呀，这些都是赵王派人给咱们送来的。嬴政一听赵王两个字，二话不说把衣服脱下来就使劲撕，把赵姬吓了一跳。还没等他说什么呢，嬴政就把撕坏的衣服啊往地上一扔，转身就拿起那些吃的全都扔出门口了。赵姬连忙拉住他，点着他的脑袋骂道，你疯了你，好好的衣服撕了，好好的吃食都扔了，到底为什么呀？嬴政狠狠地说，赵国的人和赵王欺负我们6年了，现在想送点东西讨好吗？我绝对不要。赵姬看到嬴政那么有志气，也很感动，他抚摸着嬴政的头说，好孩子，你有志气，好，咱们呀不要。说完了，母子两个人就把能撕的衣服全撕碎了，把能扔的也都扔掉了。等到嬴政跟赵姬回到咸阳之后，虽然呢不再过那种一贫如洗受人欺负的日子，但由于他在邯郸的时候啊就没有机会读书，又经常呢跟别人打架，所以身上呢总是透着那么一股子野气，和宫廷的氛围十分的不相称。他父亲呢也不太喜欢他。这个时候的子楚又受王命娶了自己的表妹秋姬，并且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做程乔。秋姬啊费尽心思就想废掉嬴政这个世子，改立自己的儿子，所以嬴政一回宫就面临着一场错综复杂的宫廷内部斗争。

然身为长子，但因为多年的异国漂泊，嬴政在秦宫中并没有稳固的根基。因为母亲赵姬的出身微贱，嬴政回宫之后就面临着各方的挑战。那么年幼的他又是如何顶住压力，从而成为最终的秦国王位继承人呢？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少年时代。我是文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留在赵国的赵政恢复了嬴姓，随母亲一起呢到了秦国。谁曾想啊，刚入秦宫，年轻的嬴政就将面临一场错综复杂的宫廷内斗。当时秦孝文王即位时已经年过半百了，本来呢身体啊又体弱多病，结果刚当了国君三个月就一命呜呼了。太子子楚继承了王位，就是秦庄襄王，他正式立嬴政为太子。但因为赵姬出身低贱，又长期的飘零在外，所以呢在宫里向着他们母子两个人的并不多。秦庄襄王继位不久，王太后华阳夫人突然身染重病，也请了好多的郎中大夫，用什么药都不见效。当时大家啊都以为华阳老太后已经没救了。哎，这个小嬴政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啊，人重病之后只要是用自己亲属腕子上的一片肉来煎药，就能够很快的痊愈。他想啊，父亲就是靠着华阳夫人才当上国王的，我又是父王的亲儿子，应该替父王来做这件事儿。于是他就从自己的手腕子上割下来一片肉，让人拿去给华阳夫人煎药。说起来可能也是凑巧了，华阳夫人后来啊果然好转起来。这一下宫内上下就沸腾起来了，人们都感叹啊，小嬴政忠勇兼备，华阳夫人呢更是将嬴政看作自己的心肝宝贝儿。嬴政在12岁那年，有一天秦王叫他来想考考他的学问，结果发现啊这嬴政学的是一塌糊涂。庄襄王一气之下就跟嬴政说，你这么没学问没出息，你还是别当太子了，让程乔做太子好了。嬴政啊转身就跑，正巧吕不韦进宫来，看见嬴政气喘吁吁的拿着一把剑，便叫住他，你干什么去啊？嬴政生气的说，父王要把程乔立作太子，我先得把他杀了。吕不韦赶紧把他抱住，然后来找庄襄王。本来呀庄襄王就是气头上说的一句话，经吕不韦一劝呢，气也早就平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样，这句话呢就传到了丘姬的耳朵里了。丘姬呀就天天找庄襄王，逼着他换太子。但是由于丘姬出身高贵，又娇生惯养，为人尖刻，不太讨人喜欢。华阳夫人呢又十分的喜欢嬴政，也在庄襄王面前帮嬴政说了很多好话，这场变故最终还是恢复了平静。但这件事儿啊对嬴政的触动很大，从那以后呢他真的开始认真的读起书来了，这就为他以后打天下做皇上积累了必要的知识。只会哭闹的娃娃君临天下。

太后权臣总揽朝政。中国2000余年封建社会，竟然出了60多位娃娃皇帝、少年天子。3岁看大，7岁看老。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和您聊聊那些史上闻名的小皇帝。秦庄襄王3年，庄襄王病逝了，太子嬴政继位称王。这一年呢，他才13岁。根据母亲赵太后的意见，嬴政拜吕不韦为相国，尊称为仲父，一切军机大事都得先跟吕不韦商量。随着嬴政一天天长大，他的治国欲望也一天比一天强烈。他总想着怎么才能摆脱吕不韦的控制，亲自掌权呢？这个时候，吕不韦经常在嬴政面前推荐李斯，于是呢，嬴政便下令招李斯进宫。李斯原来是楚国人，曾经向大思想家荀况学习辅佐帝王之术，学成之后看到关东诸侯力量衰微，唯有秦国日益强大，便投靠到了相国吕不韦的门下，后经吕不韦的推荐见到了秦王嬴政。嬴政就问李斯，虽然我现在力量强大，可其余6国并不臣服于我们秦国，还要找机会来灭掉秦国，你说该怎么办呢？李斯慷慨激昂地说，成大事业者一定要善于抓住时机，古时候有好多人就是因为做事犹豫而失去了那些可以成大事的机会。大王，秦国自孝公以来经过60世明主的治理，如今已威震天下，现在诸侯比起秦国来就如同郡县一样，我们凭借秦国的强大，大王的英明，吞灭这些诸侯国好比扫除炉灶上的蚂蚁一样容易，大王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一统天下，完成千古大业，这可是万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嬴政听完之后非常的高兴，走下自己的座位，拉着李斯的手说，先生果然是难得的人才呀。于是嬴政任用李斯为长史。在李斯入宫之前，秦国附近的韩国为了防止秦国的进攻，想出了一条疲秦之策，派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工去游说秦王，建议秦国修筑一条规模庞大的水渠。这条水渠呢，北起仲山，引泾水过陕西，向东注入洛水，全长呢300多里，灌溉农田400万亩。这条水渠修好以后啊，其实对秦国是有很大好处的，它可以使咸阳附近和关中200万亩的盐碱地得到改造，使汉中一带呀能够衣食自给。但是在修渠的过程当中，因为这工程巨大又耗时费工，也确实呢给秦国造成了一定的负担。水渠还没修成呢，这个计策呀就被秦王知道了。秦王政呢就要杀掉郑国。郑国辩解说，我来修渠只不过是延迟了韩国数年之命，让韩国晚灭亡几年，但等到水渠修成了，对秦国可是有万世之功啊。秦王听了之后又亲自了解了一下水渠的情况，哎，就让郑国继续主持修渠，同时又派大将蒙敖的孙子蒙恬做他的副手，实际上呢就是来监督郑国的。虽然这水渠又修下去了，但这件事儿却在秦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秦国有不少的大臣都来自不同的诸侯国家，宗室

贵族啊对秦王政就说了，他们呀一定是来搞间谍活动的。于是秦王政下了一道逐客令，凡是来自其他诸侯国而在秦国任官的人，无论官居何职，一律限期3天之内离开秦国。结果李斯也是在被逐之列。李斯在离开秦国之前呢，就写了一篇谏逐客书给秦王政。在这一篇奏章当中，李斯呢首先回顾了秦国以前几位君王正是利用外国贤人的辅佐才创下了丰功伟绩，如果秦国以前不重用这些外来的贤才，就不会如此的富足，更谈不上以后的强大了。然后呢，李斯又劝秦王，对待其他国家的贤人就应该像对待美玉明珠骏马一样，不是看他是不是来自秦国，而是看他对秦国是否有利。这李斯啊，在谏逐客书中用形象的比喻劝谏秦王，泰山不辞垒土，故能成其高，江河不辞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辞人，故能成其众。大王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逐客，岂不是等于将自己的谋士都赶到别的国家去了吗？不就等于帮了别的国家吗？哎，就这一道奏章深深地打动了秦王政，他立刻就收回了逐客令。你看，嬴政成就大业自有他的本事，他知道知错就改，连夜派人日夜兼程地把李斯给接回来，官复原职。不久之后，他又提拔李斯做了廷尉。从此呢，秦王政注意任人为贤。不久啊，为秦王提出了离间诸侯策的魏辽，帮助秦王游说诸侯拆散他国联盟的姚贾，向秦王提出法治的韩非等人，都受到了秦王的重视。秦王政6年，赵韩魏楚魏五国联盟由春申君统一指挥，大军浩浩荡荡向函谷关杀来。相国吕不韦知道以后啊，连忙派出10万大军前去迎敌。可是嬴政并不满意，他把武将们都招来了，问他们，你们说五国一起来攻一共能带多少兵马呀？大将蒙敖回答说，五国联军可能有20万。秦王政说，那好，我现在派蒙敖、王翦、桓昭、李信和内史腾5员大将各带5万人马，出关后各抵挡1国人马，谁要是败了提头来见我。几员大将听罢都吃了一惊啊，过去秦国和其他国家打仗从来没有一下子派出5员大将分头率着5路人马的，但谁也不敢说呀，只有蒙敖问了，大王决定的是相国可知道？秦王政回答说，相国他岁数大了，胆子也小，咱别问他了。于是5员大将领兵而去，在函谷关将5国联军打得大败。从此以后啊，秦王政就不像以前那样什么事儿都请教相国了。秦王政8年，赵国派大将庞随进攻韩国，秦王政派蒙敖率1路大军前去阻挡，另1路大军派樊无机为副将，按吕不韦的意思任其弟长安君程乔为主帅。那为什么吕不韦非要让一个整天躲在宫里的纨绔子弟去打仗不可呢？他自有自己的深谋远虑。程乔啊，原来就因为和嬴政争太子之位闹过，现在呢已经长大成人了，虽说啊他不学无术，可他两个叔叔子彦和子信经常去挑拨秋姬，想让程乔重夺王位。无论如何，
这个人啊，总是嬴政王位的一个隐患。吕不韦想趁赵国来攻之际拜他为大将，像他这种不学无术的人呢，肯定必败无疑。那样一来，程乔就别想再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了。樊无机本来啊与吕不韦是朋友，但有一次呢，他的侄子樊诈犯了罪，按律当斩。樊无机连忙去找吕不韦，向他求情，以为凭借自己的关系啊能够保住侄子。没想到吕不韦根本就不理他这茬儿，樊诈呢还是照斩不误。从此以后，樊无机就对吕不韦怀恨在心。吕不韦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暗地里却把樊无机给软禁起来了，既不给他升官，也不让他领兵打仗。这樊无机一直就憋着，就老向别人散布吕不韦的谣言。吕不韦对他所说的也早有耳闻，于是就想趁这次机会把程乔和樊无机一起派出去，假如兵败，就可两个人啊一起治罪。吕不韦的如意算盘打得很美，但他左算右算，就是没有算到啊樊无机早有反心。只是由于家庭累赘大，不容易走开，再者呢，如果逃出秦国，只怕其他的诸侯国没有人敢收留，所以呢一直按耐住没有动。这回可是天赐良机，吕不韦拨出十万大军给程乔和樊无机，他怎么能不反呢？于是等大军来到屯留之后，樊无机就把长安君程乔请来商议。他就问长安君啊，你可知道相国派你做主将是为什么吗？程乔很自负地说，相国是要让我立功啊，让我露脸啊，让别人服我这个王弟。樊无机摇摇头叹口气说，哎呦，我说长安君呐，可惜你是死到临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程乔瞪着小眼睛眨巴半天说，将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樊无机故意沉思了半晌，然后好像痛下决心似的向程乔恳切地说，长安君，本来这些话是不该向你说的，可是我觉得你的为人要比嬴政好多了，我真不忍心看着你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做了冤死鬼。然后他故作神秘地就问，你可知嬴政是谁的儿子？程乔说，先王的呀。樊无机呸了一声说，傻呀你，嬴政是吕不韦的儿子，赵太后原来是吕不韦的小妾，怀了孕以后才送给先王的。程乔起初还不敢相信，樊无机就煞有其事地向他讲了一番早已编好的话，说的长安君是似信非信。就在这个时候，探马来报，蒙敖将军兵困瑶山，请大将军速去救援。长安君程乔顿时六神无主，连连就问樊无机怎么办呢。樊无机说了，现在你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带兵支援蒙敖，胜了无功，败了你就永远别想抬头；另外一条就是趁此手握大军之机，率兵攻回咸阳，杀了吕不韦和嬴政，你来做秦王。程乔一听说由他做秦王，这眼睛立刻就亮了，但他还是不放心，就问樊无机，我如果造反你怎么办呢？樊无机指天发誓，我将为你拼命，拥立你做王。于是啊，樊无机写了一则通告，将吕不韦盗国之事说得活灵活现，并且呼吁全国军民起来反对秦王嬴政，帮助先王的亲骨肉程乔恢复王位。
然后呢，他把通告送往各地。秦国人见了之后啊，议论纷纷。有人说嬴政是庄襄王的儿子，也有说不是的，反正呢都没有证据。朝中大臣呢也多偏向年轻有为的秦王政。他们想，庄襄王在世的时候都认嬴政是自己儿子，立他为太子，这还能有假？这一定是樊无忌啊为起兵捏造的口实。消息传到了咸阳，嬴政一听大怒，立刻把这吕不韦招进宫来，把那份通告啊就扔在吕不韦的面前。吕不韦看了通告之后呢，也大吃一惊，他脸都白了。秦王政一字一句地问他，通告上写的这些是真的吗？吕不韦回答说，太后原来确实是我的妾室，后来送与先王，再往后就生下了你，但你若不是先王的亲生儿子，先王还能立你做太子，还能将王位传与你吗？这都是樊无忌为起兵造的谣啊。秦王政啊只是气鼓鼓地看着吕不韦。吕不韦叫来大将王翦对他说，你已知道长安军起兵造反了吧，现命你为大将，王奔和桓灵为左右先锋，带兵十万速到屯留围剿长安军。秦王政突然插进来说，把樊无忌给我活捉了，我亲手杀了他。王翦答应着领兵而去。当王翦大军来到屯留时，樊无忌已经为城桥攻下了三座城池。王翦兵分三路，一路攻长子，一路攻湖关，剩下一路自己率领，将屯留团团地包围了起来。

0: 王翦分兵三路征剿城桥的叛乱。当大军围困屯留之后，城中的城桥先没了主意，他本身就是个没什么大志向的纨绔子弟，受了樊无羁的怂恿才有了反叛之心。那么此时面对王翦的大军，城桥又要怎么做呢？欢迎您收听下期，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少年时代。我是文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4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2秒；在路上拿出纸巾吐痰的时间，4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5: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5: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5: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5: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5: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3: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

0: 哎呀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

0: 值，别老省钱。
1: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2: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3: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2: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3: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你说我弄不着急吗？
2: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3: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2: 您啊这样打车吧。
3: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2: 得又绕回来了。
3: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4: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5: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2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1: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10: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1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10: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13: 平泉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

0: 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1: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香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2: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茬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茬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茬。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茬4茬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1: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3: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1: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4: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健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5: 下一步，3中队常态化开展司乘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1: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谷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6: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1: 稻谷沟乡乡长王小胜：
7: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400块、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

0: 八名中国公民在伟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
5: 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

0: 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5: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

0: 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2: 您有一张传票，
11: 我会去法院核实。
1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1: 我会亲自查证。
1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1: 我会走正规渠道。
1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跟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

0: 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田七忍不住激灵灵打了个冷战。
3: 这是什么毒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2: 新梅大师虽然修为躬身，此刻也不禁急怒攻心，他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像提了小鸡儿一般的提了个电火机进来，厉声地问道：“你们在菜里下了什么毒？”那电火机瞧见地上四个死人，吓得连骨头都酥了，那牙齿是咯咯打颤，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来。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笨蛋，如果我下毒我早就跑了，我还在这里瞧什么热闹呢？”西北大师一掌方带拍下，突又停顿，撩起了衣衫，箭步窜出。他听李寻欢这样一说，也想到这电火计绝不是下毒的人。田七也跟着纵了出去，刚窜出门他又纵了回来，把李寻欢夹起，冷冷地说道：“就算我们全都被毒死了，你也跑不了。我无论如何我都要你陪着我，我活你也活，我死你也得死。”李寻欢笑了笑：“想不到啊，想不到你倒对我真是情深呐、啊！只可惜你不是个绝色的美人，我对男人又偏偏全无兴趣。”吃饭的时候已经过了，厨房啊已空闲下来。大师傅炒了两样菜，二师傅呢弄了壶酒，两个人正翘着二郎腿在那里享受着这一天中最快乐的一个时辰。他们活着，也就因为每天有这样一个时辰。新梅大师随时急怒交加，一见到他们却愣住了，这两个人的脸竟也赫然变成了死灰色。两位大师傅已经有了两分酒意，笑着打着招呼说道：“哎呦，大师莫非也想来偷着喝两盅呢？啊，欢迎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话没说完，人仰天栽倒，倒在炉灶旁。灶上的铁锅碰到了油瓶，油都流到了铁锅里，闪闪的发着油光。发光的油里竟有条火红的蜈蚣，毒原来下在油里。大师傅用这个油炒菜给少林僧人吃过后，又用这个油炒菜给自己吃，所以也不明不白的送了命。毒总算是找出来了，但下毒的人是谁呢？李寻欢望着油锅里的蜈蚣长叹道：“哎，我早就知道他迟早总会来的。”田七看了他一眼：“谁？你知道下毒的人是谁？”“世上的毒啊，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呢是草木之毒，一种是蛇虫之毒。能自草木中提炼毒药的人较多，能提取蛇虫

0: 之毒的人较少，所以这蛇虫之毒杀人无形的，普天之下也只不过仅有一两人而已。田七吃惊地说道：啊，你说的难道是苗疆的极乐童的五毒童子？我也不希望来的不是他。
1: 哎，他怎么会到中原来呀？啊，
2: 他来干什么呢？
0: 来找我。
2: 哎，李寻欢，
1: 找你？
2: 他是你的？
0: 他也知道李寻欢绝不会有这种朋友的，话说到一半就改口说道：
2: 原来你的朋友并不多啊。
1: 哎，
2: 仇人却不少。
0: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仇人倒无妨，多多益善，朋友啊只要一两个便已足够了，因为有时朋友比仇人还要可怕的多。
2: 新梅大师突然说道：
3: 菜中有毒。李寻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出来的，反正我看出来了。这个啊，就好像我压牌九一样，我就觉得哪一门要赢就有赢无输，别人要问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呀也回答不出来。
2: 新梅大师注视他半晌，缓缓地说道：
3: 这一路上李寻欢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2: 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了嵩山了，这两天却必定是最长的两天，因为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极乐童主若是以决心要下手杀一个人，那他就非死不可，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半途撒手。新梅大师将他的师侄们的尸身交给了附近的一个寺院后，就急急忙忙上了路，一路上谁也不愿意再提吃喝两个字，但他们可以不吃不喝，赶车的却不愿意陪他们挨饿。正午时就找了个小镇，自己一个人去吃喝起来。新梅大师和天七却只有留在车里，如果为了一碗牛肉面和几个馒头就去冒中毒之险，岂非太不值得了。过了半晌啊，只见那赶车的用那衣襟兜了几个馒头，是一边啃一边走了过来，似乎啃得津津有味。田七盯着他的脸很注意地看了很久，突然地问道：
3: 哎，那馒头几枚钱一个呀？
2: 赶车的笑了：哎呀，便宜得很呐，这味道还不错啊，大爷您要不要尝尝？
3: 好，你分给我几个，晚上呢我请你喝酒。
2: 赶车的立刻就将几个馒头全部从车窗里递了进去。又过了半晌，车马已起行，赶车的并没什么现状。
0: 田七这才笑道：
3: 嘿，这馒头里总不会有毒吧？大师请用。
2: 新梅大师沉吟着缓缓地说道：
3: 李谭月请。
0: 李寻欢笑了笑：
2: 想不到两位居然也客气起来了啊。他用左手拿了个馒头，因为他只有左手能动，只见他刚拿起馒头突然又放下。
3: 哎，二位啊，这馒头也吃不得。
2: 哦，这时天七皱了皱眉：怎么，那赶车的吃不没事儿吗？
3: 是啊，他吃得我们就吃不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极乐童子想毒死的并不是他。
2: 田七听了这句话冷笑了一声：
1: 你是想害我们挨饿怎么的啊？
3: 你如果不信为何不试试？
2: 田七瞪了他半晌，突然吩咐停车，将赶车的叫了下去，分了半个馒头给他，看着他吃下去。
0: 赶车的是三口两口就把馒头咽了下去，果然连一点中毒的痕迹都没有。
2: 田七用眼角瞄了一下李寻欢，冷笑地说道：
1: 你还敢说这馒头吃不得？
3: 是啊，还是吃不得。
2: 说完这句话，他懒洋洋打了个哈欠，竟似睡着了。田七恨恨地

0: 我偏要吃给你看。他嘴里虽这么说，但毕竟还是不敢冒险。只见一条野狗正在车窗前夹着尾巴乱叫，四野饿疯了，舔起眼珠子一转，把这半个馒头扔了过去。这狗一纵，一口叼住了这个馒头，可是叼住了，好像似乎对这个馒头并没有什么兴趣，只咬了一口就没精打采地走开了。谁知这条狗没走多远，突然是狂叫一声跳了起来，倒在地上是一阵抽搐，就再也不动。田七和新梅大师这才真的吃了一惊。李寻欢叹了口气，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只可惜毒死的是条狗，田七，不是你。田七一向以喜怒不形于色而自傲，此刻脸上也不禁变得严肃，恶狠狠地瞪着那赶车的，厉声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1: 赶车的身子发抖啊，颤声地说道，
0: 小人不知道啊，啊，小人不知道，这馒头是小人方才在那店里的买的。
1: 天气一把揪住了他，
0: 说狗都被毒死了，为何你没有死？莫非是你下的毒？
1: 赶车的牙齿打的颤，也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0: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你逼他也没有用，因为啊，他的确不知道。
2: 哦，啊，他不知道，谁知道？
0: 我知道。
2: 嗯，你知道？李寻欢，这是怎么回事？
0: 馒头里有毒，面汤里却有解药。
1: 田七愣了半晌，恨恨地说道，
2: 早知如此，我们先为何不吃面呢？
0: 你若吃面，那毒就在面里。极乐童子下毒的本事的确防不胜防，遇到这种对手，除非紧紧地闭上嘴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
1: 西梅大师沉声地说道，
3: 阿弥陀佛，好在呀，只有一两天就到了，我们拼着两日不吃不喝又能怎样呢？
1: 田七叹了口气，
2: 纵然不吃不喝也未必有用。
3: 哦，说下去。
2: 这下毒这小子，他也许要等我们饿得无力出手时他再出手。
1: 新梅大师默然无语。田七目光闪动，突然又说道，
2: 我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啊？田七压低了语声，沉声地说道，
0: 他要毒死的人既非大师也非在下。
1: 说完这句话，田七瞄着李寻欢一眼，住口不语。新梅大师这脸沉下来，
3: 弥陀佛。田七啊，老僧既答应将此人带回少林，就万万不能让李寻欢在半途而死，听明白了吗？
1: 田七没有再说什么，但只要一看到李寻欢，他的目中就充满了杀机，心里似乎已打定了主意，和尚不但要吃饭也要方便的，他才寻机下手。谁知新梅大师似已看破了他的心意，无论干什么，无论到哪里去，他都绝不让李寻欢落在自己的视线之外。这田七虽然又急又恨，却也无法可施。车行甚急，黄昏时又到了个小镇。这次啊，这个赶车的也不敢再说要吃要喝了。车马走在长街上，突然一阵阵油煎饼的香气扑鼻而来。对一个已有十几个时辰水米没打牙的人来说，这香气之美竟是无法形容。只见街角果然有一个油煎饼的摊子，这生意啊是非常的好，居然有不少人在排队等着，买到手的就立刻用大葱蘸甜面酱，就着热饼站在摊子旁吃，
0: 有的吃完了正在用袖子抹嘴，一个人也没被毒死。田七忍不住地说道：这饼子能吃吗？
1: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别人呢都吃得，唯有我们吃不得呀。
0: 就算一万个人吃着这油煎饼都没有事儿，但我们一吃啊就要被毒死的。这话如果在前两天说，这个田七自然绝不相信，但此刻他只要一想到那极乐童子

0: 只见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子站在饼摊旁，一面跳着一面叫着。饼摊旁的杂货店里就有个满身油腻的胖妇人走了出来，一个人给了他们一耳光，拎起他们的耳朵就往这杂货铺里拖，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道：
1: 死不了的小秋囊啊，有窝头给你们吃啊，已经是你们的造化了，还要吃他妈什么油煎饼，等你那死鬼老子发了财再吃油煎饼吧。
2: 那孩子哭着喊着道：发了财我就不吃油煎饼了，我一定要吃蛋炒饭。
0: 李寻欢听得暗暗叹息，这世上贫富之不均实在令人可叹，在这两个小孩子的心目中，连蛋炒饭都已是了不得的享受了。街道很窄，再加上这饼摊前人是又多又挤，是以他们的车马走了半天还没有走过去。这时那两个孩子已捧着个粗茶碗走了出来，坐在道旁是眼巴巴望着别人手里的油煎饼，还在流着眼泪。田七望着孩子碗里的那面饽饽，突然跳下来甩了锭银子在饼摊子上，将刚出锅的十几个油饼拿着就走。后边等的人虽然生气，但瞧见田七这种气派也就不敢多话了，只有在嘴里暗骂：贼他娘的，这是个什么人呢？田七将一打油煎饼都捧到了那两个小孩的面前：
1: 小弟弟啊，我请你吃饼啊，油煎饼，你请我啊吃这饽饽好吗？
0: 这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种好人。
1: 我再给你们一吊钱呢，买糖吃。
0: 这两个孩子发了半天愣，将手里的碗往田七手上这么一递，一个拿饼一个拿钱，是站起来转身就跑。新梅大师的目中已不觉露出来一丝笑意，看着田七捧着两碗饽饽走上车来，新梅大师忍不住笑了：
3: 弥陀佛，谭月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老僧佩服。
4: 大师啊，在下倒不是好吃，但晚上既还要赶路，就非得吃饱了才有精神，否则这半路若是有变，体力不支，怎能闯得过去呢？
3: 正是如此啊。
0: 田七将一碗饽饽送了过去：
4: 大师请。
3: 哦，多谢。
0: 这碗饽饽虽然煎得少油无盐，是又黄又黑，但在他们看来却已无疑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了。因为谁都可以确定这饽饽里必定是没有毒的。田七用眼角瞟了一眼李寻欢：
3: 这碗饽饽你说啊，吃不吃得呀？
0: 李寻欢还没说话又咳嗽起来：
3: 极乐童子啊，若能先算准那孩子要吃油煎饼，又能算准我会用油煎饼换他的面，能先在这面里下了毒，那么我田七就算毒死了啊，我也心甘情愿了。
0: 他大笑着将一碗饽饽都吃了下去。新梅大师也认为这个极乐童子纵有非凡的手段，但毕竟不是神仙，至少总不能事事未卜先知。新梅大师吃着田七由小孩手上换来的那碗饽饽，他吃得很放心，只不过出家人一向讲究细嚼慢咽，田七一碗全都下了肚，他才吃了两口。这时啊，车马已驶出小镇，赶车的只希望快将这些瘟神送到地头好大吃一顿，所以将那马打的是飞快。田七笑着说道：
3: 照这样走法呀，天亮之前就可以赶到嵩山了。
0: 新梅大师脸上也露出一丝宽慰之色：

0: 这两天山下必有本门弟子接应，只要能他语声突然停顿，身子竟颤抖起来，连手里端着的一碗饽饽都拿不稳了，面堂泼出，玷污了僧衣。田七变色地说道：
1: 大师，大师，你莫非也……
0: 突然当的一声，面碗已被新梅大师捏碎，田七脸都变了。
1: 哎呀，这碗里的饽饽，这里边难道也有毒？
0: 田七变色地说道：
1: 大师，大师，你莫非也……
0: 突然当的一声，面碗已被新梅大师捏碎，田七脸都变了。
1: 哎呀，这碗里的饽饽，这里边难道也有毒？
0: 新梅大师长长叹息一声，黯然无语。田七一把揪住了李寻欢的衣襟儿，你看一看我的脸，我的脸是不是也……他也骤然顿住余生，因为这句话已用不着再问了。李寻欢叹了口气说道：我呀，虽然一向都很讨厌你，却也不愿看着你死去啊。田七面如死灰，全身发抖，狠狠地瞪着李寻欢，眼珠子都快鼓了出来。过了半晌，突然狞笑道：你不愿意看着我死，我却要看着你死，我早就该杀了你。你现在杀我不嫌太迟了吗？
2: 不错，我现在要杀你的确也迟了，但还不太迟。
0: 他一伸手，他的手已扼住了李寻欢的脖子。咱们再说阿飞，阿飞此时已站了起来，他脸色还是很难看，但身子却也能站直了。林仙儿含情地望着他，眼波中充满了爱慕之意，嫣然地道：
3: 你这人真是个铁打的，我本来啊以为你最少要过三四天才能起床，谁知你不到半天就已下了地。
0: 阿飞在屋子里缓缓走了两圈，突然地问道：你看他能不能平安地到达少林寺？林仙儿撅着嘴说道：
3: 嘿，你倒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说来说去还就是个李寻欢，李寻欢，李寻欢，李寻欢。你为什么不说说我，不说说你，你自己呢？
0: 阿飞静静地望着他，缓缓说道：你看他能不能平安到达少林寺。无论林仙儿说什么，他还是只有这么一句话。林仙儿扑哧一声笑了：
3: 你呀，我拿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了。
0: 他温柔地拉着阿飞坐下，柔声地说道：
3: 但你只管放心啊，他现在啊说不定已坐在新湖大师的方丈室里喝茶了。少林寺的茶呀是一向有名的。
0: 阿飞神色终于缓和了些，居然也笑了笑：据我所知啊，他就算被人扼住也绝不肯喝茶的。咱们再说李寻欢，李寻欢此时已喘不过气来了，田七自己的脸色也越来越可怕，几乎也已喘不过气来，但他一只青筋暴流的手却死也不肯放松。李寻欢只觉得眼前渐渐发黑，田七的一张脸似已渐渐变得很遥远。李寻欢知道死已距离他渐渐的近了，在这生死之间，他本来以为会想起很多事，因为他听说一个人死前总会突然想起很多事情来的。可是李寻欢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既不觉得悲哀，也不觉得恐惧，反而觉得很好笑。
3: 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因为他从来也未想到居然会和田七同时咽下最后一口气。纵然在黄泉路上，田七也不是个好旅伴。只听田七嘶声地说道：
2: 李寻欢呐、李寻欢，你好长的气呀、你为何还不死？
3: 李寻欢本想说我还在等着你先死呢，可是现在他非但说不出话来，连气儿都透不过来。只觉田七的语气也似乎变得很遥远，就仿佛是从地狱边缘传来的。他已无力挣扎，已渐渐地昏了过去。突然间呢，他隐隐约约听到一声惊呼，呼声似从遥远，但听来仿佛又是天气发出来的。接着他就觉得胸口顿时开朗，眼睛渐渐明亮，于是他又看见了天气。田七倒在对面的车位上，头歪在一边，软软地垂了下去，只有一双死鱼般的眼睛似乎依然在狠狠地瞪着李寻欢。再看新梅大师正在喘息着，显然刚用过力。李寻欢望着他过了很久，才叹息地说道：
1: 是你救了我。
3: 西梅大师没有回答这句话，却拍开了李寻欢所有身上的穴道。
1: 弥陀佛，陈无度童子还没有来，你快逃命吧。哎，
3: 李寻欢非但没有走，甚至连动都没有动。
1: 大师，你为何要救我呀？你知道我不是梅花刀。哎，弥陀佛，出家人临死前不愿多造冤孽，无论你是否梅花刀，你都快走吧，等五毒童子一来，你再想逃就晚了。
3: 李寻欢注视着大师已发黑的脸，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1: 哎，多谢你的好意，只可惜我李寻欢什么都会，就是不会逃命。
3: 西梅大师急了：
1: 李寻欢，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体力还没有恢复，也万万不是无毒童子的对手，只要他一来你就……
3: 突听拉车的马一声惊嘶，赶车的人一声惨叫，车子斜斜的冲了出去。
2: 撞到了路旁的枯树上。
3: 新梅大师撞在车壁上，嘶声地说道：
1: 李寻欢，你为何还不走啊？难道还想救我？
3: 你能救我，我为何不能救你呢？大师，
1: 可是我已离死不远了，迟早总是一死的。
3: 大师啊，你现在还没有死是吗？他不再说话，已自田七怀中搜出了自己的那把小刀，一把很轻很薄的小刀，一把小李飞刀。李寻欢嘴角似乎露出一丝微笑。车厢已倾倒，车轮犹在不停地滚动着，发出一阵阵单调而丑恶的声音，在这荒凉的夜里听来分外令人不愉快。李寻欢低声地说道：
1: 这车轴啊，早就应该加点油了，一加上油就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3: 嘿，此时此刻李寻欢居然还会想起这车轴该不该加油的问题。
2: 新梅大师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奇怪的不可思议。
3: 新梅大师活了60多年，从未见过第二个这样的人。这时李寻欢已扶着他

0: 的车厢。刺骨的寒风猛然吹到他们的脸上，那感觉就好像刀割的一样。新梅大师叹息着说道：弥陀佛，你本来不必这样做的，你还是快走吧。李寻欢却已在车厢坐了下来。天上无星无月，天地一片寂寞，寒风吹着枯树，宛如鬼影在迎风起舞。新梅大师用尽目力也瞧不见一个人的影子。只听李寻欢朗声地说道：
1: 极乐同主，极乐同主，你来了吗？
0: 寒风呼啸，却听不见人声。李寻欢继续地说道：
1: 你既不来，我就要走了。
0: 他突然将新梅半拖半抱地拉了起来。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
2: 你
0: 想到哪里去啊？
1: 自然是少林寺啊。
2: 啊，少林寺。
1: 是啊，我们这一路拼命的赶，岂非就是为了要赶少林寺吗？
2: 但现在你不必去了。
1: 现在我更非去不可。
2: 为什么呢？
1: 因为只有少林寺中或许还有救你的解药。
2: 李寻欢，你为何要救我？我本是你的敌人呐。
1: 我救你，就因为你毕竟还是个人。
0: 新梅大师沉默半晌，长叹一声：
2: 哎，若是真的能赶到少林，我一定会设法证明你是无辜的。
1: 现在我已断定你绝非梅花道了。
0: 李寻欢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新梅大师黯然地又说道：
2: 只可惜呀，你若带着我，就永远也无法赶到少林寺的。无毒童子现在虽然还没有现身，但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0: 李寻欢轻轻地咳嗽着。新梅大师继续说道：
2: 以你的武功，一个人走也许还有希望，又何必要我来拖累你呢？只要你有此心意，老僧就是死也无遗憾了。
0: 秃顶一人痴痴地笑道：
3: 道貌岸然的少林和尚，居然会和狂嫖乱饮的风流探花交上朋友了，这倒真是天下奇闻呐！
0: 笑声忽远忽近，也不知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新梅大师身子骤然僵硬起来。
2: 啊，极乐，同主。
0: 那声音咯咯的笑道：
3: 我煎的饽饽味道不错吧？
1: 李寻欢微笑地说道：既然阁下要我这风流探花的命，那么你为何不敢现身呢？
3: 我用不着现身也可以要你的命。
1: 哦，
3: 李寻欢，你听着，到今夜为止，死在我手上的人已有392个，非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我，根本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啊。
1: 李寻欢笑了：是啊，我也早就听说阁下是个侏儒，丑得不敢见人，想不到江湖传说竟是真的。
0: 那忽远忽近、飘飘摇摇的笑声突然停顿了，过了半晌，才听到极乐同主的声音道：
3: 我若让你在天亮之前就死了，算我对不起你。

0: 环大笑一声，哈哈哈哈哈，我在天亮前自然不会死的。阁下，犬男说得很了。
1: 那笑声还没有停顿，突然一阵奇异的吹猪声响起，雪地上突然出现了无数条蠢蠢耳动的黑影，这些黑影有大有小，有长有短，黑暗中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只能闻到一阵阵扑鼻的腥气。新梅大师的脸色都变了。哦呀，魔毒一出，人化枯骨。李雪欢呐，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0: 李寻欢像是根本没有听他说什么，朗声的大笑道，哈哈，据说呀，这极乐童主的毒成千上万，我怎的只不过看到几条小毛虫而已啊，难道其他的全都死光了吗？
1: 吹竹之声更急了，雪地上的黑影已将李寻欢和新梅围住，
0: 有几条已渐渐爬到他们的脚旁。
1: 新梅大师几乎要忍不住吐出来，这时才听到极乐童主咯咯的笑声，
2: 啊啊，哎嘿嘿，我这极乐虫乃七种神物交配而成，非血肉不饱，等得两位连皮带骨都已进他们的肚子，你就不会嫌他小了。
1: 他话没有说完，突然刀光一闪，小李飞刀一发出，西北大师几乎忍不住要失声惊呼起来。
0: 他也知道李寻欢手里的飞刀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1: 现在李寻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飞刀便飞出，这一刀不中，他们便要化为枯骨。
0: 这是李寻欢背水一战，却拿他自己生命做赌注，
1: 这一注赢的机会实在不大。
0: 新梅大师怎么也想不到李寻欢竟会如此冒失，
1: 但就在这时，刀光一闪，没入黑暗中，黑暗中却响起了一阵短促但却刺耳的惨呼，接着一个人自黑暗中冲了出来，
0: 他身形矮小如幼童，身上穿了条短裙，露出一双小腿，虽在如此风云严寒中却一点也不觉得冷，
1: 他的脑袋很小，眼睛却亮如明灯，
0: 此刻这双眼睛里仿佛充满了惊惧与怨毒，狠狠地瞪着李寻欢，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是
1: 咯咯的发响，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新梅大师赫然发现小李飞刀正刺在这个人的咽喉上，是不偏不倚，正插在他的咽喉上。
0: 小李飞刀果然是从不虚发，
1: 极乐童主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喉咙里，实在忍不住了，反手拔出了飞刀，这一拔出了飞刀，这口气儿就吐出来了，那么鲜血也随之是飞溅而出。
2: 极乐童主狂吼道，好毒的刀啊，啊！
1: 这时啊，雪地上的毒虫已有的爬上了李寻欢的腿，但李寻欢却连动都不动，新梅大师也不敢动，他只觉得身子发软，几乎站不住了。
0: 小李飞刀虽霸绝天下，但他们还是免不了要喂饱毒虫。
1: 谁知极乐童主一声狂吼，鲜血刚溅出，这数百十条毒蛇突然箭一般的窜了回去，
0: 一条条的全钉在了极乐童主的咽喉上，
1: 只听得沙沙之声是不绝于耳，极乐童子刹那间已化作一堆枯骨，
0: 但毒虫饱食了他的血肉后，一个个也瘫软在地不能动了。
1: 他以毒成名，终于是以身殉毒，
0: 这情景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0: 新梅大师明目何时，暗送佛号，过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是张开眼来望着李寻欢，阿弥陀佛，谭月不但飞刀天下无双，这智慧也当真是天下无双啊。大师啊，不敢当啊，我只不过早已算准了这些吃人的毒虫一闻到血腥气就会走的。其实啊，我心里也害怕得很呐。怎么，谭月，你也会害怕？除了死人之外，世上哪有不会害怕的人呢？哦，临危而不乱，随惧而不变色，谭月之智力，老僧当真是心服口服，无福投敌了。哎，想不到啊，寻欢，你确实会。他声音渐渐的微弱，终于倒了下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两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2: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续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0: 本台消息，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3: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0: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势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鲜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4: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5: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

0: 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1: 我们平泉叶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建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三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2: 下一步，三中队常态化开展司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以村史馆揭牌仪式拉开帷幕，馆内场地开阔，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3: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虎沟乡乡长王小胜：
4: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50家次雷阵雨，9到26度。黄土梁次雷阵雨，9到26度。毛兰沟雷阵雨，9到26度。平北雷阵雨，9到26度。柳溪雷阵雨，9到26度。黄土房雷阵雨，9到26度。七家带雷阵雨，9到26度。辽河源雷阵雨，5到22度。榆树林子雷阵雨，11到28度。大庆水库雷阵雨，11到27度。卧龙镇雷阵雨，10到27度。台头山雷阵雨，10到27度。杨树岭雷阵雨，10到27度。清河镇雷阵雨，10到27度。南50家子雷阵雨，11到28度。小四沟雷阵雨，11到28度。道虎沟雷阵雨，11到28度。七沟雷阵雨，11到28度。党坝雷阵雨，11到28度。博楼树雷阵雨，11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0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
2: 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
6: 老婆，面来喽。
7: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4: 帮我拍背。
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0: 欢迎光临，请点餐。
8: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9: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0: 欢迎光临。
8: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1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0: 也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地狱式回击。
1: 县域特色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规模小、布局散、竞争力弱，一直是我省县域特色产业的突出短板。如何打破困局？邢台清河县以羊绒产业为依托，搭建起涵盖原料、设备、设计、物流等环节的全产业链共享体系，亮出共享制造新解法。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一起走进清河。
2: 这里是位于邢台清河县的新华慈心羊绒针织共享制造生产基地，我身旁这300多台一线成型电脑横机呢，正在高速运转，不用缝合，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0: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组

0: 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1: 先接的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0: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三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2: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化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设计成本。
0: 如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织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3: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羊绒原材料的整个的前端的收购过程，我们为下游企业或为平台内部的客户在做集采的过程中能成本节约5%以上。
0: 赵海清告诉记者，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输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
3: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0: 2026年1至5月，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邢台市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4: 建设织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10月份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织机5G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0: 清河羊绒的共享制造实践也是河北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缩影。2024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行动方案、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工作指南，明确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等9大共享路径，破解集群发展瓶颈，持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工人日报国际与体育新闻部副主任毕振山，
5: 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就为很多这个可能研发能力不足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也把这些先进的这个科研成果呢，进一步的扩散到更多的产业链这些企业里。
0: 光明日报记者陈元秋，
6: 真正做到了一个是抱团取暖，也可以为全国今后尤其在无论是这个轻工业、重工业，还有尤其在这种中小型企业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都能形成一种借鉴模式。
0: 牢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殷殷嘱托，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以公心聚民心，以实干促共富，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7: 每天早上8点，尹继平带领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8: 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已经坚持6年，就是为了让广大党员、村干部永远把党和国家放在心里，时时刻刻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7: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遵照总书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的殷殷嘱托，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持续拓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径。今年，尹继平与村民代表奔赴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进乡村考察学习，先后敲定了6个特色农业项目。 为了加快项目落地，从动员群众对接农业科研院所引进作物新品种，到牵头成立集体合作社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园，带动农民增收，尹继平一路奔波。
9: 尹书记不每天都到现场过来看现场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吗？当时能协调的当时就解决了，协调不了了的把现场这个问题全部总结到一块儿，需要找县的或者市里的他马不停蹄的立马就找上级部门协调。
7: 抢抓数字发展风口，在尹继平的统筹推进下，塔园庄村于去年建成全新的三层文化产业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培育本土主播，打通线上销路，助力本地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10: 比如说我们的鸡蛋、面粉、挂面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卖的最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它可以卖到西藏，我们一天呢也能卖到几百箱，也就可以卖到两三万块钱。
7: 发展文旅产业，今年塔园庄与石家庄文旅投集团合作打造了香雨集美食文化一条街，翻新60间商铺，新建特色院落，引进研学、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项目二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万人次。
11: 这个环境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带孩子过来玩，还有玩的呀、吃的呀，还有小朋友休息的呀，都特别多，都挺好的。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塔园庄村建起了养老院，推出老年食堂福利政策，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可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民宿康养园区。尹继平带领党员群众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12: 大伙都有活干，也都有稳定的收入，我们来这些村住着幸福指数非常高，我们特别知足。
7: 现在的塔园庄村高楼林立，绿树葱茏，产业园区连片，乡村市集里人流如织，智慧农场生机盎然。2025年塔园庄村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8: 老百姓的好日子没有终点，只有联系不断的新起点。我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
0: 国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1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元。截至今天，有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0: 记者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了解到，中央政府赠澳门大熊猫后代健健康康，拟于10月底融入驻成都基地。目前成都基地已为健健康康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
13: 今天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马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马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马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翻了1倍多。 截至六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0: 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

0: 是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1: 俄罗斯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七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4: 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苏康说：“王队，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就直说吧。不要急，你们听我说。”我之所以对这个鱼岭村充满好奇，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村子就是前年大马山贵族学校死得不明不白的刘川老师的家乡。不仅如此，他刘川之前死去那个学生邹帅也是这个村的。我们接着，这两个来自同一个村的人在同一所大学先后死去，这两人的死有没有什么联系，我们一直在找答案。可是那个村子人呢，对这两个人的情况是闭口不谈，让我们很被动。我想请你们两个和我们的刑警队员一起在那个村子里小住一段时间，明察暗访，看能不能收集到一些有用的情报。苏康问：“那个刘川不是假冒的老师吗？他的文凭什么的不都是伪造的吗？你们怎么查到他的老家的？”王文杰恨恨地说：“刘川贿赂了丹马山贵族学校的校长，我们查出那个校长利用职权假公匪私，除了刘川还有另外两个应聘教师的资料也是伪造的。”于飞气呼呼地说：“简直利欲熏心呐，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苏康苦笑连连：“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不学无术，给这样的混吃混喝的老师提供了寄生的温床啊。我记得我们以前也很少仔细听老师讲课呀。”“是啊，也难怪刘川那样的老师能在大学里滥竽充数了。他和邹帅的死都很蹊跷，我的上人留了几个棘手的案子给我，现在又添了新案子，这几个案子一起查压力真大呀。”王文杰不好意思地说：“想来想去案子越拖越难缠，我只好请你们帮忙忙了，也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效果。

试试看吧。放心，我会和你们的校领导说的。另外啊，你们的人身安全也会得到保护。苏康问，为什么要让我们去呢？你们俩看起来很单纯，不会引起榆林村的村民的戒备，但是你们很机智勇敢，可以应付一些突发事件。重要的是，你们俩的胶东口音和市里安排前去榆林村的放映员是一样的。王文杰苦笑着说，罪犯们心细着呢，把我们刑警队的成员呢了解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的人去，不用一天就露马脚了。苏康和于飞同意了。好，这样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怎么住进榆林村呢？王文杰刚要说话，就听到助手小刘叫过来，王队，医生出来了。大家一听，赶紧走出急救室，上前询问沈一丽的情况。医生说，脱离生命危险，只是啊，病人脑神经进一步受到损伤了，病情可能会加重。苏康的心疼得要嘬出水，他把头埋进掌心里，难过地蹲了下去。于飞刚要安慰苏康，就听另外一个刑警走过来，神色凝重地对王文杰说，报告王队，办公室接到电话，说市郊环城路西段加油站不远的山沟里发现一名妇女上吊自杀。知道了。王文杰站了起来，急匆匆地对苏康和于飞他们说，你们在这里照顾沈一丽，我们去看看。可是他刚走出两步，又猛然转过身来，盯着苏康目不转睛。苏康让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怎么了王队，干嘛这么看着我？王文杰语出惊人，苏康，你在这里小心照顾沈一丽，让于飞跟我去看看。我怎么觉得那个上吊的人可能是沈一丽的妈妈？苏康一听大惊失色，他的心狠狠地沉了下去。于飞和苏维雅跟着王文杰走了，苏康愣愣看着他们的背影，突然觉得长长的走廊就像一个空旷幽深的陷阱，把他给抛进茫然无助的境地。伊丽，你能好起来吗？如果那个人真是你妈妈，可怜的你以后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苏康痛苦地闭上眼睛，世界在一顷刻间归于黑暗。那个妇女果然是沈一丽的妈妈。王文杰和于飞他们赶到山坳里的时候，几个侦查员正在现场取证拍照。于飞和苏康从前到精神病院看望沈一丽的时候看见过沈妈妈，当于飞看到地上那个紧闭着双眼脖子处有一道明显勒痕的女人，于飞沉重地对王文杰点点头说，王队长，她是沈一丽的妈妈。一阵风吹过，那根挂着树枝的绳子随风摇动，似乎为他刚刚成功地结束一条生命而得意忘形。一般情况之下，吊死的人面相十分恐惧，可是地上的沈妈妈除了脸色有些发紫之外，面容安详。刑警们默默地忙碌着，听那个加油站职工说，今天一大早我给一辆公共汽车加油的时候，看见这个人从车上下来之后往山这边走，当时我也没有在意，以为他下车小解或者干什么。这周围啊都是荒山野岭的，没有人住，他不会是走亲戚。可是那辆公共汽车加完油就开走了，我远远看那个女人往山里走，走得很慢，接着又来几辆车，我干着活就忘了这码子事儿了。可是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女人，我好像就没有看见她回来过。她一个女人在这山里转悠那么长时间在干什么呢？我就有些奇怪，正好有换班伙计来了，我闲着没事就往山里走走看，去看看，结果真是丧气啊。施维亚躲在于飞的身后惊慌地露出一双眼睛，他不敢看沈妈妈，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看了几眼。人死了就什么都能放下吗？就这样无知无觉地走了，

0: 和这山里的树木、石头和泥土一样。施维亚艰难咽了一口唾沫，看到法医拿着一个盛放安眠药的瓶子走过来，对王文杰说，他上吊前还吃了大量安眠药，他真是不想活了。安眠药？王文杰看了看那个药瓶，对法医说，医院沈一丽的杯子里也是这样的安眠药的溶液吗？法医说，是的。一个侦查员走了过来，把一张纸条放在王文杰的手上，王队，这里有一张取款凭据。陈晓？陈晓是谁啊？王文杰看收款凭据上汇款人名字，疑惑地说着。于飞说，我和苏康听沈一丽的妈妈说过，他是沈一丽的小舅，在南方打工。王文杰问，你们见过他吗？没见过。于飞和施维亚都摇了摇头。于飞又说，我听沈一丽的妈妈说起过，陈晓也很不容易，所以只能几个月寄一点钱来。哦，500元。王文杰叹了口气，相对于昂贵的医疗费，这500元太少了。他看了看地上的沈妈妈，心情无比沉重，又是一个让生活逼到无路可走的人。他不放心他的疯女儿，深沉而绝望的母爱变成了杀人动机，他想和女儿一起死。助手请示王文杰，王队怎么办？王文杰吩咐手下，勘察完现场，把他拉回去做进一步检查。小张、小刘，你们去联系一下陈晓，让他回来处理一下家里的事情。好的。刑警们各自忙碌，这边王文杰对于飞和施维亚说，我们还是回医院看看沈一丽吧，这个可怜的孩子。又愤恨地说，有时候真想变成孙悟空，有火眼金睛一下子就能看出妖魔鬼怪的原型来，可是人比妖魔鬼怪更难对付啊，因为他们更善于伪装，纵然有火眼金睛也难以看清他们。当他们成为罪犯，特别是心思缜密的罪犯，他们就隐藏在人群的妖怪，为非作歹，让人防不胜防啊。到底是什么人把沈一丽害成这个样子，真想立刻把他揪出来打他个半死。于飞难过地说，沈一丽疯成这个样子倒不会伤心了，嗨，也不知道他的小舅能不能照顾他。苏康可怎么办呢？还是对沈一丽很愧疚，说沈一丽失踪之前想和他去吃烛光晚餐，他没答应，让沈一丽很伤心，他一直很爱沈一丽的。施维亚神色怔怔地说，所以啊，相爱的人之间想说什么做什么，一定要及时去说，及时去做，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王文杰迅速看了看施维亚一眼，发现这个清纯女孩脸上总显出很沉重的沧桑感。唉，面对沈一丽的悲惨命运，谁又能轻快地起来呢？大家一路上就没再说什么话了，各自想着心事。回到医院，苏康急急地迎了出来，紧张地问于飞，于飞，那个人是不是沈阿姨啊？于飞垂下头，闷闷点了一下头说，是的。苏康拧着眉头，紧紧闭了一下眼睛，他转头看了看还在熟睡的沈一丽，默默地走回去，坐在沈一丽床边，握起沈一丽的手贴在她的脸上说，一丽，放心，以后我来照顾你。苏康，你只差一年就毕业了，不管怎样别把学业荒废了。王文杰提醒他。苏康面无表情地说，不管了，我爸爸妈妈不喜欢伊犁，我只能自己想办法赚钱照顾伊犁了。王文杰说，他还有他的小舅，苏康啊，你应该理智一些。苏康不说话了，他的眼里泪光闪闪，他知道沈一丽的小舅不能支付这么昂贵的医疗费用，会把沈一丽带走的， 那么他和沈一丽就只能分开了。王文杰拍拍苏康的肩膀，苏康，你要振作一点，配合警方早些找出陷害沈一丽的凶手。沈一丽的病啊，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但人活着就有希望，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的。目前我们先要找出程芳和张杰他们的下落，即使他们死了，起码我们得找到他们的尸体。苏康重重点了点头，看着沈一丽，心如刀绞。沈一丽醒来之后，看着眼睛熬得又红又肿的苏康，傻傻地笑了。苏康忍不住掉眼泪，沈一丽歪了歪脖子，指着苏康继续傻笑。沈一丽的小舅一直没联系上，警方按照那个汇款单汇款地址去找陈晓，那个工地老板说陈晓半个月前就离开了，警方只好在电视上和地方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四处查找。沈一丽严重拖欠医院的医疗费用，而且发疯的沈一丽又总是不断的惹麻烦，时常会打上别的病号，医院领导就受不了了，多次暗示苏康说可以对沈一丽进行保守治疗，言下之意就是让沈一丽早点离开医院回家养着，毕竟精神病院不是救济院。可是沈一丽没有家了，而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苏康也不能给沈一丽一个温暖的家。苏康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能为力，他想在外面租房把沈一丽接过来同住，可是租房的人一听说苏康要带个精神病人一起住，说什么也不愿意出租。重重困难摆在苏康面前，苏康左右为难。这时王文杰告诉苏康和于飞，事不宜迟，马上要行动，明天晚上苏康和于飞就要到达榆林村。王文杰在电话里对苏康说，
1: 苏康，沈一丽这边你先放下，警方与精神病院协商一下，让沈一丽再住一段时间，等要紧事办完了再商量沈一丽的事情怎么办。精神病院的院长呢同意了，你放心去榆林村争取漂亮的完成任务。
0: 好。苏康深呼吸了一下，挂断电话，在暮色里脚步沉重地往前走。大街上人来人往，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在意偷偷擦眼泪的苏康。我市文化局响应上级号召，开展万场电影下乡活动，以便丰富广大农村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这阶段呢，正好轮到三柳村，你和于飞以放映员身份和其他放映员一起住进榆林村。放心好了，我安排好人保护你们的人身安全。问题是现在放电影都是用数码放映机放映，虽然操作起来简单方便，你们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呢，要表现得很专业。记住，你们的身份就是普通放映员，尽量不要单独行动，多听多看少说话，有什么事情呢要及时上报。你们的任务就是探听虚实，不是让你们直接去抓罪犯的，你们就当是一次社会实习，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状态要自然放松，你们明白吗？王文杰神色凝重地对苏康和于飞说完，把一台插了网卡的笔记本电脑递给苏康说，不要打电话，用 QQ 和我们联系，我这边24小时有人在线，这台电脑上的 QQ 号码密码呢是我们三个人名字拼音开头字母，你们用的时候啊多换几次密码，防止号码被盗，通话记录要及时删除。苏康和于飞点点头。于飞问王队长，那个保护我们的刑警是？这个呀你们没必要知道，他就在你们身边。王文杰说完把两块手表分别给苏康和于飞戴上，说这也是保护你们的措施之一。然后王文杰把他们领到一个中年男人面前，这位是市文化局的刘副局长。

他负责教你们使用数码设备，你们要认真听，认真学。王文杰给苏康和于飞做了介绍，嘱咐完他们，给刘副局长客套几句就走了。苏康和于飞一会儿就学会使用数码放映机了，两人回学校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去文化局影视传播有限公司那里去报道。那里有四个人在，放映队队长40岁左右，叫高原，另外三个年轻人和苏康、于飞年纪差不多，22、23的样子。一行六人在当天傍晚到达于岭村，受到村干部热情招待，住进村招待所。吃完晚饭，全村老老少少热热闹闹的聚在村大队宽敞的大院里，等着看电影。也许是人多，夏天夜晚风又有些温热，身上就起汗，黏糊糊的，衬衣贴在身上让人感觉被一层柔韧的套子给套住了。苏康感觉有些烦躁，看着大院里唯一的照明灯，残动的人头，身上的冷汗还有热汗一起往下冒着。那些村民在灯光下受光面和背面的明显对比，亮堂的脸上显得好奇和兴奋的神色，可是他们的背后都是大片的阴影。他们吵吵嚷嚷地占着位置，嘻嘻哈哈地说笑，百事浩人，声浪滔天的。但是就在这种热闹场景之下，苏康总觉得有几双眼睛躲在暗处偷偷窥视他们，那些眼神让人捉摸不定，却尖锐阴厉，让苏康心生寒意。放映员七手八脚地支起大屏幕，架好放映机，开始放电影，放的是《卧虎藏龙》。电影开始了，大院里喧哗声渐渐平静下去，村民们昂着头，团团围坐着，饶有兴趣地看电影。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这是一个惊魂的暗中案，是一个为爱而疯狂的故事。爱情可以成就美好的人生，也可以成为邪恶的原罪。离奇的案情，繁复的情感，诡异的校园，惊魂的夜晚，纵横交错成一幅幅浓墨重彩的画面。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在这些惊悚悬疑的情节里错综复杂，令人真假难辨。年度最惊魂魅惑的校园悬疑故事，等你揭开谜底。欢迎收听长篇悬疑恐怖故事《原罪》，作者依林，演播紫金，后期制作1987。苏康和于飞趁着这个时候转头四下看了看，所有的村民大人小孩都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看不出任何异常。不远处的房屋在树影下错落有致，一排排的全黑着灯，夏虫此起彼伏鸣叫。村子后面的丘陵山在夜空下呈现出波浪般的轮廓线，表面上看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安居乐业的小村庄，可是苏康和于飞同时感觉一股腾腾杀气充斥在这平静和祥和之下。村支书是个40来岁的壮年汉子，长得人高马大，说话声音像打雷。他明明是走过来小声地对放映员们说话，声音就像广播一样四通八达。他说，村里人都到齐了，有电影看是个好事啊。村里人爆发出几声哄笑，满是嘲讽的意味。苏康和于飞随着其他几个放映员一起点头笑了笑，心里却咯噔了一下，怎么听起来
孙支书话里有话呢。电影的放映效果很好，让人如临其境。正演到章子怡，也就是玉江龙，和杨紫琼，也就是于秀莲，打得难解难分，刀光剑影，密不透风。而心劲儿上较量在暗中不断酝酿出致命的杀伤力，使每一次交锋更加激烈。苏康和于飞坐在数码放映机旁边，他们使劲稳住心神看电影，他们总有想冲动想转头四下查看，心里的不安是越来越

0: 背着手慢慢地穿过人群，走到人群边上站着看电影，这样苏康能把这个院子的场景尽收眼底。村民们背影和侧影像是一尊尊雕像，轮廓生硬，似乎每一个心里都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于飞转过头来冲苏康点头笑了一下，笑容单纯。苏康的眼睛余光看到，就在于飞刚才冲他笑的时候，坐在于飞不远处一个男人也随着于飞转过头看了苏康一眼，旋即就转过头去。苏康仔细打量那个人，那个男人穿着一件浅灰的大汗衫，摇着一把蒲扇，一副悠闲自在的模样。苏康得知灰汗衫的心思不在电影上，要不然怎么于飞那么轻微的动作灰汗衫都会注意到呢？这些村民有人负责观察防备这些放映员，难道才刚刚住下就已经露馅了吗？苏康暗暗捏了一把汗，他深呼吸了一口气，转念一想，防备陌生人是人性的本能之一，也不用太紧张了，放松一点，越紧张就越容易坏事。苏康又瞟了灰汗衫两眼，就在这时候，灰汗衫旁边坐着的女人转过头来，飞快地看了苏康一眼。苏康一愣，不由得看向那女人，心里暗暗吃惊。那个女人美得出奇，姣好的五官打在灯光下惊世骇俗，皮肤白皙，目光澄澈，气质高雅，和村里其他女人简直是天壤之别。渔岭村顾名思义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大多村民靠打鱼和水产养殖业为生，村里女人就负担起田里农活，风吹日晒，一个个都粗枝大叶，面黄发乱的，怎么可能就凭空出来一个这么美女呢？就在苏康疑惑的时候，那个美女再一次转过头来，竟抬起手来，笑容可掬地冲苏康招了招手，还眨眨眼睛，冲苏康做了一个飞吻的动作，神情亲昵暧昧。苏康一愣，脸上顿时烧红起来，他赶紧看电影，可是那个美女放浪形骸，咯咯地冲着苏康笑出声来了，窘得苏康尴尬万分。这时灰海山转过头盯住苏康，眼神里不再是躲躲闪闪，而是直截了当，凶狠恶煞的样子。苏康觉得这个美女和灰汗衫一样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他隐隐担心起来，这个美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是有病还是故意的？
1: 走回家，
0: 灰汗衫恶狠狠地冲美女低声吼道，拉着美女就往外拖。这时那个美女毕恭毕敬的态度像做错什么天大的事一样，低眉顺眼地跟灰寒山站了起来，往人群外面挤。可是在距离苏康很近的时候，他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住苏康，脸上再没有放浪的嬉笑，那种眼神让苏康又是一愣。
1: 杜彦龙啊，又要回家折腾老婆啊，小心折腾狠了生不出娃儿。
0: 人群里有人吆喝了一声，引起哄堂大笑。
1: 死胖子，再敢乱说话老子阉了你他妈的，
0: 灰寒山咬牙切齿叫嚣，人们的笑声像被刀切断了似的戛然而止。灰寒山有些得意，拉着美女蛮横走出人群，与苏康擦肩而过的时候，苏康听到灰寒山鼻子里冷哼了一声，带着警告与不屑的意味。苏康面无表情，生硬地挪开视线，只看电影。灰汗衫和美女走远了，
1: 哎，走，跟我去看看。
0: 每次啊，他都往死里折腾。有好事的人在小声嘀咕着，旁边的人立刻响应，几个村民兴致勃勃站了起来，无心看电影了，都猫着腰走出人群，想去看灰汗衫折腾老婆。村支书及时制止他们：“
1: 哎，你们几个干啥去？坐好了，不像话。”
0: 那几个村

0: 村民很畏惧地冲支书点头哈腰的，老老实实坐回原来的位置。大家接着看电影，这个小小插曲似乎很快被电影的精彩情节所掩盖了。苏康却心神不定，他一直想着那个美女看他时的眼神，那眼神里分明写着求助与绝望。再想到他跟在灰汉山身后诚惶诚恐的样子，苏康又疑惑又担心。苏康看清了，灰汉山瞎了一只眼，个子不高却很壮实，面相凶恶，举止粗俗，这样的男人怎么会娶到这么美丽的女人呢？苏康心急如焚，他真想一下子把这个榆林村的每一个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声凄厉痛苦的惨叫声尖锐地划破村庄祥和的夜晚，从那片黑灯瞎火的民房里传了过来。紧接着女人痛哭流涕的哀嚎声一声接着一声传过来，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放映员都惊奇地伸长脖子冲发出声音的方向张望。奇怪的是，那些村民似乎都已经习以为常，脸上带着欢乐的笑容，叽叽喳喳的在互相逗乐。
1: 咱们也学学独眼龙呗，黑灯瞎火的折腾老婆是不是特别带劲儿啊？
2: 切，你那老婆折腾起来有啥劲儿啊，人家细皮嫩肉的，
1: 那女人呐，叫起来真让人上邪火，怪不得独眼龙上瘾呢。
0: 苏康简直难以置信，这些村民听到这样的惨烈叫声竟然乐呵呵地冷眼旁观，还说出这样变态的话来。可是其他村民们也并没觉得什么不对，一个个全带着麻木猥琐而残忍的笑容，一边看电影一边打混。这些村民都是一些杀人不见血的魔鬼。苏康脑海里闪出这样的念头，心里又一阵发紧，和这样的一群人打交道真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下场。苏康和于飞对望了一眼，于飞的脸上也显出惊疑来。放映员们面面相觑，继续保持冷静放映电影。大家初来乍到，应该只管好做自己的事情。那个女人在爆发一声惊悸的惨叫声之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苏康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真是奇怪，那个女人明明知道她的行为会招来毒打，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呢？苏康真想跑过去看看到底灰汉山把那个女人怎么样了，可是他不能去。村民们似乎被打了兴奋剂，粗野的大笑开，玩笑也开得越来越荤腥，彻底无所顾忌地嬉笑起来。大院里一片混乱，电影上你来我往的激烈打斗声和村民的喧哗声混在一起，形成让人晕头转向的声浪，让放映员们觉得掉进了沸腾的热水里。村支书走到大院前的高台上，叉着腰威严地大声吆喝，
3: 都他妈的给我静一静。
0: 他打雷一样的声音盖过所有喧哗，像凭空张开个大口袋，把村民们所有的声音都吸了进去。
3: 看看你们一个个都是些什么样子，撞撞人也不会吗？啊，人家上面来的同志来给咱们放电影，辛辛苦苦来了，你们不喜欢看也最好把嘴巴闭紧了，这么吵吵嚷嚷的想什么话呀。
0: 孙支书这样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苏康听出来了，人家根本就不欢迎放映队来这里放电影，他们对外来人很反感和排斥。孙支书这哪是劝告村民呢，分明是暗示放映队的人赶紧离开榆林村。
4: 大家听我说两句，哎，谢谢谢谢。
0: 放映员队长高原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
4: 我们听从上面的安排，轮流给各个镇各个乡各个村放电影，已经放了三个多月了，这不轮到咱们榆林村了。我们哥几个呢早听说榆林村的人呢是热情好客的，今天来看呢真是这样的。虽然大家过得比较殷实，家里也都有电视啊家庭影院什么的，我们来这里啊是有些多余，可是难得大家

0: 捧场啊。那是孙支书提前开会，让我们都得来。不知谁高声吆喝了一声，高原顿时尴尬了起来，干咳两声说：“啊，那就太感谢孙支书的工作做得这么细致到位了。回去啊，我一定向上级领导汇报一声。啊，咱们村的精神面貌这么好，下次凭精神文明先进村，一定少不了咱们的。”姜还是老的辣，苏康这时深刻体会到这个事实。高原后面的这几句话效果非常好，村支书的态度立刻变得郑重恭敬起来。他威严地冲村民摆摆手说：“听到没有，咱们村要平不了精神先进村啊！你们一个个都得给我担责任，电影给我好好干完，再有哪儿给我找茬的，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哈。老三，去把杜彦龙给我叫出来，要打老婆以后偷着打，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妈的，真是个瞎眼狼。”那个叫刘三的瘦高个子村民应声去找杜彦龙了。电影继续放映，村民们没有再起哄，都安安静静地看电影。苏康和于飞都松了一口气，幸好高远临危不乱，要不今天晚上这电影就放不下去了，明天他们就该打道回府了，王队交代的任务也是别想完成了。现在看来，他们总算稳住了脚，能在这榆林村住上个十天半个月了。电影演到闭眼狐狸从水里捞出玉蛟龙，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刘三和独眼龙回来了，那个美女却没有回来。独眼龙气得大摇大摆，走过来一屁股坐下来，蛮横地瞪了苏康和其他放映员两眼，眼珠子上翻着看电影了。苏康心不在焉，他很担心那个女人，可是他不会分身术啊。电影上精彩镜头层出不穷，榆林村的大院里夏夜里静静的，只有音箱里传出的铿锵打斗声和对话声。半天云和玉蛟龙望着云遮雾掩的高山，半天说出了那个心诚则灵的故事，背景音乐婉转凄伤。苏康的脑海里出现了沈一丽俏丽的身影，心里充满了忧伤。心诚则灵，苏康默默地想，上天有好生之德，他也诚心诚意地来榆林村寻找细枝末节的线索，希望他不会一无所获。
1: 不好了，独眼龙，你老婆跳井自杀了。
0: 突然一个惊慌失措的声音传来，所有人都转头去看，只见一个村民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大喊大叫。苏康和于飞吃惊地对望了一眼，就看到独眼龙疯了一样跟着那个人跑出大院，其他村民一哄而上，争先恐后地跟在独眼龙他们身后去凑热闹。电影还是有条不紊地放映着，可是大院里没有一个人了，屏幕上闭眼狐狸的脸在黑暗的背景下显露出来，目光阴森，看着榆林村乱糟糟的人群，露出一丝奸邪的冷笑。苏康和于飞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到榆林村的第一天夜里就这样的惊心动魄。独眼龙漂亮老婆竟然叫哑巴花，村里人都这么叫她。哑巴花受不了独眼龙的暴力虐待，在苏康和于飞的放映队入住榆林村第一天晚上跳进了院里的水井里。苏康和于飞他们随着人群涌进独眼龙的院子，把那口井围得严严实实。独眼龙急红了眼，把井绳往腰里一系，扑通一声就跳进井里去了。憋了好几次气，他终于把他老婆哑巴花救了上来。屏心静气的人群发出一阵喝彩之声，独眼龙这时已经不再恐慌，他又恢复了飞扬跋扈的神气，冲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哑巴花踢了两脚。哑巴花没有反应，独眼龙就恶狠狠地咒骂了一声，蹲下身来挤压哑巴花的胸部，把井水给挤了出来，又俯下头做人工呼吸。人群里发出一阵龌龊的笑声， 把刚才的紧张气

分一扫而空。苏康和于飞诧异地对望了一眼，独眼龙救人很在行啊，他的动作很规范，一点儿也不像个无知的庄稼汉。独眼龙的急救措施很有效，一会儿哑巴花就悠悠转醒过来，他睁开美丽的眼睛，愣愣地看着天，目光黯淡无神，两大颗清泪顺着眼角落了下来。村民们看到这些，顿时感觉没什么意思了，一个个神情就洋洋的。这时村支书又想起电影，就催促村民们，别看了，是独眼龙的家事，让他们两口子自己解决，凑什么热闹，快快都回头给我看电影去。村民们都回大院看电影去了。哑巴花面无表情，神色呆滞，整个人像裹在一层冰似的巨人千里。可是他深重的凄楚深深地触动于飞和苏康，他们的心里充满了疑问和怜悯。他们刚要转身跟着村民离开的时候，哑巴花转过头来，那冷如冰霜的目光直刺进苏康的心里。为什么哑巴花的目光里满含着仇恨和蔑视的神色呢？苏康和于飞离开的时候，独眼龙抱起哑巴花气呼呼地回家去了。苏康和于飞保持沉默，回到大院里和其他放映员等着电影结束。独眼龙的眼睛是怎么瞎的？他怎么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哑巴花怎么会是个哑巴呢？想到这些，于飞和苏康都为哑巴花感到惋惜。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真是天妒红颜吗？可是哑巴花为什么要当着独眼龙的面勾引别的男人呢？苏康百思不得其解。夜深了，苏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看看其他放映员都睡着了，他起身打开电脑。于飞检查好窗帘，又打开门四下看了看，接着细心的于飞把房间四处查找了一遍，没有发现摄像头、窃听器之类东西，冲苏康点点头。苏康趴在毛被里蒙着头登录 QQ， 王队长在线。苏康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王队长。王队长说，很好，沉住气，设法弄明白独眼龙的眼睛怎么瞎了，哑巴花是不是天生残疾，他怎么会嫁给独眼龙，这和我们的案子有关系吗？苏康有点疑惑，这似乎和他们的案子毫无瓜葛。你不是奇怪哑巴花为什么对你飞吻吗？难道你以为是因为你长得帅吗？王队长连连反问着说。他可能是向你求救，也就是说他可能是被贩卖的妇女之一，你想办法给哑巴花拍一张照片传过来，不太容易，剪辑形式没办法拍就算了，别暴露了，你们先把上面三个问题打听清楚，王队长说。而且发现哑巴花跳井的人很可疑，不是应该大家都来看电影的吗？为什么那人没来呢？又在干什么呢？你刚才说看到村子里房子灯都是关着的。苏康很佩服王队长的细密思维，那个来报告哑巴花跳井的人是谁呢？苏康努力回想，当时他都没注意，只记得那人很瘦，穿着一件白汗衫，仅此而已。王队长说，你们要细心一些，还要注意安全。好。苏康正聊着，就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苏康赶紧关机躺下。于飞刚躺下，门开了，一个黑影闪了进来。苏康和于飞屏住呼吸，紧张的手里都是出汗。这么晚了，谁来干嘛？他们在黑暗里眯缝着眼睛看那个黑影，防备着他。黑影在房中空地站了一会儿，就转身走出去了。苏康和于飞

0: 舒了一口气，睡意袭上来。一会儿他们就睡着了。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悬疑恐怖小说《原罪》。
1: 看北京有好多地方，你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两个到一个白的牌子。现在我看北京有好多地方都开始立这种牌子了。目前呢，它只是对那些个有资格的车辆开放，比如悬挂那个经过认可的试验车的临时号牌，还有我们剩的北京有三辆极狐的车，拿到了那个绿牌的正式号牌，那他就可以在这些路段上开启自动驾驶，人家写的很清楚是自动驾驶，所以我也这儿多说一句哈，别看见这个牌子，咱们开着自己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就一看这牌子就高兴了，就撒马
2: 了，特别亲切啊！
1: 啊，
2: 这不是说我吗？
1: 哎，我进了自动驾驶的那个那个运行示范区了。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2: 特定车辆的试验区域啊。
1: 对，你还得该怎么开怎么开。
2: 是，那你看这要是说啊，咱去了以后莫名的感到亲切，然后出了事故啊，就出了事故的话，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但真有的时候，就是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开启自动驾驶真的出了事故，和现在我们开着一辆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出了事故，它在处理上肯定在责任判定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吧？
1: 是。
2: 那什么情况下它是由我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是由车企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怎么区分呢？
1: 北京在去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叫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这个其实就是开始做法规层面的一些试验试点，因为毕竟嘛，车上路之前先把这些框框给它定好了，就是你在允许的道路和时段，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集成的供应商，或者换言之，这个事儿你们俩自己去掰扯去，但是该赔偿的是由厂家来代位赔偿的，而不是凡事先都找保险公司，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人因为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除了保险公司赔人家之外，当然这个没有，不能说是产生酒驾毒驾这种恶意的东西啊，是真的是我不小心，这个情况也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人还有时候面临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2: 是
1: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那如果是厂家的话，他并没有实际在这个车上控制这个车，那么除了赔偿受损一方的经济损失之外，那么怎么给他一些行政上的处罚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就得研究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这个事故，也会给相关的这种研发的机构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不能让他们以这个非恶意或者是工作失误为理由就只赔钱不担责，这是不可以的，
2: 是，
1: 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界定的地方，当然还目前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系统提出了要接管，但是人类司机正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无法判定。
2: 对，这个事情不好说了。
1: 这个就他是让我接管了，但是我
2: 而且有明确的要求，说我在这个达到标准了，就是在提前了多长时间以内就告诉你你要接管，但是我作为驾驶员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事故。
1: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前制定这么一个法规呢？也是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
2: 是。
1: 你要如果是完全机器在开，或者完全这会儿已经脱离了自动驾驶的运行示范区了，完全是变成人来担责，这都好处理。就是这个交接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问题，
2: 是
1: 这个还要等，这得只能等案例出来。
2: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渡阶段，无论是主机厂商好，消费者也好， 甚至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交警也好，他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一样啊，确实是，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限定在，你像北京就主要是那个南六环，还有大兴机场高速啊等等周边那几条路，后来会往亦庄会扩展一下，它也是逐步的在放开。他确认这个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没问题以后，再把它引入到交通不是特别繁忙的路上，最后才能引入到。当然，重庆的做法呢相对比较激进，直接上了四D的魔鬼道路了，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暴露出它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它出问题，
2: 是
1: 啊，
2: 这个是属于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哈，但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试水者们勇敢的来尝试这个事情，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1: 对。
2: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传言啊，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高阶自动驾驶高阶了嘛，厉害啊，必须得配线控制动、线控转向，还有电控悬架，就是反正是这么说啊，有传言是这么说，说那按照国标的要求，车辆硬件上有哪些它的确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哪些是可选的，甚至可能是厂家特别喜欢拿出来给您显摆一下，但实际上又没有必要的。
1: 首先一个，制动系统一直是要求双回路，也是符合冗余的概念，一般是交叉布置的双回路，有一个回路即使是液压油彻底漏光了，还有另一个对角线的两个车轮可以实时制动，至少能有效刹停，而且保证车辆不侧翻，这双回路就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就是在助力系统失效的情况下，单凭人的脚踩的力量也可以车辆有效的刹停，这说的是液压制动系统。如果是气制动的大型车更好办了，如果制动压力不足的话，它有叫断气刹，就是一旦系统的气压掉下来以后，后面的直接刹车就启动了。如果挂车即便是和主车脱离了，它也能自己的一点一点能刹住，而不至于越来越快的冲出去，这就足够了。从来没有标准说要上线控制动、线控转向，更别说线控悬架了。
2: 就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给了一个标准，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标准，并且留有适度的冗余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它不会具体针对到必须得使用某一个技术，这个从来都没有出现
1: 的。没有的，没有的事儿。
2: 是，那现在很多的驾驶着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这些人们啊，他也觉得，哎，你看我车辆其实很厉害了，无论从硬件上啊、软件上啊、都很好。那将来当这个标准正式上出台的时候，我们通过个 OTA 啊给我推送一个，然后我这软硬件都已经达到基础要求了，那直接变成 L3 了可以吗？
1: 不行，完全不具备这条件。唯一的可行的办法就是你把这个车注销，
2: 就是这个车从就是
1: 交回主机厂啊，由他按新车的标准重新做一个底盘号，重新走一遍当时合规的这套软硬件，
2: 这不可操作这个事情，
1: 再制造一遍。
2: 是，那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个标准明确说明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
1: 因为自动泊车系统不属于公共道路。
2: 哦，
1: 你进了出了路，进了停车场，这个就属于内部道路了。那内部道路其实这个就执行的是内部道路的一套安全的规范，而且呢，实话实说，现在自动泊车相对于自动驾驶来讲，它的完善程度，毕竟场景有限，你说几百种也好，多少种也好，就那么顺着停、侧着停，
2: 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的时候，自动驾驶啊，或者是辅助驾驶啊，这个技术聊得非常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开的是燃油车哈，就是好像燃油车，它也并没有和自动驾驶这种智能的这一套东西就是绝缘，它也会有一些附加的系统，让我们能够开一台燃油车，同时能够实现这种自驾的这种可能。那未来的燃油车包括混动，它能不能够搭载这种合规的 L3 级自动驾驶，乃至到 L4 级呢？
1: 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大家有空去北京的亦庄或者鹿城这边去看一下，上面的无人车已经是无人车了，都是在燃油车的基础上改装的，都是在现有的量产的燃油，还有在美国像威某 那个无人驾驶出租车，
2: 嗯，
1: 也都是在目前量产的汽油车的基础上

0: 改装，这就说明什么呢？汽柴油的车辆，还有就是京津唐高速上，
1: 嗯，
0: 偶尔我们能看到试运行的，只有第一辆车上有驾驶员，
1: 嗯，
0: 后面几个重型的牵引车上都是没人的，
1: 嗯，
0: 所谓电子牵引杆，这是大柴油车，都没问题。
1: 嗯，是从这个追捧概念到比拼参数，到锚定安全明确权责，这一份强制国标的出台，既给高速发展的自动驾驶行业系上了安全带，同时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安全是技术普及的前提，当每一项功能都有可量化的标准、可追溯的验证、可厘清的责任，高阶自动驾驶才可以真正的驶入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交通带来更多可靠的便利。今天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吃冰棒时使劲吸，为什么会感觉更甜一些？牛奶和豆浆同样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吃冰棒时使劲吸会感觉更甜一点？
3: 解释这个问题需要用到材料领域中相的概念。所谓相，就是体系中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完全均匀的部分。纯净水把糖色素溶解形成溶液，因为溶液是均一稳定的混合体系，所以这个溶液体系就是一种相。可是将溶液冻成冰棒后，冰棒就不是一种相了，至少会有两种相，这是因为色素和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大，在冰中的溶解度小。将溶液冰冻的时候，溶液中的水大量吸出结冰，而色素和糖基本上留在未结冰的水中，形成高浓度的糖水。糖水存留在酥松的冰空隙中，高浓度的糖水浓度点比较低，所以它在冰棒中几乎是以液体的形式存在。使劲吸一口冰棒，你吸的其实是高浓度的糖水，所以就会觉得更甜了。仔细观察，其实可以发现使劲吸一口冰棒上的颜色会淡不少，这是你把糖水中的色素也一块吸走了的缘故。
4: 牛奶和豆浆同样都是饮品，为什么牛奶做的奶酪加热后会融化，而豆浆做的豆腐却不会？
3: 奶酪和豆腐的制作过程都是从液态经过一定的处理手段变成固态，可是从液态到固态的背后，它并不都是像水结冰那么简单，这也导致了二者在加热后的不同变化。制作奶酪的过程和酸奶有些类似，都是对鲜奶进行发酵，奶酪基本可以看作是浓缩发酵的牛奶，对鲜奶进行快速的巴氏消毒后加入发酵剂，使得鲜奶中的乳糖变为乳酸，当达到适当酸值时加入凝乳酶，使奶蛋白质变性形成凝胶状的网格，将脂肪和液体固定在其中，不使之和乳清一起流出，然后将其挤干或用其他办法使之干燥，一块奶酪就基本做好。当然对固态的奶酪进行加热时，凝固的脂肪开始融化，继续加热酪蛋白中的纤维断裂，整个蛋白质结构开始分散，就形成了奶酪的融化。但注意，此处的融化也并不是恢复到鲜奶那样的状态。而豆腐的制作不是靠发酵，而是靠破坏胶体稳定性，使胶体粒子聚沉，也就是向胶体中加入电解质溶液时，加入的阳粒子和阴粒子中和胶体粒子所带的电荷，使胶体粒子聚集成较大颗粒，从而形成沉淀，从分散系里析出形成固体。然而加热并不能让聚集的胶体粒子分散成原来的小尺寸，反而会使胶体能量升高，胶体运动加剧，碰撞更加频繁，减弱胶体的稳定性，导致胶体凝聚。更何况豆腐已经不是发生聚沉的胶体，而是聚沉产生的沉淀物质，因此就不会像奶酪一样变回豆浆那种液体状态。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贺佳负责，刘飞，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然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普京表示，俄罗斯根据实际形势调整了某些发展目标，但全部战略计划将完全实现。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边境的不可侵犯性将得到保障。普京表示，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将在既定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举行，他将责成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保障选举的安全举行，并防范外部操纵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6月21号以来，欧洲已有超过1300例超额死亡记录与高温天气有关。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多家欧洲媒体27号报道，欧洲近日热浪滚滚，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日前被曝分楼层开空调，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办公环境，此举引发争议。连日来持续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让欧洲住宅和公共场所缺少空调的问题广受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仅20%的欧洲家庭安装空调，欧洲议会办公楼近期也因空调系统能耗过高一度停电。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28号宣布该市有轨电车暂停运行，原因是轨道在高温下受到损坏。德国连日被热浪炙烤，德国气象局说，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刷新德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许多德国民众周末前往湖泊和河流游泳消暑。德国警方28号说，

周末两天，该国已有至少七人死于溺水。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32强名单出炉，伊朗队出局。队员拉明·里萨扬流泪说：“我不知道我们的同胞做错了什么，才看到这样的结果。伊朗人民，我们深爱着你们，我只能说很抱歉。”此前与埃及队战平后，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在采访中表示，这届世界杯是彻底的灾难，小组赛就要结束，我们的后勤人员却还没到这里，他们拿不到签证，没有恢复时间，什么都没有，这不公平。此刻提示，温网首日赛程公布，29号女单上半区率先开打，郑钦文首轮再战悉尼亚科娃。此外，根据赛程安排，还有另外3位中国选手将在温网首日登场。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在中心球场第3场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张帅在6号场第2场迎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王新宇在10号场第2场对阵科恰雷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各位好，我是郝迪。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节目中的特别节目啊，在决胜美加墨当中还会做一期决胜课之足球是圆的。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因为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了好多嘉宾哈，我来一个决胜课的片花，稍后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共同来聊32强的朋友们。
1: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2: 哟，快请进，快请进。
3: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0: 决胜客，足球是圆的。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是我们世界杯阶段的足球是圆的第二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哈，除了我之外还有4位好朋友。首先我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欢迎的是著名作家、剧作家啊，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4: 大家好。
0: 全老师这个作品《悬崖》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这个剧作品。那最近呢，有一部新的文学作品《秘密》和大家见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两位好朋友，分别是这个果儿VC 的两位成员，主唱刘子涛，欢迎子涛。
5: 哎，大家好，我是刘子涛。
0: 还有鼓手杨林。
6: 大家好，鼓手杨林。
0: 另外一位呢，还有说今天非要赖着来，就是平时我们不太想让他来。
7: 那我走，我马上走。
5: 这老师来了，我们压力都大了，不敢瞎说话。
7: 我今天是冲着果儿 VC 来的，你知道吗？
5: 不敢瞎说话。
7: 全老师，
0: 我跟你讲，今儿我冲全老师来的，我今儿都不来主持，你知道吗？今儿空的都是。来，今儿这个这老师也得介绍一下，朱一鸣老师。
7: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朱老师是我们这个常驻的解说员嘉宾啊，在我

0: 我们这个最近 AI 和人类的竞猜题当中呢，长期垫底啊。
1: 哎，你这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啊！待会儿有榜为证啊，待会儿啊。
0: 现在垫底的是这个驻美记者张文，
1: 不是持证教练了是吧？
0: 持假证教练广月奇现在排在中游啊。今儿非常热闹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杯大家也看到了，小组赛全部结束了，32强真的是尘埃落定，全部就位啊，32进16的淘汰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就要开始了。所以今儿呢，咱们一起聚一聚，大家看到这个我们大屏幕上，这个王宇今儿非常费心啊，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晋级图。对，这个您三位回头吧，要这声音就跑偏了一些。
2: 非扭着说，
0: 对，扭着说。行，子涛这个柔韧度不错啊。这个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我们每期节目呢，还有小奖品给大家哈。央视频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大屏幕看到一些啊，我们这个各个组的情况，以及呢未来的一个晋级图。扩军之后啊，这真的是密密麻麻一片，32支球队，所以说现在晋级图呢也是非常的复杂哈。今天呢，我们是文体大联欢啊，请到了我们的全老师，也请到了我们的果儿VC两位歌手朋友哈。其实每次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啊，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世界杯啊，现在越来越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一方面来说呢，它有歌曲；一方面，其实你看每一场比赛，球员进场的时候，他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他的不同的肤色，他的语言，他的表情，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某种文化。
2: 对，
0: 其实呢，这就是一种这个足球和一个国家特别紧密的一点哈。那这个跟全老师聊一聊，这个足球这块有没有，比如说一些好玩的和文学相关的一些故事呢？比如说一些作家有没有喜欢足球的？
3: 其实作家喜欢足球特别多
0: 啊，
3: 国外的我就能说几个，
0: 哎，
3: 略萨，纳博科夫，
0: 柯南道尔，
3: 哎，还有加缪
0: 啊，
3: 加缪特别职业，
0: 法国作家啊，
3: 他当年是阿尔及利亚大学竞技队的门将
0: 哦，
3: 他最开始呢。想踢前锋，后来他外祖母跟他讲，说这个前锋太费鞋，
0: 太费鞋，
3: 所以就改门将
0: 就当时家境不太好，
1: 不怕费手套嘛。
3: 对，加缪其实他认为哈，他说道德和责任，以及我人生中所最确定的一切，都来自足球
0: 哦，
3: 他是对足球有特别深的情感，
1: 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而且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还炫耀了一下自己
1: 哦，
3: 他当年呢当过最佳门将
0: 啊，
3: 但是他退役太早了，他后来得了肺结核就退役了
1: 哦，
0: 就是这是喜欢足球的，我还知道有不喜欢足球的，一个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2: 博尔赫斯
3: 特别讨厌
1: 足球，
0: 对，就是
3: 他特别讨厌足球，
0: 在阿根廷人里面不喜欢足球太少见了，
1: 对，是难以理解啊。
3: 他不喜欢足球是有两个层面
0: 啊，
3: 第一是从美学层面，他认为这个
0: 乱糟糟人太多，
3: 20来个男的穿着
1: 抢一个球，
3: 抢一个球是个非常丑陋的运动。
0: 给他一人发一个，不要抢，一人一个啊。
3: 还有一个从社会学角度，他认为这个足球啊，狂热呀，这种非理性啊，容易产生民粹主义啊。
0: 他喜欢平静，
3: 对，
0: 希望平静是。
3: 但我认为。他是有时候眼神不太好，他眼神不好，
0: 看不太清楚，
3: 他看不了球。
0: 行，就是我们说这个足球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同的文化产生的不同的文学，也产生不同的足球。像比如说非洲的文学、南美的文学，就都完全都不相同。我们这届世界杯看到的不同的球队踢的很多比赛和内容也不太相同哈。那说到了不同啊，每届世界杯的歌也都不大相同啊。今年这歌 Sakira 继续演唱哈，呆呆，对，这个2010年 Waka Waka 啊，都过了16年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对沙希拉的整个的一个驻颜秘密是在哪儿呢？他当年和皮克不在一起吗？他跟皮克当时很多人就是外国媒体开个玩笑说，皮克是孩子的时候 ，Sakira 已经是一个明星了，然后后来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了，现在不在一起了，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姿态，是吧？就感觉不见老啊。那回到歌曲，两位觉得这届的这个歌怎么样？
2: 反正挺拉丁的，
0: 挺拉丁的，
2: 感觉这个拉丁风格已经统治了很多年吧，就是可
0: 热情啊，
2: 就是拉丁风格跟在那个世界杯好几届都是拉丁风格。
0: 98年瑞奇马丁，
1: 对，
0: 生命之杯，
1: 对，
0: 特别热情，对吧？

0: 然后2010年包括今年哈、啊嗯、
1: 后来我跟杨林总结可能是不是那个
2: 我们总结可能拉丁的球队这个可能统治力比较强那个技术比较细腻，
0: 就比较细腻，
1: 因为他那个拉丁的歌曲他比较碎，嘴比较碎，你知道吗、
2: 嗯、
3: 你不会唱你说也说话
4: 吧你说的是
2: 他那个节奏也有点碎，
1: 又快又碎、
2: 对对对，
0: 这个不好写是吧，
2: 不太好写、嗯、
1: 你要是找英国的你摇滚乐队可能还真写不出来这种，人家就是咱们的嗨，就是一下那种
0: 写不出来。我跟你讲，以前李健说过一句，就说呢，比如说我们像汉语言，它是有四个音阶音调的嘛，阴阳赏去，就是一首好的乐曲的旋律一旦写好之后，你把这个汉字放进去，很难不打扰这个整个的一个旋律，这很难。但是像你说拉丁呢，那就是哼哼，它一片，所以这旋律只要写得好听，它都能糊了进去。
3: 音节多，
0: 音节多，
3: 音节多，
4: 词不重要，主要的是调子，
0: 调子，要叫这个热情，这个劲儿，
1: 这个状态。
0: 对，
2: 它关键今年这个歌，它这个调也不好记，啊、词儿还多，
0: 那只能检调你的业务水准，
4: 防止盗
0: 版
4: 是吧？
0: 不是，今年的鼓有鼓吗？里面
2: 有点拉丁节奏的。
0: 我今儿其实上节目前，我说杨林搬个鼓来，杨林跟我说。
2: 我一
0: 想我都运到这个音乐节去了，我还得再调回来。
1: 他那个呆的海参也是一个加油的一个俚语，我
0: 是
1: 查了查，
2: 往上冲是吧？
0: 往上冲。Gracie 其实也编了一首歌啊，这是献给世界杯的啊，叫《冠军》啊。一会儿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也会和大家来互动一下，来播这首歌曲哈。
2: 好，
0: 那朱老师呢？你最近有什么文学和音乐方面的创作吗？
4: 术业有专攻，知道吗？
2: 朱老师每天都在看球。
4: 对对对，
0: 朱老爷说我的专业是熬夜，
4: 我每天是漂流在整个的这个绿茵海洋里，和各种复杂的算分还有柜台出的这些难题。
0: 我们在世界杯的时候啊，跟三位这个刚来做节目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做了一个节目，虽然不 AI 火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I 一个智能体，然后呢我们配我们的六位嘉宾，人机大战，目前呢是 AI 领先，
1: 看谁猜的，看谁猜的准是这意思。
0: 对
4: 对
0: 对，
4: 他每天会出一些特别刁钻的题，我跟你说，
0: 一会儿
2: 可能还不是简单的那个谁赢啊谁平，
4: 不没有要那么简单，我估计就用不着 AI 了，知道吧？
0: 一会儿我们会复盘啊，一会儿
1: 谁进球，
0: 包括今天的题也会出，你们俩也可以参，包括乔老师、乔老师你们都可以参与，
2: 挺复杂的。
4: 待会儿一定让他宣布一下这个明天那题，听听在座的几位嘉宾你们。去评价一下我的感受、啊、
1: 就
4: 感受一下
1: 加拿大那场，
0: 就是批评一下出题人，因为这不是我出的，完全可以批评，他也不在收音机旁边啊。那今天呢这个非常的开心，其实呢每个人对于足球的理解和他的人生，像刚小友说的，都是真的很紧密的，足球会给很多人一些不同的一些感知啊，包括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踢足球，你像我是打篮球，但我也会踢足球，但我踢足球踢前锋，我的理念就是上去以后先戳进那后卫，这戳进半天给他没劲了，我就
1: 戳进是哪？
4: 戳进是什么意思？
0: 东北话就是
2: 先对抗，
0: 就蹂躏他，你知道吗？就王宇以前我们在台里面比赛，他就后卫，我就上去蹂躏他，你知道吗？就没有机会我就撞他，就撞他。
4: 我以为你
0: 我还撞一会儿，宇哥就懵了，你知道吗？
4: 我以为你动不动就想起上帝之手啊，最后
0: 撞一会儿，王宇就懵了。
1: 那你是哈兰德？
0: 我就获得，对，我就主动找后卫上对抗的前锋，你知道吗？
1: 那你是这个
2: 主动对抗的前锋，
0: 主动是对抗找后卫对抗前锋，朱伟明老师球踢得不错啊，这个在这个解说员里面都能排到，
1: 这我知道，
0: 倒数第一，不是正数第一，
4: 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是吧？
0: 朱老师确实踢得好，
1: 当年要是朱老师
5: 那
1: 个
5: 身体姿态就特别像个足球运动员，
0: 对，他以前我和杨晨和他一起吃过饭嘛，杨晨说朱老师当年就差吃的不好，身体素质不行，否则就进国家队了。
1: 没准当年是抽签儿。
4: 没。
0: 杨晨跟我说，杨晨是每周他妈给他炖一只鸡，并且杨晨这个他父亲身体素质好，这一直都是厂子里面这个百米的冠军。
4: 他父亲是大连人，
0: 大连人
4: 身材好
0: 。朱老师就吃了身体不好的亏啊，否则的就是这个。
2: 但朱老师技术细腻，
0: 技术细腻，那非常细腻。
1: 那年代还有南方
4: 啊，南方也
1: 是跟我们九几年那时候我们正看的时候，
4: 同一年的，
0: 对对对，他们当时都是体校的，那时候是体校节目。
2: 邓德军、邓指导是吧？
4: 邓指导比我们
1: 正是我们看球的时候，
0: 是。
4: 但是我觉得那个
0: 朱老师没有这个踢职业就退役了啊。
4: 那个时代人，我觉得踢球是纯粹是热爱啊，就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功利性，能看到未来这个项目能职业化，其实就是可能大家喜欢这个球，踢着踢着，哎，你就会发现， 我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也在教小孩子，在做青训。
0: 他是真正持证的。
4: 对，
0: 我们这个
1: 老师，
0: 我们这竞赛团里面有一个刚挣了一个 F 证，就是管乐席是吧？
4: 对，是 E， 他是
0: E 啊，就最低级别。
4: 对，
0: 就是我是国一级篮球裁判，我们都不会吹。他自己在那个台里面说，我是持证教练。朱老师是。亚足联持证教练，
4: 我是 C，
0: 他是 C，
4: 没往上学，再往上学。
0: 我是一级，我都没说，你这 E 老说，
4: 都就是现在就是你能看出来，一个是孩子们相对没有我们过去对这项运动那么纯粹，啊，然后可能受到的一些外界干扰，电子化的一些东西，他有娱乐的这种渠道，所以他足球他没有那么大的投入度，说很枯燥的，我自己在那练，我自己琢磨抠技术的细节，
0: 对。
4: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天赋有天赋的东西，
0: 嗯，
4: 就是看的孩子越来越少了。
0: 全老师是朝鲜族，其实我觉得延边足球，
4: 延边是
0: 很有特色
4: 的，对对，
0: 并且是很有这个特色和天赋的哈。
4: 对，那家里都传承的，
0: 嗯，
4: 父亲带着儿子，
5: 对
4: 吧？包括闺女
5: 朝鲜族
4: 人
5: 是特别喜欢足球，
4: 对对，
0: 高仲勋。
5: 延边队比赛的时候，老百姓都恨不得爬树上去看。
4: 我们那时候采访甲 A 的时候，那个延边当时那球场水泥台，
0: 嗯，
4: 然后观众们去那儿拿着瓜子啊、鱿鱼干啊什么的，坐在那儿是水泥台啊，坐在那儿看。然后呢，没有票的人呢，就是刚才全老师说
0: 挂在墙
4: 上，有树，知道吧？场外有树，然后
0: 挂在
4: 树上，然后去看去，你知道吗？
0: 挂票，
4: 对对对。
0: 全老师也踢球啊，全老师是和作家们一起踢球，这个其实我还挺感兴趣的。你想作家？就都坐家里，你知道，天天写，
1: 那对抗应该不强，
0: 你可不敢这么说。我跟你讲，好多年前我们台我组织和这个表演员踢过一次比赛，我当时就放了狂言，我说你们天天演戏，身体没我们好。最后我们被踢了个9-1，你知道，王悦在场。
4: 因为演员要演戏，他也平时刻意要健身，所以真不像你
0: 想象。身体素质太好了。
4: 对对对，
0: 关键那队还进俩外援，一个韩旭守后面，一个南方在中场。
4: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他们那时候给明星队啊，
0: 明者
4: 客串去。
0: 明者明星队，徐老师您踢哪个位置？
5: 我其实足球生涯开始比较晚，我跟你说，业余足球生涯我是40多岁才开始踢球，
0: 没不耽误。
5: 然后我最开始呢，第一次踢球，我记得特别清楚。踢后卫
0: 啊，踢后卫，
5: 踢后卫。然后我解围的时候，一脚就把球踢到自己家球门，这是我人生第一个进球，
4: 一个乌龙，是
2: 职业乌龙。
5: 后来那个他们跟我讲说，那全老师跟您商量一下，您往前
0: 去踢前锋。
5: 说我觉得您踢前锋比较合适，
4: 球门在那边是吧？
5: 在前面趴活，
0: 就全老师远离自家大门是最安全的，离自己门越远越好，离对方门近一些有可能威胁哈。
4: 明白了，全老师卢卡库对吧？
0: 有故事的男人，
4: 对对对。
0: 那作家里面有踢得好的吗？
5: 作家里，
0: 我们这个
5: 就是
0: 本土作家啊。
5: 我们球队吧，
0: 啊，你球队，
5: 天狼星足球队，反正有谁呢？孙瑞
0: 啊，孙瑞，
5: 孙瑞，王小强
0: 啊，
5: 楚晨，刘进飞，周荣阳
0: 啊，这是踢得好的还是？
5: 球风都比较写意，这些人。都各有各的文学手法，
0: 就每个人有自己的一种踢球的方式，大家在一起无法融合。
5: 原来那个就是东北有个作家叫双雪涛，他在我们那儿踢
0: 啊，双雪涛啊，
5: 双雪涛瘦瘦的
4: 啊，
0: 踢得好，
5: 这个盘带特别好
0: 啊，
5: 左扣右晃，
4: 那一看有底子是吧？
0: 那你等说完，
5: 非常潇洒，
4: 嗯，
5: 但是就是不爱传球
0: 啊。
5: 他这个可能对球的理解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弄一球，凭什么传给你？
4: 对对对，这是现在好多人的通病，就认为足球啊还是一个自我表现的，
0: 就最后遭到了自己后卫的一个飞铲，把球拿出来吧，给我您那个子涛和杨林。
2: 小时候也踢，那会儿去那个工体
0: 啊
2: 外头拿两块砖头
4: 啊，我们小时候都那样，
2: 踢野球都那么踢。
0: 那时候足球回忆都是这样的，两个书包，
2: 对
4: 对，两个书包，对对，
0: 两个砖头
4: 都是土咖了场，
2: 对对对，
1: 发现自己素质不太够
2: 啊。
0: 我现在回头想，就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年少无知，我在水泥地上倒过沟。
4: 哎，
0: 然后
2: 身体素质可以啊？
0: 不是，身体素质也不可以。后来在家躺了30多天，
1: 真够。
4: 我们小时候学那李福胜
5: 坏了，
0: 不是我坏了。然后我爸就是领我去看那个中医，中医说回去躺着吧。完我就躺着，我就后背真的挺难受，就不能动。
2: 啊，
0: 完我就跟我爸说，你实话告诉我，我还能动吗？
4: 哎，我觉得
0: 真30天不能动。
4: 郝迪那个还真是挺勇敢的。我们小时候那批，或者说再比我们早一批的，就是大家后来进入国家队的时候，我记得是 米卢还是阿里汉？阿里汉，
0: 嗯，
4: 就说为什么你们中国球员不爱铲球？
0: 对啊，
4: 然后不爱倒钩，
0: 嗯，
4: 你知

0: 知道，因为我们小时候
1: 需要勇气，
0: 要是铲球的时候，这一侧身、
2: 啊、
0: 你最后搓，
1: 就
0: 是
1: 全都是皮
0: 都
1: 没了，
0: 血道的，
3: 就剩半骨了。
0: 对对对，半骨。然后倒钩，我一次有一次倒钩吧，地上有一个石子是尖的，
1: 嗯、
0: 正好顶在我腰上。
1: 对，就是
0: 你知道吗？就后来你说你轻易，你肯定不敢去做这样的动作了，所以你。

0: 程中，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互动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襄阳视频呢，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我们有奖品给各位啊，也可以我们和我们的嘉宾来聊一聊，也可以看看我们这个32强的对阵图。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这个32强的故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个闻所未闻。我们最近是派记者去美国了嘛，然后他在那边溜达啊，就溜达，然后
1: 前方记者
0: 对，就满大街溜达，然后呢也发回点信息，我们来听他溜达有什么心得啊。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堪萨斯城的箭头球场，阿尔及利亚人和他们演对手戏的正是奥地利，他们只需要一场足够体面的平局便可以携手晋级。在远方等待审判的是伊朗队，裁判哨响，堪萨斯午后的阳光灼烧着草皮。第28分钟，奥地利人用一次教科书般的反击撕开防线，阿拉巴后场长传，阿瑙托维奇单刀赴会，皮球从门将腋下滚入网窝，1-0。没有庆祝，进球者只是微微地举起手臂，像完成了一项例行公事。上半场补时阶段，阿尔及利亚人用一记蛮不讲理的强行突破换一颜色，贝尔加利在禁区弧顶闪开角度，第一射钻入死角，1-1。那时那刻，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步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没有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地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3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0: 这个在我以前做广播里面叫夜间节目，就是属于没情硬删，你知道吗？
1: 就删了以后
0: 我跟你讲，要做这种节目，我3分钟让你哭出来，哭不出来我都不幸好。北京不免疫啊，不聊这些了。来，他和张文刚提到一个点，就是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这场比赛，我们昨天也出了一个题，我们的题，三位今天第一次来，可以把把脉，觉得我出题这难不难哈？
3: 嗯，
0: 我出什么题来，主要是？
3: 你出的是 JKL 最后三组，
0: 嗯，谁是小组第三？
3: 谁是小组第三？
0: 你看这题其实挺高级的，在。最后三个组没有比赛之前，
3: 对对，
0: 猜三个小组第三，
3: 嗯，
0: 他们的答案一般都是阿尔及利亚是一个，
4: 嗯，
0: 然后呢是第二组一般都是刚果，是吧？张文猜了个乌兹别克斯坦，
3: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
3: 克罗地亚
0: 多一些，完朱老师和这个杨森猜的是加纳，最后呢今天他们得一分。所以大家看大屏幕，杨森目前呢是7分啊，就我们已经世界杯进行多少天了，朱老师？

0: 世界杯哪天开始？朱老师，
1: 世界杯是
2: 十一号
1: ，对对，
0: 十七天了。你看他们就答对七个，你看，十七天，
1: 令人不忍卒读，你知道吗？就是
0: 还有答对三个的张文，十七天就对仨。然后
1: 世界杯结束之后会有人疯了，你知道吗？
0: 杨森现在是不错，为人类争了一个光啊！之前前两天都是 AI，
1: 之前都是 AI
0: 领先，
1: 对，
0: 就是这六位都打不过 AI。
2: 关键你这个问题有点刁钻了，
0: 难度不大。
1: 对，
0: 你说问题难吗？马上来听方亮啊，今天要出的题，
1: 对，听
0: 的
1: 这
0: 几位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哈。我是觉得方亮这题出点过分啊，大伙一起来听一下。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9号，世界杯淘汰赛第一场对阵就要来了，加拿大对南非。考虑到东道主被普遍看好，咱们这次的竞赛啊，得稍微的加点设计。放心，以各位专家的实力，那都是小 case。听好了，三连问，都答对才能过关。一，这场比赛常规时间，也就是120分钟内有点球吗？二，这场比赛120分钟内有红牌吗？三，预测这场比赛120分钟内的胜平负关系。哎，咱们降低难度，不问比分，只问常规时间内的胜平负。这么简单的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加拿大队和南非队的这场淘汰赛，我预测120分钟内没有点球，没有红牌，120分钟之内就能分出胜负，加拿大队战胜南非队晋级淘汰赛。原因啊，其实很简单，说实话，南非队最终能赢下韩国队进入淘汰赛已经是一个极低的小概率事件了。以南非的实力啊，不太可能爆冷东道主队，加拿大队踢不到点球大战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美加墨世界杯16/1第一场比赛，南非对加拿大，这两支球队应该说都没有太多的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那么这场比赛可能大家打起来都会有一点谨慎和小心，但是我依然觉得加拿大队实力占优，那在90分钟内肯定采取更多的主动进攻，应该能够解决问题取胜。考虑到破密集防守的难度比较大，这场比赛我预测应该会有点球出现，但是南非队可能也会吸取第一场比赛对东道主墨西哥的教训，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有红牌出现。
6: 我是老兵姐杨森，这场淘汰赛对于南非队和加拿大队来说都是历史性的。另外，我注意到尽管加拿大队是东道主，但本场比赛被安排在美国进行，因此主场因素被削弱了。作为两支世界大赛经验不足的队伍，我想在淘汰赛阶段出现一些意外状况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猜120分钟内有点球有红牌，加拿大队取胜。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淘汰赛开始了，终于到了展现真正实力的时候了。正好今天的题又很简单，想当初这回答题的第一道题就是东道主能晋级几个，结果大家也看到了，而且你看看淘汰赛对阵表就可以看出来，好像现在国际足联对东道主球队的优待礼遇标准规格比之前还提高了，三个东道主全都精准制导落到了淘汰赛首轮对阵的实力洼地里，每个队的对手都能让其他32强队伍羡慕的流口水，显然本届最低目标是东道主都进16强啊。32进16的对阵那么复杂，那么难安排，都给安排好了，区区一场比赛更是不在话下，国际足联肯定能顺利完成任务，加拿大不用互罚点球就可以晋级，但是加拿大队毕竟没有强到稳赢南非的地步，那如果不好赢怎么办呢？那就先给点球再刷红牌，一招一招的用呗。所以我的答案是加拿大获胜晋级，有点球也有红牌。
8: 我是偶尔露峥嵘的李哥，先说我的答案，在120分钟内加拿大胜，没有红牌，会有点球。我的理由是，尽管双方在三场小组赛中成绩都是一胜一平一负得四分，位列小组第二，但具体到球队的综合实力还是有所不同。加拿大队整体实力更强，球星更多，总身价也更高。本场比赛队长身价最高的拜仁主力左后卫阿方索·戴维斯有望复出，更为加拿大增添了取胜的筹码，有可能90分钟内就分出胜负了。如果打加时赛，对于板凳实力更深的加拿大队也很有利。此外，虽然比赛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但那也算加拿大队的半个主场，南非队无法相比。小组赛中南非队打得比较保守，这场淘汰赛估计多半仍然会主打低位密集防守，但他们前场缺乏稳定的得分点和攻坚能力，所以小组赛只打进两个进球，很难对加拿大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由于揭幕战南非队得到了两张红牌，他们知道现在所有裁判都会紧盯他们的动作，因此不太会重复同样的错误，但由于是第一场淘汰赛，双方都会很拼，因此出点球的可能性肯定也比较高。
9: 我是屡败屡战的记者张文，我预测120分钟内应该没有红牌，因为两支球队都是历史性的第一次杀入到世界杯的淘汰赛，虽然说求胜心切，但是肯定也会踢得比较小心，绝对会避免因为不必要的减员导致历史性一战的溃败。那至于点球呢，我觉得有可能有，虽然大家会踢得相对谨慎，但是在禁区内肉搏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呢常规时间加加时赛出现点球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最终呢，我预测的应该是加拿大胜。如果单从两队的世界排名来看呢，加拿大肯定是占据上风。虽然这场比赛他们不能叫做主场作战了，但是实力还是相比南非要更胜一筹。特别是加拿大队更年轻，有更充沛的体能，板凳的深度也占上风。所以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的话，我认为加拿大队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
0: 我们这个环节啊，跟三位这个新朋友介绍一下。就是每天呢，嘉宾都言之灼灼，第二天呢，听起来都胡言非语。
10: 我还说这样子，知道结果以后再播一遍，是不是应该更有意思？
1: 我们已经以娱乐的精神来答题了，我们已经
10: 说的都挺认真的，
0: 说的挺认真。就是其实这个再放一遍，我时间有限，其实再放一遍效果更好，周老师。但你昨儿你不怕，你昨儿对了。
1: 那是因为更理性的分析了这个小组出现的形式，
0: 行了，
1: 所能给出的答案。
0: 行，
1: 你现在说，哎，你现在给我预测说，
0: 17天，你才对了5道题，你还
1: 考题你要答，你还不如我呢，我告诉你。
0: 不要诋毁出题人。
1: 我要求啊，等世界杯结束后，咱们赶上5大联赛的时候，我换我出题，我看你们怎么样，我告诉你。
0: 世界杯结束，这环节就结束了，又下一个。来，我们来再听听 AI 啊。刚刚那题其实说的就是明儿这比赛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啊，胜负关系。
1: 嗯，
0: 三位可以想一下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个最像正常人的这个 AI 啊，
10: 这个、
0: 每次人家都能基本答得靠谱。
11: 加拿大 VS 南非，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点球？大概率不会。南非主打深度防守，全员收缩禁区，极少主动犯规送点。加拿大靠边路突破加传中，南非防线战类密集，禁区内犯规风险低，两队小组赛均5点球判罚，防守纪律性强，加时赛更保守，点球概率极低。120分钟内会不会有红牌？大概率不会。南非防守稳健，战术纪律好，小组赛仅一红。加拿大虽高位逼抢，但动作偏战术而非暴力，小组赛无红牌。淘汰赛新军心态谨慎，加时赛更求稳。红牌属于小概率事件，120分钟胜平负结果，加拿大胜1-0、2-0，加拿大 FIFA 第30，身价2亿欧，南非第60，仅4900万欧。加拿大高位逼抢加边路爆破，戴维加戴维斯，南非铁桶满手全场。
0: 嗯，就 AI 听起来很正经了，来。三位现在可以想一下这个答案，我放段广告回来呢，今儿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啊，这个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们三个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4: 首秀能进球吗？
15: C罗会不会是首发？
1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回来。足球是圆的，大家好，我是郝迪。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四位好朋友，分别是呢悬崖的作者

0: 著名作家、剧作家全永先老师。全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
0: 嗯，还有这个果儿 VC 的主唱子涛，欢迎周子涛。
2: 嘿、hey, ，Hello。
0: 还有我们的鼓手杨林
3: ，Hello，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朱明老师啊，
4: 嗯，大家好。
0: 刚刚埋了一个伏笔，说这个回来之后大家要猜啊，居然朱老师在给杨林参谋。杨林，你敢信吗？他17天就中了5次。
3: 不，我比较信朱老师，毕竟是那个专业
0: 。专业来吧。这我们这边很多专业，王宇也很专业。王宇10天0分，10天0分，
2: 不能让场里猜。我发现了，嗯、
0: 来
4: 凭感觉，
3: 我是感觉加拿大这场可能能踢平了，嗯，有这种感觉。
4: 不是，他是120分钟，120分钟分胜负、嗯。
3: 我是觉得可能90分钟踢平了，完了120给解决战斗了。
4: 那谁赢呢？
3: 加拿大赢
4: 啊！那行，那就是胜，加拿大胜。嗯、有没有红牌？有没有点球？这是一个三连击啊，不能只取一环。
3: 应该是没有点球，
0: 没有点球，
3: 感觉啊，自己感觉没有点球。
4: 红牌，
3: 红牌有可能。
4: 哎，你看这一个啊，
0: 一个，
2: 我来一个，我就是
0: 主持人来，
2: 踢平，那猜赢就没什么意思了嘛，踢平。
4: 120分钟要分胜负
2: 啊，分胜负平吗？
4: 120分钟也是平，
2: 对啊，
3: 他就是
0: 打点球，
3: 完了最后踢点球了，
4: 踢点球
2: 平，然后没红牌里头也有点球，
0: 嗯，
2: 哎，这有意思，
4: 没红牌有点，那你们俩正好反着，
3: 嗯，
4: 这样怎么总能对一个是吧？
2: 那也不一定，
0: 人家会人集体，人家不一个 team， 这什么叫 team？
4: 啊，
0: 陈老师，您觉得？
1: 我觉得出题。是个郝迪同学，
0: 那不是我出的，我还挺好，我是仁慈的人。那个叫方亮的人没来劲儿，
1: 我觉得对嘉宾太不人道了，
4: 太不人道了。对，
0: 不是，就他才不人道。
4: 我们每个比赛日都是这样，
0: 不是
4: 遭遇啊。
0: 我跟你讲，朱老师，我的这个理念是什么？我出的题只要有人答对，这题就成立。目前我出的所有题都有人答对，这就成立，甭管一个两个。但方亮的题是。为了
1: 靠于晕，
0: 靠晕，
4: 没事，全老师您就全凭感觉了，
0: 来，全凭感觉，
4: 不要有压力啊。
1: 我觉得加拿大跟南非肯定是加拿大赢啊，
0: 他是个
1: 主场
0: 东道主嘛，对，
2: 要客观。
1: 有没有红牌儿？应该有一个，
0: 给超人逼。
4: 有没有点球？
2: 红牌的
1: 点球有吧？
0: 有
4: 哇，
3: 没准是一个红点套餐，是吧？
4: 对。
0: 这其实很严重的，
3: 是吧？
4: 红点套餐一下，
1: 这个我都已经
4: 都达成
1: 了，啪啪打脸的事儿。
0: 我跟你讲，就是作家最宝贵的是什么？想象力。
4: 对。
0: 你看你们就没有这种想红点套餐吗？
4: 那技术来源于真实，高于真实，是吧？对。
0: 行，宇哥啊，王宇老师，把这个三位的记一下哈，明天帮方亮复盘一下啊。这叫我们这个飞行嘉宾的一个猜测啊。就是如果答
1: 说什么来着？
0: 如果答对的话，只字不提；如果答错的话，大错特错。
2: 重复播这几句话是吧？
4: 没事，大不了就不上这台节目，是吧？
0: 嘉宾已经形成了一个 team。来，其实呢，到现在为止哈，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全部72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按道理讲，过往的世界杯64场时候，
4: 嗯，
0: 就已经分出冠军了。
4: 对，
0: 由于今年扩军，72场才打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晋级阶段。
4: 嗯，
0: 所以说呢，48支球队才淘汰了16支，还剩32支，太多了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未来几天啊，会从32变成16。我想从32变成16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世界杯的感觉回来了哈。
4: 嗯，
0: 那我们和大家先简单说一下，上半区呢是上四分之一区，德国打巴拉圭，法国打瑞典，他们的胜者彼此交叉啊。南非打加拿大，荷兰打摩洛哥，这是上半区的上四分之一区。上半区下四分之一区呢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这是这个上半区的下四分之一区。下半区的上四分之一区呢是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下四分之一区呢是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哈。这个排序今天几位嘉宾手里都有哈，看到这个排序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吗？哈，全老师可以先说说啊。你觉得就哪个球队会占一定的优势？
1: 德国，法国。
0: 德法他们在八分之一时候要碰了，就是吧？
4: 对，
3: 那就只能留下一个。
0: 嗯嗯，
1: 没有，就是这里边挑四个吗？
0: 对，
1: 挑俩是吗？挑四个，
0: 对，不
1: 晋级的嘛？
0: 对，您可以挑四个晋级的，各个区里面可以挑，对，挑两个没问题。那您挑的是
1: 德法，
0: 不是德法，他
2: 德法得碰
0: 得碰啊，不是，
1: 现在八分之一是，
0: 对，就是我们
1: 八分之一，
0: 对，才八分之一，德国法国您可以走一个啊，
3: 就是八强嘛，是吧？
0: 八强，
5: 法国，法国，
0: 法国比德国还强一些啊，
5: 嗯，法国
0: 后面的是荷兰强点，
5: 我看看啊，
0: 嗯。其实啊，这个分组，我当时看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先跟几位说一说哈、啊。下半区的明显弱一些，上半区明显强一些。
5: 对对对对，
0: 因为上半区呢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呢伪强队比利时、东道主美国、德国、法国、荷兰以及一个不太好啃的摩洛哥全在这边。我们说就是准实力强的球队有八支在上半区，对吧？上半区才16个队，有八支准强队，而下半区准强队呢，巴西。对吧？然后英格兰、阿根廷，没了，没了，
3: 佛得脚，
0: 佛得脚，
4: 强队。
6: 上半区啊，给人感觉像欧洲杯，
0: 对
6: 啊、下半区呢是美洲杯加一点非洲球队，
0: 还有这个亚洲的日本。
6: 对，就是，但是呢，你这么看，我就觉得阿根廷的签儿是最好。
0: 对，
6: 从小组赛到现在，你看那个他那个八支球队里面，大概率他应该保进。这个八强了，
0: 是
6: 对，只有说真正的可能上，
0: 这可不是八强，朱老师，这是
6: 四强
0: ，
6: 四强，保证
3: 四
6: 强。
0: 他这么打下去，这一撮，我们说这一撮这八个队，他最强，
6: 对他四强了，对。然后那一边英格兰和巴西得拼一下，啊，上半区呢，法国和荷兰可能得拼一下，然后西班牙大概率应该脱颖而出，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这样，
0: 这是个思路。
6: 如果没有冷门的话，应该是这样的走势。
0: 曲老师，这些比赛里面，你会让你挑几场看的话，你觉得最关注的是哪场比赛？
1: 巴西日本、啊。
0: 巴西日本。
1: 巴西日本。
0: 这个日本以前有本小漫画叫《足球小将》，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大空翼带领的日本队打巴西。就是我们以前说日本队他定了一个百年拿世界杯冠军的计划，
6: 对，百年计划，
0: 但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开始说过，世界杯里面一个是他要胜强队，一个是要大比分，他现在就基本都做到了，他赢过西班牙，赢过德国，这次他真正面对他当年最想效仿的一支球队巴西，
2: 漫画里那个情节出来了，
0: 漫画里情节出现了、
1: 还有一个就是从娱乐精神来看，我肯定愿意看阿根廷跟佛得角，
0: 就是是
6: 阿根廷和佛得角
0: 能够进更多的球是吧？就是有这记录可能会继续刷新。
2: 哎，没准佛得角又给人弄平了，你
3: 对，完了体检证了。
0: 佛得角是三平出现的，
2: 对，
0: 佛得角
6: 跟西班牙一样，
0: 三平拿小组第二出现的。其实刚张文那个做的，其实就是在说，伊朗队稍显有点可惜。就如果说亚洲球队的话，
1: 对，
0: 伊朗队是配得上32强的一支球队，踢得非常好，
6: 很顽强，
0: 很顽强，值得尊重。然后呢，韩国队今年没组织好，这我跟全老师还聊过。韩国队就洪明甫稍微差一点意思，
1: 洪明甫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优秀的球员当教练有时候是会有一点问题，
0: 对
6: 啊，对对，
1: 你像马拉多纳那么伟大的球员，
6: 对对对，
1: 是吧，但当一个
0: 教练，
1: 作为教练他挺糟糕呢，
0: 对，
1: 他可能认为那么大个门怎么就踢不进去了，
6: 不如我自己来是吧，
1: 对对 对
0: 这个您说特别对，就是他会
1: 视角不一样，
0: 对，他会觉得这事很简单，但你们为什么做不到，
1: 对对对，
0: 完底下球员说我们真的做不到，因为你是马拉多纳，我们做不到。另外一点就是主力球员像卡纳瓦罗这些当年都踢球，啥时候坐底下看球啊？真正成为伟大教练都是当年在底下看球，上不去场的替补球员，你知道吗？天天跟教练一起坐底下看，然后研究这球怎么踢。
1: 对，看明白了，
0: 对，有点的意思。杨林和这个子涛是猜这佛得角夺冠，我知道
2: 啊，没有，还没有夺冠。
3: 我基本上跟那个，基本上跟那个朱老师的那个。说那想法是差不多，但是我有一个不同意见，
0: 你可以猜冠军，
3: 就是那个
0: 你可以猜冠军，
3: 就是两个牙的那一条啊，
0: 葡萄
6: 牙，
3: 我觉得有可能美国能出来
6: 啊，
3: 因为他毕竟是那个
0: 美国
3: 进四强
6: ，
0: 这
3: 有可能，
0: 这也是个金
1: 大黑马了。
2: 看这表，我觉得这东道主的位置都挺好的
3: 啊，
2: 你看，反正东道主感觉都能过关。
0: 瑞士的位置其实是加拿大的。就是你大家看到了吗？就这个位置按理说是加拿大的，但被瑞士人不太识相给拿走了。
3: 对，
0: 所以加拿大他现在要去美国踢比赛。
3: 对，
0: 他之前给他自己排序的是，他如果在这个瑞士这个位置的话，他都在加拿大本土踢比赛了。但瑞士现在比较尴尬，他的大本营在美国。
3: 啊、对对对，
0: 他要去加拿大踢球。
6: 但墨西哥，你说打厄瓜多尔，我觉得不好打。
0: 不好打。
6: 这个可能三个东道主里

0: 他是最差的，
1: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有可能他没觉得厄瓜多尔会过来，
0: 对，
2: 他就
0: 没觉得，对，
2: 厄瓜多尔是最后逆袭上来的，
3: 还真是，还真
0: 是，对吧？赢的德国，
1: 对，
0: 对啊，所以这个可能没想到，
1: 厄瓜多尔这个队属于什么呢？就是咱俩踢比赛
0: 啊，
1: 你那个进球那边先挂个零，
0: 对，
1: 啊、你进不了我球，
0: 对，
3: 职业防守的，
1: 就职业防守的，我进不了球，进不了球交给天意、啊，
0: 是，
1: 反正你那边是个零。
3: 但他也有个优势，墨西哥他那个他是个
0: 高
3: 原嘛，
0: 高原
3: ，
0: 嗯，厄瓜多尔踢球，他们主场也是高原，
3: 也是高原，对对对，
0: 他说我比你还高，你知道吗？
3: 他那个主场是一个魔鬼主场，
0: 对对，
1: 南美最高的是
0: 玻利维亚
1: ，玻利维亚最高，
0: 哥伦比亚那边也是高原，
1: 对，
0: 你知道吗？
1: 玻利维亚那真是三四千米、上去以后真的受不了啊。
0: 墨西哥城呢是接近两千五
1: ，
0: 对。像阿兹特克呢是1500-1600
1: 还好，
0: 对，1500-1600其实还好、啊，
3: 反正我们有那个职业经历 去那个2000+演出的时候、状态就不太行、
4: 是
0: 吧，
4: 特别渴、
3: 就是感觉、
4: 一直得喝水，
3: 反正用劲儿不能那个持续的
0: 高音能飙上去吗？
4: 能是能，反正就马上就赶紧得喝水，
0: 赶紧去喝水、
4: 就真渴，生理性的渴、
3: 打鼓也是
0: 两个 C 上去以后就觉得缺氧了、是吧，
3: 还挺累的感觉，
0: 他高原以后啊，那球速快，空气稀薄。
1: 全老师旅游经验有这个？
5: 有啊、我是有高反的，
1: 有高反
0: 啊。
5: 对，我到丽江都有呼吸困难的感觉。
0: 哦，
1: 丽江不高啊，才1000。
0: 丽江多少？
5: 丽江2000吧，
0: 快
1: 2000出头应该是。
0: 那个昆明是高一点吧？昆明是不是2000？
1: 没有，
5: 昆明应该
1: 比
5: 丽
1: 江
0: 还
5: 低一点
0: 。
1: 那边高的应该是香格里拉。
3: 对，
1: 还有西双版纳是不是会高一点？香格里拉应该，香格里拉，
3: 香格里拉可能得快3000了吧？
1: 3000了，
3: 就2700应该差不多。
1: 嗯，
5: 我到拉萨就是完全受不了。
3: 对，
5: 我有一次去拉萨讲课
0: 啊。
5: 我就全程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脑袋整个是晕的，
1: 缺氧状态吗？
0: 那时候要赶紧吸氧的，
1: 得吸氧。
5: 不好使。
1: 以前有说法，就是在平地里面，身体素质越好的人，到高原的反应会稍微越大一些。
0: 对，
3: 他需要这个氧气更多、
1: 多一些。来，那就说厄瓜多尔，反正人家也不怕啊。这墨西哥和厄瓜多尔都是高原来的。这个时候，刚刚杨林提出一点，墨西哥有可能是东道主里面难度比较大的哈。那个子涛是佛得角冠军吗？
4: 不，冠军先还不能
3: 主意了是吧？
4: 但我跟老杨相反，我觉得墨西哥这组有戏能出来，因为墨西哥出来他不怕巴西，他。老
1: 啊，对，
4: 是吧？
1: 墨西哥，
0: 墨西哥打英格兰，
3: 英格兰也费劲。
4: 反正我就因为墨西哥前几届，我们都看我们急的时候，就是铁粉那种。
1: 墨西哥不怕巴西，
4: 对吧？
1: 但墨西哥前提得过点英格兰。
4: 英格兰跟刚果克，你刚果现在那么厉害，刚果今天上午那场
3: 有可能就是把英格兰给消耗了。
4: 对，今天上午那场
3: 那个体力会有问题。
1: 就是你们这么喜欢巴坎布吗？前国安民宿。
4: 对，主要是因为巴坎布的。我现在主队是那个刚果金
1: 、不是佛得角了。
4: 佛得角是精神之。
1: 反正就是非洲大陆找一个地儿啊，喜欢这片泥土啊。那既然聊到这儿了，咱就猜一个冠军吧，那就
4: 对，
1: 就别含糊了。
0: 嗯，
4: 那谁先来？王，那个
0: 全老师先来，
1: 全老师选完以后，你们不许再选了啊！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5: 谁预测？
1: 一人选一个不一样的，
5: 根据这个原则，那我
1: 不是
5: 我抢先一步了
0: 啊！行。
5: 我觉得英格兰
1: 好
4: 啊，
1: 英格兰不能再被选了啊！
0: 复议，我同意全老师。
1: 你不能复议，不能，人家第一顺位选完了，你选一个，壮儿选一个，壮儿你最后选，因为壮儿是取分最高。
4: 最后选，
1: 对，
4: 我
1: 子涛选
4: 第二个，我来个
1: 子涛，反正不矛盾，他佛得角，他跟谁也不矛盾。
4: 法国。
5: 朱老师，你可能随便说一个，
4: 我只能选法国，
5: 可能是正确的，
0: 是吧？
4: 冠军嘛，冠军，有冠军相还是法国
1: ？
4: 看这，你看这个走势，啪啪啪啪啪。
1: 英格兰、法国都被选到了哈。
4: 江林，
3: 荷兰。
1: 哎，荷兰其实，
3: 今年那个荷兰那个特别好。
1: 荷兰哪届不好
3: 啊？特别，但是可能都后来都差点意思。
1: 荷兰每届到世界杯，我们预测的时候都说今年该荷兰了，哪年都不是荷兰啊。
4: 陆老师选意大利吧，我们这都挺喜欢的。
0: 我先声明，我在预测之前呢，此发言不代表本嘉宾的个人观点。
1: 那你带什么代表？
4: 没得选，
1: 你不代表本台
0: 任何观点。你已经给我逼的都已经没得选了。
1: 本嘉宾不代表本台任何观点。
0: 这个巴西吧，那我只能选这个了，对吗？
1: 巴西？
0: 对啊，
1: 那我都没得选了，你报的巴西？
0: 你选阿根廷，对吧？哎，你看，
5: 国际上没有，好像没有两届同时。
0: 对对对，就是。雷米特杯改成大力神之后，没有。

0: 连续卫冕的。
1: 嗯，对，行吧，那我选一个大冷
0: 啊，
1: 妥妥啊。
2: 哎呦，
0: 恭喜你啊！
3: 你这挺勇敢的
0: 啊，
1: 太勇敢了，
0: 太勇敢。
2: 你这要成了还挺感人的，你这是。
4: 葡萄牙难过西班牙，
1: 一个心结、啊，
0: 真是
2: 这还挺感人的。
1: 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获奖的听众啊，今天我们这个奖品呢送给赛0916啊，恭喜您！今天互动平台呢互动的信息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和大家互动了哈，大家这个在互动区玩的开心啊。几位的这个奖，未来呢会在决赛的时候呢产生。其实呢，世界杯不管谁捧起这个金杯，这个过程才是每个人在四年中，是需要去度过的哈。就是你看，我也说不上贺炜那些词儿，这以前张衡是这个历史第一状元，张衡说过啊，什么呢？就是差生文墨多，学渣诗词多啊。
0: 差生文具多，我
4: 对，是文具，
2: 铅笔盒，
1: 文墨写的多、啊，文具多。那我们其实最后就是一起啊，希望这届世界杯后面的比赛呢越来越精彩啊。最后呢，其实果儿VC最近还创造了一首歌啊，
4: 对，
1: 这首歌呢叫做《冠军》，两位谁给介绍一下哈、
4: 啊？子涛，
2: 嚯！突然转画风一转，
1: 不是再不转没时间了，快你俩抓紧时间把歌播全了。
2: 也其实吧，我觉得就是摇滚乐和那个足球应该都是相通的，
0: 对，
2: 都是团队运动，
0: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特早以前就想写这个主题，
1: 嗯，
2: 存着存着终于存到现在敢写了，
1: 嗯，
2: 希望能给自己喜欢的球队带来好运吧，
1: 嗯，
2: 也就这样了，
4: 嗯，
1: 张林补两句。
4: 就是反正都是大家都是拼搏精神，就是我们上台之前其实跟球员上台是一样的，
1: 嗯，
4: 我们所有的那些仪式其实都有，
0: 嗯
1: 嗯、
4: 就是大家其实在
2: 护具都带上了、嗯、
4: 主要是拼搏精神，
1: 是、
4: 嗯、
1: 就是今儿唱的不好、嗯、也是会被揍的，
4: 对，
1: 好，最后呢我们会放 GORVC 这首冠军送给大家哈，今天非常感谢全永贤老师，感谢 GORVC 的杨林和子涛，感谢朱老师参与节目哈，
2: 感谢各位老师啊，
1: 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决胜时刻啊，决胜美加墨之决胜客之足球是圆的，节目成功，最后这首歌叫冠军，来自 GORVC。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利哈乔夫说，乌方企图通过日益频繁的袭击打击埃涅尔戈达尔市居民以及核电站工作人员士气，但扎波罗热核电站工作人员表现出很高的职业素养和勇气。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临近7月，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全面开启，夏季旅游预订市场提前升温。数据显示，暑期出游峰值时间跨度大，出行需求旺盛，亲子家庭成为夏季旅游核心消费群体。随着游客消费不断升级，传统观光游正在向深度体验游转变。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第一波出游热潮已经开启，出游高峰期将贯穿整个7月，并持续到8月中下旬，长线出游需求集中释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日本上映，引发在日华侨华人共鸣，不少日本观众也来到影院观影。他们表示，影片传递的亲情、诚信、互助等价值理念跨越文化差异，真挚细腻的情感表达令人印象深刻。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将对该州约70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世界杯快报，确定无缘世界杯32强后，韩国总统李在明发文痛批韩国队的表现。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荣回应了总统的表态，并承诺将谨遵指示，成立专家委员会彻查韩国队出局一事。崔辉荣表示，今后将提供严格的行政指导，确保韩国足球协会由足球专业人士以透明公平的方式运作，同时建立一套公众监督和审查机制。此刻提示，眼下部分省份的高考志愿填报窗口已经开启，不少考生和家长注意到了职业本科这一选择。对于近期有关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的传闻，相关专家表示，这种说法并不属实。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个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绵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一二三四，一二三，
2: 一二三，
3: 一是这个开头。
1: 一二三四五六，
4: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5: 你好。
4: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5: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呢、民俗风情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天门呢，过去啊，属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在我们东边的甘沂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属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这个天门呢，这个甘沂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他们出来远走他乡还有到

0: 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
1: 嗯
0: 啊，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呢，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祭业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板鼓，有的会玩武术。
1: 嗯，
0: 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迁，源头演唱。
1: 嗯
0: 啊，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心，就到外面呢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啊，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啊去啊以艺谋生。
1: 嗯
0: 啊，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啊，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1: 嗯，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2: 是的
1: 啊，
2: 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直接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总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1: 哦，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啊，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0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0: 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啊，他们呢就是称为外江小曲，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汗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啊、绵阳啊这些县市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啊民歌小调啊这样为主力的来演唱。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啊，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还有什么双片绳这些曲目，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儿就是湖北小曲。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啊，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

0: 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
1: 对，是的。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话骨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骨啊，都是相通的。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0: 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文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
2: 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一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那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0: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2: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太时间长了，太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0: 那您
2: 就唱望南花开。
0: 木兰花开。望南花开。
2: 也是唱两段吧。正月开的是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
1: 哦，我今年有82了。
0: 82岁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打碟的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的是望廊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文民歌是吧？
1: 民歌小调
0: 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文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也有鱼骨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0: 啊，绣荷包。
1: 绣荷包呢，我看了一会儿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3句词，比如说清早把门开，扯满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3句话，然后就是称词，是吧？他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啊，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就是这3句话。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
0: 那大概这个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
1: 好吧，清早把门拉开呀，扯嘛红绣啊鞋，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打开书信那看那，扯开书信那瞧，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啊。你要荷包啊，带呀，就该亲自啊来，为什么

0: 哎呀，紫花谷蟹的小调、
1: 是
2: 绣火包，
1: 对，
0: 绣火包。
1: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安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安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安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2: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轻骑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1: 你说类似于乌兰
2: 牧
1: 骑
3: 队
2: 吧？乌兰牧骑队啊、哦，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嗯，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嗯，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嗯，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啊，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2: 啊，大概有10多岁，10大几岁吧。
1: 嗯，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2: 啊，对的。
1: 啊，就从小喜欢唱歌。
2: 嗯、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嗯，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嗯，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嗯，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嗯，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2次吧。嗯嗯，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嗯嗯，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嗯，他是2017年去世的。嗯嗯，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嗯，
1: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2: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1个星期。嗯，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嗯，啊，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啊，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啊，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啊，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嗯，就是收集啊、整理呀、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啊，嗯，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嗯，别人也好记。嗯，
1: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嗯，那是哪一年啊？
2: 70几年还是70年代吧。
3: 丹江口
2: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啊，60几年学的啊。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了，又是就是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3: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一种前辈。

0: 不断的采风过程中，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啊，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1: 哦，也就是说，您从六七十年代，包括八十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安门当地的一些非遗。
2: 对，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
1: 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就是在
2: 群艺馆的。
1: 群艺馆，啊，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安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啊，民间的一些艺术。啊，等到了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啊，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碟子小曲，啊，那从这个九十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经历是集中在碟子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2: 我呢就是八十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安门民间舞蹈集》，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啊，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我们天安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还有这个。薅黄瓜呀，这样一些舞蹈，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舞蹈中间呢，我们天安门碟子啊，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那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啊，把它归纳成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叫敲，这叫击，这是点、磕，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然后呢这是转，然后再刮下刮上刮，然后我就是撇捺，我一种，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很快就学会了。
1: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啊，他是一个天安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2: 他是副主编，
0: 是说彭老师呢，将我们各种文献，包括我们说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基层也好啊，我们这个曲艺基层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了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啊，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包括这分为碟子曲，这个呢是天安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2: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兰花开》，它就属于碟子曲，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那这是整篇的。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
2: 一些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岔曲是一样的。有插曲可能就是描写春夏秋冬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

0: 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啊，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叠字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叠字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啊。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1: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0: 50多首，嗯，都是您自己一点儿点儿去搜集的。
1: 因为这个这一本书呢还是搜集了很长时间，嗯，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嗯，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2: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嗯，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省级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嗯，啊，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啊，把这个天门叠字小曲编辑成书，嗯，啊，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2年的时间，嗯，两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叠字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嗯，啊。
0: 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叠字小曲吗？还是？哦，
1: 那我99年退休的，嗯啊，在退休之前呢，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啊，嗯，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嗯，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啊，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啊。比如说我们天门，我排了很多碟子的节目啊，
0: 啊，您自己演唱吗？
1: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哦，啊，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都有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有时候别个单位要汇演啊，或者是我们市里面要有一个活动啊，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别人找到我，我就给他们去编导啊，是这样的。
0: 那退休之后呢？
1: 退休之后呢，我就是在天门市老年体协，我担任副主席，又在老年大学舞蹈班呢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0: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没有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2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1: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市，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荆丑雄风，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是金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的这4种形式，我是总导演，啊，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啊，它是以逸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啊，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他们就去分头去写稿，我们的那个碟子呢，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这是大碟子，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啊，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然后就是穗子也是加长，

0: 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啊，开幕式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
1: 嗯
0: 啊，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说聚拢啊，散开呀、啊，表示那个棉花呀、啊，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
1: 哦、
0: 啊，那个棉花头绪啊，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种动作。
1: 嗯、
0: 啊，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非常热闹。
1: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
1: 啊，
2: 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
1: 啊，
2: 啊，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而且有舞蹈动作。
1: 啊、怎么写呢？莲香？
2: 莲对的莲，香的是厂字头下面一个巷。
1: 哦，莲香，
2: 莲香、
1: 哦、就是厢房那个香，
2: 对，厢房的香。
1: 哦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
2: 啊、
1: 所以
0: 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1: 哦，
2: 花棍
0: ，花棍，
1: 花
0: 鞭，花碗鞭，花棍就都是这个。
1: 哦、
0: 我们天面叫莲香，
1: 名字不一样啊。
0: 名字不一样，一样的。
1: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彭老师还有一点这个，我觉得就是算是您的这个功绩啊，就是把咱们的笛子小曲，就是原来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它就是啊、可能唱门头、跑码头挣钱，啊、但是到了后来呢，为了顺应时代，我觉得您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把咱们这个笛子小曲舞台化了，艺术化了，就是让它成为了一个舞台艺术，啊、而且呢是群众艺术。就是能让很多的朋友，哎，自娱自乐的方式就是笛子小曲。一方面能敲能打能唱，另外一方面呢，相当于是广场舞，还能跟大家一起跳舞，所以就很欢乐啊，也很接地气。在咱们天门地区应该很受欢迎吧？这个
2: 对
1: 啊，
2: 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几十年来呢，从碟子小曲的角度和碟子舞的角度，
1: 嗯
2: 啊，他编排创作了不少的这个文艺节目，
1: 嗯
2: 啊，都是老百姓也好啊，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
1: 嗯
2: 啊，近几年的这个彭老师呢，这个在非遗保护这一块，他不断的这个整理，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学，把自己的中国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小曲艺形式，还有我们的舞蹈形式呢，编排成书。
1: 嗯，
2: 不断地办培训班。
1: 嗯，
2: 啊，在我们这个群艺馆呢，办过两次这个碟子小曲的培训班。
1: 嗯，
2: 啊，现在这个彭老师呢，不仅仅从舞蹈的角度来回归，通过这个小曲的特征，从曲艺的特征，啊，来不断地这个丰富完善。
1: 嗯，
2: 啊，目前这个彭老师现在培训呢好啊，包括我们在社会上的这个推广也好。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是我感觉碟子小曲已经融入到了彭老师的生命当中了，就只要手里面拿一双筷子，有一个碟子，说话的时候啊、都不自觉的会无意识的敲击，哈哈，就是一种说话的节奏。刚才呢王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咱们彭老师设计啊导演了呀，非常多的碟子小曲的曲目，包括是舞台上的一些表演。今天呢彭老师的学生们也有一个节目要带给大家，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呀？
0: 高山流水。
1: 高山流水啊，所以呢蜜之音嘛
0: 啊，
1: 咱们呢接下来就一起欣赏碟子小曲高山流水。
3: 这个背景的

0: 太精彩了啊，很美啊，完全就沉浸到咱们的舞台当中了。像这样的学生有多少啊？
1: 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小部分。嗯，他们这个团呢，因为是中老年嘛，嗯，他不是固定的。啊，基本上呢就有100，平时一般都有100多人啊，多的时候呢就100到90人都有。嗯，所以这种人员它不是固定的，是流动性的。他们这个节目呢，是2021年拍的。
0: 黄老师，那年轻人学这个碟子小曲的多吗？
1: 啊，多啊，我有教小孩的啊，有青年的啊，都有，比如说。我曾经跟他们学校的排过一个，跟他们合作的啊，合作的一个叫做《迎蝶新韵》，是一个舞蹈，舞蹈呢，就是我把它想了构思来想，怎么样在这个碟子呢出新，我就用3个做的道具，那种大的碟子，3个大碟子在舞台上面，因为我看到那个。我们不是那个古代呀，有一个赵飞燕吗？赵飞燕他是做掌上舞。我想我们能不能够做碟子，小孩子们很轻的，我能不能在碟子上面舞呢？我就想到了这个点子。那这点子呢，我就当时这个舞蹈呢参加他们省里比赛得到2等奖。就是小孩子
0: 都是。多大呀？
1: 多大都是小学生。
0: 哦，小学。
1: 小学生啊，其他的。就是他们大概10多上10岁啊，大几岁啊，5年级6年级是不参加，4年级开始到2年级这个的就选一些人。
0: 因为我看刚才您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您的学生们都是女的。那咱们这个碟子小曲有男的表演吗？
1: 这个呢，碟子过去的主要碟子小曲啊，它是为女性表演的节目啊，但是呢，男子汉呢，他就是拉四胡啊，拉四胡伴奏哦，这个这种拉四胡啊，都是以后我们从那个汉滩小曲中啊吸取的，因为过去我们天门的为什么它叫做特色乐器呢？因为哪里过去我们是没有这个伴奏的，就是我现在唱了一段了，我要休息了，我就用在敲碟子，是不是呢？敲了一些花样啊，又休息了，然后再接着唱。以后呢，我们就是汉滩小曲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每个人呢，他都会一种乐器，如果你不会乐器呢，就是你敲碟子或者是打板，那我们这个呢，以后可能是因为这个艺术啊，民间艺术它是非常交流是很广泛的，它的流动性也很强，那所以这个呢，我们可能也是吸收了他们的这些，有时候这个男的会拉四胡，就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演唱一个小曲啊，有一个单子比较长一点的，有人物有角色，在唱的时候呢，男的比如说就会加进来带里边角色，他也会唱几句，这样的，主要是女性表演，
0: 女的居多啊。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很多的一些曲艺啊，这样的艺术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而且交流比较频繁，流动性很强。你像这个碟子，包括筷子这样的伴奏乐器，在湖南那边常德丝弦，对吧？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敲击，湖北小曲也会有了，包括像南京白菊。像江苏那边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伴奏乐器，也是碟子呀、筷子呀，甚至是酒杯等等等等，就是来自于咱们的生活啊。洪老师这几年也一直将咱们的碟子小

0: 曲进校园。
1: 作为一个传词人呢，我就想我自己还是应该多做一些工作啊。特别是年轻人进行传承啊，我们天命的这种民间艺术啊，把它宣传出去，就有很多研究生来找我。一个是中南民族大学的音乐舞蹈系的，五六个吧哈。中南民大的来的大概有三四次吧。再就是呢，那个重庆师范大学的一个研究生他也来过，还有这个。武汉音乐学院的两个研究生他们也来学过，还有这个武汉体育学院的舞蹈系的学生也来过，江汉大学啊，就是跟武汉说唱团，还有他们那个汉阳经济开发区联合主办的一个碟子的培训班，碟子传承人的这种培训班，就是都是他们江汉大学的一些学生。
0: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研究生可能过来找您写毕业论文，是吧？可以把这个碟子小曲比较实话说比较冷门啊，然后呢记录下来，然后呢可能一些曲调也好，它能记成谱子啊，发表出去啊，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资料。那今天呢机会难得，既然来到了咱们的天门，您能不能教教我这个碟子小曲？虽然呢男生学唱的比较少，包括敲碟子，您能不能简单教我？
1: 好啊，
0: 来，咱一人一个碟子和一双筷子啊。
2: 中国之声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首先就是呢，我们碟子的拿法怎么拿？碟子就是用这个食指和大拇指就捏着这个边呢。
2: 好
1: 啊，注意呢，就是这个虎口虎口与碟子之间呢要留有空隙，
2: 有空隙，
1: 然后这个碟子能够自由转动但还要夹筷子，用中指，
2: 用中指这样夹，
1: 不对，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夹了对，要这样的，
2: 这样夹，
1: 就在它这个打响啊，
3: 小拇指一对，
2: 小拇指要出来吗？
1: 小拇指出来，这
3: 出来，
1: 这样的胶
2: 哦，您的声音怎么那么清脆啊？
1: 就是因为你这个
3: 里面轻一点，
1: 这
3: 筷子头，
2: 这样，
1: 对，这，对，这，然后你再用这个小背，小背带动这个手腕。去把它敲，这样的对，这样，然后呢就是右手，右手用食指，这个手，右手那这筷子，右手的，用这个
2: 然后
1: 中指，这个三个指尖，捏筷子，
2: 捏筷子，这样捏，
1: 这样的，对，那首先这就是筷子的指法，过去艺人们呢。叫这个碟子，叫四寸碟，
2: 四寸
1: 大了也不拿不下，小了也不好看，所以它叫四寸碟，然后呢，它要求这个瓷，这个瓷质啊，要非常的细腻，而且要光滑美观，这样子。然后这个筷子呢，它是要求质量比较重，
2: 重
1: 要有个檀木啊，或者是石周为上品。因为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你敲下去以后呢，它就声音很清脆啊，清脆悦耳。如果是你这个地方拿死了要是这个死了呢，它声音就不好听。因为敲的时候呢，要敲这个边敲。因为我这个碟子呢，就是家里面用的，还不是那种正规的碟子过去的碟子都非常。

0: 常的薄，而且持续，这样的啊啊，这是它的基本的喇叭啊
1: 啊。怎么敲呢？
0: 敲了，比如说
1: 打花啊。
0: 我先把基础的说一下好吧，比如说这叫敲
1: 敲
0: 敲，这敲。然后下面这只筷子叫击
1: 击
0: 击
1: 击，
0: 击啊，这个筷头，筷头翻过来叫点。点
1: ，
0: 对，
1: 点，
0: 然后这叫
1: 磕
0: ，对，好，然后横坐，就叫碰，对，然后这呢就是叫做弹，要两声双声，就是你的筷子手腕要放松，然后它自然的弹两下，再打下去以后呢，就让筷子自然地弹动起来。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叫弹。然后呢，这是转手，
1: 你怎么转的呀？
0: 手往里面去，对，往里面去。啊，对了，等一下，对，这叫转，这叫转。
1: 好。
0: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1: 刮，
0: 对，这叫刮，
1: 下刮，
0: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1: 上刮，
0: 这叫上刮，对，
1: 好，就是下刮，
0: 上刮，对，然后再撇，我们刚才讲的
1: 撇，
0: 捺。
1: 捺，
0: 对，捺是这样的，
1: 写字儿似的，
0: 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就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连一块儿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0: 开场一个过门，你打简单的吧，好吧？我们再刮两下，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1: 就是
0: 一，对，它的一打。
1: 一打，
0: 二打，对，三打，四打，对，
1: 就完了。
0: 这是一个基本的。
1: 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四打，
1: 就是三打，四打，
0: 对，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1: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0: 对，
1: 就完了。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0: 在这个刮呀，我们不是有下刮、上刮，然后这叫碎刮，碎刮再刮起来，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快速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
1: 这样的。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0: 比如说打跳花啊，打就这样的，就横坐、这是筷子横着来，
1: 这样，
0: 对，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拖掌再拖起来，
1: 您拖着像花，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
0: 很不错啊，
1: 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0: 大，
1: 就是弹是吧？得，
0: 弹的这大，这有一个弹，
1: 大，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0: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啊，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呢就是抠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它这要首先就是要抠，手腕这抠的，它是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这样转
1: ，
0: 对，
1: 是这样转吗？
0: 对，要这样转，对，一二三，
1: 一二三。挺难的。那怎么唱呢？唱那个望郎花开
0: 正月开的是什么花呀？
1: 有词儿吗？我看看，这应该有词儿吧？
0: 这个没了吧？这个没有说这个过。
1: 那您就四个字来，慢一点，我要记不住来，第一句。
0: 正月开的是
1: 正月。

0: 花呀，
1: 正月里开的是神呐、啊，莫花呀，
0: 咿哟
1: 咿哟哦，
0: 王啊
1: 王啊，
0: 郎来呀，
1: 王啊郎来呀，
0: 王啊。

0: 起来呀，
1: 白牙起来呀。
0: 对，哦，不错。
1: 但是那个是高点唱好听是吧？一般多高啊？这个调？
0: 正月

0: 呀哟，搬呀起来呀。
1: 嗯，真好、啊。
0: 我嗓子不行。哎
1: 呀，您可能这个都已经声带小结了是吗？
0: 声带小结很厉害。
1: 做过手术哈、啊。但是呢，这个能看出来，就是咱们的彭老师包括王老师对于天门碟子小曲，还有很多天门的周边的小调也好，民歌也好，花鼓戏也好，非常的热爱。这么多年，几十年如一日，就是为了保护传承好咱们的这么多曲艺，这么多非遗，包括戏曲也好，民歌也好，等等等等，都是因为热爱，都是因为喜欢，当然也是一种责任。刚才您唱的《望郎花开》，就是从正月到腊月12个月啊，讲了各式样的花，然后盼这个应该丈夫归来吧，是吧？望郎花开，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也好像从正月到腊月的花儿一样不断的绽放，也是因为有咱们两位园丁老师，有这么多喜欢这项曲艺的年轻人，他在学习并且传承这项曲艺，真可谓正月山茶斗琼凉，二月玉兰蘸清光，三月杜鹃然碧港，四月芍药舞霓裳，五月流花映朱窗，六月茉莉漫幽廊，七月紫薇耀华堂，八月剑兰沁书香，九月芙蓉冷凝霜，十月芦笛拂云墙，冬月鹤望暮朝阳，腊月仙客报春祥，天门碟子小曲像花儿开，一年四季满芬芳。对这段四季鲜花评书赞，
0: 是是是，
1: 也是送给咱们的两位老师，也送给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非常感谢彭老师和王老师，今天呢给我上了一堂这么丰富多彩的天门碟子小曲的。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万里，孕育文明，也带来过无数水患。自古便有黄河百害，为富一套之说。这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出青铜峡后没有直奔大海，而是在贺兰山脚下流连般的折向北去，继而向东，再南下，画出一个巨大的几字后，才一念东流入海。就在这几字湾怀抱里，一片干旱半干旱的土地因为引黄灌溉而脱胎换骨，从胡焕雍县以西的游牧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的塞上江南。那么黄河百害为富一套的民谚流传了多久？从秦汉屯垦到明清地商，河套灌区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巨变？一个开渠大王如何凭一己之力改变一片荒原的命运？而今天的河套人又在用怎样的新技术续写这部饮水传奇？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大河捕沃野，千年河套饮黄传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李白笔下的黄河气势磅礴，一往无前，但地理上的黄河却在贺兰山脚下出人意料地拐了一个大弯。这个几字形的大拐弯造就了一片被大河三面环绕的独特区域——河套。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瑜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讲得透彻，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象，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广义上的河套指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黄河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广阔区域，包括宁夏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其中宁夏平原称西套，巴彦淖尔至包头地区为东套，东套又分为前套土默川平原和后套巴彦淖尔平原。这是一片位于北纬37度以北，年降水量仅有150到400毫米的干旱半干旱地区。按照我国地理学上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划分，这里本应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黄河的神来之笔改变了这一切。当黄河水流渐缓，冲击出平坦肥沃的平原，当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一片塞上江南便在荒漠中横空出世。创造这个奇迹的序幕拉开于公元前215年。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一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了河南地，也就是河套以南的地区。

随后秦朝在黄河东岸阴山一带设县，并于公元前211年迁北河余中30000家至富平县等地移民屯垦，这是宁夏平原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开端，也是复制秦在关中修建郑国渠的兴业模式，在河套发展农业文明，昭示着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胜利。紧随秦朝，两汉继续北击匈奴，同时在北部边疆开发，稳固后方。《汉书·石获志》记载，公元前126年、120年、118年，共计有80万移民迁至北方，其中到宁夏古灌区屯垦的移民就有30多万。加之冶铁技术的进步，为兴修水利提供了先进工具，刺激了灌溉事业的发展。西汉之际，宁夏灌区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史记·河渠书》记载，公元前109年，宁夏平原引黄灌溉，初见雏形。然而，东汉末年的战乱让宁夏水利事业一度跌入谷底，直到北魏年间，从技术上改进当地灌溉局面的人物才真正出现。公元444年，刁雍着手发展灌溉工程建设，他接手的一众古渠已被泥沙拥塞。刁雍世居江南，深知水利对农业的重要作用。据《魏书·刁雍传》记载，刁雍亲自考察汉代遗留古渠的走向以及黄河水文地质条件，发现富平县西南爱山下的旧渠因黄河河床下切，渠底高于河水2丈3尺，无法引水，便上表请求开凿爱山新渠，并在渠首筑坝，将两股河水全部拦入新渠。他还制定了科学的灌溉制度，跟随四季节气充分灌溉的同时，还考虑到定期放水洗碱，保证农田肥力。刁雍组织4000人用40天建造完成的爱山渠，渠道长40里，下接古渠总长120里，为当地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刁雍为塞上江南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一个王朝的移民政策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精神气质。578年，鲜卑族与文氏建立的北周王朝将大批长江下游军民迁至灵州，因江左之人上礼好学，当地风俗大变，江南生活气息传入，宁夏平原塞上江南的美名从此传播开来。唐朝是宁夏灌区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唐太宗曾在此举行灵州会盟，见证盛世治下的民族团结。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在此登基，使灵州成为平定叛乱的指挥中心。大将郭子仪在黄河西岸开挖丰宁军御史渠，经过唐代建设，宁夏平原构建起汉渠、光禄渠等五大引黄干渠的规模。汉渠又有湖渠、百家渠、尚书渠等8条支渠，形成了干渠南北贯通、支渠阡陌纵横的自流灌溉系统。此后历朝历代在宁夏灌区的作为都可圈可点。西夏修建了宁夏平原渠县最高的号王渠，颁布天圣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依法管水用水的法律规定。劳动人民还发明了用草土封堵渠口的技术。宋代史书称此地饶五谷，游移道脉，皆支引黄河古灌溉之力，遂无旱涝之余。元代水利名臣郭守敬提出因旧谋新，耕立闸堰，疏浚旧渠，开挖新渠，建设滚水坝，以减弱水势，在渠道引水处筑堰，以提高水位，在渠口建进水闸，以保证水量充足，建退水闸，以调节入渠流量，修复疏浚四周主干渠12条，支渠68条，使90000余顷土地恢复了灌溉。至明清之际，黄河在天下皆为害，
独宁夏为例的局面更趋稳定，制度上有冬糙夏种、屯卫兼顾做保障，管理上以官督民修为定制，技术上除修制九色的七星渠、汉博渠、汉盐渠等13条渠道外，还新修了羚羊角渠等6条渠道。明朝弘治时期，宁夏灌区面积达到890平方千米，然而明清战乱一度使这里倒退至田园荒凉、社造烟冷的地步。清康雍年间，大清渠、惠农渠和昌润渠新建，与唐来、汉盐合称五大渠，五渠皆从青铜峡以下开口，走向大致与黄河平行，由南向北构建起宁夏灌区新格局。历代在宁夏引黄灌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智慧为我国乃至世界灌溉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说宁夏灌区是400毫米降雨线外的成功开拓，那么内蒙古河套灌区则是打破胡焕庸县以西没有农业文明这一定论的惊喜。20世纪30年代，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以爱辉至腾冲一线作为人口密度区分的重要分界线，这就是著名的胡焕庸县。该县西北方自古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天下，然而河套偏偏在这道县以西创造了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黄河在完成对宁夏平原的润泽后，在阴山山脉狼山处拐出几字左肩，继而向东。阴山阻隔了自蒙古高原南下的冷空气，使得这一地区云雨少、日照多、温度高。

0: 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4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3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得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
1: 边陲的小镇上，民警陶建军骑着自行车摇摇晃晃地载着女儿淘淘前往学校，开启了学生家长的又一天。此刻的淘淘大脑放空，嘴里啊塞满了包子。
2: 爸爸，
3: 哎，
2: 你说实话
3: 啊，
2: 你每天这么忙都在忙些啥呀？
3: 我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
2: 爸，
3: 哎，
2: 我算人民吗？
3: 当然了。
2: 那你老不给人民做饭，我很不满意。
3: 哎呦呦，哎，今天的包子，淘淘，那可是你亲点的啊！再说了，你不是让我努力以后成为国际刑警吗？未来的国际刑警现在送你上学，你多有面子呀，是不是？
2: 切，警察一般送的都是嫌疑人。
3: 哎
2: 呀，爸爸再见。
3: 哎，放学自己回家，快点写作业啊。
1: 潮水般的学生涌向小镇的学校门口，淘淘的一个同学嘴里填满了早餐，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一路小跑呢来到淘淘身边。
2: 哎，淘淘，
4: 王童啊，
2: 你爸还骑个破车来送你啊？你不是说你爸是国际刑警吗？王童儿，你还是多想想，你把59分改成89分，怎么不让你爸知道吧？你这样容易没朋友。咱俩是朋友吗？不是，咱们是死党。哼，死党，今天放学我们俩要不要？
5: 太吵了，
6: 安静，都安静一下。昨天考试卷家长没签字的5个人今天必须要交上来。王童儿、崔心怡、赵子豪，还有
7: 大师啊。王童儿，你慌什么？
6: 王童儿，你这张卷子谁签的字？
2: 我爸，不是，是我妈，我妈。
6: 你妈？你妈什么时候签的？
2: 是她妈妈签的字，我证明。
6: 你证明？你昨天住他们家了？
2: 她的卷子就是签了，我给签的。
6: 淘淘，你什么时候给人当妈了啊？
2: 老师，不是，不是，老师。
6: 淘淘同学，下午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找一下我。
8: 我们要协助市局参与抓捕犯罪嫌疑人王龙德，这是他的照片。等王龙德和同伙落网后，一并遣送至市局。这次配合市局的行动，由陶建军负责。陶建军，陶建军，
9: 到。
3: 所长，不好意思，早上送孩子。
8: 抓捕行动由你负责，你抓紧安顿好家里的事。
9: 是。
8: 老规矩，抓捕前交手机，散会。
10: 哎，这个王龙德哪有那么好歹啊，都跟踪了好几年了也没查出他个证据。他呀，善于乔装，关键时刻总能金蝉脱壳。
11: 就是，市局都来人了，哪儿那么容易啊？
12: 哎，你俩少说两句，还不赶紧干活。
13: 涛哥，你看我刚来还没接过案子，有啥是我能做的？
3: 这样，你帮我从档案室查点资料啊。
13: 好，我这就去申请。

0: 喂，你好。啊，
1: 哦，白老师，你好，你好。淘淘又在学校惹事了。
2: 淘淘爸爸是吧？
1: 是是是。
2: 淘淘呢，考试成绩还是稳定的。
1: 哎、
2: 上一次呢，还考了100分，说是你们家长工作忙，没给他签字。
1: 哎、是是是。
2: 这个我理解，但是淘淘爸爸，你要知道，他假装家长给别的不及格的试卷上伪造签字，我觉得这件事你们家长得了解一下。
3: 啊，这还有。
4: 尤其是最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还发现了一些其他问题、
3: 啊、
4: 这样吧，你到学校来一趟，我们俩沟通沟通，你说好不好？
3: 白老师，我现在马上要出去，非常紧急，实在没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怎么回事？都说要家校配合，这家长开家长会就没来过，你看打电话都不让我说完。好，同学们，这次淘淘考得不错，考了100分。不过这次题也不算太难，我们班有14位同学都拿了满分。那么其他同学呢，一定要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考好成绩。嗯，淘淘，你这张卷子今天回家一定要让你家长签字，尤其是下午要请你爸爸到学校来一趟，记住了没有？
5: 啊，100分还要请家长？淘淘，你真的要去派出所找你爸？
6: 那怎么办？
5: 你不都给我签了吗？你给你自己签一个不就行了？要不我给你签，就算互相帮助。
6: 你可拉倒吧，要不是你那么慌张，我怎么可能暴露呢？你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再说了，我考的可是满分，找家长签字那是低调的炫耀。以前我考100分没签字，可从来没请过我家长。我分析，老师让我爸来肯定不是没签字这么简单。
5: 要不我陪你去找你爸，好闺蜜有事一起扛。来，这辣条咱俩一起分享，我也算给你壮个行。
6: 哎，算了吧，我这是帮你才毁了我这一世英名，你才请我一袋辣条，
5: 这
6: 怎么得5袋？
5: 行，
6: 我去找我爸，那是家属，能去派出所的还有一种是犯罪嫌疑人，你去吗？
5: 我就算了，你爸是警察，我这伪造签名是不对，但还够不上面见警察。班主任已经给我警告过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7: 秋风把树枝上的残叶一个不落的都收了回去，傍晚的派出所显得有点冷清。警官陶建军走进审讯室，脱下大衣，放下包，开始接手王龙德的审讯工作。
1: 问了多少了？剩下的笔录我来吧。
0: 快了。
7: 淘淘蹑手蹑脚地走到审讯室窗下，他是懂得察言观色的，虽然签字造假不对，但好歹自己考了100分，总不至于罪加一等吧。只要找准时机将功补过，一定会宽大处理的。这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淘淘垫着脚尖在窗外观望着爸爸的脸色，看到审讯室里的灯亮着，透过后窗户，淘淘看见陶建军脱下的外套大衣搭在椅子上，又从公文包里取了什么材料，越发觉得自己老爸审讯犯人的样子真的很帅。
1: 王龙德，
0: 等
1: 你早点交代，你的情况我们已经都掌握了。
0: 哼，
1: 上个月10号你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你最好自己说。
7: 而对面那个被审讯的嫌疑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刚伸出手想隔着玻璃让爸爸看到他，突然这肚子里翻江倒海，情急之下扔下书包捂着肚子奔向卫生间。

0: 而审讯室里的警官冯俊这会儿满肚子怨气。
1: 明早就接你走，你也别磨磨唧唧的，就做个笔录，咋那么费劲儿？我告诉你，你不说，别人说了，你就没机会争取宽大处理了。
0: 趴在窗外凑热闹的淘淘，这肚子也凑起了热闹，真是来也匆匆，匆忙的竟然忘了带纸，蹲在卫生间里那是翻遍了口袋，可就连个纸渣都没找到，心里不禁呢夸赞起了同学。
2: 王童儿，你个老六，拿三无产品的辣条糊弄我，等我出去扫平那些垃圾食品，搞得小业务一时用您那会再出门不带纸。哎呀，肚子疼。
3: 陶建军，陶建军，局长电话。
4: 哦，你们接着来，我等会儿就回来。
2: 哎呀，我办办公室应该有纸吧。
0: 审讯还在继续，可多日的连续蹲守已经让冯俊哈欠连天了。可就在此刻，派出所突然停电了。
5: 又跳闸了。
1: 谁的外头呢？把电闸推上。
6: 别乱动啊，给我老实点。
0: 突然有人从后窗中跳出，吓了淘淘一跳，隐约看见那人手里拿着爸爸的大衣和包，机灵的淘淘此时顾不上别的，站起来就追，可腿上的裤子立刻把他绊倒了，两条腿绑在了一起，浑身上下滚得全是土，顾不上提上裤子的他索性两腿一蹬，脱了外裤，穿着毛裤就悄悄地追了上去。在审讯室穿着单薄的王龙德逃命的样子也狼狈的不是一般，拼命的在寒冷的夜里狂奔，手里提着陶建军的外套都来不及套在身上，闷头在漆黑的胡同里穿梭。平时就上房揭瓦的淘淘算是棋逢对手，在熟悉的胡同里穿梭有如神助，俩人虽并列在两个胡同里穿梭，但淘淘总能在侧面看到疯狂逃窜的犯罪嫌疑人。虽然不确认这人为啥要跑，但想从他老爸手底下逃脱的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人。随着心跳的加速，感觉追坏蛋的自己过瘾极了。不多时，只见王龙德窜进了一个小卖部，在里面打量着货架和周边的情况，淘淘顾不上隐蔽，也晃身跟了进去。这会儿的淘淘汗水夹杂着满脸的灰尘，早让这个清爽的短发小姑娘头发爆炸，灰头土脸了。
7: 老板，把您的烟给我上一
2: 下。买饮料。
8: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打碎我这么多瓶，你得给我赔啊。你家长呢？
2: 哎，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打碎的了？
8: 哎，这有人证。
9: 哎，是我。
10: 老大，你不是？
9: 废什么话，他们能困住我啊？老地方见。
0: 王龙德打个电话，没想到遇上了一个乞丐小孩偷饮料，打量了这个毛裤外穿脏兮兮的小孩，再看着小卖部老板大喊大叫，赶紧在顺来的衣服口袋里摸索钱包。
9: 行了，就四瓶，别为难这要饭的孩子了，我付了。
2: 谢谢叔叔。
0: 急于逃离现场的王龙德掏出钱放在电话机旁，转身就朝着不远处停着的长途班车走去。小卖部老板看着穿着毛裤浑身都是土的小孩，也没再说什么，嘴里嘟嘟囔囔收了钱，心里有点不落忍。小卖部老板打扫卫生前

0: 又看了眼淘淘这穿戴，不免动了恻隐之心，又把两块钱塞进淘淘手里。
1: 还用了吧？还用了吧？最后一套了。
0: 王龙德快步冲着长途班车走了过去，淘淘抱着饮料也紧随其后上了车，生怕让坏人溜了。
1: 5元，10元，最后一套，加5元啊！单人娃娃一律35。
0: 急着逃命的王龙德火冒三丈，极不耐烦地从刚才那偷来的包里拿钱买票，可随手掏出来的是一个警官证，于是改口说：“
2: 少啰嗦，执行任务呢，别在这磨叽，快走。”
0: 这证件一亮，气势还真是吓到了司机，也没敢问刚才前后脚被推上来的小孩是不是和着警察一起同行的孩子。回头看了一眼即将满员的车厢，无奈地摇了摇头，开走了。王龙德上车后，瞪了一眼挡路的淘淘，并未多说。看汽车已经启动，这提到嗓子眼的心略微放下来些，东张西望的看着窗外有没人追来，随口向司机道：“
2: 你这个黑车，给老子开快点！”
0: 王龙德不再搭理他热心救助过的淘淘，一心催促着司机开车离开此地。要知道，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刚才那一句不耐烦的咆哮，正中司机的软肋。以为警察查车，这结结巴巴的：“
3: 莫莫莫，啊，就是你，见过去了还莫得来得及。我这最后一趟总收了85元，你哥给你堵上叫行不行？”“
2: 你这是被罚的少了，我还有急事儿，有多快给我开多快。”
0: 司机一听不是来给自己找茬的，把这黑心钱悄声地塞进了假警察王龙德手里，暗自放下心来，随口也应和着，这心里松快了不少，手脚更麻利地开着车。
1: 哎呀，这放心啊，这条路啊，没得人比我熟了，这放心啊，只要这双快，没得人能比我快。
0: 天逐渐亮了起来，一夜的狂奔让淘淘早都进入了梦乡。颠簸的路面让淘淘的头磕在了椅背上，迷迷糊糊的他用手揉着眼睛，突然发现汽车停了下来。很快王龙德的身影消失在一排平房的拐弯处，小机灵淘淘在很远的地方跟着。因为个头小，几次王龙德机警的回头都被淘淘躲过了。走了一段路，王龙德闪进一户人家，随后看到这家窗户里的灯亮了。淘淘跟到院墙边，捡起地下的石头，在墙上画了一个丁老头的标记。晨练的人们这时从淘淘身边经过，看着这个奇怪的孩子。机灵的淘淘脸贴着墙，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路，挪到了一边。回头看看没什么人了，转过身来满意地看着自己画在墙上的标记，又环顾四周。不远处马路对面有一家公用电话亭，于是激动地跑了过去。刚拨通电话准备报信的淘淘来不及多讲，看见一个妖艳的女子也进了刚才那个门。来不及多说的淘淘撂下电话朝马路对面跟了过去，突然一辆飞驰的摩托车擦身而过，淘淘躲闪不及，被撞倒在一旁，趴在地上。
4: 哎嘎巴，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0: 看到淘淘还能动，骑摩托车的小伙子慌慌张张的自言自语说了句：“
4: 啊，这飞家的娃娃什么，你管马路，你看着些啥？哎呀，把人吓死了！哎，我这要是把这事情一天摊上，我就什么白干了。哎呀，好好，没事就好。哎，我可没放你啊，是你个人犯错的。啊，那好了，那。”

0: 那我先走了。
1: 陶将军，到，你们怎么搞的？
2: 所长，
1: 都是老警察了，怎么能让嫌犯跑了呢？
2: 所长，
1: 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问题？
2: 知道。
1: 你这是要被追究责任的。外面谣传你这是黑了心，把人家放跑了。
2: 哎，所长，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怎么会做对不起大家的事呢？我
1: 好了，好好想想，怎么交代清楚吧。
3: 那边陶的爸爸正在挨骂，这边陶陶被撞得躺在马路上，一群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猜测着。
4: 哎呦，这费家孩子，
5: 也没有人
6: 报警。大清早，司机还没睡醒呢，撞了人就跑，
4: 非干哈的啥？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上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新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新华 FR， 作曲段新华，演唱段新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过，王宠尔由王逸飞演过，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工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给我们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了居家化浪潮？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起实施，快递包装将如何告别？层层加码。
0: 广东广州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什么叫偷面积？对于普通消费者又有哪些影响？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现在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怎么说呢？因为里边有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躺平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有的车还出现了折叠办公桌，真的是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0: 俗称叫冰箱彩电大沙发那么移动的生活空间已经成为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潮流了。各大车企不再比拼原来的像动力啊、续航这些传统的性能，或者说不再只是比拼这些了，还要比拼的有休闲娱乐、移动办公啊，这些场景也都要比一比。而且这些东西搬到车里之后呢，车就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了。
1: 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6: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5: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7: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5: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8: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的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加

0: 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0: 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连接更加紧密。
2: 这样的变化归根结底呢，还是大家用车的需求有了变化。
3: 嗯，
2: 现在流行的自驾、露营这些休闲方式呢，让汽车成为了这个通勤工具之外，人们比如说除了住宅还有办公室啊，人们可能或者是愿意停留最长的一个时间的地方。
3: 对，
2: 那待得久的话，自然就希望说车里要舒服一点，放松一点。
3: 没错，那也正是因为精准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所以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也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是个个都实用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4: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0: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
1: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0: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收到了快递之后，要打开一层层的包装，撕下一圈圈的胶带，这是大伙儿日常收快递的一个常态了。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都存在着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情况，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快递垃圾堆积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3: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2026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快递包装如何告别层层加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7: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6: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8: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他拆。

0: 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2: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3: 现在园区统一培育了标准化的打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5: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了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广东省广州市近日公布了楼市偷面积的首张罚单。广州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要这么改建呢？
8: 有业内人士就指出说，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变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等等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使用的套内空间，就实现了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
7: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着什么样的隐患，对于消费者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31层以及19-2栋的2-15层、17-31层、33-48层

0: 的装饰柱均变更为结构柱，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 199.34 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1: 所谓的装饰柱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美化城市的风貌，在楼体外部建造的没有钢筋承重独立悬挑的柱子，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柱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柱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0: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1: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计容不计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柱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4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的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0: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1: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如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噬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价格内卷，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1: 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

0: 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近日，一轮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欧洲多地打破了高温的记录。当地时间27号，欧洲多国政府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
3: 但是呢，欧洲国家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远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的。那在这种高温天气下，欧洲的制冷困境就卡住了。那到底卡在了哪儿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这场早到的热浪正从民众生活、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对欧洲造成系统性冲击。在法国，持续高温使供电线路承受更大压力。法国电力公司日前被迫关闭一座核反应堆，并降低另外两座核反应堆的输出功率。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说，受高温天气影响，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29号完全消融，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早，仅次于2022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26号表示，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
5: 到本月底，热浪将席卷西欧、中欧、南欧大片区域，并在之后重点影响中欧与巴尔干半岛。当地气温将较往年同期高出3至10摄氏度。要知道，现在才6月，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
4: 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下，城市里高温带来的挑战更加直接。欧洲许多建筑的设计逻辑以冬季需求为核心，强调保温。厚墙体与高密封性虽能锁住热量，却在酷暑中将室内变成了难以降温的闷罐。高温持续，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却常年在低位。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为什么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欧洲，民众却较少使用空调等制冷设备呢？这背后既有建筑条件限制，也有制度和成本因素。首先，欧洲很多老旧建筑没有预留空调管道，一些历史建筑出于保护外立面的需要，安装室外机往往需要经过业主同意和市政部门审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同时高昂的使用成本也让不少人犹豫不决。以柏林为例，居民电价约为每千瓦时0.4欧元，一台普通家用空调每天运行8小时，一个月电费就要增加100到150欧元。此外，还有政策层面的限制。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大幅增加空调的使用可能会让相关目标更难实现。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
2: 当极端高温的考卷难倒了欧洲旧有的社会体系，政策和需求之间的温差反而催生出了市场机遇。一批中国制冷企业正带着灵活的产品设计写下新的解题思路。
4: 受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制冷需求快速攀升。一家国产空调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之声，针对欧洲居住户型、安装条件及消费习惯，公司研发出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高度契合欧洲市场使用场景。2026年上半年，该品牌在法国的终端销量同比大幅增长超 50%。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

0: 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款制冰机需求大涨。
1: 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1: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2: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3: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4: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3: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2: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剪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5: 4 gold medalists， 飞鸿奖 from China。
2: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3: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就想跳。
2: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3: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2: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3: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2: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3: 他举着国旗走到了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2: 过了几天，田飞鸿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3: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2: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

0: 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1: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是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十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这些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0: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1: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0: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1: 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0: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1: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一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家队，国家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肆无忌惮。
0: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1: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0: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1: 确实那一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全身心都已经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就是那2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
0: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37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1: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待比赛结果的时候，田飞鸿一边搓手一边在心里默念，要是能得银奖也很知足，没想到是冠军。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1: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2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将关注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哪些风险。
0: 老人被微信群轰炸，有77万条未读消息，那些被拉入

0: 各种微信群的老年人怎么办？
1: 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正式发布，海洋热浪有哪些危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花小钱就能够享受高品质的出游，还有专属的客户福利加持，不少市民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很容易被保险公司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所吸引。
1: 近日，河北金融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近年来一些保险机构保险销售人员以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客户答谢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借机开展保险产品宣讲推介活动，通过给予保险合同外利益吸引、人情氛围裹挟、集中宣讲洗脑等方式，引发消费者冲动投保，权益受损，扰乱金融秩序，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险旅游营销套路背后暗藏着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4: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3: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
5: 通过电视、手机看球的伊朗球迷的喉音已经开始夹杂着焦虑。中场休息，更衣室的空气凝重如铅，佩特科维奇没有砸战术板，只丢下一句：“我们不是西红的囚徒。”下半场风云再变，第55分钟，萨比策接对手横传推射破网，奥地利再次超出2-1。5分钟之后，马赫雷斯就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冷静推射扳平2-2。接下来的30分钟是理性与欲望的拉锯。皮球在中场来回滚动，节奏缓慢，像一场催眠术。奥地利的后卫将球回传给门将，门将停球3秒再分边路。阿尔及利亚的前锋象征性的压上，脚步至重如陷入泥沼，嘘声从四面看台倾泻而下。但两支球队像被共同的算法操控了一样，谨慎地维持那个能双赢的平局。但足球在那时那刻却拒绝被程序化。伤停补时第3分钟，阿尔及利亚球员假寐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两记直塞打穿了奥地利散布的防线，禁区右侧马赫雷斯就埋伏在那儿，小角度抽射破门3-2。镜头

捕捉到那时那刻阿尔及利亚人眼神是否藏住了狡黠，但我们能看到奥地利主帅朗尼克的脸瞬间褪成了煞白，他绝望地挥手换上了卡拉季奇。比赛随时可以结束了，但裁判嘴里含着哨仍旧在憋着气。奥地利中后卫在绝望中将大脚掉入禁区，那是毫无章法的蛮勇，皮球在密集的肉搏中连续碰撞折射，最后鬼使神差地砸到了刚刚上场的卡拉季奇头上，弹进球门。所有人都懵了，只有主裁判的脑子还清明，他知道是时候拉上幕布了。此后他将气吸满丹田再吐了出来。由于整座箭头体育场陷入了奇异的沉寂，显得那三声鸣哨是如此尖利。卡拉季奇跌坐在草坪上，眼神空洞的像是刚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幸存者。马赫雷斯站在中圈，只有一种被掏空的麻木。他们最终还是并肩晋级了，3-3，世界杯32强出炉了。历史只是轻轻地翻了一个面，将另一张印着3-3的机票悄悄塞进了德黑兰的邮箱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淘汰赛见了。

0: 最后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收官了，那最后六场比赛的情况怎么样？32强淘汰赛怎么落位的？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1: 小一斌晚上好。
0: 哎，方亮，来说说这个六场比赛最后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在淘汰赛当中你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哪些比赛？
1: 好的，我们先来按时间顺序说说这六场球。凌晨5点开球的 L 组两场比赛，英格兰对阵提前出局的巴拿马，图赫尔轮换了5个人。下半场贝林厄姆接角球凌空垫射打破僵局，随后他妙传凯恩头球破门，凯恩实力世界杯进球，也就此超越莱因克尔，独享英格兰队史世界杯射手王荣誉。最终英格兰2-0零封巴拿马。同步开球的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 K 组的比赛，葡萄牙0-0打平了哥伦比亚，刚果金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 G 组的比赛，阿根廷3-1战胜约旦，奥地利则是3-3打平了阿尔及利亚。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之后，淘汰赛32强的位置也已经确定，这也就意味着夺冠路线图现在已经清晰展示出来了。1/4区，德国对巴拉圭，法国对瑞典，南非对加拿大，荷兰对摩洛哥，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德国和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8决赛里相遇，而不管谁过关，前面可能还有荷兰队。2/4区，葡萄牙对克罗地亚，西班牙对奥地利，美国对波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一是 C 罗和莫德里奇上来就要遇上，注定有人要淘汰赛一轮游；另外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会不会在1/8决赛里所谓两牙死磕。3/3区，巴西对日本，科特迪瓦对挪威，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英格兰对刚果金，这8支球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最大的看点是巴西和日本的首轮碰撞，以及如果巴西和挪威下一轮相遇，维尼修斯大战哈兰德的神锋之战。当然，1/4决赛如果是巴西对英格兰，那也足够吸引眼球。4/4区，阿根廷对佛得角，澳大利亚对埃及，瑞士对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对加纳，这8支球队也会产生一个4强队伍。这个区啊，看上去是阿根廷的大礼包，但如果真有人能挡住卫冕冠军，那就是大黑马点燃了炸药包。当然，以上这些看点呢，更多是从夺冠路线演进的角度去分析的。淘汰赛除了关注传统豪强，我们也要重视新兴力量，比如佛得角，小组赛3场硬生生拼了下来，出现了。作为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他的表现远超外界预期。
0: 好的，谢谢方亮。时间关系，我们这个球就先说到这儿了，我们的新闻晚高峰也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将于明年的7月1号实施。从企业自律到有标可依，这次升级究竟有多大？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段时间，高阶智驾成了车市里关注的一个话题，从高速领域到城区的 NOA， 曾经只出现在高端车型上的智驾功能，现在已经几乎普及到了各种家用车型上面，不少消费者选车的时候都会把智驾能力当成一个重要的参考点。但是热闹的市场背后，争议也一直没停过，各家都在宣传我们家是准 L3， 我们是进 L4， 到底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尺？低成本智驾方案的安全余量它够不够？事故责任和数据溯源该怎么来界定？这些行业共性问题很快就要迎来一个明确的监管答案了。近日，我国首部针对 L3、L4 级高阶自动驾驶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完成社会公示，拟定在2027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这份由2024年发布的推荐性国标 GB/T44721-2024 全面升级而来的一个强制规范，首次为高阶自动驾驶划定了全国统一的安全准入底线。核心考核的逻辑从证明功能能实现转向证明系统足够安全，这也标志着整个行业从企业自律各自为战的野蛮生长阶段正式进入到有标可依合规发展的全新周期。这份被业内称为是智驾强制安全锁的国标，具体规划了哪些不可突破的安全红线，会对当前的纯视觉、多传感器融合等各种技术路线带来哪些影响？普通消费者未来选高阶智驾的车型又该认准哪些标志？我们今天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一同来拆解这些核心内容。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强制国标呢，它是在2024年版的那个，当时是一个推荐性国标哈，就是从推荐性的这个国标上升级而来的。那从推荐到强制，除了法律效力的这种变化以外，它的核心升级维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推出这样一份强制性规范呢？
2: 首先一点呢，不光是从推荐性的标准变成了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更核心的是彻底的界定了自动驾驶这样一个概念，车企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啊？再有就是说呢，不是要求通过大量的证据或者说积累实验里程来证明这个系统可靠和可用，而是什么呢？从底层逻辑上，换言之，我要审你的代码，我要审你的逻辑，看看你真的在各种情况下能不能达到类似于真人的真实的一个驾驶员的这样一个水平。再有一个核心的升级是什么呢？在很多技术路线上提出了冗余，就是当一套传感器或同类型的传感器失效或者受到干扰之后，能不能有另一套备份的不同工作原理的传感器马上顶上去。再有就是当不同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发生矛盾的时候，到底采信哪一个？这里有技术逻辑。
0: 是。
2: 还有一点就是， L 三级，也就是我们说的有条件的自动驾驶啊，不是无人驾驶，是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怎样实施车辆控制权的移交，在什么场景下判定这个已经超出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能力范围，要移交给人类驾驶员。
0: 嗯，
2: 啊，这个不能完成瞬间接管。
0: 对，
2: 像好多车似的，
0: 就是这会儿我不行了，来这个接管吧，响了一个音效，然后这个车现在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啊。那之前我给我的这个准备时间太短了，你处理了半天处理不了，最后瞬间扔给我，这肯定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情况了。
2: 对，其实核心点很多，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
0: 嗯，
2: 再有明确的一点就是，等于把现在所有厂家的夸大宣传，直接判定为无效。
0: 嗯，
2: 为什么
0: 水分挤光了哈？
2: 不是，现在所有厂家的宣传，我们是准 L 三，
0: 嗯，
2: 诸如此类的这种宣传
0: 啊，
2: 但是明确的说，目前所有的车都是 L 二级辅助驾驶，
0: 嗯，
2: 真正批准上路的自动驾驶，我以前说了，全国目前只有49台车，
0: 嗯，
2: 啊，就是真正的绿色正式机动车号牌，而不是白色的黑字的试验车的号牌。
0: 嗯，
2: 现在只批了49台，而且都是集中在两个大国企里面，嗯，而且它不允许通过后装来实现 L 三级，也就是现在的车出厂是什么样，你永远升级不到 L 三，那就是发生问题还是要由驾驶人来承担责任。
0: 嗯，啊，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就特别强调说，自动驾驶和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种辅助驾驶，它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而且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现阶段的任何一台车当成是 L 三级，然后我们就可以大撒把，完全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我们要专注的来开车。那现在出了这个相关的新的这个规范之后，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对于去年的那一次的理解会发生一点改变吗？还是说只是有一些补充，有一些微调呢？
2: 是这样的，
0: 嗯。
2: 其实就是把以前我们的监管部门还有主管部门反复强调的一些事情，把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确认。比如说现有的所有的车型都是辅助驾驶
0: L 二级，
2: 对，不管它有多么高精度的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还有算力，你说多少 TOPS 没有用，它还是 L 二级，也就是它不具备任何自动驾驶的合法的上路的法律依据。
0: 嗯，
2: 这个就明确说了，所以这一句话就可以把所有厂家的不实宣传给挡在门外。
0: 对，
2: 就告诉消费者，你们不要听那些老大在发布会上说什么，一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准。
0: 对，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可能也颇有感触啊！啊，我这有一台车，10年前的，那时候就是 L 二，还有车道基础车道保持，然后能够自动跟车什么的，就已经是 L 二了。现在呢，经过10年的发展，我拿到的还是 L 二，但是现在的 L 二和10年前又不一样了，它可能又有激光雷达，然后同时又有这个视觉方案，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道路行驶过程当中，把这个主动权似乎交给了他，让一个 L 二级的一个辅助驾驶的来开车。那这个事情其实在以后的话，它应该是就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了，就现在我们所理解的这个所有的 L 二级辅助驾驶的，它肯定会进化到 L 三，然后变成一个有条件的自动驾驶，我们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
2: 是这样，作为主机厂，它的产品规划，它可以这么规划，比如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给差不多2年或者3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等着这个批量的 L 三级有条件自动驾驶的这样一个车，允许它上路了。那么只有到那个时间点，

0: 上公告的车才真的具备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L 三级自动驾驶，而那之前所有的都是做的一个技术铺垫。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作为厂家来说这么做也可以，但是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搞清楚，在正式的面向普通用户的 L 三级自动驾驶的车辆合法的上路之前，所有的还都是 L 二。
1: 嗯，啊，是。这个标准里明确提出自动驾驶系统的安全水平，它要达到一个叫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那这个话它的描述和之前行业宣传经常用的说千万公里测试里程和覆盖上百座城市这类表述，它的这种核心的评判逻辑在本质上有什么差别呢？
0: 这个完全是两个维度。
1: 嗯，
0: 首先千万公里你是在什么路况下，比如你说1000万公里，
1: 嗯，
0: 你有100万公里是在哪儿跑的，还有几百万公里在哪儿跑的，甚至几十万公里是在没有标志标线的等外公路上跑的，
1: 嗯，
0: 你要应对什么气候条件，从大晴天到晨昏顶着太阳开，到正晌午那个太阳直射，还有暴雨黑夜，雾霾，甚至浓雾团雾，那这个有几千种上万种的可能的路上的，还有就是你在路上山区公路拐过弯来，从阳面拐到阴面以后，路上突然出现机兵，
1: 嗯，对，
0: 就俗称贼兵，
1: 嗯嗯，对，那特别难发现的。
0: 是啊，老司机有时候都难免会中招，车一下滑到沟里去了，那你自动驾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一个达到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么水平。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把它类比成一个驾驶员，他的驾照是通过合法途径考取的，而且他开车的时候注意力集中，没有分神，当然说即便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啊，那个就是极小概率事件了。那么我们实际是要求它的系统，它的判别的逻辑，我们都要对这个系统进行大量的虚拟的和实车路面的这样一个考核。比如我们给它前头加一红绿灯啊，它能不能在现有的车速的反应距离内能稳稳的刹停，还有道路的复杂的标志标线啊，在哪能掉头，这个有时候在城里头一不留神连人都可能会看错，
1: 对
0: 啊，另外各种各样的就是测试，包括像鬼探头啊，还有前车突然避让以后把一辆故障车给你闪在面前了等等，
1: 是
0: 这个只是极端的测试中的一个，但是我们测试的是它的逻辑。
1: 那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档案机制啊，就安全档案机制，它要求企业按照声明论据证据这样的一个结构做系统的安全论证。那这个这套机制它又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它主要是针对之前存在哪些问题
0: 啊？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给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型做喂养或者叫培训，我们通过大量的案例给它灌输这个东西，让它知道哦，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走，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就要求说了，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路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用枚举法穷尽的给你输入到，首先这个数据量太大，
1: 是
0: 没有任何一个系统能受得了，我要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什么意思呢？你首先要确定我的系统的执行的边界在哪儿，什么样的情况我能 hold 得住，什么样的情况事故不可避免，但是我要按照最小损伤的这样一个逻辑去判断。比如说假设前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飞过一个车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碰撞不可避免，我就要他看旁边车道是空闲的，那要紧急转向，躲避，然后但是紧急转向又不能超过这个车的操控极限，造成车辆的侧翻。那这个就要考验你的这个整个代码的这个运行能力了。
1: 就是考验

0: 连一个老司机这个事情都很难说100%能够做到，你别说它是一个算法上面来实现的
1: 啊。对，就是即使是碰撞，也要把车辆的最能发挥碰撞缓冲的这样一个东西指向对向的车，啊等等，它这里头其实每一个东西都是有一定的逻辑可循的，包括现在有的车已经能够实现当侧方有一个车过来，侧撞不可避免的时候，它会把碰撞一侧的车身主动抬高，
0: 叫抬脚，
1: 哎，然后把最硬的边梁对着那个车，这样就是损失最小化嘛，对吧？啊，
0: 是这些呢，想起来确实是挺精细的，而且对于安全的保障来说也是跟原来是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哈，确实是有很高的这种保障。但是每一个厂家具体来说做的话，他们之前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吗？就是说有没有这些方面数据的积累？不是说突然给他们这么一个命题作文，然后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吗？
1: 是这样，分两方面。一方面海量的数据积累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数据是基础。但是更重要的，现在考验的是它的算法。你有数据了，你不管积累了几亿公里的数据，其实呢，这个我们也和一些搞这方面研发的一些同事也聊过这个话题，这个结论哈挺吃惊的。他说你有几亿公里的数据，里面可能有9990万公里都是车辆在稳态下安全行驶得出来的数据，这个对于系统来讲是无效数据，只有成功的躲避了险情或者没躲开发生了事故，这些数据才是最有价值的数据。
0: 哦，那这个事情要做的话就不可能说是仅一个品牌之力了，我觉得应该是把所有的车的这个数据能够在共享，同时又保证部分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真正实现共享，那才能做好这个事情。
1: 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有所耳闻吧，但是这个事做实了之后也挺震撼的。也就是说，现有的为了 L 三和 L 四级自动驾驶而积累的数据，其实好多都是在 L 二级别的车上采集到的。也就是说都是由于司机大撒把，没有认真的控制车辆，把车辆交给了一个尚处在试运行状态的一个系统而发生的事故。所以这个其实也让人心里听了挺不是滋味的哈，这个而且有些时候确实也发生了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些事故啊。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情况，什么呢？转回头来，因为各种各样事故场景其实都已经建模了，都有仿真，我们就把这些东西结合现有的道路情况构建大量的场景模型，用这个模型来考核这个系统，而不用实车的碰撞，更不能依赖于这个现有的这个驾驶员的违规操作，这个积累下来的，我们可以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宝贵的数据。这个其实这个数据，哎呀，代价有点大，咱们这话题有点沉重了啊。
0: 是我们这个标准呢，要求把仿真测试、场地测试和道路测试纳入到统一的一个论证的框架当中。还要求仿真工具链和实车测试结果保持一致，这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第一次听这个说法就不是特别好理解啊，就是这样一个闭环的设计，初衷是什么？对于行业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首先一个呢，仿真是最低成本的，最能够加快实验进度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如果仿真做得不好，误差太大。我们曾经看到好多时候，比如是视觉系统啊，它就在把这个视觉系统放到一个大屏幕，弧形的大屏幕，然后前面用激光投影投射出前方的道路、两边的这个树木，还有标志标线，甚至可以模拟突然横穿的行人和车辆，这个原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

0: 怎么让它视觉场景中的一个两 D 的画面能够考验一个三 D 的影像系统。而这个激光雷达就更有意思了，激光雷达除了我们要人为的生成一些障碍物，模拟周围的场景，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从192线到了896线，不要光看扫描线的增加，扫描线的增加就是后面的数据指数级的增加。那么这么大的数据量本身对算力就是一个要求，现在又加上算法的逻辑上的要求，那么其实真的不是说这个激光雷达是个万能钥匙。
1: 是，你得想想匹配的算力的话，你得多少的这个 CPU 在同时的运转，才能够把这一系列的包括又是算法又是数据的都给您算明白，而且还考虑得很清楚，做出了正确判断，而且还有机械操作，这一步步的都这确实很难哈。
0: 还有一个明确的说了几个投机取巧的办法是不可以的，
1: 比如
0: 就是远程的操控，
1: 远程的
0: 假的 L3
1: 哦，
0: 就是表面上这个车上头没有人类驾驶员，或者说只有一个值班驾驶员，但实际上呢它是通过后台通过远程的数据链路来控制这个车。我们知道有一些无人的出租车就是采用了这套的控制手法，在它控制室里头一个真人的司机同时负责监控2到3台车，如果它正常运行，那就仅仅就是当甩手掌柜的在这值班，一旦发现哪个车状态不对，马上就伸手，他前面那个值班员前面也
1: 他这个他不会有延时吗？比如说他这同时控制几个车，然后他操作的时候不会有延时吗？
0: 他会把延时做到最短。基本上事实证明好像还真没有听说因为延时出现过事故，但是呢由于这个服务器的故障导致大面积的死机，从而让好多车停在路上，这个情况倒是出现过。所以这次的标准明确的要求未来的这个 L3L4 级的自动驾驶啊，不可以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仅限于一些特种车辆，比如说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要进火场的消防车，那不可能让真人开着进去，只能用无人的车辆，然后呢这边呢有耐高温的摄像头或什么，由后台的操纵的驾驶员在安全的地方控制这个车，等等，只有这种极端的情况才能用这个远程操控，而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未来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的。
1: 那我们看到这 L3 和 L4 自动驾驶，它既有共同的一些安全基础要求，同时也有它一些专项的要求，就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就是 L3 L4 它的监管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这个两者之间有区分，还是说 L4 的那个它所侧重的会是 L3 的一个升级呢？
0: 不是，核心的 L3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刚才咱们说了一嘴，就是系统和人之间的交接怎么样实现一个安全的衔接。就是我们已经给 L3 系统设定了它的合理的边界了，一旦超出这个边界，或者在还没有超出但是已经快到临界点的时候，要有充足的时间让人类的驾驶员来反应。您已经把车开到悬崖边上了，你再说请接管，那这会儿神仙也回天无力了，是吧？那么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在一个还目前还相对安全的这样一个状态下，让人来接管，至少他有怎么着也得有几秒钟的时间反应一下吧。
1: 这个地方咱们插句嘴哈，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使用的虽然是 L2 级辅助驾驶哈，但是其实它也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个能力了。然后这些车呢，他们在开到一些他们可能觉得处理不太好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像宕机一样的就把这车扔给你了，就是说现在车的驾驶权已经转交给驾驶员了。这种情况是在很多的品牌都会遇到的，就这个它主要症结是在什么地方，是说它的算法不对，算力不足，还是情况太

0: 太过极端，让他没有办法做出正确处理，是怎么出现这个情况的呢？
1: 这就说到刚才的声明、论据、证据、这个链条了。比如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前面施工改道，那施工改道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临时封闭一条道引入对向车道的，
0: 对，是，
1: 还有直接就把主路封闭，直接所有的车下道的，
0: 对，
1: 这样都有。
0: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标线标志给的也不是特别清楚，
1: 没法清楚。

0: 人类驾驶员非常明白，一旦看见了锥桶，看见水马，明显这个道路有一个向右或者向左改道的这么一个趋势，他会自己就会先把速度降下来啊，然后呢遵循着这个导向，人为设置的这个导向的这个通道去走，这会儿就不用再去管地面到底是虚线还是实线，因为已经道路施工那个线都已经作废了。那好，自动驾驶系统，尤其是这个现在 L 二级的辅助驾驶，它两边反光镜那个摄像头一直在盯着路上的那个虚线和实线，所以就出现过一特别可笑又可气的事儿。明明这个车道在收窄，这侧已经马上水马了，最后这个车当当当当当撞了一串水马，还在循着这个车道线，在开，这就肯定是算法出问题了。
1: 是
0: 啊，
1: 你说要是我们人类司机的话，看到这个突然的一些工程啊、施工啊，他潜意识里也会觉得可能存在危险，自然降速。但是你说用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刚才您举那个例子，那水马摆在那儿好，锥桶也好，他一路撞过去，对不对？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可能存在的地方。那就是其实对于每一个公司，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就着一些场景来做这种适配呢？比如说他们可以判断出这个可能存在非标准化标线的这种场景，包括施工场景，包括夜里面的一些天气导致的这种，然后呢就让这车进入一个小心模式，然后它就会减速啊，或者说做出一些可能性的判断，就更谨慎一些的。那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就是它从技术上可以实现吗？
0: 其实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 嗯
0: 啊，只不过就是由于之前呢没有把这个决策链自主决策链作为一个刚需来考虑，觉得好像只要我有足够强的感知能力，我能探测到路边的障碍物，我就能躲开，这其实是不对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厂家真的花的大气力，把路上各种各样的马车、三轮车，还有两轮车，都建好模型了。结果就出一个笑话，赶上到了乡下有一辆严重超载的三轮车，最后系统识别旁边是一辆半挂牵引车，他就把那纸箱子当成这个牵引车后面的那个挂车了，但说明什么呢？任何模型都是有局限性的，
1: 是
0: 你，但是如果你换一个思路，你通过视觉方案辅以这个物理的探测的这样一个东西，你就知道反正旁边是个车，你不能去撞它，
1: 也其实有观点认为，就是说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标准，它的出台标志自动驾驶监管，就是从原来那种概念松绑突然就转向了安全硬约束，觉得这个转变还是很大的。您怎么具体来看这个转变，它会给行业的竞争逻辑带来一些改变吗？
0: 是这样的，之前也不能说叫松绑，因为我们的道路交通法一直没有变化，
1: 起码应该是一个叫做创意鼓励阶段
0: 啊，对，就是百花齐放，我鼓励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案，同时确实是在这个应对这个夸大宣传这方面，确实可能惩罚力度也不够，确实有一些夸大的宣传啊，而且误导了消费者，甚至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故，这个都是大伙儿有目共睹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对于 L3 和 L4 的定义从来就没有变过，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监管的重点也在 L3 和 L4， 因为 L2 级理论上来说那个就是完全由人类驾驶员来担责，这出了事故反正不是你的责任就是对方的责任，总而言之肯定要有一方违反了交通法规，才会导致事故，除非是纯的天灾，比如道路塌陷，或者落石，这个实在是，但是这是极小概率事件啊，所以 L2 级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叫它自动驾驶而叫驾驶辅助，我就只是一个辅助， 辅助的话你可以接受辅助，也可以不接受。
1: 责任人是驾驶人，就是这位司机。
0: 对，
1: 那么我辅助了你，你还是没有开好，那不能办。

0: 我这个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谈不上监管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只有到了 L 三级，
0: 嗯
1: 啊，才出现一个人机交接的所谓接管。
0: 哎，
1: 那么 L 四级的重点在什么呢 ？L 四级的重点就在于它的全天候、全场景的可用性和可靠性。
0: 嗯。
1: 也就是说 L 四级呢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零接管，只是说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能够足以应付路上的各种突发情况。
0: 嗯，刚才咱们在说 L2 的时候呢，说如果在辅助驾驶阶段出现了任何的情况，那么不是这台车的司机问题，那就是另外一台车的司机的问题，总之是人的问题了啊。
1: 嗯，
0: 但是如果到了 L3 乃至 L4 级自动驾驶阶段，这个车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那么除了司机所要担责以外，其他的一些车辆的厂家呀，包括其他的这个责任方啊，可能数量就会变多了。咱们稍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现实问题，技术路线怎么去选，事故责任谁来担，现有的车辆它将来能不能够轻松的达标。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顶层规则的完善，最终还是要落地到每一位消费者的用车场景当中。咱们清理了行业发展的逻辑变迁，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刚才提到的一系列的问题。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先生您好。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哎，现在网上有很多说法了，说这个 L3 级以上必须配备激光雷达，纯视觉方案行不通了啊。这个大家也知道哈，其实也确实有纯视觉方案，车卖的也不错。据了解呢，这个标准全文它好像没有提及具体的传感器类型，没有真的就这么规定哈。那这份标准对于感知系统它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它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限定具体的技术路线呢？
1: 首先，标准只管结果，我不管你怎么实现，
0: 达到了就行。
1: 但是它要求冗余。什么叫冗余？你假设这车前后左右配了八个高清摄像头，但是都是光学，那就是所谓我们说的纯视觉方案。那么如果受到强光或者全黑或者系统断电，你这一路整个彻底断电了，那你是不是这个车就瞬间就变成瞎子了？那么如果没有备份的感知系统来顶上去，那这个就是不符合关于冗余的这样一个安全性的要求。但是我们知道可以探测周边环境的除了光学的传感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传感器，比如为了应对全黑的环境有这个红外的热成像。这个在军事装备上已经存在了四五十年了的哟。
0: 是，
1: 那这个就是一个应对全黑的场景，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包括不同的波段的，比如米波的，毫米波的，还有微波的，它分别对应着那个微距、短距、中距。现在有的4D 的毫米波雷达已经能探测到百米开外，的距离了，已经和激光雷达性能相差无几，而且它是不是？4D 的毫米波雷达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产生海量的数据，只会对周围的有形体的障碍物实现建模，然后快速的反馈到这个中央的超算系统，让系统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不管是机械扫描还是这个固态扫描的这个激光雷达，它的数据量是太恐怖了。

0: 所以对系统提出很高的要求。还有很多物理的传感器是不是通过扫描来完成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那个风向、风速、风压，
1: 嗯，
0: 这个你在山谷或者其他的大风，比如说我们去新疆那边，这个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
1: 嗯
0: 啊，这个可能它比人类驾驶员靠车身的晃动感知这个风力会更精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路面的温度和湿度的传感器，
1: 嗯，
0: 假设轮胎把一些冰渣或者水滴甩到了上面，它就会感知现在路面的湿滑了，
1: 嗯，
0: 如果当时的温度正好是已经到4度以下，就接近0度了，
1: 嗯，
0: 它就会自动的会轻轻点两下刹车，根据它系统刹车的力度和得到减速度的反馈来判断，这个时候如果同样施加同样的制动力，制动距离会延长多少，
1: 嗯，
0: 同时车辆侧滑的极限也会大幅度的下降。以前呢，干燥路面的时候60迈过这个弯稳稳的，
1: 嗯，是，
0: 现在可能30-40这个车就会滑出去
1: 飘出去，嗯，
0: 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完全是靠人类驾驶员，咱们所谓老司机凭经验，
1: 嗯，
0: 哎，看见前面有冰有雪了提前降档，
1: 嗯
0: 啊，提前收油，稳稳的先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再过这个。当然他们应对绝大多数这种险情都是游刃有余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所有的驾驶员都具备这样一个能力吧。那这个时候自动驾驶为什么提出一个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这就是相当于总的要求。
1: 是
0: 啊，
1: 您刚才在提到这个冗余的这个驾驶能力的时候，比如说我一直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但是如果说我这一路真的出了问题，断电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把其他的那个系统拿出来以后也可以达到一个安全行驶的状态，这是一个冗余，对吗？就是这种冗余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让它又能控制成本，然后呢又真的是能够在多个方面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您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担心这一台车里面它的 CPU 它的那个核心处理器它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它有那么多套，一套两套这个传感器收集的数据，然后做实时的处理，包括对路面的这种处理，包括风的这种处理，那这个 CPU 它岂不是压力会很大？那是不是现在难点就比如说要多个系统同时存在甚至切换的时候，对于一台车来说最大压力的是它的处理器呢？
0: 嗯，是，算力确实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1: 嗯，
0: 而且耗电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1: 是
0: 啊，那么所以现在就要什么呢？就要向算法来求解这件事情，不能拼命的靠堆算力堆硬件来完成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
1: 感觉这就得用一个某种巧力才能实现了。
0: 其实啊有好多现在呢可能有些已经被证明好多人都把它抛弃了的东西反倒现在又重新回来了，
1: 嗯，
0: 是什么呢？是实时的高精地图。怎么叫高精地图呢？我们现在除了在车本身做文章之外，还会在路上做文章。我们看北京有好多地方，你已进入自动驾驶运行示范区，画着一辆小车，有两个到一个白的牌子。现在我看北京有好多地方都开始立这种牌子了。目前呢，它只是对那些个有资格的车辆开放，比如悬挂那个经过认可的试验车的临时号牌，还有我们剩的北京有3辆极狐的车拿到了那个绿牌的正式号牌啊，那他就可以在这些路段上开启自动驾驶，人家写的很清楚是自动驾驶。所以我也这儿多说一句哈，别看见这个牌子咱们开着自己的带激光雷达的车就一看这牌子就高兴了，就
1: 特别亲切
0: 啊，
1: 这不是说我吗？
0: 觉得哎，我进了自动驾驶的那个运行示范区了，
1: 嗯，
0: 那不是给你准备的
1: 特定车辆的试验区域啊，
0: 对，你还得该怎么开怎么开。
1: 是，那你看这要是说啊咱去了以后莫名的感到亲切，然后出了事故啊，这出了事故的话大家都不想看到的一个场景，但真有的时候就是在设计运行范围内开启自动驾驶真的出了事故，和现在我们开着一辆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出了事故，它在处理上肯定在责任判定上会有很大的差异吧。
0: 是，
1: 那什么情况下它是由我来承担责任，什么时候是由车

0: 车企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个怎么区分呢？
1: 北京在去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城市都发布了地方性的法规，叫《自动驾驶汽车管理条例》。这个其实就是开始做法规层面的一些试验试点，因为毕竟嘛，车上路之前先把这些框框给它定好了。就是你在允许的道路和时段，并且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启了自动驾驶功能，这时候车辆未提出接管要求，那发生的事故是由主机厂和联合体来承担。所谓联合体，就是自动驾驶的系统集成的供应商。或者换言之，这个事儿你们俩自己去掰扯去，但是该赔偿的是由厂家来代位赔偿的，而不是凡事先都找保险公司。这个就是。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还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如果是人因为犯了错误导致交通事故，除了保险公司赔人家之外，当然这个没有，不能说是产生酒驾毒驾这种恶意的东西啊，是真的是我不小心。这个情况也是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那是不是人还有时候面临扣分罚款的行政处罚的问题？
0: 是，
1: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那如果是厂家的话，他并没有实际在这个车上控制这个车。那么除了赔偿受损一方的经济损失之外，那么怎么给他一些行政上的处罚呢？这个也是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就得研究，由于他的过错导致的这个事故，也会给相关的这种研发的机构予以一定的行政处罚，不能让他们以这个非恶意或者是工作失误为理由就只赔钱不担责，这是不可以的。
0: 是，
1: 这是其中一个。再有一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界定的地方，当然还目前还没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系统提出了要接管，但是人类司机正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情况的瞬息万变，导致无法判定。
0: 对，这个事情不好说了。
1: 这个就他是让我接管了，但是我
0: 接而且有明确的要求，说我在这个达到标准了，就是在提前了多长时间以内就告诉你你要接管，但是我作为驾驶员依然没有处理好这个事情，发生了事故。
1: 那所以这个就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了。为什么要提前制定这么一个法规呢？也是需要大量的司法实践。
0: 是。
1: 你要如果是完全机器在开，或者完全这会儿已经脱离了自动驾驶的运行示范区了，完全是变成人来担责，这都好处理。就是这个交接的时候如果发生了问题，
0: 是
1: 这个还要等，这得只能等案例出来。
0: 我觉得好像在这个过渡阶段，无论是主机厂商好，消费者也好，甚至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个交通事故的交警也好，他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觉得不太一样啊，确实是。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它限定在你像北京就主要是那个南六环，还有大兴机场高速啊等等周边那几条路，后来会往亦庄会扩展一下，它也是逐步的在放开，它确认这个在相对封闭的道路上没问题以后，再把它引入到交通不是特别繁忙的路上，最后才能引入到。当然重庆的做法呢相对比较激进，直接上了4D的魔鬼道路了，这个可能会更容易的暴露出它的一些问题，我们不怕它出问题。
0: 是这个是属于跑得稍微快了一点哈，但是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些试水者们勇敢的来尝试这个事情，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在这个特殊的阶段，还有一些传言啊，就是比如说到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说高阶自动驾驶，高阶了嘛，厉害啊，它必须得配线控制动、线控转向，还有电控悬架，就是反正是这么说啊，有传言是这么说，说那按照国标的要求，车辆硬件上有哪些它的确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哪些是可选的，甚至可能是厂家特别喜欢拿出来给您显摆一下，但实际上又没有必要的。
1: 首先一个，制动系统一直是要求双回路，也是符合冗余的概念，一般是交叉布置的双回路，有一个回路即使是液压油彻底漏光了，还有另一个对角线的两个车轮可以实时制动，至少能有效刹停，而且保障车辆不侧翻，这双回路就已经足够。

0: 够用了。还有就是在助力系统失效的情况，
1: 原本预估300-400元就能买下的13斤咸菜，结账的时候发现居然是999.56元，这游客直言被价格震撼到了。可是呢，想着是当地的特产，最终还是付了钱。那这件事情呢，带火了一个词儿啊，叫咸菜刺客。不少网友感慨，祭礼啊，几毛钱一斤配白粥就能撑起一顿饭的平民小菜，怎么就贵得有点不认识了呢？但是也有人说了，今时不同往日啊，现在的咸菜呢早就不是当年的样子了。老字号已经走出了国门，工厂化标准化生产，低盐健康升级，贵是有贵的道理的。一袋咸菜的价格背后到底是情怀溢价还是价值在支撑？传统的酱腌菜行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重磅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咸菜刺客背后的行业真相。首先请出的呢是全国唯一泡菜专业科研机构中国泡菜研究院副院长汪东东先生。汪院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汪院长所在的机构呢真的是非常厉害啊，这个泡菜行业的国际标准，包括低盐浅发酵、稳态发酵新工艺，都是由这个院牵头制定的啊。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南京农业大学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食品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耿宪辉教授。耿教授好。
3: 大家好。
1: 耿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长期深耕农产品的品牌、农副食品的定价和文旅特产消费的研究。好的，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先抛给汪院长哈。我们经常说的咸菜、酱菜、泡菜或者是酱腌菜等等，这个到底是怎么区分的呀？
2: 根据国标2714酱腌菜的标准的定义和分类啊，咸菜、酱菜和泡菜三者它都属于酱腌菜。根据他们工艺和产品的特点，我们可以用水、盐、酱和发酵程度的特点来区分。比如说我们说的咸菜，它因为它比较咸，突出的就是用盐量比较高，它用的盐来产生的渗透压来保长。同时呢，有的部分呢采用那个晾晒脱水啊，成品的含水量比较低，所以吃起来纯纯的咸香和干香。像传统的风干榨菜啊，萝卜干、梅干菜、雪里红都属于典型的咸菜。它发酵程度呢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而酱菜呢可以看作是咸菜的一个二次深造吧，它会将里面添加酱油或者甜面酱、黄豆酱作为一种酱制的一种工艺，所以它吸收了酱里的香气、色素和香味，成品呢是油亮酱色的、酱香浓郁的，比如说酱黄瓜、八宝酱菜、酱甘露等等都是酱菜。它的发酵程度也是比较轻，或者是不发酵的。泡菜呢，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工艺的产品，核心是菜是泡在水里的，靠乳酸菌来发酵的。它将蔬菜泡在浓度比较低的咸水或者老母水里面，利用环境里面的乳酸菌自然发酵，所以产品呢就是一个酸香微咸、脆嫩多汁的一个味道。泡菜是带水的，明显的一个发酵的酸香。此外还有一个活菌，在发酵里面也是比较多的。咱们四川的比如说洗澡泡菜啊、老坛泡菜啊，包括德国的一些酸黄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1: 您会怎么定义您自己呢？您自己会把自己定为一个腌酱菜的美食家，还是说会有职业病，每次自己在品尝泡菜或者买这个咸菜的时候，会忍不住先看一下配料表，翻一下这个工艺说明，评价一下发酵水平？
2: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川渝人哈，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泡菜，在外面呢，特别是出差在外地了，都会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泡菜或者酱腌菜的铺货的情况，那个产品堆里面有没有我们眉山的泡菜产品，开发的新产品的一些新工艺，还会看看价格呀、包装情况等等。比如说很多产品的包装会出现碱盐25%以上或者轻盐等标识，这些都是表示我们的一些工艺技术在进行推广转化过后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是比较关注的。同时呢，我们也会翻看泡菜瓶子或者袋子背面的配料表，看看有没有一些防腐剂啊、一些色素添加等等啊这些种类。同时我们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活菌的泡菜，我们也会看看后面有没有加的是哪些乳酸菌，它产品的活菌数等等，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1: 这期节目听完，我们的很多听众和网友或许对于这个腌酱菜

0: 会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哈。再问一下耿院长，耿院长本身对于某类型的腌酱菜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一些偏好呢？您自己爱吃哪种类型的？
1: 我自己呢，因为早上喜欢吃稀饭，所以最普通的那种萝卜干、萝卜酱菜，是我最喜欢的。
0: 您看，您都开始咽口水了。那您本身呢，常年是跑遍全国去调研农产品和文旅特色消费的，也买过不少当地的手信。你会遇到过类似咸菜刺客这样的一种情况吗？
1: 跑调研这么多年，对于这种咸菜刺客这个说法呀，也就是说被价格吓一跳的经历不多。因为我自己是搞农产品经济管理的，稍微趋于理性，但是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一些景区看到一罐有当地酱菜80-90块钱，我第一这个反应肯定也是有点贵吧，但是做这个行业研究的，我也会多想一层，比如说贵的真是这个咸菜本身吗？可能也不全是，贵的可能是我在这个地方买到了这个东西，这种场景，也包含在了价格里面。这个用我们农产品经济管理上说，这个就是价格参照系被打破了，因为你脑子里面咸菜就该是几块钱一斤，突然看到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你可能会吓一跳。但最后买不买呢，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这个东西是不是只有这里有，第二个是以及我买给谁来吃。如果说自己吃的话，看到这么贵的咸菜，我可能会扭头就走。但如果说回去要送人，或者想给家人带一点当地的味道回家，可能也就买了。这个里面可能不光是消费心理的因素，还有就是文旅这种特产呀，区别于普通食品，它有个核心逻辑，这种文旅特产的价格不只是由成本决定的，更是由场景来决定的。
0: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它这个价格到底怎样才算是合理的？作为全国唯一的泡菜专业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啊，汪院长，就你看到这样的新闻啊，什么900多块钱买13斤咸菜，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知啊？也给我们普及一下知识吧，就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行业的整体价格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像这个网友所说的这样的涨到吃不起的一种情况吗？
2: 首先，价格是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们前期调研了酱腌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分布，市场上大部分的产品，就是占了49%的产品，价格区间在2元到4.2元之间，而4.2元以上的就是属于高端的了，其实只占16%。关于提到的全面暴涨这个说法，其实还是有点夸张哈。因为近年来，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头部品牌或者一些大企业宣布有价格的一个上涨。整体来看的话，其实价格是一个温和上涨的趋势，而非全面暴涨。大家可能感觉是比较强烈的，是因为是有几个头部企业它的大单品被提价所以被高度聚焦了。比如说某头部的榨菜这几年确实是从1-2元涨到了现在的3元到4元之间，这种明星产品的翻倍其实给消费者留下了一个暴涨的一个深刻印象。但放大到整个行业来看的话，大量的区域性酱腌菜或者一些农贸市场里面的散装的一些酱菜，中小品牌的一些袋装的一些产品等等，价格其实还是相对稳定的，甚至因为一些促销竞争这些等等，实际到手的价格还有明显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从价格上涨那个原因来看呢，其实有几个点。第一个是其实是原料成本一个波动，包括我们常吃到的一些青菜、萝卜、豆角、辣椒等，它要受生长环境、气候、种子面积等等影响，它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还有人工采摘、后期的制造成本等等，包括我们的企业在清洁化加工、标准化生产、设备的投入、污水处理、食品安全的质量检测等等，都投入比较大，这些最后都会反映在价格里面。最后产品的一些包装还有一些物流的一些冷链等等，也会为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0: 耿院长本身也研究一些文旅特产消费啊，这个东西当做特产，您觉得是一个好品类吗？就是它能够给人一种就是溢价超过一定额度的这种支撑的可能性吗？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1: 好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在目前一些素材里面就已经提到了，

0: 比如说咸菜的价格暴涨啊，或者是咸菜刺客呀，其实这个里面已经隐含着一种咸菜的身份变了。如果说是在社区超市里面，那咸菜呢就是刚才美王院长所讲的就着下饭的日常小菜，那消费者呢比的是成本，商家可能就是薄利多销。但是同样的一种榨菜或者咸菜到了景区里面的特产店，咸菜的身份就变了，咸菜从日常的就着下饭的日常小菜变成了一个我到过这个地方的文化纪念品，它的定价逻辑可能就切换成了从成本加成定价到了一个体验经济，也就是这些景区卖的不是咸菜，而是带一份当地的风味回家的这种情感的价值、哎、
1: 当地的风味，当地的烟火气，如果再有一些什么名人的背书，或者说是有一些诗词的这种加持啊，这个咸菜一下子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0: 对的对的，你999元买了13斤咸菜，其实对于游客来说不是买了一堆萝卜白菜，而是给家人朋友带了有故事的特产。这个我们给学生在经济学课堂上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同样的东西放在不同货架上卖的不是同一个商品。农产品如果说从社区超市走进了景区，那就是从必需品升级为了文旅体验品，那它的价格弹性就被放大了。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想问一下汪院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您在的这个研究机构牵头制定了泡菜行业的一些国际标准和一些新的工艺哈。那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咸菜的价格应该是有哪些核心的要素构成？那目前市场上的高价的咸菜和普通的咸菜，它在产品的品质啊、工艺标准呢、是否会存在和它价格相匹配的这样的一种差异？
3: 在我看来，一份咸菜的定价绝不是简单的一个菜块加调味品。从行业标准体系的来解构的话，它的核心成本与价格值呢，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原料的等级与产地，这个是价格的基础。现行的酱腌菜标准对原料的感官都有明确的要求，包括比如说新鲜度、无病虫害、规格整齐等等。这高价的产品往往要求更严格的一个内控标准，包括特定生态产区的蔬菜，比如高山蔬菜，是否选用了特定的一些品种，包括现在我们吃的酸菜里面的用的小叶芥菜啊等等。是否在最佳采摘期进行采摘？是否经过了人工的精细分选？原料端的稀缺性和品控的成本往往会拉开，其实价格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酱腌菜的一个发酵的一个工艺和周期，这也是最核心的技术成本。标准可以规定最终产品的理化指标，但无法直接的规定我的发酵方式。比如说传统的老坛发酵，还是用酸来调味的啊？发酵时间是7天的，还是34天的，还是184天的？时间越长，往往资金占压的比较久，仓储的成本呢也是增加的，工业物质积累也是更丰富的。传统的老坛发酵需要每日的管理维护它的卤水，人工成本是比较高的。而速成的咸菜，它可能往里面添加乙酸呐、或者香精香料，几个小时就能做出来，成本极低。这一项是价格差异最大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分水岭。此外，辅料和添加剂的使用，比如行业标准里面允许使用食盐、香辛料、酸度调节剂、防腐剂等等，但高价的产品往往追求清洁标签，用天然的香辛料代替香精，通过生物发酵来代替我们的人工添加的酸，或者采用一些物理环境因子的控制来减少防腐剂的添加等等，这些替代方案在技术门槛和成本上会显著上升。第四个都是安全与检测的一些成本，往往正规的企业会农产检测中心署监管等等，要远优于国家标准的底线，但需要配备完善的一些检测体系啊，或冷链运输等等。对不含防腐剂的一些产品呢，往往微生物控制的难度更大，品控的成本也是大幅增长的。另外的是包装和品牌服务，这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产品的质量追溯、有机认证等等，这些都是定价的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产品工艺上是否相价格相匹配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尖锐的哈。我的回答其实是 一部分确实是匹配的，甚至物超所值，但另一部分可能会跟刚才给院长讲的，就是有明显的品牌溢价或者是估值溢价，我们消费者需要擦亮眼睛。其实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辨识的话，第一个其实往往就是要看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质量啊，包括我们的发酵的时间，往往时间越久的其实它的质量就会越高，或者是我们看看产品后面有没有活性乳酸菌啊等等，配料表是否干净，看里面是否只有蔬菜、水、食盐或者乳酸菌，没有任何酸度调节或者防腐剂、香味剂等等，这一点来判断我们的产品的一个品质。第二个是差异性的话，其实还是跟很多比如说它的加工工艺是不是古法陶坛啊、人工鞣制啊，是不是使用了比如说它的水啊等等特殊的一些符号信息。另外呢，还是要差异的话还是要看概念和包装，有的可能会贴上一些手工做的呀、情怀啊、秘方等等标签，设计了高端的包装往往就会出高价。从标准角度来看，其理化指标和普通产品是无本质区别的，这些都是一些典型的营销溢价，与品质差异不成正比。作为研究者，我的建议是，价格不是唯一的标尺，但消费者可以简单的看配料表，甚至关注我们的产品后面的是否有一些活性乳酸菌数量来判断。
1: 配料表和乳酸菌哈，对，您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这个当时舌尖上的中国专门做过一期这个跟泡菜相关的内容，他说这个泡菜它是一个时间的魔法，时间的艺术哈，你就可以想象一些这个菜在这个炮制或者是腌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发生了一些化学上的一些变化。但是您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从这个行业标准的角度来说呢，咸菜的这样的一些价格它本身有很多这个标准化的一些投入，因为您自己一直也致力于这个低盐发酵新工艺的研究和推广哈，很多品牌都说贵有贵的道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健康化的升级。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泡菜本身呢就和这个健康饮食有一定的关联，很多人都信奉说吃这个泡菜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身体能够有一些这个有益的这种比如说乳酸菌的这种加持啊，或者是让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更好啊，这样的一个这种比如说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啊。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就是现代的酱腌菜的生产相比传统的工艺在技术上有哪些重大的进步，而这些技术升级会带来多大的成本上的提升？
3: 关于技术进步的话有几个点，第一个是我们发酵的一个菌种是可控化的，传统的我们的酱腌菜都是靠天吃饭或者靠经验，这个时候它是自然条件下来加工的，它的杂菌往往比较多，现在我们发酵的会筛选接种特定的一些乳酸菌有优势的菌种来发酵，实现可控，还能抑制一些杂菌啊或者一些腐败代谢产物的一些生成。另外是减盐不减味，传统的就是高盐或高酸来腌制，消费者能吃到的就一般就一点点，现在的生产的就是低盐化的，通过多段式梯度来发酵，或者是连续式来脱盐等技术，能把食盐含量从传统的10%以上下降到3%以下，而且这个过程还能保留传统的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是保鲜去防腐剂类领域，成熟后利用那个巴氏杀菌配合真空包装，不靠高盐加防腐剂就能锁住新鲜的一个脆度。这几个是目前行业里面比较关注的几个点。关于成本的一个增加，其实这个是实打实的，相比传统小作坊哈，综合成本会高出很多，30%以上吧。这个钱包括哪方面呢？第一个是我们的微生物发酵的菌种、检测设备、会低温发酵的车间的一些能耗、全程冷链的一些物流，都是一个很大的开支。简单来说，就是一斤传统的高盐的咸菜，原料和人工成本可能比如说2块钱的话，相同的原料做成低盐的活菌的一些泡菜，或低盐的一些活性的一些酱腌菜，它成本往往会上升到10块钱以上。最初的部分确实是花在了看不见的一些健康技术上。
1: 耿院长啊，除了这个技术成本，我们从这个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来这个咸菜价格上涨还有哪些深层次的驱动因素呢？
0: 农业它是个现代化的大产业，它是个产业链的概念， 那咸菜的涨价呢，它也不是单一的一个原因造成的。

0: 从上游来看，种菜的人工贵了，土地成本也上涨了，那盐、糖、酱料这些原材料它也在涨价。到了中游，那工厂化生产要买设备做质检，搞低盐发酵工艺研发，这些都是以前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没有的成本。那到了下游，一个品牌要进超市做包装、打广告、搞直播，这营销费用也会分摊到每一包每一罐这个咸菜上面，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更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像以前的咸菜散装啊来卖，但现在的话变成了一种品牌化的精美的包装，那这些包装的成本、渠道的成本、品牌营销的费用一下子呢就全部加了进来。在我们研究中也发现，很多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呢，其实大头还不在原材料和加工，而在于你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消费者面前这个最后一公里，那就是流通和营销环节的这个费用，这个成本这几年其实涨得最快的。我们在一些笼统的农产品研究中也发现，消费者支付的最终的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到了生产端只获得了 30%， 那 70% 这个价格分得比更多的是在加工和流通环节。所以这几年这种榨菜的价格的上涨呢，在加工和流通环节这个上涨的幅度应该是比生产环节会更快。
1: 嗯，好的。王院长，就是刚才也是说到了嘛，这个价格它有上涨的原因，但是也还有消费者质疑说，这个你工厂化了标准化生产，它实际上应该是降低成本的，为什么现在这个咸菜反而会卖得更贵啊？包括像是工厂化生产和传统的手工制作相比，那各自的成本结构和各自的优势分别又是什么呢？
2: 刚才耿院长已经讲了很多它的成本方向的一些占比。其实工业化生产的话，它的成本结构包括一些自动化设备的一些折旧，还有一些检测啊、灭菌环保的一些成本，还有原料的一些筛选、包装物流，还有渠道的一些费用，这些都其实占比很高的。工业化生产的话，它有个优势，它的产品是安全可控的，它的腐败菌啊、杂菌啊、风险它经过管理，它很低，它的风味品质是稳定的，而且我们的产品的保质期比较长，规模化流通可以销售到省外国外。它的劣势有一个点，就是它的初始投资比较大，需要购买大量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收购蔬菜原料要进行长时间的储藏。同时呢，我们就是发酵的风味啊相对比较单一，因为工业化生产呢，它的标准和工艺相对稳定，所以它的发酵的风味啊相对单一一点，而且容易因杀菌处理了损失部分活性的一些物质。而相比传统手工制作的，它的成本的结构呢比较低一点，包括人工啊、时间经验呢是最大的一个成本，设备也投入比较低，没有冗长的供应链的费用啊，往往是作坊式的现金交易。它的优势就是风味复杂有个性，保留了更多的一些地域特色的一些风味，或者是活菌的一些产品能小批量灵活的一些调整。它的劣势就是靠经验靠天吃饭，品控不稳定，加工不当存在腐败变质的一些安全隐患，而产品也保质期比较短，难以长距离的一个销售。所以工厂化是更高的一个前期投入和流程的一个成本，换取了吃得放心买得方便，而手工承载的更多是风味与手艺，两者的贵啊贵在了不同的地方。
1: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汪院长，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就是说这个吃这个酱腌菜健康，尤其是它有一些这个菌群，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您说到的这个有机物啊，包括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益生菌，它可能对人体是有益的。那这方面工厂化的生产会不会把这些东西都给灭杀掉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些健康？
2: 其实泡菜里面它有几个点在里面，包括我们泡菜蔬菜原料里面自带的一些纤维素，还有一些矿物质，这些比如是我们吃酱腌菜能直接带来的。同时经过乳酸菌发酵或者有益的微生物菌群发酵，会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将我们原料里面的高糖就蔗糖啊、多糖类进行降解分解为葡萄糖跟果糖，更有利于被人体吸收啊，包括蛋白质这一块也是但我们的产品如果经过灭菌的话，它的活菌成分是没有了，但是它的代谢产物里面的一些有机酸啊，以及一些多肽类的，它还是在产品里面，所以说我们吃的灭菌的泡菜，它还是能很下饭。

0: 很爽口。
1: 好的，刚刚和两位嘉宾呢，从行业的全景、标准的构成，聊到了工艺升级背后的一些成本的变化。我们搞懂了啊，这个咸菜价格上涨呢，也不全是商家在漫天要价，技术的迭代、标准化生产的投入、品质安全的把控，以及看不见的各方面的升级呢，都摊在成本当中了。成本归成本，为什么明明觉得贵，很多游客还是会把特产的咸菜果断去买单？这个高价咸菜当中呢，究竟有多少是产品本身的价值，又有多少是品牌和情怀的溢价？

0: 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啊，我们几乎是站在生产端看清了现代榨菜咸菜到底贵在哪里，下半场呢，我们不妨转向市场端来聊聊消费者为什么愿意为咸菜买单。从老字号的品牌化转型，到文旅特产的特殊定价逻辑，再到行业未来该怎么平衡高端升级和大众普惠，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带来他们的一些观察。这个问题想首先问一下耿院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老字号的酱腌菜啊，就开始走这种高端化、品牌化，甚至远销到海外哈。您怎么看农产品，特别是传统调味品的这个品牌化的趋势？
11: 品牌化呢是传统农产品升级的必经之路，但是呢也不能只有牌子没有里子。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让这好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优质优价，农民增收，企业也能赚钱，同时消费者呢也吃得放心，这三方都应该得利，这才是一个好的一个品牌，这才是好事。那问题在于当前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中呢也有一个矛盾，就是质量建设与品牌价值还有一些不匹配，有些品牌质量还没做扎实，它就开始把价格先涨上去了，那消费者花更多的价钱买到的东西，如果和普通的产品差不多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品牌的泡沫。那至于这个榨菜品牌溢价占了多少，不同的产品其实差异是很大的。如果说在一些我们大众化的市场，农贸市场啊，社区超市啊，几块钱一包的普通的这种榨菜或者咸菜品牌溢价，这个可能不到10%。但是那种精包装的有故事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在一些景区的文旅的这些特产，那品牌溢价就可能会占到30%啊，或者40%，甚至是50%。但是呢这个里面我也会强调一点，这个溢价本身可能不是问题，问题是消费者多花的钱他到底买到了什么。如果说他买到了更安全的工艺，买到了更优质的原材料，那这个溢价本身没有问题，因为他买的是健康，他买的是一种口感。但如果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好的罐子、好的包装，甚至是一个好的广告词，没有产品本身的效用的一种满足，那可能是一种泡沫或者价格的一个虚高。
10: 对，要说到这个品牌溢价呀，这个中国调味品出海呢，绝对是一个溢价的非常值得观察的场域啊。比如说老某妈是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这个救命的调味品，甚至在国外卖的能贵上很多很多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汪院长了，咱们中国的酱腌菜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它的出口产品的价格、品质和国内的高端产品相比，

0: 什么不同？就包括国际市场对于我们的酱腌菜的认可，主要是发生在哪些方面？
1: 从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来看的话，中国的泡菜及酱腌菜的出口量还是稳步增长的，主要销往日韩、东南亚、欧美等市场。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比如青岛生产的辣白菜，大量的出口到韩国，尤其是目前海外的华人圈和亚裔社区呢是比较普及的，因为饮食习惯的话，整体仍以华人消费为主，进入西方主流餐桌和零食渠道的规模还有较大的一个拓展空间。出口产品与国内高端产品的价格品质差异的话，出口产品往往为了满足对方国家的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比如说美国的 FDA 认证等，在添加剂、重金属残留、微生物等方面的一些控制呢更严，批次稳定性、安全性那块更关注，所以价格的话，因为检测等等这些成本会更高，而且出口到国外还有物流成本，通常要高于国内的普通产品。但和国内强调的一些简言美味的一些高端产品相比的话，价格各有高低。国内高端更突出原料的稀缺性和风味的一个优良，出口产品呢则强调了产品的标准化和合规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市场上的一个认可度来表现来看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式酱腌菜的一个独特的一个风味，酸辣鲜脆，其实很符合全球追求的异域风味的一个趋势，还是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喜欢。第二个是作为蔬菜发酵食品，它携带的膳食纤维、矿物质等一些健康标签呢，还是被消费者很看重的。第三那个是随着饮食文化中餐或者是亚洲饮食文化的一个输出，酱腌菜作为佐餐小食的认知度正在逐渐提升。最后是便捷性的一个小包装，就是符合我们的消费者的一个习惯，其实满足国际认证的一些产品的话，它可以赢得一些渠道和消费者的一些信任的。
0: 耿院长是做这个文旅特产消费研究的哈，那咸菜作为文旅特产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典型案例呢？
2: 这个肯定有，农文旅融合呢，农是根本，文化是魂，旅游呢是引流的措施。所以咸菜如果要做一个成功的案例，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根子还在于咸菜本身要好吃要安全，灵魂在于讲出咸菜的文化的故事，旅游只是把游客带进来的一个通道。那成功的案例呢，比如有些老酱园要改造成可参观的一个工厂，游客一进来就会看到一排排的大缸，闻到发酵的独特的香气，也会听老师傅来讲传承了几代人的手艺，最后还能亲手装一坛带回家。这个时候你买回家的就不只是咸菜了，而是一段我去过那里看过那个过程的一种记忆，买的是一种记忆。所以文旅特产的定价逻辑和普通的消费品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普通的一个榨菜卖的是使用价值，那定价肯定要看成本。如果说把酱菜要做成一个文旅特产，它卖的就是一种体验价值。那定价呢，不仅仅是看它的生产的成本，而是要看这段体验有多独特。如果说要让我们的榨菜、咸菜吃上文旅的红利，那就得让游客不是顺便带一碗，而是专程为这个体验来买单。比如他要去工厂参观，他要去 DIY 体验，他要去听老字号的故事，这个时候游客就觉得这钱花得值，他不光买了榨菜还长了见识，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0: 汪院长，就是当前的酱腌菜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您觉得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呢？
1: 当前的话，我国的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整体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粗放的，我国多数的酱腌菜生产加工企业规模还是偏小，零星也比较分散，部分企业清洁化程度不高，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一些企业，从蔬菜原料到成品生产加工都是以人工操作的较多，比较粗放，另外是生产加工标准化程度不高，很多酱腌菜生产加工的话还是以传

0: 程的一些工艺，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高，生产过程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不够，很多生产效率比较低，产品成本也较高，导致最后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此外，特别是一些新建的企业，它可能对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可能落实还是执行不到位，最后它的产品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也是网上很多暴露出来的。第三类一个是我们国家的酱腌菜的产品了，整体来看同质化还是比较严重。到商超里面看，大部分都是很多清一色的一些产品，品种比较单一，附加值也比较低。低端产品的话，竞争是相对比较激烈的。同质化的话严重，高端的一些酱腌菜产品，它的研发还是不够。最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原辅料和产品的质量不稳定，因为酱腌菜产品的原料和辅料的品种十分丰富，质量很难以达到统一，不同地区原辅料参差不齐，而且缺乏主要的一些品种。虽然一些龙头企业拥有固定的原料基地，但多数企业在蔬菜原料基地的建设还是比较滞后的。导致原辅料的质量不稳定，这为它的产品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耿院长，其实刚才说到了很多对于这个一些商品的溢价呢合理性的一些观点啊，那我们现在就说说这个咸菜刺客真的这么可以接受吗？它反映出我们农产品品牌建设当中，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误区？
2: 有的，目前这种最大的误区呢，就是要把品牌化简单等同于高端化，同时呢，又把高端化简单等同于卖高价，那很多传统的农产品一想到做品牌就想着往高端走，它可以把包装弄得更精美，宣传的文案写得更洋气，甚至价格翻了好几倍。但如果说这个榨菜本身的品质和工艺如果还没有提升的话，单纯的这样做，那只是形式上想往高端走，那其实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结果就陷入了一种本地人不买，那外地人只买一次的这种尴尬。游客呢图新鲜，买一回，那回去一尝，觉得不值，那下次肯定就不买了。对这种口碑，长此以往就会做坏。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和品牌农业，它是要协同或者统筹发展的。这个品牌农业是最后的一环，前面还有三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要科技、要绿色、要质量，这样顺其自然，最终才会做成一个品牌。所以做品牌，不能只集中在品牌这一个环节，就品牌谈这个品牌。那好的品牌化路径应该是提质不提价，或者是先提质再提价。那有了科技含量、质量做得扎实了，这时候你的品牌溢价自然会出来。但是这个溢价呢是个合理的一个溢价，因为目前我们榨菜可能做品牌还是要考虑到的，还是要给大众化的消费保留一个亲民的一个价格带，不能，所有的榨菜都是几百块钱或者大几十块钱，那这种日常消费的消费者要有一个亲民的价格带，这个里面要做口碑、做市场，要让本地人能够天天吃得起、天天购买。同时呢，另外一条腿也要走路，还要做这种高端款、做形象、做利润。因为有些想尝鲜的游客呀，或者有一些年轻的，甚至是具有这种高端消费能力的消费者，也有一种升级的一种选择。这样的话，两条腿走路，品牌才能会走得更远。
3: 昨日新闻重现。
1: 最后，我们说说展望哈。王院长，就是中国泡菜研究院未来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有哪些重点的规划呢？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工作，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些工作，那是不是对于推动行业发展也会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意图或者说是想法？
0: 是的，有几个方向。第一个点就是降低一个生产成本。我们也在和农科院一起合作推广酱腌菜专用的蔬菜品种，比如说我们的高萃的一些萝卜，能四季能种子的蔬菜，比如说我们的青菜，如果能四季的种子，就可以不用在盐制池里面长时间用高盐来储藏。同时，我们研发连续式短周期的发酵的一些工艺和智能化的一些生产设备。目前设备那块的话，用的榨菜或青菜头，它老皮老筋，都需要大量的人工来去除，我们就可以往这方面来减少人工的一个依赖。同时，我们将发酵的副产物，比如说发酵的母液、皮渣、高脂化的利用， 开发一些饲料啊、调味料等。

0: 变废为宝。在提升产品品质这块，我们目前在研究上呢，建立了传统的一些泡菜的菌种资源库，因为菌种是我们发酵蔬菜的芯片，筛选优良的菌种来开发了发酵剂，实现我们发酵过程的从自然发酵到人工可控的一个转变。通过精准调控发酵技术，让我们的风味品质更稳定，在过程中呢，控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安全。我们还在做构建不同种类、不同工艺产品的一个风味指纹图谱，用数据而不是经验来定义我们的高端产品。我们也在普及健康的一些消费理念，研发低盐、低糖、富含活性益生菌的一些功能型泡菜，还有食药同源的一些泡菜。同时联合媒体和科普平台啦，客观传递我们泡菜是低能量，富含膳食纤维的健康食品，破除亚硝酸盐恐慌等误解，引导消费者看标签，选冷藏，少高盐腌制，养成科学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这里面我讲一讲就是亚硝酸盐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消费者会研究院参观
1: 对，
0: 的
1: 这
0: 人
1: 个
0: 都
1: 我
0: 会
1: 们也
0: 问
1: 非
0: 到
1: 常
0: 这个
1: 感
0: 问
1: 兴
0: 题。
1: 趣。
0: 其实，亚硝酸盐是广泛存在于自然界里面的，它并没有那么可怕。蔬菜在生长的时候，它因为吸收营养物质，就会形成一个无毒害的硝酸盐。在制作泡菜或者江腌菜的时候，它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一些腐败菌或者杂菌，就会将蔬菜中的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但随着我们发酵蔬菜的一个成熟，以乳酸菌为主导的优势菌群就会占优势。产生的乳酸等有机酸就会抑制硝酸盐还原菌的一个活动，从而抑制我们亚硝酸盐的生成，最后亚硝酸盐就会被降解，生成一些氮气或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制作或食用泡菜时候无需担心亚硝酸盐呢？首先我们就要选用新鲜的蔬菜作为泡菜原料，然后清洗沥干后及时入坛进行泡制发酵，入坛可以添加适量的老坛母水，或者添加一些香辛料，比如辣椒、大蒜、洋葱、紫苏等，就可以减少一些腐败菌的一些生长。最后将我们的坛子放在洁净的环境，室温发酵几天，或者是不同的工艺的时间不一样。品尝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些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没有蔬菜原料自带的生味的时候，我们的酱腌菜都已经成熟了，基本上不用担心亚硝酸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调研了全国上千个酱腌菜的样品，没有一个亚硝酸盐是超标的。
1: 这个叫做老坛母水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获取方法
0: 其实现在很多四川人也到省外
1: 呢？
0: 各地也在做泡菜，往往发酵两三轮的话，它就是形成就叫泡菜母水了。因为新制的泡菜刚发酵成熟的时候，那个水的风味底物或者乳酸菌其实还不够丰富，它主要是风味底物不够丰富，那个时候的水还不叫母水，要多发酵几轮的时候，它的那个风味层次感就很好了，里面也有活性乳酸菌，往往我们就是要做泡菜的新制泡菜的时候，就去找亲朋好友或者是餐馆里面去吃泡菜的时候，让老板舀一点母水，就可以拿回去，就是作为一个引子。然后
1: 学
0: 让我们
1: 到了，
0: 的更快的成熟。
1: 以后去餐馆要吃到了好的泡菜，一定要去找老板要一点哈。好，
0: 对，
1: 那耿院长呢，怎么看这个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说说您的一些期待和前瞻。
2: 从食品经济的长远视角来看，这个酱菜行业不应该只有一种价格，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产品。就像我们的白酒一样，我们有几块钱的二锅头，也会有上千块钱的酱香，就各有各的消费群体，它是互不冲突的。那酱菜行业未来理想的格局应该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塔基呢，塔底呢是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这个大众款的咸菜，几块钱一包那十来块钱一斤，这种又既干净又卫生，口味又稳定，成为我们日常的配粥的这种佐料，那家家户户吃得起，这是行业的压舱石，因为这也是榨菜本来的一个面目。那塔尖呢，因为随着消费的升级啊。还有这种体验经济的这种崛起，那精品化、特色化的这些高端产品，那些用特殊原料、健康理念、文化故事来支撑的这些产品，其实卖贵一点也合情合理，因为满足了这种特定人群尝鲜和送礼的

0: 这种需求以及这种个性化的效用的一种满足。未来这个榨菜行业的方向也不应该是全线涨价，而是该便宜的要便宜，该精致的要精致，就是用现代生产技术，把基础款的成本能不能控制好，让这种咸菜呢回归到下饭小菜的这亲民的本色，同时呢也会用文化的 IP 呀、啊，或者是故事感、体验感，把高端款的这种附加值做足，个性化做足，让愿意为故事和体验、为个性化买单的人，也有处可去。关键是这个里面保持一个宽幅的一种价格带，就是从几块钱到几百块钱，可以覆盖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群，让普通老百姓不觉得咸菜都吃不起了，从而产生这种榨菜刺客啊、咸菜刺客的这样一种感觉，同时也让想尝一点不一样的消费者也能找到心头好，能找到能满足他个性化、体验化需要的这些产品，这才是一个健康可持续的一个行业生态吧。所以各位可能要更理性的看待咸菜刺客这个事，贵不贵不是问题，值不值才是关键。
1: 是，那我们就想问一下汪院长啊，值不值？您给我们点建议。面对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的这个咸菜产品啊，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挑才能物有所值呢？
2: 第一个是看配料表吧，配料越短越好，它主要是蔬菜、水、食盐和香辛料。如果看到一些，比如说脱氢乙酸钠呀、苯甲酸钠、安赛蜜、甜蜜素等一些防腐剂或者甜味剂等。甚至一些柠檬黄等色素，如果种类很多，而且排位靠前，我们就留个心眼了。这往往是为了掩盖一些感官风味不足吧。第二个，看我们的产品的颜色、形态，自然加工成熟的咸菜的颜色应该会更柔和。如果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榨菜红的不自然，或者酱黄瓜绿的很扎眼，或者我们的酸菜它颜色很黄，很有可能是加了一些色素的，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如果是我，我就认准大品牌的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购买，因为酱菜看着门槛其实比较低，实际上非常考验企业的一个发酵的一个管理。大品牌通常有更稳定的发酵的一些基地，标准的话的洁净的车间，能做到不依靠过量防腐剂就能保证安全。很多小作坊之所以价格很低啊，很有可能是省去了足够的一些腌制时间，用盐渍加酸呢，或者加添加剂的一些速成法做出来的，虽然便宜，但风味更单薄。大品牌可能有溢价，但它是品质和安全的基本门槛，也是物有所值的一个底线。最后呢，也别贪便宜，因为价格并非越贵越好，但明显低于正常成本的，它的原料的新鲜度或工艺都很难有保障。我们应该优选正规厂家。这样吃起来才放心，物有所值，就是买成分干净、工艺到位、自然好吃的一个咸菜。
1: 感谢汪院长，也感谢耿院长，谢谢二位嘉宾今天带来的深度分享啊！一代咸菜的价格争议，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它照见的是整个传统农副食品行业的转型啊。一边呢是技术升级、健康迭代、品牌珠海，是老味道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然之路。另一边呢，是消费者对于平民美食的记忆和期待，是对价格虚高、过度溢价的担忧和抵触。那说到底啊，咸菜最动人的底色呢，从来都是人间烟火气。它可以有高端款、礼品款，可以走出国门，可以做成金字招牌，但它的根呢，始终应该扎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做好行业升级，不该让普通人感叹吃不起，而让消费者既能买到实惠放心的日常款，也能够像耿老师说的，为高端的品质升级留出空间，让大家为高级货心甘情愿的买单。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提起江腌菜，提起咸菜，甭管你怎么叫它，想到的不只是刺客的调侃，更多的是守住传统、跟上时代的安心的味道。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那本期节目的内容呢，也是得到了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兴趣啊，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兴趣。我们看到在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只听中国之声的陆老师分享了很多让他印象深刻、比较青睐的江腌菜或者是咸菜，包括我们的尾号 82F 的网友58，还有西西，都是经常会出现在我们这个聊天动态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希望这期节目呢，对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帮助。
3: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29号新闻时间。6月29号起至30号，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大会将从政策、技术、产业多维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剖析国内工业互联网最新政策导向、前沿技术突破路径与产业落地痛点，聚焦产业顶层发展共识。南方主雨带东段将北抬至江南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强对流，要注意防范。同时随着雨带北抬，华南高温将再度发展增多，同时北方多地高温连连，需要注意防暑。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首场对决在洛杉矶体育场打响，由 A 组第二名南非队对阵 B 组第二名加拿大队，两队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均是首次闯入世界杯的淘汰赛，也都有机会再创历史。两队的胜者将在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的胜者。2026世界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正式开打。据赛程安排，国乒选手在正赛第一天共有9场比赛任务，涉及男单、女单、男双和混双四个项目，包括一场内战。林诗栋、蒯曼为国乒打响正赛第一枪，王楚钦和王曼玉作为第二小队的代表先亮相。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剩下几百块了。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个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
2: 一是这个开头。

0: 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天门市，这里是天门市群艺馆的小剧场。坐在我旁边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碟子小曲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彭从新老师。
1: 你好。
0: 还有咱们天门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副主任王子丹老师。今天呢，两位老师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碟子小曲。在我面前呢，有一本书《天门碟子小曲集》，主编彭从新，副主编王子丹。就这本书就是两位编撰的啊。能不能跟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天门碟子小曲？
1: 天门碟子小曲呢，是就叫内河小曲。也叫碟子曲，主要呢流传于天门、绵阳、潜江、汉阳、汉川，就是等十多个县市。因为在天门和绵阳呢流传最为兴盛，所以又叫天绵小曲。这个我们想，一个地方的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呀、地理环境呢、民俗风情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啊。天门呢过去啊收于八百里云梦大泽啊，在我们东边的甘宜马湾这两个地方啊，是收于滨湖地区，他们那里呢每逢灾年到处是一片汪洋啊，因为这个地势非常低啊，河湖交错，所以呢每逢灾年的时候呢，灾民们呢就是非常的苦难，到处流浪啊，所以呢他们就为了要谋生嘛啊，就是拿着三板鼓啊、碟子啊，就这样外出去逃荒逃命啊。这个天门呢，这个甘宜和马湾的这个地方啊，华侨是最多的啊，他们除了远走他乡啊，还有到国外去啊，到欧洲、到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所以我们天门呢，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所以呢，当地的村民们呢，逢了灾年的时候，就是全家老少啊，都会集中记忆啊，有的会唱歌，有的会打碟子，有的会打三板鼓，有的会玩武术。这样呢，就是举家呀外迁，源头演唱。同时呢又还有亲戚朋友啊，几个人一约啊，就外出去啊，也是的结伴同心，就到外面呢去演唱啊啊，以艺谋生吧，叫做这样呢，就是他们到农忙的时候呢就回家里种田，农闲的时候呢就出外啊去以艺谋生。这种习俗呢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还存在，以后改革开放了这种形式就没有了。
0: 今天其实彭老师的手里面拿了一个碟子，还拿了一双筷子。碟子小曲是不是顾名思义边敲碟子边唱啊？
2: 是的啊。我们这个碟子呢既是一个直接伴奏的一个乐器，也是一个道具。这个彭老师以前呢从把这个碟子不断的归纳整理啊，他编排从这个碟子这个小曲从曲艺形式呢画出来一个碟子舞。是彭老师在碟子小曲的一个新的贡献。
0: 也就是说您还会跳舞啊。因为之前呢我多次来到了咱们湖北做苗林学艺的节目，应该是在24年是到武汉专访了咱们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还有他的徒弟现在也是湖北小曲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姚丽玲老师。湖北小曲和咱们的天门碟子小曲它是什么关系呀？是不是亲戚关系啊？
1: 是这样的，这个湖北小曲啊主要是两大流派。一个呢是以长江啊沿岸的那个大中城市，比如武汉市啊沙市啊宜昌市。

0: 他们呢就是称为歪江小曲，也叫汉滩小曲啊。他们演唱的特点呢就是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这种折子戏，或者是有单篇故事为主的这样的。而且他们这个演奏的方式呢，它主要是每个人都会一样乐器，如果不会乐器的呢就是碟子或者是弹板，是这样的。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大中城市以这种比较多的这种唱围曲这种形式在唱。而我们这个天门碟子呢，它是以这个汗水，以香火，我们过去叫香火啊，就是在这个汉江沿岸的呢，这个天门啊、绵阳啊这些县市啊演出。我们唱的呢基本上是以地方民歌小调这样为主力的来演唱。而且过去呢主要是灾民，干邑马湾地的地方啊，这个碟子小曲的艺人呢是很多的。就是我们呢跟花鼓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很多小调就是花鼓戏的它的我们这个曲牌名字就是花鼓戏小调。但是呢又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你比如说什么绣荷包，还有什么双片声这些曲目，它就是花鼓戏的一个折子戏，但是呢也是我们碟子的一些经典唱段。它是这样的关系。
1: 也就是说湖北小曲可能它是一个总称，就是湖北所有小曲的一个总称，它里面有很多分支，包括您介绍的一个是这个汉滩小曲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的天门碟子小曲，它可能合在一块就是湖北小曲。王老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可以。
1: 而且我看咱们桌子上还摆了一个天门民歌的，这应该是一个 CD 啊。您也提到了天门民歌，包括很多的一些天门当地的小曲小调花鼓戏，其实呢都跟这个碟子小曲有关系。王老师，这是不是就是说碟子小曲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吸纳性？
2: 对，是的。作为我们湖北的重要这个曲种之一，碟子小曲呢它的内容，它的内涵的方面呢涉及的很多很广泛。刚才我们说了，从碟子小曲向戏曲过渡，向歌曲过渡，好多东西与我们民歌与花鼓戏，包括我们皮影啊、鱼鼓啊，都是相通的。共同构成我们丰富的这个江汉平原的文化。
1: 那接下来彭老师能不能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天门碟子小曲唱腔是什么样？您能不能边敲碟子边演唱一小段咱们的经典唱段？
0: 我就唱那个天门民歌叫做望南花开。因为天门的民歌小调呢它就是一曲多词的这样的一种曲型。它就是一个曲子呢可以唱从正月一直唱到腊月。比如说这唱什么正月开什么花呀，二月开什么花，一直唱到腊月。
1: 那太好了，那您就正月唱到腊月的花吧。
0: 我现在就跟你们唱呢也只能唱望南花开，它也是这样的。因为有的词啊太时间长了，太我年纪大了也记不住。
1: 那您
0: 就唱望南花开。
1: 木兰花开。
0: 望
1: 南花开。
0: 对。也是唱两段吧。

0: 哇，您太谦虚了啊，说这个，年龄大了，但我感觉从气色上看，还是从您的声音的这种演唱来看，其实都非常的不错啊，中气十足。冒昧的问您一声，您今年高寿了？哦，我今年有82了。82岁。嗯啊，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啊。尤其是您在唱的过程当中，那个表情，那个灵动，还有您手上，哎，打碟的这个动作，就非常的俏皮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您唱是往兰花开，就好，您就好像花儿花姑娘一样啊，真的。如花似玉啊，非常的好听。所以刚才您唱的这个属于，碟子小曲当中。天门民歌是吧？民歌小调，就是可能碟子小曲，它也有这个天门民歌的东西，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小调的东西，包括可能有鱼鼓的这些东西。
1: 我们还有，我花鼓戏的，比如说这个绣荷包，
0: 绣荷包，
1: 绣荷包呢，我看了以后，这首曲子很有意思啊，它只有三句词，比如说。 清早把门开，策马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来，就这三句话，然后就是称词，是吧？它每一段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打开书信看，扯开书信瞧，原来是情歌要荷包，就是这三句话。我们所以我们天门的民歌小调啊，都很有特点，比较丰富。
0: 那大概这个。
1: 碟子小曲当中的花鼓戏这样的小调是什么样的？您能不能再唱两句？好吧。清早把门拉开呀，策马红绣鞋，低头捡起书信拿来呀，打开书信那看呐。

0: 好啊，带呀就该亲自啊来，为什么新来人不啊来呀？是花鼓戏的小调，
1: 是
2: 绣荷包，
1: 对，
0: 绣荷包。
1: 所以这个碟子小曲啊，在咱们天安门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就是它很欢快啊，它是直给，就是直接给你这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些心情也好，气氛也好。同时呢，它又有天安门民歌，又有当地小调，还有花鼓戏，还有鱼鼓、三棒鼓等等等等，是包罗万象啊，相当于是一个集合体。能看出来，就是天安门碟子小曲当中的品类是非常多的。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想问一下这个彭老师还有王老师是怎么跟咱们的天门笛子小曲结缘的呀？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天门笛子小曲？
2: 我呢是在天门文艺宣传队那个轻骑队，就是那时候全国都新建一个这种，
1: 你说类似于乌兰
2: 牧
1: 旗
3: 队
2: 吧？乌兰牧旗队啊、哦，那时候不是全国都新这样的吗？嗯，所以我们中南五省呢，就每个县市都有这样一支队伍。嗯，我呢就在这个队伍里面，后来就我们专门请了这个肖纳秀老师，嗯，他是我们天门甘邑马湾镇的人，他是碟子世家。啊，所以他呢，那碟子敲得很好，他唱的曲子呢，大概有100多首，啊，我就是找他学的。
1: 那时候您多大呀？
2: 啊，大概有10多岁，十大几岁吧。
1: 嗯，那就是您听完这个碟子小曲之后就喜欢上了。
2: 啊，对的。
1: 啊，就从小喜欢唱。

0: 唱歌。
1: 因为我们这个天门的是一个文化之乡。我们的文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曲艺啊，我们的有鱼鼓啊、道琴啊、歌腔啊，这些很多曲艺小曲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的碟子舞蹈啊，曲艺戏剧都很丰富。所以我呢就喜欢这些民间文艺的这些东西。我跟了这个肖老师学了以后呢，我大概跟他学了两次吧。他敲得很好，唱得也很好。他是在我之前呢就是省级的传承人。他是2017年去世的。所以我呢就是2019年成为传承人的。
0: 那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呢？
1: 我们是单位请来的嘛，大概学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呢，我就是喜欢琢磨。看他学了以后呢，我就自己练习。然后我们在群艺馆，我又到群艺馆来了。我们又成立了这个非遗办公室。王馆长他们就组织啊到马湾去，又找他去学，又看他敲，敲了以后呢，我们就自己回来练习。所以我呢，之前呢我就编了一本《天门民间舞蹈集》，就是收集啊、整理啊、编写啊，就是出了这样一本书的，其中就有碟子。碟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用那个碟子，他一人呢有一个碟子谱，专门打的啊，我就把那个整理下来。因为原来很多人学，我们也没有学会啊，也不好学。我就把这个听了以后呢，我就把它用曲子曲谱的形式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这样呢我在办培训班的时候我就好推广。别人也好记。
0: 那是您什么时候跟那个肖老师建立联系的？那是哪一年啊？
1: 七十年代吧。
2: 丹江口
1: 没有找他，是回到天门在文化工作队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60几年。六几年学的。后来那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里去了，又是就是大概是90年代吧，好像是90年代。
2: 实际上彭老师呢是我们这边传统文化是我们前辈。在60年代70年代，他老人家可能忘了，他这个收集整理包括录制啊，当时我们只有录音机吧。我现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彭老师呢不少资料都是彭老师录制的，包括我们的花鼓戏也好，这次小曲也好，都是他作为主持人来采录的。彭老师在不断的采风过程中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完善，是这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0: 也就是说您从60、70年代包括80年代就在整理和搜集咱们天门当地的一些非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
0: 就不仅仅包括咱们的碟子小曲，可能还包括刚才您说的一些舞蹈啊，包括花鼓戏啊这样的戏曲啊等等等等，您都做了一个编撰的一个工作，整理的一个工作，采风的工作。那个时候您是在哪儿工作呀？就是在
1: 群艺馆的。
0: 群艺馆。所以就是您能接触到各式各样天门当地的一些民间曲艺民间的一些艺术等到了80、90年代的时候呢，就专门又去刚才您提到的师傅这个肖老师的家里面请教学习然后呢同时自己又钻研琢磨咱们的碟子小曲那从这个90年代之后您的主要的这个经历是集中在碟子小曲这儿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
1: 我呢就是80年代呢主要是编了一本书，就是《天门民间舞蹈集》。主要是下去收集，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湖北啊，其实全国都是在搞那个十大集成嘛。我主要是来负责舞蹈收集的。我们天门的主要有碟子啊，有莲香啊，有三曼鼓啊，还有折花呀，还有瞎子灯呐、还有这个耗黄瓜呀，这样一些舞蹈，就把它记录下来了。那个舞蹈中间呢，我们天门碟子它的那个特点呢，就是说具有这个叙事啊、抒情。

0: 那这是它的特点。但是同时呢，就有载歌载舞的这种艺术特色，我就把这些东西把它归纳成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叫敲，这叫击，这是点、磕，这横着筷子，这叫横着叫碰，然后呢，这叫双响，这它是弹，然后呢，这是转，然后是刮，下刮上刮，然后就是撇捺，我就准，用这个口头语言。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呢，就便于别人好学啊，就是这样的啊，就很快就学会了。
1: 所以呢，咱们的彭老师呢，相当于他是一个天安门碟子小曲的一个理论家，就是您把这个所有的一些技巧、实践当中的一些动作也好、唱腔也好，都用谱子或者说是文字记录下来，编成了教材。利于普及，利于更多的这个老百姓去接受，去学习，要不然的话就是原来的口传心授，所以呢，您相当于是做了一个这样的理论的整理工作啊，这其中呢就有这本书，包括王老师您也应该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整理，
0: 他是副主编，
2: 是彭老师呢，将我们各种文献，包括我们说湖北整个当时我们一个。上面基层也好啊，我们这个曲艺基层也好，把相关的这资料进行收集，把我们民间的一些是这个小曲呢，我们进行了整理，我是辅佐这个彭老师呢编的这本书。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这本书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包括碟子小曲的一些概述还有呢就是作品唱段特别多啊，我看您也做了归纳总结。有这个传统的，也有这个新编的，包括这分为碟子曲，这个呢是天门小曲，这有什么区别？
0: 碟子曲呢，比如说我刚才唱的也是《望郎花开》，它就属于碟子曲，而小曲呢就是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那这是整篇的。
1: 我明白了、您的意思了，就比如说碟子曲呢，就是。
0: 一些短小的歌曲，
1: 相当于是短段，对吧？短小精悍，
0: 对。
1: 同时呢，抒发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是那种描绘式的这个一些手法。那咱们的小曲，它是有故事情节的，有人物扮演的，所以呢，它这是叫小曲，就和这个单弦牌子曲及插曲是一样的。有插曲可能就是描写春夏秋冬一些风景，我很短，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单弦牌子曲呢，就相当于是曲牌的一种连唱，我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曲牌合在一块儿，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情节表现出来，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咱们的碟子小曲也是一样的道理，那碟子就是短小精悍，小曲就是长的，具有故事性的。那您这个当时大概搜集整理了有多少这样的剧目啊？
0: 这个好像有好多啊，我们这个曲子有50多首。
1: 50多首，都是您自己一点点去搜集的？
0: 因为这个这本书呢还是搜集了很长时间，特别是传统的小曲啊，这些资料呢很难得找。
2: 作为这个非遗保护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在从事相关的文献的收集，我们在申报这个市级省级的时候呢，收获了一些资料，丰富了不少内容。然后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彭老师呢就是一直想把这个天安门碟子小曲编辑成书，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差不多花了1-2年的时间，两年时间把以前的文献，包括我们新创作的这个小曲也好，碟子曲也好，把它形成集子，
1: 彭老师，刚才您也说了，从90年代开始呢，您就做很多的一些这个搜集整理的工作了。那大概90年代到这个21世纪初这段时间，您的工作大概也是围绕碟子小曲吗？还是？
0: 那我99年退休的，在退休之前呢，这个单位里面的这些民间艺术形式我基本上呢有些接触，因为哪里？那时候我在搞行政干部嘛，但是业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也要参与，比如说我们天门，我排了很多碟子的节目，
1: 您自己演唱吗？

0: 我不演唱，我主要是编导啊，就是我辅导了天门碟子的这种各种形式
1: 哦
0: 啊，有小曲，有表演唱，有舞蹈，
1: 哦、
0: 都有啊。我就是各个方面嘛，就是当时呢，就是哪里，比如说。

0: 担任他们的舞蹈老师，
1: 嗯，
0: 所以我基本上退休以后就没有休息过，就一直在这个文化圈子里面在干。
1: 所以就是您体育也可以，
0: 嗯，
1: 因为我看您的介绍写的是健身球国家二级裁判，啊，就是经历非常丰富啊，还是省舞蹈家协会的会员，对吧？
0: 嗯，
1: 所以您跳舞也特别好。那这个王老师刚才提到了碟子舞，就是边敲碟子边跳舞。
0: 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吧，就我还那时候我没有退休，我们属于荆州馆，而且还不是直管室。
1: 哦，
0: 那荆州搞一个大型的叫做荆丑雄风，
1: 嗯，
0: 一个大型的一个节目啊。
1: 嗯，
0: 我们天门呢就是叫做丰收集锦，
1: 嗯，
0: 是荆丑雄风里面的第三章，
1: 嗯，
0: 开幕式里面的第三章。
1: 嗯，
0: 就要求我们呢就是有碟子、莲香啊，这个狮子、龙灯的这四种形式，我是总导演。
1: 嗯
0: 啊，过去我们讲，我们碟子就是逃荒讨米的灾民啊，他是以一谋生呢，就是用这种形式来养家糊口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搞这个呢，我就从一个人变成了100个人。
1: 嗯，
0: 我们碟子就是用100个人表演，莲香也是100个人。
1: 嗯
0: 啊，然后龙灯有10条。其中还有一条女子这个龙灯，当时我们大概有300多人，我们这个碟子呢也是我是总导演，我就把每个项目的动作全部设计出来，
1: 哦，
0: 然后舞台调度都搞出来，就画成场记头，
1: 哦，
0: 然后就分到各个导演，
1: 嗯，
0: 他们就去分头去写稿，
1: 嗯，
0: 啊，我们的那个碟子呢，也就是它是反映棉花的，因为我们天门是棉花之乡，
1: 嗯，
0: 啊，用那个棉花呢，我们那个碟子啊，就把它那个改革了，就是不是用的这种小碟子，
1: 嗯，
0: 啊，这是大碟子，
1: 嗯，
0: 这种大碟那种塑料的，然后楼音呢是用这个楼，啊，然后再用这种大的，筷子呢也把它加长，
1: 嗯，
0: 然后这是穗子也是加长。因为你是这种广场的嘛，啊，开幕式大型的，所以你的道具太小了就不行，就必须要把它夸张，
1: 嗯，
0: 啊，就这样呢，我们就跟他设计了很多动作，然后你说聚拢啊、散开呀，表示那个棉花呀，那个棉花朵子炸开了，
1: 哦，
0: 啊，那个棉花头绪，啊，就是跟他们搞了设计了这种动作。
1: 嗯，
0: 啊，所以在演出的时候呢，还是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非常热闹。
1: 那个莲香是什么呀？
2: 莲香的话，也是和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那个曲种之一。其实我们是好多民族都有这个东西啊。
1: 啊，
2: 一根竹棍子，上面绑铜钱。
1: 啊，
2: 上面有这个彩绘敲击，发出声响，而且有舞蹈动作。
1: 啊，怎么写呢？莲香？
2: 连队的连，香的是厂字头，下面一个巷。
1: 哦，莲香，
2: 莲香，
1: 哦，就是厢房那个厢，
2: 对，厢房的厢。
1: 哦哦，这个我还第一次听啊。
2: 啊，
1: 所以
0: 就是那个花棍嘛，北方的。
1: 哦，
2: 花棍
0: ，花棍，
1: 花
0: 鞭，花碗鞭，花棍，就都是这个。
1: 啊，
0: 我们先打下去以后呢，就让那筷子自然地弹动起来。
1: 嗯
0: 嗯，啊，不是你的手就不是这样的，而是。它是自然的啊，这种弹啊，这就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转，
1: 转
0: 手，
1: 你怎么转的呀？
0: 手往里面，往里面去，对，
1: 往
0: 里面去，
1: 面
0: 啊，对了，等一下，哎，对对对，这叫转，
1: 转，
0: 嗯，这叫转，
1: 转，好，
0: 然后呢，就叫刮，往下
1: 刮，
0: 哎，对，这叫刮，下刮，
1: 下刮，
0: 上刮呢，翻过来往上面去，
1: 上刮，
0: 哎，这叫上刮，
1: 上刮，
0: 对，
1: 哦，就是下刮，
0: 哎，
1: 上
0: 刮，对，
1: 啊，
0: 然后再撇，我在刚才讲的
1: 撇，啊，
0: 捺，
1: 捺，
0: 哎，对，捺是这样的，
1: 写字似的，
0: 哎，对，捺，对，像写字一样的撇捺，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
1: 那怎么连一块呢？比如说一个开场，或者说一个过门，
0: 啊。开场一个过门，我们你打简单的吧，
1: 啊，
0: 好吧，
1: 啊，
0: 我们再刮两下，一，啊，打四下，再一，二，三，四，
1: 哦，
0: 嗯，
1: 就是
0: 一，
1: 一，
0: 对，它的一打，
1: 一，一打，
0: 二打，
1: 二打，
0: 对，三打，
1: 三打，
0: 四打，

0: 打就完了，
1: 这是一个基本的
0: 哦，就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1: 四打，
0: 就是三打四打，
1: 对，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一打
0: 一打二打三打四打，
1: 对，
0: 哦，就完了啊。我看你还有这个是啥呀？
2: 我
1: 啊，在这个国外，我们不是有下刮上刮，然后这叫碎刮，
0: 碎刮，
1: 碎刮再刮起来，对，就是这左右筷子啊，筷子的左右摆动，这样的呢，对，
0: 哦，
1: 这样的。
0: 你比如说还有别的花吗？复杂点的
1: 比如说打条花，大大大，就这样的，就横着横着、
0: 哦，哎呀，
1: 这个筷子横的
0: 横着
1: 来，
0: 这样，
1: 对，
0: 对。
1: 这不是我们舞蹈或者戏剧里面就叫拖掌
0: 哦，
1: 拖掌再拖起来。
0: 您拖着像花儿，我这像孙悟空啊，我这啊，
1: 很不错
0: 啊。哦，就是这些基本打法啊。就比如说一个过门，您打一个，我看看。
1: 这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大就是弹是吧？得
1: 弹的这大大大，这有一个弹。
0: 大
1: 大大大大
0: 大大大哦，这很考验你的左右脑协调。
1: 这个手呢打的时候要转，就是说不管是敲还是击还是什么的壳啊，都是运动在手啊。这个手腕的就是抠啊，然后提，你这个就涉及到这，它这要首先就是要抠啊，手腕在抠的，它是手腕，然后你这个呢？要转，对，
0: 这样转，
1: 对，
3: 啊，游西湖还是全本，你必须上，懂不？唱戏，我看跟官场也差不多，就看谁唱主角，谁唱配角嘞。你想想，啊，生活中谁愿意永远给别人跑龙套啊？可为了唱主角。谁又不是被人咬得伤痕累累，杯弓蛇影的，啊？你爸，哦，冰冰他爸，能唱到这个副专员的角儿上，也早都被人咬得没一块浑全的身子骨了。你这么小，才经历了多少人生磨难呢？就不唱了？你想想，你要不是戏唱得好，能从宁州走到西京，冰冰一个堂堂专员的公子，能这样死气白咧的把你从北山追到省会来？他已经为你进号子、坐牢了，有前科了。这可是一辈子的污点儿啊！他爸都快为此神经崩溃了。你要再不唱这个主角，能对得起红冰在你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吗？孩子，人有时候是没有退路的，除非你准备离开这个地球。易清娥没想到刘红冰他妈最后能唱这么一出，急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可这个女人还偏要步步紧逼。我的话你听明白了吗？易清娥不得不点点头。这就对了，必须唱，必须把游西湖全本拿下，懂不懂？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战场。等你演出的时候，我跟他爸还有北山的亲戚朋友们都来给你捧场，你一定会比在北山演出的时候更轰动的，我坚信这一点。孩子，阿姨爱你，是很爱你的。说着他站起来，不无激动地一把把易清娥揽在怀里说，你就是不做我的儿媳妇，我也是要收你当亲闺女的。易清娥虽然觉得突兀别扭，可也不好伤了人家的面子，就让他紧紧地抱了一会儿。抱完了，他又

0: 从钱包里抽出300块钱来，硬要塞给易清娥。易清娥咋都不要，可她坚持非要给。在最后走出偏下房的时候，易清娥到底还是把钱捏成一疙瘩，悄悄地塞回到她的口袋里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清娥就又恨起自己来了。自己的面情就这么软吗？竟然让这个女人真跟婆婆一样给儿媳妇上了半天课，并且她还一一点头认卯了。她是下死决心不唱游西湖全本的，可这个女人三弯四转的一番话就把自己拐进去了，并且还觉得人家说的不无道理，不仅弄得婆婆拥抱了儿媳妇，而且还整出一个亲闺女来。人家儿子为你唱戏都进了局子，留下了终生不能抹掉的污痕，你还有啥理由不按照婆婆的意愿把这个戏唱下去呢？就在刘洪兵他妈走后不久，单团长和风导也来做工作了。易清娥更是觉得自己一个山乡小县的演员被人家调来，啥戏没唱还惹了一摊子事儿，可人家领导依然这样器重，自己又啥得啥能跟人家继续瞎掰扯呢？他就又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排练一切照常，易清娥就正式上游西湖本戏了。皮亮是第三天从派出所放出来的，放出来后他也就再没到排练场骚扰过，龚丽丽也不来了。听人说连着受了刺激，龚丽丽的心情特别不好，在接触皮亮的当天晚上，两人就坐火车到广州散心去了。借这次的事件，单团长开了大会，既是对过去一段时间排练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排练工作的再动员。为了强调重要性，他讲到最后甚至还站起来来回走动着讲。这一走动，有人就偷偷地嗤笑。单团长把脸一黑，问笑什么笑，有人就还敢回应说，团座不激动，坐下讲显得严肃些。会场就吃吃拉拉笑得炸了锅。这时风导再也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完了，这个省琴完了，剧团也快完蛋了，眼看就要打一场硬仗了，还是这样的一盘散沙啊！这样一个精神状态，这么严肃的会议也敢嬉皮士一样的嘻嘻哈哈，知道我们排的是啥戏吗？啊，是一出大悲剧呀，游西湖是大悲剧，懂不懂？是做人不成，不得去做鬼的人间悲剧呀。把这样一个经典的好戏交给我们，我们就这样糟蹋吗？啊，真是把秦腔老祖宗的脸都快丢尽了。看看这个排练场，哪像是个省级剧团的排练场，简直就是乡村贩牛贩驴贩骡子贩鸡蛋的乱市场。眼看有效时间只剩下20几天了，谁把团长当团长了？谁把导演当导演了？啊，谁又把事业当事业了？谁把咱们排练场当排练场了？尤其是那些演配角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单阳平，我可给你说，你要是再拿不出一套管理办法，这戏我没法排了。今天我就把话讲清楚，谁再迟到早退一次，我就立马把戏停了，后果完全自负。
1: 单团长接着又宣布了几项纪律，无非是扣工资写检讨的那些东西，不过语气上的确是硬了许多。易清娥知道 这是在排练进入关键时期必不可少的紧螺丝，哪个团都一样，戏排到节骨眼上，管事的脸都要绷起来，你不绷，有人就老是嬉皮笑脸的，再严肃的场面也都变成片儿汤了。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0年十月的一个夜晚，毛岸英告诉妻子，他要出趟远门。他叮嘱了妻子几件事情，包括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看看父亲，

1990年，相关工作人员在清理毛泽东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被单独收藏的箱子，箱底有2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都是毛岸英穿过用过的旧物。在此之前，没有人知道毛泽东悉心珍藏着儿子的这些旧物。1927年，毛泽东告别妻儿，前往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那一年，毛岸英5岁。1930年，毛岸英随母亲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狱。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两个弟弟被护送至上海，后因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们长期流落街头。期间，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因病夭折。1936年，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上海地下党组织找回，并送往苏联学习。1938年，毛泽东收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近照。记忆中的幼童已经茁壮成为英姿勃发的少年。毛泽东提笔给孩子们写信。就这样，透过穿越战火的家书，阔别11年的父子开始了解彼此。毛岸英希望父亲能随信赋诗，毛泽东会坦率地回复：“我一点诗性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毛岸英和弟弟会向父亲请教各种问题，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毛泽东会详细地给出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会强调：“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经历了19年漫长的别离，父子二人终于团聚。但几个月后，毛岸英就背着行李去到了一个山大沟深的小村庄，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犁地、插秧、掏粪、垒粪。他听取了父亲的意见，补上了劳动大学的课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岗位，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都极为严格，且从不搞特殊化。1950年10月19日，主动请缨的毛岸英随第一批志愿军部队进入朝鲜，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近100枚燃烧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时年28岁。得知长子牺牲的消息，毛泽东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每当谈起儿子毛岸英，毛泽东的话语总是显得理性而平静，但他珍藏的这些毛岸英的遗物却在诉说着一种鲜为人知的深沉父爱。没有人知道这位父亲是否曾经将儿子的这些遗物放在手中摸索，但只要想到他未曾与任何人提及此事，就足以体会那比岁月更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前面讲到了商鞅上士、中士、下士的三士说，韩非也有类似的三士，他称之为上古之士、中古之士和近古之士。韩非子五度中讲到，在上古之士，人口稀少而鸟兽众多，人们无法承受禽兽虫蛇的侵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在树上建木屋的办法来避免各种伤害。人们食用生的瓜果和蚌壳，食物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许多人生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人发明了钻木

和周武王起兵讨伐解纣。韩非所概括的上古之世、中古之世和近古之世的特征，聚焦于不同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但和商鞅的三世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商鞅所关注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人类社会内部，人和人之间，解决的途径是制度和权力。而韩非更为关注人类社会整体所面临的问题，偏重于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环境或者政治环境的关系，解决的方式是技术发明或武力。在商鞅的设想中，圣人为了解决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所带来的混乱而制定法律，并且设立执行法律的官吏，还有管理官吏的君主，论证了权力的起源及其正当性，这是圣人立君的模式。政治权力虽然是为了解决民众的问题而产生，但不能避免权力成为君主和官吏追求私利的工具。而韩非提出了圣人因为解决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而获得民众的喜欢和支持，从而获得治天下的权力，具有民选君的意思，而不是圣人立君。从理论上来说，只有那些能够解决民众所面临的问题，能够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才能掌握权力。此外，在商鞅思想中，三世分别由亲亲、情感、仁爱的伦理道德和定分指征的法律来维持，这也被他看作三世的主要区别。而韩非所关注的三世的特征并不涉及伦理制度方面的内容，说明商鞅更为关注制度的变化，而韩非比较单纯地关注时代的变化。因此，商鞅的三世没有直接和历史时代相对应，学者们试图将其与具体历史时代相对应的努力也很难达成共识，而韩非的三世可以直接与历史时代相对应。上古之世是有巢氏和燧人氏的时代，中古之世是夏后氏的时代，近古之世指殷周之世。此外，商鞅所讲的三世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在解决前一世的问题中衍生出了后一世的问题，而韩非的三世却呈现出明显的中断，每一世都有各自的问题，但后世的问题和前世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之间无法构成联系。历史的变化、时代不同、问题不同的观念在韩非这里表现更为突出。可以说，商鞅和韩非虽然同样持变化的历史观，但是二人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期、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不同历史分期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理解并不相同，论述的重点也有偏向制度变化和偏向时代变化的区别。释义则释义的历史观是韩非变法主张的基础。韩非也提出，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或不变都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变或不变的判断标准在于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从而实现国家安定。韩非子南面中讲到，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政治而已。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能够使国家得治，就可以不变。相反，如果原有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不符合社会现实，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就需要改变。他还用史实进行说明，如果伊尹不改变殷商的旧法，姜太公不改变周朝的旧制，那么商汤和周武王就不可能统一天下，成就王业。如果管仲不改革齐国，郭衍不变革晋国，那么齐桓公和晋文公就不可能称霸诸侯。社会处于变化之中，不同时代的社会问题不同，这就是韩非子五度中所讲的释义则释义。社会问题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会改变，这就是释义则备变。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应该根据时代的不同、社会问题的差异而做出调整，这就是论事之事，因为之备。因为韩非所处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社会的大变革，所以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

然不能解决新的社会问题，要求采用新的治理方式，制定新的社会制度。御老篇在解释老子“学不学，富贵众人之所过也”时，讲了王寿“复书而行”的语言。韩非认为，人的行为产生于具体实事的需要，所以有智慧的人做事没有定准。书籍记载言论，而言论生于智慧。能够了解事理的人，可以根据具体实事的需要采取适当的行为，并不需要通过书籍所记载的言论来了解事理，指导自己的行为。而且社会是变化的，书中的言论只是著书者对其所生活时代所遇事理的看法，并不能够应对无常的时事变化，告诉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语言中，王寿了解了这个道理，由复书而焚书，放弃了对经典的学习。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新时代，固守旧有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是极其可笑的。韩非讲到，如果在夏朝还有人用在树上建木屋和钻木取火的方法生活，一定会被鲧禹耻笑的。如果在殷周时代还有人把疏通河道作为首要任务的话，就一定会被商汤武王耻笑的。在当今之世，要是还有人推崇尧舜禹汤武王的治理方式，并且加以实行，就一定会被当今的圣人耻笑的。韩非还讲了著名的守株待兔和征人买履的故事。在韩非看来，如果在社会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仍然固守旧有的治理方式，而不愿意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改变，就像守株待兔的宋人和宁信度无自信的郑人一样愚蠢可笑，结果必然是一无所获。韩非所批评的不适合新时代的旧的治理方式和社会制度，主要指儒家所提倡的仁义之治和礼制。韩非所生活的时代是个人人争利的时代，民众就像烈马一样难以驯服。儒家想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来感化民众，培育民众的道德自觉，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民众的宽缓之政。这就像要驾驭烈马却没有缰绳和马鞭一样。韩非子巴说讲，古时人口数量少而互相亲爱，财物丰富而轻视财力，容易谦让。由于人口增多，财物稀缺，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上古之人在道德上互相竞争，中世之人在智谋上互相较量，而当今的时代是弱肉强食的力量之争。处于竞争激烈的时代，行礼谦让，推崇仁慈恩惠，称道仁义忠厚，就像用蚌壳做的除草农具和简陋的手推车，不合时宜，不是圣人的治国之道。韩非子《五度》也讲，古代的周文王地处封号一带，方圆不过百里，他施行仁义，感化了西戎，统一了天下。虚偃王统治着汉水以东方圆500里，他同样施行仁义，有36个国家割地朝贡，却引来楚文王的忌惮而被灭国。周文王施行仁义而一统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却招致国家灭亡。施行仁义这一点是相同的，结果却完全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已从古变为今。这样的史实恰恰说明仁义之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社会。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患肺癌的风险增加了。
3: 恐怕之后我们的呼吸道疾病更多会和烟产生一些关联，是不是？您说到被动吸烟，就是吸二手烟吗？
4: 对，如果你一周有一次暴露在这个烟草的环境下大于15分钟，就算被动吸烟了。其实还有所谓的三手烟。
3: 还有三手烟？
4: 对，
3: 三手烟是什么情况？
4: 就是因为我们烟雾当中其实携带了很多的有害的物质，那么在我们环境当中它是可以吸附到墙壁、地毯、家具、衣物甚至毛发里边，甚至有些物质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持续待200天。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沾染的话，也是会受到这些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就算是三手烟。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吸烟不仅对吸烟者本身的健康有危害，他对他周围人、周围的环境都是有危害的。
3: 是，我们来看一个视频对比啊，看一看一个不吸烟的人和一个长期烟的烟民，他们的肺部的情况有怎样的不同。
4: 啊，你看我们不吸烟的患者，那么正常情况下，这个肺就是一个粉红色的，它里边其实是含气的，我们可以看呢，这个直观的感觉就是弹性比较好。哎，这是一个吸烟了15年的，
3: 哎呀，
4: 其实我们主观这个视觉上就能看到，这个肺就有点脏脏的了，有很多这种黑色的色素沉着。而且呢，其实这个肺，如果我们能触摸的话，就会感觉它的弹性会变差。
3: 这还有颜色更深的。
4: 对，这是30年的吸烟，30年的一个肺，那这个，
5: 哎呦，
4: 直观的这个感觉差别就更大了。
3: 看完那个视频之后，我发现啊，我们刘帅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是吧？
5: 我看着真挺害怕的，以前没有看到过这种，但是一看就是，哎呀，挺担心的。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老烟民，我也抽了很多年烟了，但是我怎么来判断一下我是不是这种高危的人群之中的一员呢？有没有什么依据我来，是吧，判断一下
3: 抽的多还是少，有标准吗？
4: 我们在医学上呢，因为比方每个人他每天吸的都不一样，年头也不一样，我们可以用一个统一的指数，吸烟指数来代表你现在这个吸烟的这个量，那就是平均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我们这个烟龄，就可以计算出它的这个吸烟指数。
3: 吸烟指数越高，
4: 对，
3: 我们的这个危险程度可能就越高，
4: 对，
3: 是不是？
4: 越高。
3: 每天的吸烟量就是根数乘以烟龄的话，是以年为单位，
4: 对，以年，
3: 是不是？
4: 对。
3: 好，吸烟指数我们可以来算一算哈，问问三位嘉宾，这个还记不记得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抽第一根烟的？
5: 我记得我抽烟其实也是挺早的，这比较惭愧。那时候就是老小伙伴都抽着玩，我一看我学不会也怪丢人的，就学会了。
3: 为了合群是吧？
5: 为了合群。我挺早，我应该到现在抽烟，您别看我岁数不大，我已经抽了19年了。
3: 你烟龄是19了？
5: 对，吸烟量呢是每天20根左右。
3: 20×19 380。好，连续呢？
6: 我当初抽烟其实也各种因素吧。第一，从小就有时候看一些那个这个电影啊什么的，觉得抽烟挺酷的。后来参加工作的时候呢，压力比较大，挺累的，然后就人说你互相就让让吧。 你说解乏呀、提神啊什么的，哎，就从此就抽上了。
7: 是，
6: 抽上了还就不好记了。
7: 嗯，
6: 我现在一天大概十根，抽了20年
7: 啊。
6: 啊，对，乘一块是200，
7: 所以你的指数是200。
6: 200。
7: 好，乐乐是什么情况？
8: 我就比较惭愧了，我经历过一段比较颓废的非主流时期，那个时候的忧伤跟抽烟就是潮流。
7: 哦，
8: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烟是一个烟嘴是带一个粉红色桃心的。
7: 嗯啊，对。
8: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
6: 对对对，
8: 对，这是一个潮流
7: 啊，
8: 然后就延续下来了，到现在我也抽了15年。
7: 15，烟龄15，吸烟量的情况大概，
8: 挺凶的，我一天大概是18根。
7: 18×15，
8: 270。
6: 对，
7: 好，
6: 老烟枪。
7: 乐乐是，
8: 是的，很
7: 对。来，我们来梳理一下，看一看哈。嗯，对，刘帅吸烟指数380，乐乐270，连续200。好，问一下胡医生，我们三位嘉宾他们这个吸烟指数在您看来是什么情况？算危险吗？
9: 我们在医学上把吸烟指数大于400定义为大量吸烟。
7: 嗯，
9: 哎，所以看刘帅你，
5: 我有点，
9: 你马上要跨到这个大量吸烟这个行列里了。虽然这个呢，我们说人为的划定这个界限，说这个叫大量吸烟，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达到这个就没有问题。咱们刚才说了，这个跟个体差异有关系，有的人吸烟不是很多，但是它造成的损害照样很大。而且女性对这个吸烟的更为敏感，其实造成的损伤更大。所以其实不管我们这个吸烟指数是多少，都希望咱们吸烟的朋友能够尽早去戒烟。
7: 没错，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吸烟指数，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判标准，关键是我们每个人个体差异是非常不一样的。
2: 长期吸烟对身体的损害不可估量，即使吸烟指数小于400，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除了自身的吸烟量外，被动吸烟环境也很多，二手烟、三手烟的叠加伤害不容忽视。此外，女性对烟草更为敏感，所以更要尽早戒烟。
7: 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包括这个烟的包装盒上也会印着吸烟有害健康，但是烟是怎样伤害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过程您真的清楚吗？今天我们就现场啊，给您来掰开揉碎了看一看烟是怎么伤害我们的，好不好？
9: 啊，我们看这个呢。

0: 是气管、支气管这两边呢就是肺。那这个是把它更微观一点，能够看到支气管连着远端的肺泡。那我们呼吸就是把气体通过这些通道运送到肺泡，在肺泡经过这种二氧化碳的排出，把氧气吸进去，再把我们这些废气呢通过支气管排出去。我们正常呼吸道上会有这种带绒毛的叫纤毛柱状上皮，这些纤毛摆动帮助我们把气道的一些脏东西排出去。但是当我们长期吸烟之后，这些纤毛它的功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样我们一些废物脏东西就不容易排出。而且呢，在烟雾的刺激下会引起支气管腺体的增生，它会出现管壁增厚、管腔狭窄。那我们喘气相当于拿着一个特别细的管子在喘气，那病人就会觉得呼吸困难，我们去测他的肺功能就会明显的下降。
1: 等于说我们的管道因为吸烟变得狭窄，像堵住了一样，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可以这样理解。早期的话呢，它主要是引起慢性的咳嗽咳痰，在临床上就会表现为慢性的支气管炎、慢性咽炎。但是当它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炎症，使这个支气管狭窄了，肺功能下降了，就会出现这种慢性阻塞性肺病，简称呢就是慢阻肺。
1: 慢阻肺。
0: 对，在中国慢阻肺的发病率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增高的这个趋势。我们国家慢阻肺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就有大约8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在40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每100人当中呢就有14个是慢阻肺的患者。吸烟的患者得慢阻肺的概率会比不吸烟的高3.5倍。吸烟是慢阻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特别的密切。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没有吸烟的朋友远离烟草，已经吸烟的朋友赶紧戒烟。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

0: 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
10: 新闻聚焦，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分队开展战斗射击考核。
10: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摧毁了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
9: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习主席在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时强调，人民空军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初心使命，发扬光荣传统，勇于创新超越，努力把人民空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空军，不断创造新的更大的业绩。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一次次紧急出征、专项任务、跨国驰援中，

0: 坚决扛起新时代空军战略投送的如山使命，用实际行动诠释大国重器的时代担当。请听录音报道《大国之翼：逐梦强军未打赢》下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刘进英，特约记者朱江海、张文龙、崔廷瑞。运20B 运输机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20战机护航伴飞。
1: 今年四月，空军首次派出运20B 执行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接营任务，这是运20B 首次飞出国门。执行此次任务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曾驾驶运20B 在去年的93阅兵中精彩亮相。机长王晨阳告诉记者，从列阵长空接受检阅到走出国门，他们在一次次高飞远航中检验着实战实训的过硬成效。
2: 这次赴韩接任烈士遗骸回国任务中，我们就决定还是要把20B派到这次任务当中去，一个是高危应烈，让他们看一看我们有全国产的大型战略运输机，第二方面也是对我们战斗力的一个考验吧。因为你第一次出国能不能行，在国外还过了夜，对于整个的保障飞机的整个的能不能顺利完成这项任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最后他经受住了考验。
1: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这是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在空军航空兵某团安家落户后的履历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立下了一年飞起来、2年用起来、3年强起来的军令状。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边改装边总结边规范，总结编写出33册180万字的运20飞行员作战能力培素系列丛书，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让运20得以加速腾飞。机长金健，
3: 我们单位第一批改装的，改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凝练成知识体系，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把改装周期缩短，效率提上去了，不影响我们的这个战斗力的生成。通过第一查人的辛苦付出，形成了咱们这个一个运20知识体系现在已经拓展到2.0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 走进这个团的荣誉室，一捧灰黑色的火山灰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机长王宇浩向记者介绍说，这捧火山灰是这个团首次驾驶鲲鹏飞向大洋洲的见证。2022年1月，汤加火山爆发，这个团2架运20飞机闻令而动，跨越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克服强对流天气和火山灰等不利因素，将数十吨代表中国人民深情厚谊的应急救援物资送达南太平洋岛国。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王宇浩记忆犹新。
4: 看到当时在机场接机的摇着五星红旗的时候，哎，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们奔赴万里，然后把这个物资送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任务执行的非常有意义。我们老说大国力量，但是什么能代表呢？能够走出去，尤其是这种跨国投送的这种远程奔赴、远程投送的这种力量。
1: 习主席指出，要胸怀强军兴军目标，思想政治要过硬，坚决听党指挥，做到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空军航空兵某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力量。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飞越大洋、飞越时区、飞越经纬，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示中国军队形象的名片和外界了解中国军队的窗口。机长耿志勇，
5: 首先你代表的是部队，你代表的是中国的军事力量。

0: 存在，就是说国家的利益所在就是我们军机能到达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交流活动，另一个也是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个能力，我们这个大国的投送能力。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鲲鹏的高度不止云天万丈，是大国使命标定的海拔。鲲鹏飞向的远方不止山海辽阔，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征途。阔步新时代，空军航空兵某团官兵始终以铁翼托举山河期盼，用航迹践行使命担当。未来鲲鹏还能飞多高，飞多远，还要怎么飞？机长王晨阳给出了答案。
2: 只要国家有需要，人民有召唤，鲲鹏的航迹就没有边界。我们会继续啃硬骨头，闯新空域，不断打磨战法，带好新生力量，向着更高远的天空，更广阔的任务航线持续突破，用每一次平稳升空，每一趟圆满出征，扛起新时代战略投送力量的如山使命。
3: 记者曹旭、张军红报道。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6月27号、28号，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石岗军营、新围军营面向香港市民有序组织开放活动。这次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和空军的特色展示，还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开放了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让香港市民更加直观地了解驻军日常执勤生活。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可以近距离了解战机性能与任务用途。在石岗营区，部分基层班排生活区面向市民开放，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参观的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新围军营，这里不仅有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课目，还有唐塑、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展示体验。29年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始终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陆海空三军部队苦练过硬打仗本领，用心守护湘江和平安宁，用实际行动践行忠诚使命。
1: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当地时间6月27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出动多功能运输直升机，执行偏远任务点给养物资空中投送任务。近期，阿卜耶伊任务区持续降雨，部分偏远哨点道路泥泞损毁，地面运输难以抵达。维和友军日常给养库存告急。联阿安全部队航空部门紧急向我方下达物资空运需求，要求尽快完成补给转运。任务中，飞行机组灵活规避恶劣气流，平稳穿越复杂空域，精准投送食品、饮用水、生活保障物资共计3.8吨，打通任务区陆路受阻后的后勤补给生命线。
3: 本台消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奇迹。
1: 本台消息，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大思政课主题教育活动，昨天在甘肃省白岩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举行。与会人员参观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瞻仰会师楼、将帅碑林等革命遗迹，深刻领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现场，大中小学生还共同发起成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红色宣讲团，将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深入各地大中小学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服务活动。
4: 您现在收听的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坦克分队开展实战化战斗射击考核，锤炼官兵在复杂环境下遂行任务的能力。请听报道。
2: 考核开始后，坦克分队迅速完成战斗编组，向目标地域机动。行进途中，官兵沉着应对各类突发特情，成功突破封锁，抵达射击地域，展开单车射击科目考核。考核组在不同距离随机设置多种靶标，各单车边机动越障边自主搜寻目标，并根据目标形态快速选定弹种，连贯完成测距、瞄准、击发一系列动作。
3: 炮手左前方敌步战车1800米，穿甲带歼灭。
2: 根据目标信息，车长立即下达攻击指令，刹那间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杜于豪。
4: 靶标设置很贴近实战，远近目标接连出现，还有不同类型的装甲目标，既要稳住心态完成远距离精确打击，又要快速反应处置近距离移动目标，弹种切换配合节奏都得卡准，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素质和技能操作都是一次实打实的考验。
2: 单车射击考核结束后，以排为单位的射击科目考核随即展开，各坦克排迅速占领阵地，按照战术队形有序展开，各车组密切配合，梯次推进，集火打击目标被成功歼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黄海洋介绍，这次考核将指挥通信、驾驶技能、实弹射击等多个科目连贯实施，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在复杂情况下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5: 从机动突防到火力打击，我们全程贯彻实战要求，考核中不设预案，随机导条，重点检验分队在陌生地形下的快速反应、临机决策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拉得出、打得赢。
2: 特约记者张小乐、赵希龙报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月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战斗机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多地的10个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伊朗对商船发动的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武装力量于美国东部时间27号凌晨发射一架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航行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美军当天发起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目标。
1: 据伊朗方面6月2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伊朗对违规船只的警告性射击一再提醒其他船只应沿着明确规定的航道通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美国自相矛盾的本性导致其即使在最敏感的时刻，包括在美伊谈判期间，也会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伊朗将对美军任何进一步的违反停火行为做出更强烈的回应。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27号发表视频讲话称，自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死9000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仅过去2周就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并且正在整个安全区内清除黎真主党武装的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
1: 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

0: 博6月28号在首尔同到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双方商定进一步加强双边防务交流合作。双方商定继续进行海上联合搜救演练，并就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领域合作事宜开展讨论。双方还决定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推动韩日防务交流合作以相互理解和互信为基础向前稳步发展。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0: 诞生于1966年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从长辛店艰难起步，到第二炮兵正式组建，再到新时代火箭军光荣起航，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非凡跨越。60载风雨兼程，一代代官兵扎根深山，坚守阵地，用绝对忠诚淬炼大国重器，以铁血担当守护家国安宁。在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之际，军旅人生从今天起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一集，导弹兵王侯长岭以匠心守护大国重器。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胡晶，特约记者杨新龙、宋玉杰、管彤。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侯长岭。作为全军最年轻的一级军士长，从军24年，他从一名普通警卫兵成长为全军知名的兵专家，精通各型装备的导弹全能好手，先后保障过上千次训练任务，排除故障600多起，还执笔撰写了30多万字的专业教材，是一位把初心写在站位，把使命扛在肩头的导弹兵王。首先欢迎侯长岭班长接受我们的专访。侯班长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长岭。
2: 侯班长，今年是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也是您入伍的第24个年头，可以说您经历了战略导弹部队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今我们东风家族已经形成了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火箭军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向着世界一流战略军轴稳步迈进。那么您作为一名执掌大国长剑的老班长，在您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亲眼见证了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哪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呢？
3: 这个呢，我经历了装备的换型、装备迭代，让我感受到的是国家的科技实力的不断的增强和我们火箭军装备跨越式的这种发展。那么起初在我入伍的时候还是1000人1杆枪，发展过程中到100人1杆枪，甚至几10个人发射一枚导弹，再到现在可能少数人就可以把一枚战略导弹打出去。作为军人来讲，我手上的这个武器越来越托底，越来越过硬，越来越可靠。我们不再是原来单纯的操作和技术训练，那么我们会把我们的战技术进行充分的这种融合。像我这样的中高级军士，大多数都已经锤炼成一人多岗、一专多能这样的一个多面手，大家的实战的能力和底气可以说越来越足。
2: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其实我们侯班长刚入伍的时候是一名警卫战士，就是和导弹发射岗位相差还是比较远的。但是您心中一直有个梦想，就是说要亲手把导弹送上蓝天。后来也是去了士官学校深造，在专业领域的学习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慢慢一步步成长为了导弹操作好手，多次出征重大演训发射任务，并且以士兵专家的身份担任技术指导。那么侯班长在一次次的实战任务中有没有哪些经历至今让您记忆犹新的呢？
3: 这20多年来吧，我参加了单位全部的大项

0: 演训任务，也处置过各类突发的特勤。那么真正让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呢，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几件事情嘛。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一次实弹发射起诉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故障，作为现场的技术把关，仅用6分钟时间就将故障排除，确保我们导弹准时发射。第二次呢，就是我们需要在高原高寒这样一个环境下开展实弹发射，面对这种无经验可借鉴、无战法可依托的这种困境呢，我们和战友们反复去探索实验，一点点摸清我们在高原低温环境下装备运行的规律、参数的变化的特点，那么优化我们操作流程，也探索出一套成熟的高原低温实弹发射战法。那么第三次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呢，在单位换装新装备前夕呢，原来这种简单的这种模训器材呢，可能已经没法去匹配现在新装备的训练特点了。在领导的这种支持下，单位的高工带着我和几名同志成立了一个专班，主动向我们厂家呀和技术人员去请教，那么逐条去梳理我们海量的这种交互数据，反复去调试我们的程序，最终可以说我们成功的研制出这套模训器材，它的整个仿真度就是真实装备的90%以上，解决了部队的训练问题，加速了我们新自战力的生成。
1: 我们都说本领过硬不只是要独善其身，还要做好长帮带。其实之前您也是当选过火箭军百名好班长，所在的班组呢是7次荣立了集体三等功，经过您带出来的新兵现在不少也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金牌好手了。那在强军事业加速推进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导弹家族它更大了，威力更强，机动更快，战法也更多了，对我们官兵的能力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想问一下侯班长，就在您看来啊，新时代的导弹兵他最该传承和坚守哪些宝贵的品质呢？
0: 我们现在新时代的这个年轻的导弹操作号手呢，他们的这种优势也非常突出，他们的文化底子可以说都非常扎实，信息的这种接收的能力也非常强，思维也非常活跃，敢闯敢想。那么很多年轻的同志呢，已经快速地成为了我们发射架下的指挥长、全能号手。在精神传承上，那么需要传承我们老一辈官兵这种隐姓埋名、扎根深山、以阵地为家这种奉献的本色，读懂我们战略导弹部队国有名我无名，以无名助威名，他这种崇高的境界。梦想从学习开始，本领靠实践去成就，只有在这种近视实战的这种环境下去实操，那么多在我们这种真实的特勤中去磨练，才能够把我们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硬核本领。
1: 看到您一身的军功章，确实是一路走来干出了很多成绩，也收获了很多的荣誉，像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也先后荣立个人2等功2次、3等功5次，还光荣当选了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我很好奇侯班长，支撑您数十年不断地去突破自我，始终保持这种冲锋姿态的动力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归根结底可能是初心、传承还有感恩。那么一方面呢，我觉得是我们火箭军60多年来薪火相传的利剑精神，那么老一辈呢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的这样的事迹，那么时刻感召激励着我，也让我始终能够坚守我们报国这样一个初心，不改我们利剑的本色。那么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作为导弹兵而言呢，守护家国安宁这样的一个使命初心。当我亲眼见证大国长剑迭代升级，我们的强军事业阔步前行，还有我们祖国战略底气越发雄厚，我觉得这就是我深耕一线、潜心攻关、默默奉献的最大的这种底气。还有呢，就是一路走来吧，我觉得我心中更多的是这种感恩。我是从安徽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从新兵到警卫战士，一步步成长为一级军士长、一线的导弹兵专家。我能够把 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和主

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事业结合在一起，而且我还能够为其做一些微薄的贡献，所以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份知遇之恩、培育之恩，是让我始终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不敢懈怠、不敢止步。

0: 官兵，我们都能够扎根站位，潜心利剑，矢志报国，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这个伟大的征程中间，贡献出青春、智慧和力量。
1: 好的，谢谢侯班长。从青涩新兵到导弹兵王，侯昌岭用脚踏实地的付出与担当，诠释了一名火箭军战士的赤子情怀。六是在风雨兼程，战略导弹部队步履铿锵，正是因为有无数像侯昌岭一样坚守战位、奋勇争先的官兵，才能让大国长剑傲立长空，守护祖国山河无恙、岁岁平安。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

0: 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型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9: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0: 2013年，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速查。

0: 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 84.4 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一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三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出；我是让文物活起来，把文旅融起来；
2: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1: 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展；
2: 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七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勇战新集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2021年8月23至24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宗教工作、民族团结等发表了重要讲话，作出了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市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推动全市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精心打造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展示传播、文旅融合四大板块，多举措推进文化强势建设。文化底蕴浓厚是承德旅游的金招牌，也是传统文化活起来的基础。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避暑山庄，感受避暑山庄，我市采用现代数字化技术手段，通过复原展示、艺术绘画和虚拟现实技术，对避暑山庄的著名景观进行艺术再现，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资源，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还能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对文化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科技助力文物涅槃重生，越来越多的文物走进了大众生活。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景区大力推进文物资源。

0: 的数字化建设，让数字化复原成果在更多的应用场景落地，通过文化科技相融合的方式，为游客带来鲜活的感官体验和畅快的文化享受。保护好历史资源，才能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为了让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修复，我市在全国率先全面开展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组建一支由遗产监测、勘察设计、古建施工、工程管理、文保科研等多学科合作的综合性文保团队，建立承德古建筑保护信息库，逐步向主动预防性修缮转变。随着文博事业的不断发展，游览博物馆成为人们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种新形式为我市传承历史文化提供了新平台。走进承德博物馆，气势恢宏的展厅，古香古色的装点，一件件文物在幽暗的灯光下更显庄重，无声讲述着城市历史文化的过去与未来。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览，一件件文物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最终组合而成的是一幅民族团结图景。承德博物馆还通过云展览、文化讲堂、志愿者培训等多种形式，让文化遗存、历史信息、前人智慧等得以最完美、鲜活、原汁原味的呈现，在文脉传承与创新中涵养民族自信，汇聚奋进力量，牢记嘱托，不负厚望。我市对如何推动文化遗产融入城市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进一步确立文化强势战略，全面提高旅游产业发展竞争力。围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市场消费新趋势、新需求，培育旅游加文化、旅游加权、旅游加体验、旅游加夜经济等一大批新业态旅游产品，将承德建设成为京津冀周边最美旅游目的地，让历史与当下相融共生、和谐发展，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美好愿景。面向15，承德将以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世界文化遗产为核心载体，以历史文化、民族融合、山水共生为精神内核，继承并深度挖掘展示承德历史文脉，加快建设世界遗产城市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历史的印记成为发展的动能。
1: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6月20号至6月26号，我市在生态建设、文旅发展、产业升级及乡村振兴等领域亮点频出，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0: 6月20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丰宁坝上草原迎来精彩分城旅游季。初夏六月的丰宁坝上草原如茵，绿意绵延，当地各家重点景区纷纷升级硬件设施，丰富游玩内容。京北草原度假胜地正以更精彩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在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全新的上都城街区将历史文化与草原旅游融合，百星热歌狂欢夜持续为坝上夏夜注入激情活力。
2: 6月21号，北京日报报道，创新的种子从北京吹来，承德沉睡资源正转化为发展动能。一卷铝板因纳米技术而身价倍增，一堆尾矿因绿色工艺而变废为宝。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承德近年来主动融入京津冀产业链与创新链，通过承接疏解、平台搭建与产学研融合，让沉睡的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协同创新正在解锁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的无限可能。
0: 6月23号，央视新闻联播《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主题报道，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塞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雾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 面对

0: 这样的成绩，塞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制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临海实现由绿向优。
1: 同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承德市第十二届端午文化节活动在避暑山庄举行，活动融合端午传统民俗与邻里和睦文化，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尽显端午节日氛围。据了解，承德市端午文化节已连续举办十二届，已经成为本地传承民俗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特色文旅品牌。
0: 六月二十四号，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河北拓展旅游新场景，激发文旅新活力。承德拓展旅游新业态新场景，丰富游客体验需求，激发文旅新活力。兴隆县塞外江南水镇近日推出非遗民俗展演、乌篷游船以及灯光夜市等特色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兴隆县创新解锁文旅加直播新玩法，将景区特色、历史传说、实用游玩攻略融入直播内容，带网友云游奇山秀水。
1: 六月二十六号，经济日报报道，河北承德山野菜走出深山，从山野林间的零星采摘到规模化、品牌化的产业培育，承德的山野菜伴随不断延伸、日益坚实的产业链，实现了从自然馈赠到生态产业的蝶变。目前，全市山野菜采摘、种植及关联产业已带动就业超十万人。
0: 六月二十七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之际，由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联合打造的国家艺术基金二零二六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绿色档案——塞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来自京津冀、新疆、广西等地专家嘉宾及承德各界代表三百多人现场观展研讨。沉浸式感悟塞罕坝精神的时代力量，请听报道。
2: 本次巡展展出二百多幅珍贵影像资料，分为历史上的塞罕坝、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四大板块，完整呈现塞罕坝从荒漠沙地变身百万亩林海，成长为全球生态文明样板的奋斗历程，用镜头生动诠释塞罕坝精神。新疆建设兵团二师铁门关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局长侯丽华：
3: 刚才看了展览，很受鼓舞。这是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于一体的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展览，是向党的一百零五周年最好的献礼。该展览下半年要到我们兵团二师巡展，推动塞罕坝精神与兵团精神交融共鸣，进一步增强兵团干部职工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化文化润江工作，用好优秀文艺作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2: 观展结束后，专题研讨同步开展。在专题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本次巡展融合艺术表达、文化传播、社会宣教、精神传承多重功能，实现多元价值有机统一，既是梳理塞罕坝创业史的视觉读本，也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耕读精神谱系的实景课堂。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授、绿色档案巡展项目负责人高俊虎：
4: 这个项目呢，在我们塞罕坝今天是首展，这个下一站呢，我们还要到北京、天津、辽宁、内蒙、新疆，特别是我们这个塞罕坝精神在我们国家生态建设中的重要价值，我们要把这种生态思想、党的精神谱系呢传到更远。
1: 六月二十七号晚，二零二六赛季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七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对阵新集队，为球迷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平、强对抗的足球盛宴，请听报道。
5: 河北五超热血澎湃，承德新集活力开赛，温婉大气的扇子舞、昂扬向上的大合唱、热情洋溢的啦啦操为比赛拉开序幕。承德新集两队球员入场握手致意，互赠球队礼物，在友好的氛围下开启了正式的比赛。第一小节，承德队以前场定位球率先破门得分，打破比赛僵局，随后又利用角球机会再度射门成功，扩大比分优势。承德球员配合默契，不断攻入对方防线，给新集队的防守造成很大压力。 为缓解紧张的观赛情绪，比赛在休息环节为球迷观众献上精彩的歌舞节目，为激烈的比赛注入青春活力。汇源中学学生基里奥，
6: 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叫做狮子舞，然后特别的欢快有气氛，在展现我们青年学子的朝气蓬勃的同时，也为成乐队加油。我们成乐队踢得特别拼，非常的顽强，这一点也非常值得我们学生去学习。
5: 在随后的比赛中，新集队以防守为主，在内线拉锯中寻找反击机会，承德队越战越勇，在边路位置快速突防，精准射门，承德球迷观众热血沸腾，呐喊欢呼，此起彼伏。承德队牢牢掌握比赛节奏，边线球远射接连破门，在比赛最后一小节，新集队赢得点球机会并成功破门扳回一城，在比分劣势情况下表现依然十分顽强。中场哨声吹响，承德队以7-1的比分战胜新集队。球迷李明强：
7: 今天这场球赛看得太刺激了，我们承德队的队员都很拼搏，状态也非常好，新集队的也很顽强，到最后一节了大家都很拼，非常值得敬佩。我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承德队，希望我们承德队再接再厉，战斗承德队。
0: 作为全国足球精品赛事，新赛季河北五超以创新融合的各类文体活动不断丰富文化内涵，持续为赛事注入生命力。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7轮比赛开赛前夕，承德赛区外场体育市集以精彩的飞演出吸引大量市民踊跃参与。请听报道。
5: 在奥体中心南广场，缤纷亮眼的体育周边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高跷展演团队伴随着锣鼓和音乐缓缓进行。在广场周围，以其高度的表演技巧、绚丽夺目的服装造型吸引市民驻足观赏。为丰富河北五超赛事趣味性，承德赛区外场体育市集还设有承德特色饮品、套圈小游戏、射门挑战等诸多点位，充分展现河北五超文体融合魅力。球迷魏国强：
8: 这个外场的体育市集特别热闹，人非常多，而且活动内容也很丰富，各种好吃的好玩的都有。今天带孩子来看比赛，还能看到这个非常有特色的高跷表演，感觉非常好。
5: 平泉市怪咖高跷俱乐部秘书长陈宝祥：
9: 今天我们平泉怪咖高跷队来了将近100人，主要是给河北五超承德队加油助威，同时让高跷这项传统民俗表演在河北五超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得以展示，让更多的球迷观众看到我们的优秀民俗文化。以后我们还会积极参加承德各项体育事业，助力承德体育事业发展，让高跷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
1: 近日，滦平县举办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商贸零售专场，有效激活同城即时零售市场。直播活动在北燕商城现场进行，主播全程实景开播，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云逛商超，实景选品，线上下单，为大众打造便捷安心的线上购物体验。
0: 近日，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组织10家危险品运输企业开展综合应急演练，演练全程严格贴合行业安全规范与应急预案要求，各环节衔接紧凑，流程标准规范，人员响应迅速，现场处置科学有序，全方位检验了交通运输应急队伍的快速调度、协同配合的能力。
10: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牢记。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人员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天韵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服务员，点菜。
9: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8: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9: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8: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9: 啊，
8: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9: 哦，得嘞。
1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新闻。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6月25号，市妇联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各乡镇妇联主席、副主席走进平北镇平陵县委旧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暨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实地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和巾帼英雄的感人事迹，接受红色教育。会上，两名基层党员干部深情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实际献礼建党105周年专题党课，引导大家坚守初心，履职担当。活动期间还走访慰问了2户困难家庭，送去关怀与温暖，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南五十家子镇妇联主席张经磊：
15: 参加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和思想升华。红色家风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立足妇联工作岗位，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在千家万户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14: 是妇联主席周彩玲。
16: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主题活动，组织妇联干部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红色家风故事，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淬炼。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更具红色血脉，抓实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入开展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宣讲活动，引领妇女厚植家国情怀，以优良家风汇集巾帼力量，深耕基层服务。
14: 本台消息，

0: 6月26号，市公安局联合市禁毒委员会、市检察院在中心广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展示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的种类、危害及识别方法，重点提醒市民警惕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毒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同时现场答疑解惑，普及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毒品，积极参与禁毒工作。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韩宇鹏：
1: 平原市公安局后续将持续深化禁毒宣传六禁活动，常态化排查涉毒场所，严打新型毒品犯罪，强化青少年防毒教育，完善吸毒人员帮扶管控，畅通举报渠道，筑牢全民禁毒防线，守护辖区平安。
0: 本台消息，我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特别是月下香菇种植。目前1300余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持续出菇，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小小的香菇成为富民强市的主导产业。走进黄土梁子镇香菇种植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香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外地人也来这里承包大棚种植香菇。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2: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了16万磅，头茶卖了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茶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能出到7茶。我们老家就只摘个3茶4茶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0: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3: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0: 我市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4: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联合市医院党委到党坝镇联合智超检测站司机之家，共同组织开展了以党建共建聚合力、健康义诊暖思城为主题的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活动。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过往车辆的司机、乘务人员进行检测血糖、血压、中医脉诊等义诊服务，并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给予科学合理的治疗建议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同时，医务人员还详细解答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方面知识，提醒他们关注自身健康，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平泉市交通运输局综合执法大队3中队党支部书记于莹：
5: 下一步，3中队常态化开展思城座谈、场站开放日，推动刚性执法向柔性服务转变，实实在在呢为货车司机办实事、送温暖。
0: 本台消息，日前，稻虎沟乡李家梁子村举办红色乡愁永驻、 桑榆暖意长存第二届桑榆文化节活动。活动将红色文化与乡土文化相结合，旨在盘活乡村文旅资源，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黎家梁子村文脉底蕴深厚，村内拥有树龄超500年的古榆树，14棵百年古桑树，依托古树资源，当地深耕桑葚采摘、桑品加工、桑茶研发等特色业态，筑牢了产业振兴根基。此次文化节活动

0: 充满乡土气息，展品丰富多样，年代感十足。墙上悬挂的手枪、军用水壶、宣传画等展品，红色氛围拉满，成为李家梁子村追忆革命岁月、弘扬红色文化、传承乡土文脉的重要载体。桑葚品鉴活动让大家在品味桑葚清甜滋味的同时，共享文化节的热闹氛围与孝亲敬老的传统温情。随后展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讴歌时代发展，展现乡土生机与乡村奋进风貌。稻谷沟乡李家梁子村党支部书记范国士：
1: 今天是我们村举办的第二届桑榆节，同时也是我们村史馆首次揭牌，借此机会主要是想把我们村里的红色记忆和古树文化展示给社会，在提升我们村集体经济的基础上留住红色乡愁。
0: 稻谷沟乡乡长王小胜：
2: 通过深挖桑葚特色产业，以文旅活动聚拢人气，依托村史馆展示乡土底蕴，将桑葚采摘民俗体验相结合，盘活乡村文旅资源，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文旅赋能特色农业，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1: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0: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哎，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5: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熊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7: 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此建立宋朝。称帝时，他为何披的是黄袍而不是龙袍？从黄袍到龙袍，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敬请收看《黄袍加身》。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真龙天子，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而赵匡胤称帝时

0: 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一集《黄袍加身》。
1: 在公元啊960年大年初四的早上，赵匡胤呢，号称啊是从醉梦中醒过来的，因为几天以前啊，这个后周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契丹人打过来了，于是呢就派赵匡胤领兵出战。大军呢走到陈桥，天就黑了。在吃晚饭的时候啊，赵匡胤贪杯喝醉了，结果第二天早晨啊，推开门一看，就看到这些部下们呢在院子里头列队。不单单列队啊，他们还把这个刀啊从刀鞘里头抽出来一截，把刀刃呢晾在外面。说实话，这个场面看起来很恐怖啊，好像是要造反啊。说对了，就是要造反。但是呢，他们不是想造赵匡胤的反，而是想请赵匡胤带着大家去造后周朝廷的反。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诸君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这个太尉呢，就是指赵匡胤，所以就是请他当皇帝。从古到今啊，一觉醒过来，不知道自己呢身处何地，今夕何夕的，这是大有人在的。但是睡醒了一觉，突然发现自己当了皇帝，这个要如果是正常人的话，还以为呢自己呢还在梦中呢。但是呢，这一次赵匡胤的的确确不是做梦，他也就是这样呢当上了大宋的皇帝。那么在史料里头呢是这样描述这件事儿的：魏吉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杰罗拜，呼万岁。这赵匡胤还没来得及回答呢，结果呢就有人过来拿了一件黄袍给他披在了身上，然后呢这些众将士啊就呼啦一下全部拜倒了，山呼万岁。说这个呢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的故事。那当然了，历史学家对这件事呢它的真相是有怀疑的。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是赵匡胤和他的同党一起精心地策划了这次兵变，因为如果是没有预谋，如果是没有准备，那就对未来呢掌控局面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这种情况下，谁愿意突然接这么个差事？那可以说，这弄不好这就是一个祸灭九族的大罪呀。所以呢，这个有预谋那才是正常的，说是没有预谋啊，这个是想制造一种废皇帝的感觉，立个牌坊而已。那当然了，史学家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其中呢也有关于这件黄袍的问题，这个呢我们后面呢再去讲。其实呢，黄袍加身这套打法赵匡胤不是第一人，说来也巧啊，就是赵匡胤推翻的这个后周，在10年前也用同样的办法呢推翻了后汉。在10年前，这个咱们中国处于五代的后汉时期，后汉呢有一位重臣叫郭威，这个人呢深得老皇帝的器重啊，并且呢很能干，所以就有点显得功高盖主。那么后来呢，小皇帝就是后汉隐帝上来了，对郭威呢容忍不下，容忍不下怎么办呢？那当然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杀了他。于是呢，后汉隐帝啊就派人去杀郭威，但是他没有想到啊，像郭威这么能干的人岂能轻易就被你杀了呀，所以呢杀人不成，反而呢给了人借口。郭威呢就以清君侧为名义杀回了京都，小皇帝呢在混乱当中呢丢了性命。但是国不可以无主啊，郭威呢这个时候就请太后出来主持大局。其实在这个封建时期啊，女人啊像吕后、武则天这么能干的那实在是太少了， 那么一个太后既不懂政治

0: 又不懂经济，他如何维持局面？所以呢，走到这一步，那么郭威当皇帝就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了。那么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呢？首先也是接到了有人报告说契丹人打过来了，然后呢就派郭威呢领兵出战，然后呢走到半路，军队哗变，要求郭威当皇帝。那史书上呢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的，说他的这部下这些将士们群情激愤啊，这个人声鼎沸，就奔着他的住处来了。郭威呢慌忙叫人把门关上，下把人挡在门外，但是没用啊。将士们呢翻墙而入，最后呢台阶上过道上都站满了人，那齐声呼喊要求他当皇帝。但是呢郭威不答应，这个时候呢就有人上前想要扶他站起来，但是郭威不配合。那不配合怎么办呢？就有人从后面抱着他想把他抱起来，他还是不配合，最后呢几个人愣把他架起来。或有猎黄旗一批地体，以待赭袍山呼阵地。说这个时候就有人啊撕下一面黄旗，把它披在了这个郭威的身上，用这个呢来代替这个赭袍，赭呢也是黄色的一种。紧接着剩下人们就是开始欢呼了。所以我们比较一下前后这两件事情，如出一辙。它不同的是什么呢？郭威用的是黄旗，而赵匡胤呢用的是黄袍。那么郭威用黄旗呢，说明在仓促之间啊没有准备，是临时上阵，而赵匡胤用了黄袍，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是做过了精心准备。所以呢有人怀疑他，那看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由于这个黄袍加身的这个故事啊流传甚广，所以呢他也是后来人呢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那么赵匡胤跟黄袍之间的关系呢也就成了一种这个直接的联系，一说到赵匡胤的时候就很容易想到黄袍加身这件事儿。所以后来艺人们啊也以这个黄袍为这个题材，给他编排了一段莫须有的故事。我们知道赵匡胤啊是在喝醉酒的情况下那么当了皇帝的，那当了皇帝以后当然就更有条件喝酒了，而且喝醉了以后也没人敢管他呀。但是不是每一次喝酒啊都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偏偏就有那么一次喝酒，赵匡胤呢就惹了个大事儿，差点弄得杀人偿命。在这个咱们有一部传统名剧啊叫斩黄袍当中就讲述这么一个故事，说赵匡胤呢当上了皇帝以后他宠爱一位妃子叫韩素梅，这个皇帝一爱上了美女那就会影响朝政，因此呢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给他提宝贵意见，但是谁来提这个宝贵意见合适呢？哎，这副重担就落在了一个大臣叫郑恩的身上。剧中交代说郑恩呢跟赵匡胤那是拜把子兄弟，赵匡胤呢老二，郑恩呢老三，而这个老三呢跟这个张飞啊的确是有一拼的，同样是武艺高强，是开国大将，那么同样也是性格呢比较鲁莽，说话呢比较直。有一次赵匡胤已经喝醉了，这个郑恩说话呢也说得太猛了，因此呢赵匡胤就怒了，一怒之下把郑恩给斩了。啊，这个事儿一出来以后啊，朝野震惊啊！你看，跟你出生入死的兄弟说斩就斩了，那么要如果杀其他人呢，那还不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所以呢，很多人就支持郑恩的老婆来围困皇宫，而恰恰这个郑恩的老婆呀，跟穆桂英一样，也是一个特别能打仗的人，所以这个局面就搞得非常的严峻。但是这个时候，赵匡胤酒也醒了。后悔不迭呀，但是后悔不迭怎么办啊？难道去杀人偿命吗？当然那个时候的事儿也不会这样做。最后呢找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呢赵匡胤把黄袍脱下来叫人一刀给斩了。当然了，这个戏剧中的这个故事是经不起考证的，但是呢这个艺人的编排它说明了一件事儿，说明了在老百姓的心中呢这个黄袍跟皇帝啊是可以等同看待的。那 那么在关键时刻呢，可以用黄袍来替皇帝偿命。
1: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对颜色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红色代表着吉祥喜庆。同样，无论是历史事件黄袍加身，还是戏剧故事斩黄袍，从中不难看出，黄色在古代人的观念中一直是帝王皇室所独享的尊贵色。那么黄色为什么会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它又是怎样成为皇家专属颜色的呢？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一讲黄袍的事情。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黄袍加身就等于宣布了称帝呢？其实在古代呀，早期的时候黄色地位并不是最高的。那么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呢，因为他喜欢穿着黄袍出境，所以呢才把黄色定为了尊贵色。到了唐朝唐高宗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黄色呀把它搞成了皇家所独享，说那个时候呢他的身份呢就跟皇族对应起了。既然是皇家独享，那其他人就不能随便再穿了。说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家里准备一件黄袍的，那样就等于身上绑了一个炸弹，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赵匡胤也好，他的部下也好，也不会准备这件黄袍。但是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那黄袍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呢就有了疑问。那很显然，这个是通过特殊渠道预先准备好的。但是这个特殊渠道预先准备，那也得要赵匡胤首肯啊，不然哪位去准备了？赵匡胤呢没有首肯，赵匡胤万一后来坚决不答应当皇帝，反而去追究到底谁做了黄袍的时候，那这个人就在劫难逃了。所以说呢，黄袍的来历，这个呢也后来成为了预谋论的依据之一。那么当时呢，这个隋唐的时候，尽管黄色成为了尊贵色，为皇家所独享，但是呢赵匡胤的这个黄袍加身那实在是太有名了，影响力太大，说印象也留得太深了，所以呢从这儿以后黄色的权威呢就越来越大了。在清朝的时候，这个明黄色啊，它是为皇帝所独享的，就连皇族里头其他人也不能随便穿啊，除非得到了皇帝的特许，否则就是僭越，那弄不好就是要杀头的。那个末代皇帝溥仪啊，他曾经呢在《我的前半生》这本书里的说过，大致是说这样的意思，他一想起来童年的生活啊，脑子里头就浮现出一城的黄色，而那个时候一看这个屋顶啊，看轿子啊，看坐垫啊，看自己的衣服啊，看用的东西啊，很多都是黄色的。说就是这种呢独家独占明黄色的这种现象，给他塑造了一种呢唯我独尊的心理，让他的天性呢，让他的个性呢那个与众不同。在溥仪11岁的时候，溥杰呢去宫里去看他，去探探亲，结果呢几个小孩见面呢很高兴，大家一起玩，玩什么呢？玩藏猫猫，就是捉迷藏。那么玩得正高兴，溥仪突然发现这个溥杰的袖子里面有一截明黄色，就立刻不玩了，然后就把脸拉长了，就对这个溥杰说，说这是什么颜色，你怎么敢使，这是明黄色，你使不得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溥杰呢只有在旁边筛糠的份儿一痛的赔罪，差点吓尿了裤子。而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其实啊这个清政府啊清朝廷啊已经被推翻了，那么只是呢溥仪呢还在故宫当中啊居住，并没有赶出去而已。那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他的这种独占黄色的心理依然呢在那儿延续下来，依然在那儿发挥着作用。
1: 除了黄色，还有一样是古代帝王的专属搭配，那就是龙。龙在中国不仅仅是12生肖之一，而且在古代享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关于龙的传说， 古代帝王更是

0: 将自己称为真龙天子，他们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因此帝王朝服后来也被称为龙袍。而赵匡胤在称帝的时候，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呢？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
1: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只叫黄袍加身而不叫龙袍加身呢？那这个名字里头如果有龙的话，那气势多大呀、啊、其实在民间啊，通俗的说法，这个黄袍呢就是龙袍，但是这个概念呢是不准确的。那在我们中国古代啊，这个袍的基本概念呢就是上下连体，并且呢这个长度要过膝，同时呢一定要有里子。那么在唐朝呢，圆领窄袖的袍服是皇帝呢常服，这个黄色啊其实就是用在这种袍服之上的，所以叫黄袍。而龙袍呢，说到龙袍那就必须有龙啊，但是呢通过大量的史料以及呢图片绘画，我们呢感受到啊，在唐朝的时候，这个皇帝们啊其实是并不太经常穿有龙的袍服。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有龙袍的，武则天曾经呢给这个诸王赏赐过盘龙的袍服，但是呢那个不是皇帝穿的，那是诸王穿的，要低一等，而且呢这个也是昙花一现，就是很短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按照这个当时标准的配置呢，这个皇帝身上的黄袍上是没有龙的。当然呢这个呢跟一个大型的文献《三才图会》里边是吻合的，在《三才图会》里，唐代的皇帝没有一个是画着穿龙袍的。那因此啊，这件事情极有可能是唐朝的时候大部分皇帝都不穿龙袍，只穿黄袍，所以呢传下了一种风气。那么到赵匡胤这儿，因此呢黄袍加身而不是龙袍加身。那么呢进入了宋朝以后啊，这个时候呢龙就开始出现在皇帝的袍服上，成为了皇帝的正式的服装之一。但是呢这个时候这个袍服啊，它的颜色不是黄色的，而是绛纱袍，是绛色的。那么关于这件事呢，后来啊还有一部传统戏叫打龙袍啊，这个里头用的名字呢就开始用了龙袍了，而不再用黄袍。那打龙袍这出戏是怎么回事呢？说的是宋仁宗，那就是进入宋朝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包拯啊奉旨去陈州放粮，在天齐庙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位盲人乞丐，是一位女士，年纪挺大的。这个人呢自称是李氏，他对包拯说啊，他说他是当今天子的亲生母亲，这个就是爆炸性新闻了。那你拿出证据啊，证据是有的，黄绫诗帕，就是在一个黄色的绫子上，老皇帝呢给他写了一首情诗，当然证据也很过硬，所以包拯就答应说呢回去以后呢跟皇帝说，让他们母子呢早日相见。但是可以想一想啊，让皇帝突然管一个陌生的女人叫妈，而且这个女人呢还是个盲人，并且还是个乞丐，这个事儿容易吗？当然不容易了。那么既然不容易，就应该有策略。包拯的策略是什么呢？他就趁着元宵节关灯之际，给这个皇帝呢准备了一出戏，在这个戏里头用台词来指责仁宗不孝。这个节本来过得高高兴兴的，突然呢被人无端的指责了一顿，说自己不孝，并且呢那还是在这个信奉儒家的宋朝啊，所以呢宋仁宗大怒，下令要斩包拯。包拯是一个忠臣啊，一个忠臣就这样被杀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情急之下，老太监呢才说出了当年的真相。真相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太后，实际上假太后刘妃当年要迫害李氏。那李氏呢生了仁宗以后，刘妃呢用一个剥了皮的狸猫把这仁宗呢换

0: 皇帝以为啊，李氏生的是一个怪物，所以从那以后，那李氏就遭到了残害，最后去向不明。所以真相大白以后呢，这假太后刘妃就自尽了，同谋的太监呢也被处斩了，那么就把李氏呢，现在就是李后赢了回来。李后呢，责备仁宗不孝，命包拯啊责打仁宗。这个打皇帝啊，包拯那当然下不去手啊。那时候怎么办呢？那既然当年赵匡胤能够呢用黄袍带自己偿命，那当然仁宗也可以让龙袍带自己挨打呀。所以呢，就有了打龙袍这出戏。当然呢，还是那句话，这个戏剧里的故事呢，我们不愿意跟他去较真儿。宋朝以后啊，这个龙在皇帝服装上运用就越来越多了。到了明朝呢，这个龙的形态就变成了团龙，而且呢，一身上呢有很多团。所以呢，明朝的这个龙袍，那是黄色加多个团龙，这是标准配置。而明清两代呢，可以这样说，对龙的运用啊，那是夸张泛滥了。一件龙袍上往往怎么样，有几十条龙啊，看起来曲曲弯弯的，其实也挺吓人的。那么为什么统治者啊，他那么痴迷于龙呢？从这个咱们社会，从部落逐渐合并成大的部落，乃至于到大的邦国的这个过程中呢，图腾其实也在合并，于是呢，后来就形成了有多种动物元素构成的龙图腾。这个龙图腾里头呢，它蕴含着两种非常可贵的精神。第一个精神呢，就是和，和就是多方合作。那么第二个呢，也读成和，那就是和谐运转。于是呢，这个龙就是海陆空全能了。本来这个龙呢，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财富、文化符号，但是呢，却被统治者垄断了。那么统治者垄断这个龙有什么好处呢？说的文一点就是制造神秘感，说的这个俗一点就是吓唬人。那么有了这个龙怎么吓唬人呢？当然不仅仅是通过龙的这个曲曲弯弯的乃至于张牙舞爪的这个形态，这个只是表面的。那么其实呢，我这儿列举两个原因，一看就知道了。第一个，这个说明了血统的正宗。因为这个封建皇帝啊，这姓什么的都有，一会儿姓嬴的啊，姓刘的，姓杨姓李的，那么怎么解释自己的血统问题啊？你们压根都不是一家呀。所以呢，在古代就创造出来这么一种传说，说那个皇帝很多人呢都是用神奇的方式受孕而生，都是龙种，是龙的孩子。那这一下呢，从这个基因上就获得了统一，因此血统正宗了，那就有了执政的合法性。第二个原因，这个没有死穴。因为任何现实当中的动物，这个人类只要经过摸索，都能够找到它的软肋，都能够想办法把它制服。但是这个龙在现实当中不存在，神龙不见首尾，海陆空全能。那几千年下来以后，哪位可以告诉你龙的死穴在哪儿？怎么样能把龙制服呢？那有人说了，我买把屠龙刀。当然这是开玩笑。所以呢，这个仅仅基于上面两个原因，那我觉得这个统治者他也会想把这个龙呢垄断到自己手里。
1: 中国古代皇帝的服饰有很多种，不仅仅有日常穿的常服，若遇到重大仪式或场合，如登基大典、封禅祭祀的时候，古代君王会穿着正式的礼服参加。数千年来，古代帝王的礼服又经历了哪些变化呢？请继续收看《中国衣裳》第十一集《黄袍加身》。
0: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陈桥兵变这个故事当中来，说赵匡胤黄袍加身被皇帝了，那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应对呢？那按正常来说，他应该假意推脱一阵子，要把这种被皇帝的感觉塑造得更